就是咱咧讲的麦啦吼，质地柔软，较接近着半流质嘛吼，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咱微处理的时间较紧，大约是30分钟。那再来的是白饭哈，白饭是1.5小时，1.5小时等于点半钟就对了哈。当然咱的饭，咱这饭嘛是碳水化合物啦，但是伊较定一撮啦，所以微白康的时间会比某一个较久一撮啦，所以是1.5小时哦，1.5小时。那米呢？米爱两点钟，米是迄个口感较滑顺啦哈，但是你能弄这米较好消化啦哈，它消化的时间也是需要2小时，比白饭较久一撮撮啦的对。啊，那是烧烤嘞，烧烤爱3.5小时，3点半钟。诶，烧烤因为含有比较多的肉类蛋白质跟调味料，所以咱为需要处理的时间，伊原来较久一撮啦，所以是爱3点半钟的点。那汉堡、炸鸡爱4点钟，这个较油啊哈。诶，即、这个油炸的面衣啦，咱来搁下一块混嘛哈，还是起司，再加上即、这个。肉的蛋白质本地的油脂的原来有较悬啦，输得这类的物件会排空的时间也就会延长到4小时啦哈。再来的是辉哥麻辣火锅哈这一类的，爱4点半钟至5点钟，肉较侪啊佫较重油哈，麻辣锅火锅都一样哈，所以它。伊油侪，咱的胃伫咧消化甲排空的时间，当然爱较久，大概是4点钟至5点钟啊，哈。好，所以咱伫这份菜单甲看起来，哈，比较容易看出来的，就是讲，如果你那是质地的较柔软的、较嫩的对，哈，啊，佮再来伊较清淡的食物，所需要胃消化排空的时间一定较短。啊，那较油的肉类的物件。哦，伊这个胃处理时间伊得悠长，哦悠长，所以你想的饮食，如果咱也无想要让咱的胃长时间工作的话，得当适度穿插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餐点，比如讲你啦，迄个这个暗时啊，哦，最后你讲我足想要食宵夜，很好哈，足想要食宵夜，像迄个烧烤、炸鸡、汉堡、麻辣火锅，这个就是都不 OK 了，因为伊处理的时间较久嘛。啊，咱咧困胃，算讲伊消化功能，肯定当时来讲比较较慢，所以增加点咱胃肠的负担。所以你吃一点点小米粥是可以的，一罐麦啊，类似像即、這个高纤的，像咱迄、那个高纤包迄个物件，迄个物件伊也较好消化。好，然后又不会油滋滋的哈，油滋滋的，对几块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是不好了哈。所以你这份名单，啊，你讲啊，像中道时啊，哦，中道时啊，我就建议恁唔通去食麦这个物件，是米这个物件，因为伊消化时间较久，排空时间消化时间较短，排空时间较短，所以较袂动腰嘛。啊，你咧做粗重的工课，你食这物件快腰你也无力啦。啊，所以讲到这个中道等的时阵，哦，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类似蛋白质较高的啊，油脂比较高一点的东西也没有关系。比如讲，我想要吃炸鸡便当，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啦。因为伊消化时间较久，哈、哦，较久，所以讲到咱下一顿暗顿要吃的时阵，哈、哦，都都还好。好，看袂讲七早八早的，个个要死，个个无来去啊，工课个无做也袂使哩哈。所以这一份名单就给我们乡亲都比较参考啦哈。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请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阮嘞哦。来，阿坤要来给伊，要来给伊播歌哈。安排这首董玉君所演唱的歌曲《爱老虎油》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来说来来来，讲闹底啦，闹底哈，要冰敷，冰敷多久？不是越久越好。所以讲，真侪人闹底卡，也是拉伤肌肉，第一个反应当然是紧冰敷嘛。急性发炎的时候，直接当中爱冰敷，很了解哈。冰敷过来，刚了熬卡缓和啊，你想要热敷也可以的哈。好，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冰敷啊，唔过。通常大家拢想讲，啊，我若是冰敷愈久，应该消肿就会愈紧，是安尼吗？不对的。如果方式若唔对，不但会较好，可能阁会让咱的皮肤受伤，尤其是冰袋啊，啊，甲这冰块直接是打伫咱的皮肤顶面的，啊，无就是一边冰敷，安尼一直捂咧捂咧捂到怎困去哈，所以这个时间会拖得太久。都出现着冻伤的风险呐，哈，所以讲真正重要，唔是讲有没有冰呐、啊，就是那冰袋内底有没有冰呐、啊，是你有隔一层膜，爱敷多久，这个才是学问呐、啊，哈。好，来，咱今嘛要来看咱向亲乐部分享的哈，这健康的话题就是急性扭伤或是拉伤的时候，咱冰敷爱记住四个重点，第一重点就是冰袋外边一定要包一。沾迄个干毛巾，唔通吼冰袋，或者是冰块直接是污染的皮肤，爱隔一层比较安全啦哈，啊唔通伤高啦，啊你着一个面包巾啊，你去是甲包起来就好啦哈。第二个重点就是每一个冰敷多久，来哦，这时间记嘞哈，大概是15分钟至20分钟，你唔通捂伤久嘞哈，大概15分钟至20分钟就好。第三个重点就是，咱来看皮肤的变化，就是看看颜色有没有变啊，摸起来的感觉，哦，摸起来感觉是不是有正常？不是有嘞，就总啊肯不管它了，哈，不管它了。总之现在咱哪里磕到正一堆的时阵，就是安尼啦，哈。第四个重点就是，如果咱的皮肤呢已经看起来白细色，有反乌，是不是刺痛，还是有灼热感，或者是肉，表示就是受过刺激啊。那是有这种感觉的，你得马上停止冰敷啊。所以受伤了后，除了冰敷，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休息也很重要。啊，休息就是把受伤的部位适度抬高，比如讲像老底开，哦，你就那些受伤部位，你的适度给压较悬嘞，哦，你个可以垫一个什么枕头也好了哈。啊，这样子可以减少不适跟肿胀。啊，伫个明显肿胀的急性期。你唔通伫个吼，我得来改做一个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不对的。拄啊好伫个急性期，你拢唔好甲吸。包括着那些咱腰去闪着，我讲是想我来按摩都不行的。好，这个时候你都不要动它。你啊，愈动情形会愈严重，知道哈？好，那如果若出现以下的状况，哦，你得唔通搁伫遐变有诶无诶啊？建议就是就医检查啊，如。那是关节的部分看起来已经有变形了，还是说无法承重，或者是无法正常行动。那个疼症哦，是真正微症的，那是疼到真正吼要爬床看病那种的，对哈？那个可能要看医生了哈。啊，家己若无法判断这伤势的轻重，这也是看医生好了哈。反正如果医生看完了，等嘛叫你冰敷，这重点你得家己爱记的。大概15分钟至20分钟，迄、那个冰袋内底，冰袋甲包一个面包巾啊，安尼就可以啊。好、哦，了解哈。看咱乡亲的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安排的这首《红英红色》演唱的歌曲，真快乐。

0: 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哎呀，吃到好吃的东西会快乐不？当然嘛，快乐，美食可以疗愈呢。吼、哦，是不是这句话讲美食可以疗愈呢？表示讲咱来吃到好吃的东西，心情真好啦，吼、哦。哎，啊，像个烟尘，小小一根香肠，会当予咱吃干咧，脆切白切嘛，无简单。三分肥七分精啦，吼、哦，来阿公要进广告哈。三分肥七分精，老的老鸡啊，红泽烟尘。就是不一样，你看，咱一个阿婆讲，我老说我爱食恁烟尘呢，一摆食五条呢。
1: 我今日咩烟尘啊，赚两条，今日我某赚一包来做，我今日干就杀五条去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一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对啊，
0: 真正阿得 Q 弹不油腻啦。
2: 阿点个烟尘好食，
0: 安怎好食？
2: 哎，食点吼，虽然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到油的。啊，
0: 食得足顺口，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对啦。就是该油的油啦，不该油唔通伤油啦。哦，所以你那是肥的较侪精哦，你食得油足足，我要去减无肥死。哎、欸，真正会去减嘞，食油足足，我会去减无肥嘞哦。啊，你拢精嘛，无好食食啊。所以黄金比例就是要三分肥七分精，正版的，正版的哈、哦。所以烘了是烘了的时阵，咱的烟尘是油亮油亮。所以你免讲啊，烘落去就去拖啊，突突突突突啊，突突突突突啊，擦啊擦啊擦啊擦啥话？啊油才会衰落来，你去擦一百空，你烘我的烟尘油嘛袂衰衰倒啦。你要讲讲，唔免遐擦啦，嘿啦。你得那个烘得好啊，伊就油油亮亮啊。那么先无你个起去吹，烟尘呐，无这三分肥七分精，你吹起来袂结实。所以吹你用来吹我的烟尘，你也要食较减油的啦哈。就是讲你比较清淡的，你甲吹啦。哎，我的吹起来烟尘同款是加了爆浆的，讲有酒气的对啦。啊，无你的吼，那较派去到鼻托较无开的，我教你啦。你得用来解鼻崩啦。就是甲吹崩，你着烟尘总啊甲米洗洗嘞无吼，啊规口水你凉好，啊烟尘甲落落就好，啊用来吹。哦，伊迄个食鼻鼻崩是有够香，通常我就是安尼鼻鼻皮了后，呾炒一个青菜，吼啊煎一个荷包蛋，安尼，迄碗暗沉消魂饭都你食甲，真正脆切白切啊，嘿嘿，讲好食甲冰过安尼就对啊，真正好食甲冰过安尼就好啊。哦，所以讲无肉同款，也是香公公的公公香。所以你要烘也好，平常时要做面皮也好，要甲煸一个烟尘饭，也是要来甲炒一个烟尘饭，通通可以啦。所以等趁咱这个中秋节多少咧优惠时，来买阮兜烟尘上的好。咱一包得一斤，一斤呢，咱是400块。你这回来买四斤呐，四斤是不是清了？啊，中秋节吼、哦、较优惠的啦，中秋节咱四斤就是1500块，1500块，所以是俗一百，搁再来，家你吸收运费，好好带带，安尼一斤剩3个呢。啦，足俗的，咱外面拢去夹，我哪无去啊？对不对？嘿啦，还要烟尘好食哈、哦，啊，搁再来口感好无打紧呢？咱的安全卫生，好、哦、是 CAS 优良肉品认证的，咱得爱甲卫生这关甲恁。够调诶，所以有咱一党诶，即个卫生科长吼咧敢把关，做你放心食烟尘呐。老的老嘢红着烟尘吼，咱4斤1500块，4斤1500块，吸收运费安尼知啦哈。好啦，啊得，咱来买2斤就上200，靠腰。迄只去食面本地，就是够足薄利诶。迄上200上足济啊，敢好？嘿呀，恁食小食，恁搁加一个便当诶呢？加两个便当的啦，对不对？有啦，所以过来，赶紧咱的乡亲老要甲咱定讲，咱的老爹老家红着烟尘，恁来较紧的，因为这回吼，咱活动做无介久啦，咱才做到16号呢，不是，中秋节的25号，无啦，无做个25，做个16号吼，就要结束啊。所以讲，恁进老要爱咱的烟尘，赶紧的定定嘞，唔当时搞哩搞。我咧画左手的时候，讲春归左，你又搁底下卡袂入，讲哇定无定无彩，无彩你要等一冬啊啦，安怎吼？好，老的老嘢红着烟尘，你讲阿君阿我我要爱两盒迄个什么呀？往来说敢袂使？会使啊，你着加冷冻车去啊，做伙啊， 啊，所以你啊，佮两阿的往来说，互你敬啦。你两阿的往来说，互你敬啦。你着恩情，恩情四斤，四斤，四斤千五块，都袂当优惠互你啊。你四斤变千六，啊，加两阿迄个往来说，都已经有两千啊嘛吼。大概有嘛，安尼我送你迪卡啦，嘿，我送迪卡啦，吼，嘿，迪卡改煮迪卡面线，吼，啊，食吼，过一个温嘞，哦，迄种讲食长岁寿啊，过一个温嘞，我好嘞，还送迪卡，咱有做者阿爸阿母啊，伊就是要食迪卡，爱就要送迪卡，哦，所以讲素材恁啦，反正恁若是讲单纯要爱烟钱，咱就是四斤千五块啦，少你一百啦，啊，你若讲我要订到满千八块，互恁送迪卡也可以啦，你烟钱加往来说会当到做伙。对啦，安尼知影吼，好，还有哪里不知道不清楚了？阿丽讲，阿公阿我迄个通头汤啊嘞，通头汤啊，你得买十桶哦，我会阁送你一桶啦，再一桶两千块啦。啊，金桔也是同款啦，会款到金桔起来啦。即摆来秋天哦，气管也无好的人，会感染的，食金桔啦，送啥润喉啦，高气管啦吼。啊，金桔咱来买十包，来送一包哩吼，再一包安尼两千块。啊，那是猪肉条加起司卷吼，鸡肉松起司卷吼。这两项会当互你到做伙，订购满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安尼千八呢。哦，啊送你一包，就看你要鸡肉松起司卷啊，是要猪扒条拢可以。哦，反正你得订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啊两种食素在你拣，安尼千八块呢哈。啊，咱的这个深海鱿鱼条同款，啊一包也是八百。啊，只会当甲捡。啊，你啊种煮，你要单点的嘛可以啦。你得甲捡捡到千八块。啊，我嘛是送你。红泽迪卡啦，安尼知吼？好，啊对，阁有听无清楚的，卡来问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港的赶紧延前哦，这种季节限定的哦，所以这回延前量是足亏的，无迄个做甲十六个啦，无拢做甲中秋节前后啦，对不对？所以来，迄个老要订延前的哈，往来所的哈，这拢是伫个中秋节你遐看会到哦，平时你啊食了好，才要甲订是没有的哦哈。好啦，要甲订港主们的牙签话声，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好一些延前哈，好食，阁无贵的延前哈。品质安全 CS 优良肉品的认证的恩情哈，来看吧，看看2792 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看吧，看看2792 79，谢谢阿列多。好，来以上广告啊、哦。好，来 Tokyo 美谷的阿姨。中秋节吼，除了咸肉，咱也是爱烟肠啦。烟肠行行个到吐司偌好食安尼，我的烟肠就是安尼吼，到吐司真的非常好吃。所以你讲讲咸肉佮欠一个烟肠嘛，怪怪，对不对？哟，烟肠个款款的，啊，食了四斤啦。讲咱有行业的行业，含无无行业，平时咱佮会当别烟肠饭做米配，真来配饭嘛是很 OK 的哈。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

0: 来，吴女士，你要什么货？你要爱啥？罗律师，你要爱啥？你要烟钱啊？是不？我来说。
1: 那啥？
0: 你等一下来，我听。

0: 喂，你好啊，过来坐，来，你要爱啥哈？
1: 想坐一下，我敢会当叫过来行？
0: 会使啊，啊你倒啊，哦，你那是走冷冻，哦，你等一下来。你要叫过来行拢会使哦，像咱即马即个乡亲，哦，你要叫过来行拢会当倒。啊，你那是走冷冻车，是一定要倒到有千五，免运费。啊，你到要倒千五，你不如你来倒千八啊。哦，倒千八，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呢，对吧？啊，你来做一般的就对了，一般的哦，要给我吸收运费，你来定个满一千块，安尼知道了哈。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的，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你要爱啥？嘿，
1: 我来过来行。
0: 好，要过来行，给你倒来，你算啊。

0: 来，高雄吼，
1: 哎、
0: 欸，你买啥？
1: 花莲钱。
0: 好，你等我，来，你先接嘞。来，咱带汤啊，新钓。
2: 嗯，汤。
0: 汤哦，啊，这位你啥爱啥？
2: 我想爱那个蛋黄酥。
0: 凤梨酥啦，我这无买，嘿，对，带来，你说。

你若像我昨我着订五阿的王来酥，哦，王来酥我着已经超过千八啊嘛，我阁有送迪卡呢，吼，安尼恁听有吼，嘿，我即回王来酥甲现成，我分开订的，我无到做伙啦，嘿啦，因为我王来酥要去拜拜，要去送人的嘛，吼，啊，所以我穿一是王来酥，我订五阿着超过千八，我着有送，阁送一包红枣迪卡，安尼你们听懂了吼？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来，阿军要来改进广告哈。这走第站的，走第十的呢？咱这回中秋节是走第十的呢？无做甲一个月呢？啊，所以讲来到十六号就要结束啊，有优惠着的。啊，拄啊好你原来拢有英雄往来说。中秋节算免送一个啊，送一个薄礼的呢啊！你讲收贵，咱是买袂落手啦。啊，你送人收贵重，有当下人嘛歹势甲你收嘞。啊，要礼轻情意重，这都上舒适的啊。往来说啦，安尼往来说一盒吼，一盒有十袋嘞哦，一盒十袋哦。啊，我哩往来说吼，哦，拄啊比咱中寨哥通吹。差不多十公分，那时候是大地

0: 是讲要来送客户，哦，所以呢，订的量拢是足大个啦。啊，一年才会当优惠安尼尔尔。啊，像往来所已经遐久也无甲恁去啊啦，所以我咧想讲哦，这明年唔知去袂？哎，今年要搁冻涨诶，所以恁进来买拢足会好，拢足赚的啦，真的。好来，所以讲往来所一盒是十块430块尔哈。啊，你若讲要订几盒，含烟尘甲做伙。吼，啊，到1800块，给我送红纸底卡，嘛是可以的。吼，啊，咱的烟尘就一斤400啦，啊，你往来所就4300，啊，看你要几斤烟尘，要几斤往来所，给到这会，1800，我就送你红纸底卡。安尼知道不知道？啊，是要清一色，清一色，像我就订迄个烟尘，我四斤的只1500块，吼，1500块，啊，1500块，咱就赚100哩啊嘞，吼，啊，搁往来说我订五啊，搁1800块啊，1800块，我搁赚一包，赚一包迄个红枣底卡，嘿呀，啊，这时阵来买拢上会好，足俗的啦，重点迄个往来说430块，你真买无在条买这种 size 的430块啊。那在你公司买物件吼，你拢会感觉足会好个啦。虽然拢咧开钱啦，但是你开得你会感觉较无压力啦。啊，开得起码是继续好个啦，对不对哈？所以来，迄、那个咱做到16号了，要结束啊，要爱上关键个手发声哈。来，看嘛，看2799，要往来所也好，吼，还是讲要来，还是要延前也好，吼，这拢真正是物超所值个，要买要快哦。因为内行已经拢抢个，啊个订个订起来囥啊，你还搁咧想？那是搞你搞，我搁咧画租所要完来时阵，你啊都嘛卡袂入来，讲订无到，啊订无到，你就是要甲别人订啊。啊，甲别人订，无一定你食会介意啊。甲别人订，虽然咧开钱，但是你开得无一定相拍，对不对？来，送咧送到，互人对方去对买啦。员工，王来说安怎？
1: 客房食啦，人讲好食，伊问看我对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家，你客房食，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啦。
2: 哦，你的王来说是较好食，一压上人哦。
0: 人拢好了吼。我靠，王来说好食，金牌的。
3: 你用来说袂甜，
0: 袂甜阿哥，你酸梅啊，酸梅真正最好食。
3: 阮大儿子阁要吃，伊即摆拢早去公司吃。
0: 啊无，安尼酸梅啊，酸梅酸甜酸甜，甜无要啥物食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这安尼吼，食着较袂胃，啊，佫较会肥肥，因为往来加所讲往来超纤维吼，佮会帮助消化，佮好嘿。所以讲，上列主用两相宜啦。咱的迄个烟尘嘛是啦，你要家己烘，要家己煮的，还是讲要送亲朋好友的吼，咱嘛是拢欢喜加的啦吼。来，赶紧要甲咱订讲的，电话紧卡，0800-2799-2799，0800-2799-2799。以上广告为你好哦，露丝。来，礼拜三哦，露丝。
4: 我
0: 来送你一来，送律师来一诶，送恁老东西诶，恁咧厝边头尾，然后老东西，你摕一盒送伊，哦，我痛到两粒小哭诶呢，有影吼？来，啊，一盒四啊三无足贵啦，诶，外面进拢一袋拢卖50-60块啊，你即要多看一袋400，诶，你要多看一袋43块诶啦，进拢像阮即落岁数拢卖50-60啊呢，啊，阮一袋啊43尔呢。啊、你妈家买无你钱，安那？你著你钱刷哪卡去啊？啊，我就刷哪卡。啊，所以你做个定金啊，进来才好好的，紧买买，我给你留啊。无我算到16号尔呢。啊，你进先好，我先给你留啊。你唔能迟到，迟到你到。哦，人咧画组数啊，开始压缩数量啊，一定无掉啊。啊，进先停起来，你讲当时给你送，我就当时给你送，配合你啦。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90800-2799-2799。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爱啥哈？嘿，
5: 你遐是咧订迄落烟尘？
0: 烟尘到往来所啦，嘿，啊，搁一挂即个脆食物啊啦，嘿。
5: 啊，烟
0: 尘
5: 啊！
0: 你等一下，来来，你先甲接袂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9，0800-2799-2799，空八空空2799-2799。然后我伫网络看到什么米烟尘呐，内底拢灌米啊，甲一罐肉呢。人咧红糖粿白料，迄肉就较少啊咧，红糖粿白料。一包一包干啦，7条至10条呢。爱敢那是一包加三包四包的五条嘿，诶，南北一斤990块咧，够枵啊！讲吼，这下来来是爱来甲我买开好，诶，我拢会去比价啊，是毋是呀？嘿呀，好啦。

0: 个十八十斤哈，食了有信用的啦，俺、啊、这个恩情历史啊悠久啊，哦，二十几档有啊嘞，吼、哦，是啊，所以讲食信用的啦，嘿，食信用的，赶紧要赶紧订购的，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九，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你好。

0: 来漂亮的海沙，张亚文演唱的，来，咱在到底收听，啊，咱在一边听歌，有听的一边，咱在听歌，啊，未听的，你来电话紧卡，我刷卡来给你接啦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晓，二七九卡两边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五，阿五，你要爱啥？
1: 我要爱迄落。
0: 好来，甲啊，迄落你刷甲接的哈，来，淑慧，淑慧，你要爱啥？淑慧，
2: 不要爱凤梨酥。
0: 好，来三刷甲接的哈，三线哦。往来说弄这时阵较好呗，啊，未完就未完啦，还无个对家中，像这中秋节拢是过一，就是一年过一摆尔，迄拢季节限定的，迄量拢未当介济。啊，所以讲提早卖完，就是拢提早结束，订无到就订无到啊。上届你要卡手遐慢呢，哦，对不对？啊，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卡手妹有听到先订。啊，你讲我当时送，你搁要超过十六，给你送嘛，不要紧啊。虽然十六我结束啊，哦，你讲要过十六卡送，那是可以啦。为滴你若有先来合位，先来占亏，我就先给你留，安尼就对啦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咱这母啊，讲找无钱通买啊，过节过年过节拢安尼，啊，你都袂晓买啦，我这买就是俗啊。哦，你找无钱通买，买甲你欢喜甲痛快快都有哦。来，迄、那个你好，我过来坐，咱住伫个中华呢。
1: 哎、
0: 欸，啊买啥？
1: 买
0: 你等我，一算哈。秀梅，秀梅，贵人哈，秀梅耶，秀梅，你要爱啥哈？
1: 哎，啊，我买迄落红梅。
0: 好，我给你留来，迄落二线哈，我给你留嘿，来喂你好，高雄哈。
3: 哎，我在五溪红梅。
0: 好，我给你留来，迄落三线给我接的。哎，恁若受了新威，恁算唔免用一个咧阿伯拜神明的经一个耳啊。啊，红梅酥就上好个呀，红梅啊。啊！你搁进些目睭看目白，你进伫市场嘛，无我都看到即个乌鸡赛事的，一袋43块要卖你的，无啊啦，紧的啊！乌来说哦，迄个人讲用手的，你搁较去，较手搁较慢的，你着买无啊嘞？说说真正买无呢？来看嘛，看看279，279，谢谢。哎，以前嘛同款啦，我平时嘛无卖啊，拢过拢迄个，中秋节的时阵较会客出来啊。啊，中秋节来买较有较会熟人啊，无平常时嘛无啊，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谢谢，感谢。二来，今天来卖讲了阿娇的第二春啊，那个阿娇啊吼，来拢先接我今麦卖讲故事。啊，恁呐已经有订好的来听我讲故事，啊未订的你电话甲卡，助理拢伫线卡咧，随时会甲恁接起抄写哈，甲恁接来抄对对对。这个阿娇的第二春。好，你家在吼，有一个成功的祖囝在甲把关，那无险险啊，倒去予一个吼，一个青仔长吼，花言巧语，啊，对啊，所以男人不要只看外表啦，真的不要只看外表。哇，电话接袂起啊，我先接一通啊。喂，你好，来，咱住伫倒哈？天意，天意，你要爱啥？
1: 我要烟钱。
0: 好，来四线接开四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我挂落去啊。五山哦，五山不能接啵、哦，我接来。喂，你好，你好。你卖啥？
2: 我要几啊种啊？
0: 好，把镜头你到五山，甲接开五山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啊。喂，你好，我滚。喂，嘿，你卖啥？
3: 我卖红来烧。
0: 好，我甲你留哈。好，甲留，甲留，嘿，甲留。是，哎，你算，你算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哎、欸，你要爱啥？好，我给你留来，拢先给留起来，三线三线，甲接来三线哈。素兰，素兰，
4: 喂，
0: 素兰，你要爱啥哈？
4: 恁的安怎卖啊？
0: 好，你等我，要安怎卖？一线甲接的，拄只拨落去，搁卡哈。喂，
4: 喂，
0: 来，你要爱啥哈？
4: 阿君姐啊，
0: 是你好哦。
4: 你好，
0: 嘿、
4: hey ，我甲你，我今天包的，我甲你买二十盒，我咧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的。
0: 来来来，你买用来说，好，啊，你甲我做一个见证的进广告，安怎好食？
4: 讲都好食，食到用咩食的，讲都好食。
0: 啊，你是
4: 讲哦，
0: 哎、欸，
4: 讲今天包的，我叫今天包的，我甲你买啦，买二十
0: 盒
4: 啦，
0: 二十
4: 盒，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会送人客？
4: 我咧卖牛肉面啦。
0: 好好好好。
4: 我做生意，大家拢爱做啊，暗时啊高枕叫休困啦。
0: 哦，安尼吼。
4: 啊，即摆就是讲叫我甲恁买，然后我一寡朋友拢讲叫我甲恁买去宝岛，我甲恁买二十啊。
0: 哦，
4: 都无够啦，
0: 都无够。好食甲大家超完，不够不够不够。
4: 我无够，我都搁去买四十啊啦。我讲好啦好啦，我即个来甲恁买啦。
0: 啊，这也属实有好食啦吼。
4: 有影有好食啦。
0: 嘿，你形容一个迄个口感啦。
4: 你
0: 要吃苦口
4: 豆腐
0: 吃
4: 的，
0: 你要吃
4: 到
0: 无，拢吃
4: 到
0: 遐人讲
4: 有
0: 咩变味。诶，伊迄吼，就是有够酸，啊，然后伊的甜够够，对不对？嘿嘿嘿，啊，就酸甜啊，酸甜，啊，伊个安尼一块，啊，往内吧，啊，该纤味无，一时拢食出来。
4: 嘿，
0: 我食
4: 出来。
0: 嘿，你在北的呢？
4: 嘿啊，
0: 嗯，
4: 讲叫去去去去恁爸爸，我给你买，我讲好啦，我叫人帮你买啦，无我袂啦。
0: 你像我朋友送我一克也是家己的，迄拢我做名，专门咧卖往来酥的，送一克给我吃。
4: 家己我报做，我家己我
0: 吃。嘿，啊，送一克给我吃，伊会比较偏甜，较袂遐酸啊。
4: 哎呀，
0: 嘿啊，所以我爱食迄落较酸一撮来，啊甜爱有够，哦，我食着足。
4: 我
0: 买，
4: 迄阮个朋友讲吼，我都去搞买，去搞买啦，我讲好啦，买三十盒都无够，你讲我去买三四十盒才有够啦。
0: 好安尼哦，啊你遐个袂是外分店啊，你看人哦，去甲你还有。
4: 诶、
0: 欸，哦，
4: 我讲个，我讲我
0: 阿公
4: 只
0: 还付
4: 着，讲
0: 唔
4: 免啦，你去
0: 也
4: 免
0: 着，好客气啦。对你只还付，你也是来叫着对啦。谢谢你啊，这啊，祝你身体健康啊。谢谢，好，谢谢，好啦，以上广告哦吼。啊，食着拢会饿了啊！你像一个逆商，伊本身爱做生意的，啊，伊一份来甲我订二十啊，头第一摆，我想讲我这头第一摆来甲我订到二十啊，伊讲啊，有朋友先送我只，伊就是有朋友送只啊啦，食了好食，总爱来甲我订二十啊，要送客户的啦，是安尼啦吼。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嘿，我滚，嘿，你好，
5: 你搞用三车啊？
0: 好，好好，好，好，好，来，一刷个车。来，朱小姐，哎、欸，咱三明珠，哎、欸，你要爱啥？
6: 不是不是，我昨天已经有订了，但是我还要追加。
0: 好，追加哈，朱小姐那个追加二线。啊，红旗，咱大梁哦，红旗，你要爱啥？
7: 我要往来所要倒的。
0: 好，搭倒，来三山甲倒落去，倒好水起来，倒好往起来。嘿，往来所往往往嘞，你上往来所，好人人也是欢喜噶，往啊。啊！你看一阿哥四啊三年十地，等于一地四十三块，这毋是买无呢？伫南部都买无啊，卖讲去到台北，要搁较无可能，对毋对？啊！那像我那个维持一地四十三块，一阿咧十地四，伊着四百三一地拄啊四十三块无啊咧，所以无怪大家会钱啊，会买啊，搁好食，重点你着是俗搁好食啦。小哥家啊，送人足好看啦！啊，旺旺来啦，旺来啊，旺来吼！啊，你送人了嘛？旺来啊！你家己吼，经过拜拜节嘛是旺来啊，旺来啊！旺旺来送无爱啦，送无送会嫌的啦，对不对？越旺越好哦，对不对？好来啦！啊，这个要平安顺遂大赚钱哦，定旺来说吼，自用送礼就两相宜啦。你就看要穿一些加买啦，像拄食一个阿姐五阿姆吼，五阿都偌济啊？1800多啊！我昨就订五阿，我嘛不甲算偌济。
8: 2150
0: 哦，哎呀对啊，我昨2150，我就送一包迪卡啊哥，我等下用来煮面线，太袂使，半豆啊，要唔知上啥，我就甲煮面线。哟，我要省一顿去啊，对不对？吼啊哎，这个烟尘，我进目前是先订一间，我进一个考虑啊吼，因为我今年较无想要邀请遐济人，所以我到底要订一组，要订两组，我进目前是订一组啦吼。诶，啊，若无我家己嘛收100块的啊，嘿啊，要好啊，迄、那个我想就爱搁来追加啦，无我今日无够的，我到我烟尘讲，我遐我厝遐哦是真正，迄烟尘你那个我。北京的伊就因随食随知呢，还足食调的呀，你唔知？嘿呀、啊，啊！刚才我咧烟尘的软软 Q 有酒是的要食呢，你也甲迄个肥嘟嘟的甜酷酷的，下底打薄薄的，迄因都唔吃啊！嘿，大家真正抢我嘴鸡呢，所以拢嘛一年当拢嘛冬节时阵我来买较俗，啊，我有咧煮啦，嘿啦，啊，所以我有当时啊，就讲我话要较简单，弄来甲炊啊，啊，炒一个一汤匙啊菜啊，煎一个荷包蛋啊呢，爱荷包蛋嘿卖熟哦，我拢甲托一空变冻饭，刚好食无人，真正最好食的啦，你要听我的话啦，啊进来买，足会好，进来买就是上嘛，啊上会好啊，加买几斤啊，要送人要家己食拢 OK 啦，好啦来啦，大家小唱哦，进拢咧唱啊哦，我到16号要结束啊，唱无到吼，我也无法度哦，我嘛搁说说你买无吼，啊这一年当。拢卖一摆尔，所以人会小唱啦，啊品质好啦，啊佫品迄、那个口感好啦，啊品质安全佫可靠啦，送唔来甲我买啊，白白开钱，足顶真诶哦，足巧诶哦，拢嘛知甲送买开好。来，迄、那个兴罗，吼、哦，你这个名真好咧，送甲你好诶咧，哈、啊，兴罗啊，
7: 哎，
0: 嘿，阿拉要爱啥，嘿。
7: 哎，
0: 我来做。你甲我等一下哈，来，迄、那个三线甲留诶，三线阿兴罗，我今日留三线哈。你进，你若讲正常上市拢后礼拜一啦。好啊！你若讲要搁较闲的吼，要紧，你甲助理吩咐就好，我照你的时间配合你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哦，啊，你若是讲吼，有送着低卡无？要千八块送低卡，拢统一找十对不对？车十九哦，嘿，为什么？迪卡就好食，大家小手啊，所以咧叫迪卡啦，并且爱赶紧按啦哈，车十九够，嘿，恁若订1800块，要送迪卡，拢是9月10号收啦哈，谢谢，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喂，来要爱啥哈？嘿，
9: 我是
0: 来，一串一串。我讲要讲阿娇啊，第二春讲啊嘛无时间通讲啊，来开心接电话啊啦。来，迄落恁拄接电话来敲入来，迄拨落去的吼，啊敲入来嘟嘟嘟的，就是人占线咧顶哈。继续给他加油哈，打电话哈，来看嘛看看2799敏宏，敏宏诶，啊你要啥？
9: 我要往来说。
0: 好，来敏宏啊，甲留。 你算来我的电话很好记哦，279卡两遍哈，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反正咱讲较紧的品质比人较好啦，啊，这个气味也要比人较好啦，啊，介绍个也要比人较俗啦，啊，佮佮你送便便，佮佮你吸收运费啦，啊，你看你这个亏是买对吹咧，真的呢，真的足玻璃的呢。啊，所以啦，到年节啦，拢想真空房，找名目要起价呢，敢那阮搁咧冻冻涨尔呢？哦，伊喏，你无甲买，你也是甲别人买啦。啊，你甲别人买起摩机，肯定甲我买起摩机，啊，都无强用啦，无像的啦。来，空吧，空空，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8: 哎，我新同学。
0: 啊，新同学，新同学，大队。
8: 我到台南，
0: 我台南哦，新同学，阿拉请我啊，
8: 啊，谢客
0: 哦，徐大哥哦，阿新同学，你今天要爱啥？
8: 我爱烟肠加
0: 红来酥，
8: 红来酥。
0: 哦，阿你甲倒一刷甲捞来，空吧空空279279，许图生先生，咱叫做哈，来，一个客上你要爱啥？
9: 凤梨红来酥。
0: 好，我甲你捞来，二刷甲接的二线哈。二线，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你要爱啥？
10: 我要王来苏。
0: 好，好，咱到做伙甲斗来，三线甲楼哈，三线。喂，你好，阿亮。阿亮诶，你要爱啥？
11: 哎，王来苏。
0: 哎，好，王来苏就好吼。好好，来，四线接诶，甲楼王来苏。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1: 来，王来苏。
0: 哦，王来苏，一线紧甲接开，有王来苏，有你进顶。拢有，搁过几工，我唔知影，因为大家咧唱啦，迄速度足紧啦。喂，你好来。
12: 哟，
0: 咱住台南吼。
12: 嘿。我唔捌买着买一组。
0: 啊，你食肉粽着食信用的啊，甲我买物件一定好个嘛。
12: 啊，迄个往来说。
0: 好啊，我改讲。好，来，你三串甲食袂三串。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嘿，你好。
13: 我买四斤的迄个。
0: 好，五串。Turn this up a tent to a club. I'm talking drink this smoke free party all night. 我这房啊吼，你敢知高雄吼南部啊咧落要一个月雨咧？啊，唔啦，讲伊落肉粽节，我定过来看肉粽哦。哦，迄落遐大真正，敢那要麻嘴买菜，你也歹买啦。啊，足济吼，大无多做生意啦，生意大无多做生意啦。好，加在我有肉粽，我有腰皮去。
1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5: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4: 0800-068-777。
1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8: 得力环保卫生纸，
1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2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七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副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世间事，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

来，我要来讲阿娇的第二春呐、啊。阿娇啊，吼，算够活泼的一个女人呐、啊，50岁尔啦，但是两当前翁婿怎啊分大喘气啦？啊，所以看因翁有生一个查某囝，拄啊，这查某囝今年啊双十年华啦，双十年华就是我那长大啦哈，哎，查囡仔扮完也真水啊呢。啊，所以翁婿走也无留啥啦，有啦留留迄个一栋。三哎嘛无，伊算讲吼，留一个古中古公寓啦，迄古公寓就对啦。啊，因倒是住伫三楼啦。啊，你家在是讲贷款啦，拢还完啊啦。啊，贷款还完也是无啥物负担嘛啦吼。啊，囡仔的小文啊啊，高职毕业啊，讲我那伫个建教合作诶，法人伫咧做诶做迄、那个，那讲建教法人，伊都啊对迄个基础开始学的就对啦。我阿静，我啦做两档啊，技术袂歹哦。我啦会当讲伊是发型师级的身份啊啦吼。啊，谁在做成明星的开幕啊？感觉你阿娇啊，谁做是？我啦足甜的足水的啦。啊，只是左肩吼较热啦，阿娇哦较细的只安尼。阿静的舞啊的水啊嘞，阿个甜个爱笑安尼。啊，头第一摆吼，对啦，头第一摆来服做头门的人客，拢会过来第二摆啦，拢要爱服务啦。所以足得人，足有人缘啊，足得人听呀。啊，阿娇啊，你也想看卖50岁啊吼，50岁等于50岁啊，谁做水水啊？我啦熬保养呢，我是美魔女级的呢吼。啊，所以就有人讲，哎、欸，那像安尼的时阵的你吼。你真那个少年的呢？敢有想要个嫁？哎呀，叫我有咧想，有咧想，50岁呢啦，嘿啦，够有咧想的啦。啊，因为这个昨天友好吼，对我啦，赚的钱三分之二拢够阿娇啊啦。那要讲起来，生活无啥物问题啊啦，所以要嫁唔嫁是拢袂要紧啦。啊，但是吼。等谁做水啊？50岁，怎看个里啊有点不唔甘愿，你知影哈？啊，但是你如果要嫁，你总嘛是爱嫁一个精壮的啊！啊，因为这个物件嘛，该歹讲啊，啊，不是讲你想要嫁进就嫁有，对不对哈？哎，缘分呐，有咧想啦，得缘分呐，啊，拄拄啊好哈。因这间公司啊，叫我伫公司做会计。这间公司吼，拄啊有一个姓张的老张啦，算伊来这间公司比阿娇较早一档，啊，但是部门无相像。阿娇我是会计嘛，啊，张的伊是咧上会嘛，我咧上会，啊，所以比较没什么交集啦，部门无共啦。啊，这张的虽然啊，这张和你是无关，咱就想讲。只有高中毕业，啊，老爸老母都早就完啦，往生去啊，所以伊从我北漂来到台北嘛，啊，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哥哥，都也无咧联络啊你啊，所以，老爸讲起，我那是一个人尔啦，没有老爸老母吼，大家大官爱哄，哄台吼，这有当下人我来去考虑啦，啊，唔过，查你也无管，吼，阿哥咧送货，条件无介好咧。啊，伊想要娶，但是伊嘛知影，无遐简单嘞。嘿啊，啊，看阿娇啊，年纪也差不多啦。即马，即个阿娇啊吼，想要嫁，但是，人介意，伊拢无介意人啊。啊，哦，啊，你50岁啊，你阁遐有劲，啊，你袂使安尼讲啊，人生做人个条件袂歹啊，嘿啊。啊，做有一摆吼，咧就甲你讲哦，这个缘分呐，有一摆多，伊就困过头去，哦啊惨啊，要上班要迟到啊，啊做后多摆，滚来了有较紧啊，即嘛绿灯伊要执行呐，有一只佫比伊佫较小的啊，伊都已经咧紧啊，啊唔过人伊嘛是照起讲啊，该向红灯停啊，车顶徛，啊多好，我啦伊车顶是毋是执行啊对无？有一只叫我要右转，总啊个。弄落去啦，好你家在啦。阿娇是也无安怎啦，啊，但是吼，提包人较安全啦，甲弄着迄人拢无安怎，啊，但是阿娇啊吼，迄个骨折麻利啦，有啦，甲弄断脚骨啦，
哦，啊，行出来，开去加农的一家进口车呢，系啊，啊，即嘛，迄落出来了后，啊，叫我看到这个人，佮身材佮袂歹啦，哦，穿西装佮领大呢，哦，啊，然后呢，迄、那个拄啊好老张吼、哦，啊，拄啊好桥多摆要上班，拄啊看到涂骹倒一个查某人，伊就我佮车停我好，总佮我佮看，哎呦，啊，都同事佮叫啊你啊嘞，哦。啊问我阿娇啊，你安怎无啊？吼阿娇听甲你讲袂，迄落话拢讲袂出来你啊。啊所以迄甲弄着是话叫救护车，哦伊啊救护车来啊。啊老张吼得趁即个救护人员哦，伫检查阿娇啊伤痕的时阵，赶紧就敲电话给公司嘛。啊公司讲啊阿娇直直出车祸，啊都要来陪伊去病院安怎呢？吼啊交代好去讲了请假。即摆阿娇啊得入住院，正较控制哥啦，正较控制哥啦。我这张诶吼，老张是真无用哦，佫袂想因某出事。差不多是安尼，真关心啦，良心讲得足关心诶你啊。啊，说忙进忙出啦，迄落佫敲电话吼，叫阮左囝小文呐，小文就接到电话了，赶紧赶来病院啊。张伟看见左囝来啊，就讲安尼好啦，迄落若无代志吼。我请假，公司是请几点钟来假呢？啊，你迄落顾恁老母，我要来公司送货啊，就对啦。即马阿娇我就甲叫啊，老张，阿即马老张，哈，那是佫有甚物代志吗？讲无啦，要甲你说多谢啦，嘿啦。虽然哦是同事，但是我了拄则讲老张伫外边咧送货，两个人碰到的机会就很少。只有得有会去找着阿娇，就是伊也摕送货单安尼尔啦。所以同事虽然已经十几冬啊，但是几乎没什么交集。这回意外，缘分的开始啦。即摆即个阿娇半倒吼，半倒咧，啊，因左囝咧个下捧个吼，今日要一位男士，一手摕着鲜花，一手挂着水果，来到阿娇的面头前，穿西装甲领大迄个啦，对啦，都甲弄着迄个无，开只进口车啦，嘿啦，我即今日就自我介绍讲。我叫方世豪，就是甲你弄到迄、那个。啊，即马阿娇啊，迄、那个坐好正了，两个人就先客套一番啦，哈。啊，然后就切入主题啦，切入主题就是这个方世豪哈，责任比较多啦。啊，所以伊家己也知讲伊唔对较济啦。虽然有保险，但是阿娇的保险就较少，啊，相对你赔金就较少。所以伫道义上呢，这个方世豪爱加负一点仔责任嘛。啊，医生讲阿娇啊吼，即回拢安尼差不多爱休养四个月吼，才会当甲石哥起落来。啊，所以最后吼，双方讲啊讲吼，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即、這个彭世豪吼爱陪阿娇四个月薪水，四个月无做工课，当四个月薪水来负责嘛吼。啊，阿娇啊，学多摆啊，会甲修理好。啊，医疗费用就是看保额差多少补多少。哦，安尼讲起来，大家拢皆大欢喜啦。无，这出车祸无人爱嘛，对不对哈？啊，这个方式好，各加一项，各加了一项。你讲，伫这四个月来，阿娇啊，要去倒一家，一个方式好，都要负责接送。啊，这时阵哦，左囝较敏感，为什么要加这一条？我妈要去哪里？干嘛你要来接送？所以哦，这小文哦。觉得怪怪，怪怪的，怪怪的。但是，人其他个弟爷爷嘛，好不方便讲出来。啊，等到这个方式好走的时阵哦，小文就跟老母讲啊，我一地来敢甲我讲，这个人不是好人，我感觉有气度，嘿呀、啊，是咋鬼啊？我年纪轻轻，你看人遐厉害，伊真厉害呢。我讲重点，即马是阿娇啊，对这个人印象好。而外貌协会若要跟张伟比起来，有影这个方式好的人，大长个烟斗，穿西装，干领大，佮开进口车，经济一定较好啊！哈，啊，张伟学上会呢，对不对？所以咱良心讲，阿娇我敢那较介意方式好，而且方式好迄个动作吼，咱嘛知影，有想要佮拍，无那是安那，人去对，这四个月伊去对，你要负责共接送的咧。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哦，你也算外口点无要紧，所以到这中昼食饭的时阵吼，哎，老张伊就掼一挂水果啊来看阿娇啊，啊，当然看张伟来吼，阿娇啊足欢喜，就我坐起来吼，啊，记得用
个个去去用着迄个伤口的所在，好，听甲十外看累了，这一看，即马小文哦，甲母啊扶起来，啊，坐好舒适，哦，阿娇对我那足感谢老张的帮忙啦，啊，老张的高义能力啊，啊，阿妈有左音啊吼，啊，你感谢甲手甲硬咧，感谢你谢谢你吼，安尼，一面红咧，一大把年纪，冇左音安尼安尼，阿贵享受吼，好，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啦。这时阵面红噶呢，啊，叫讲啥？查甫人面红几几？啊，你拍死啦！赶紧来手就伸转来，看有啦，嘿啦！啊，所以两个同事十几当所讲的话，哎，真正无像今仔去讲的话遐济嘞。啊，所以时间很快就溜走啦。老张也要回去上班啦。那阿娇断言第二天就讲要回去啦。啊，医生讲，甲看医生说，要回去是我哪会使啦？啊，较细致啦，医生嘛，不爱你带病医带伤久啊！啊，你家己讲要回去的，还较细个就好。我物件看看嘞，吼，啊，特别坐客轮车。这个时阵阿娇啊，吼，总爱想着方式吼。伊甲昨天小文讲啊，你卡电话可以，卡电话可以来载。小文讲，阿谁来来靠伊啊？阿谁个阿可以来载啊？哎呦，哎，可以来载得到啦！明显看得出来，这小文较厉害。我阿母也是咧介意的，这个唔正经。小文怎么介意嘞？小文无介意这个人嘞，因为小文吼，伊讲这个人油腔滑调，看伊的眼神，看啥眼神啊？看小文的眼神，不舒服。这是啥情形啊？我你讲清楚，是咧介意啦，我介意介意这左囡仔。所以小文无介意这个人，就是食我来看我啦，你都唔知即种人吼，即种查甫人吼，就等咱正咧讲叫做渣男，你知影无？所以讲，即个人吼油腔滑调，你甲看伊的眼神哦，很不舒服。小文讲我很不舒服，所以伊甲阿娇我讲，妈，我无介意即个人啊，你要卖介意来载啦，咱家己坐客轮车啦，安尼啦。啊，所以就坚持，即阿娇讲，不然坐客轮车回去啦。即摆另外一个问题来哦，伊即摆登到厝吼，伊迄个旧公寓也无电梯哩啊，哇！啊，一支卡，要哪行去哩啊？哟，啊，那个空姐哥哩，啊，所以就小文去甲厝边借一个官员，让老母了吐去哩啊，了吐去。即摆登去到厝的时阵吼，哦，所以接到方世豪的电话，这方世豪哥，迄个语气不是很高兴呢。问阿娇讲，啊，我唔是讲你若要出门的时阵，你甲我打电话甲我讲，我会甲你接送吗？拜托的，你干嘛不高兴啊？干你什么屁事啊？这口气袂像敢那阿娇因女朋友安尼呢？啊，即嘛阿娇连个电报拍摄都甲回失的，嘿，啊，知道这个吼见好要收了，怎啊甲一讲，敢那袂少少关心这个念安尼啦？好啊，唔甘阿娇啊伤啊咧啦，因为阿娇啊伤个是造成的嘛，所以吼、哦，伊想要照顾阿娇啊，啊靠腰啦，即、這个阿娇啊吼，叫方世豪哦，讲这话，像灌了迷汤，你敢知？敢那买一个，唔知影东南西北伫对啊，你敢知？伊讲我自从我人死了后，敢那无查甫人哦，对伊安尼甜言蜜语啊，你敢知？迄、那个小文伫阿娇边听甲讲，就要吐出来，小文讲听甲就要吐，安尼啊。啊，所以哦，伊讲好，我绝对袂当阮老母吼去爱着这种人，我袂当让这种人来骗阮老母的感情，我一定吼爱想尽办法给跳好线。对，你安尼做是对的吼。即马同甲公司请示各位呢，小文啊，我为着安尼甲公司请示各位，无去上班来得着，就是要盯住他老妈啦。即马来，迄、那个老张的变啦，是讲老张的。想讲要去阿娇因兜甲看，再出院啊嘛，要阿娇因兜甲看啊，因为都唔知阿娇因兜住址啊，同事在同事也唔知因兜住伫对啊，啊甲公司问的啦。好，阿姐问问了后，即马来，迄个老张特别甲看吼，啊找到因兜的住址，才发现讲靠腰，啊原来因都住伫附近尔，几十公的距离，啊靠腰因住遐近，真正那么小墙头哦。唔啊，崩溃的点，真的啊！啊，所以迄个时阵，就不是恁缘分的开始，恁这个时阵才要开始呢。正缘这个时阵要开始啊！吼，好啦，啊，所以迄、那个老张就先去红粉丝啊，吼，买一挂水果，啊去阿兜阿叫人兜，叮咚叮咚叮咚，我喺中国厝大门派去啦，
啊，所以老张就直接去楼顶饲因家的电铃啦。阿小云开门的啦，好啊，所以讲迄、那个阿娇、啊、看到老张来，阿嘛足欢喜的啦，很欢迎他啦。老张讲哦，啊，无想到咱两个人竟然住遮近啦，我都住伫倒一日，啊，就讲起来啊嘛吼。啊，其实拢是我阿娇跟阿嘛是北漂来的啦。这个时阵哦，阿便迄个小云讲，啊，我来买便当。吼、啊，阿娇讲，啊，你也加买一个哦，吼。啊，老张讲，免，嘿。啊，但是阿迄、那个阿娇原来是有完要爱小云加买一个的，意思讲哦，你免着急走啦。嘿，那我无要赶人去，着急，无要着急走，啊，叫囡仔先叫囡仔加买一个就对了哈。阿小文感觉吼，这个老张比方式好较好啦。至少伊感觉老张是故意人啊，一看人目睭袂乌白飘啦，看到美女，诶，你的目睭嘛袂盯着人个重要部位咁看安尼就对啦。阿方世豪是我逐工拢敲电话来关心啦，啊，但是拢敲电话来关心啦。即重点是人定位是，逐工到下班回来的时阵，吼，伊就拢会来看阿娇安尼，啊，即马变怎？是拢买，另外拢买三个便当呢，不是阿娇买，伊今仔要看阿娇，我得先刷炸三个便当。啊，说阿娇要去病院负责的时阵，小文吼，拢会事先甲老张讲，叫老张来斗三工，啊，要借着机会，和老张看母啊，较接近的啦，哎啦，啊，当然另外嘛讲，哦，当然是很乐意呀、啊，对不对哈？啊，所以。小文就是无愿好这个方式好来处得掉啦。大家今嘛请假四个月过啊，阿娇啊，小文嘛爱上班啦吼。啊阿娇啊，脚迄脚骨嘛起落啊，是会当去上班啦。啊小文伫这四个月来，时常拢跟张伟有接触，因为了解这张叔叔吼，会为人处事，家己较有安全感啦，比那个方式好好太多了。伊家己讲。因为哦，这是阮某爱第二春呐、啊。啊，偏偏阿娇就较介意张世豪比丁威较坐一桌啦哩，所以两个不要讲啦，讲到这会搭嘴角会弯呐。啊，所以吼、哦、来，今麦来讲到今仔日经过几日讲，这个老张的生日到啦，伊想要叫阿娇啊吼共进晚餐，伊无想要和董叔知影，因为吼、哦、董叔吼、哦，我一种就是拢会去讲讲迄叫做办公室恋情呐、啊，好、哦、办公室恋情。啊，祝福的就好，无祝福的吼，迄有当时啊，话团是足歹听啦。所以讲，张威吼，准则要拍阿娇啊吼，伊也无爱公司的人知呀。啊，所以吼，伊就是去了有较早下班啦，讲伊要是了提早下班哦。啊，换上啪哩啪哩的衫哦，想要去阿娇安厝，又伊出来食饭啦，因为今仔张威生日弟弟，心情真好哦。我老打扮哦，穿西装，干领大啦，是有打扮啦吼。啊，即摆今日阿娇啊，因到时阵哦，你要到厝啊？张威总啊停下脚步，为什么？伊看到阿娇啊上人的车，心情拢歹了，心情马上降下来，家己总啊惊去，所以你也知影，伊在上个车处理的啦。哎，等方世豪也无上啦，嘿啦，啊，所以就是张威心情拢降下来啊。哎，惊去，总啊惊去附近的面摊。点两盘小菜，会害一罐红露的吼，红露酒、红露，一个人在喝闷酒啦。协会吼，我卡先首先卡电话甲约啦。啊，因为那首先卡电话甲约，给董叔哥知。啊，这个时阵开协会讲，啊，董叔知，心内啦，拢在唔在心肝内。啊，董叔知就知啦，啊是过安怎啦？男未婚，女未嫁啦，啊是安那袂当做伙啦，吼。早就甲约，即摆拄啊，小文吼。提早回家，伫个路口都看到张叔叔吼，伫遐咧喝酒啦。伊总我都要停了，我来看，另外坐坐会啦。啊，另外才甲讲啊，主本伊今仔要约老母去食饭啦。今天他的生日，啊，小文得个安慰啊。我妈见啦，张叔叔，你下一摆吼，较早搞母啊约个就好啊。伊也唔知今仔是你的生日啦。啊，所以伊个另外我老甲小文讲，啊，我想讲今我生日啦，我甲姐出来食饭哦，我是想要甲伊告白呢。我想要跟他告白呢，结果你看，失去一摆机会啦。啊，咱良心讲啦，阿娇啊吼，真正唔知影张伟咧介意啦。虽然讲有较介意一点仔的方式好点无吼，但是阿娇啊是唔知影张伟咧介意啦。阿伯咧，阿伯阿娇啊嘛有一点点仔介意张伟呢，有啊，有一点点仔介意张伟呢，只是。介意方式好，加一撮撮安尼，唔是讲伊无介意张伟啦吼。
啊，所以一看张伟干呐，对家己也无啥物表示，也无啥物意思。所以，伊就想讲，啊，我查某的呢，我阵则有较介，阵则我介意张伟一撮撮啊。但若未总，但总未使讲是我查某先去甲开嘴告白吧，就是安尼啦。啊，落尾手吼，这个阿娇我真正看破这个方式好的卡手，安怎讲呢？因为这个人想要一箭双雕啦，伊卖乱着小文的青春的肉体啦，佮想要吼食一个美，能够尝尝美魔女身体的滋味啦，啊，要佮试一下美魔女的滋味，啊，佮吼要试一下去的，一个青春的肉体啦，靠腰的这个查甫人，所以就是。落尾手看破卡手，就是希望是不是方志豪甲在吹？竟然要甲阿娇再去汽车旅馆呢？那阿娇总要甲问讲，咱的交情有遮深吗？啊，若讲这交无介深，就要甲伊再去汽车旅馆，你阁既然阁好在意，啊，就无采讲你咧老船长啊呢？你也毋是迄个情窦初开的小女生啊，对不对？讲的迄个查甫人骗你，这交偌久，就要甲伊再汽车旅馆啊？啊！你啊，讲阁予这种人吼，怪伊，那是你的命啊！真正好，你家在阁无遐难讲呢，吼好。所以阿娇讲，啊，咱交情这样那亲嘛，所以阿娇咪省油得灯呢。要过，你要爱我，你嘛得爱阁过五关斩六将，上届无其中一关，就是阮祖囝一关。阮祖囝同意，当然啥拢好讲。阮祖囝若无同意，啥嘛免讲，安就对啦。好，打这一暗吼。方世豪阿娇阿吉专心情我也不好，早去饮烧酒，借着酒意来到阿娇阿因家，拄啊好伊讲阿娇无伫厝，只有小文伫个。一个入去甲厝，你敢知影吼？因咧大门都拍，遐都拢有人直接就上楼哩。啊，叮咚啊，小文开门个，哦，啊，即摆就入去，入去吼，啊，知影阿娇无伫厝，甲咧剩一个小文哦，你敢知影吼？真正卑鄙个少年，竟然要甲强呢？迄左耳那耳啊呢呢呢，二十通我讲要讲强落去呢？啊，唔拄拄啊好吼，伫个 QQ 六六个时阵拄拄啊好，阿娇我转来啊，吼，看到安尼阿娇我就红个拢倒起来，你敢知影？不是美女啊，佮三姨已经做伙吃做伙交的，做工做嘛拢佮请出来，你敢知影？扫帚仔嘞，哦，三日直直佮牵哦，啊，这方式好哦，牵狗哦，啊，直直走，直直走，啊，伊伫后壁直约到迄个三条街啊路的，还帮伊刷，走伊啊。所以经过这件代志了后吼，小文就佮阿娇我讲啊啦，我阿母啊，你想要嫁我无反对，哦，但是你爱慎选你第二春的人品，所以呢。直接跟母儿讲，妈，我觉得还是老张好，老张真的比较好。我嘛看看，敢那老张真的比较好，嘿啦，嘿，迄家人唔通看外表啦，嘿啊，看对你有真情实意无，对不对？外表阿伯做饭食哩啦啦。啊，人拢会老啦，老得拢歹啊，无倒一个外缘投。你像昨我看迄个陈美凤，甲陈美凤，迄阵拄啊二十通啊，砍上啊。刘尚谦咧高啦，俺真正从平常心讲，刘尚谦迄时阵少年吼，二十几岁刘尚谦，都当咧红的时阵，腰瘦骨，俺良心讲，刘尚谦实在有够缘投，有哈，还有印象哦。刘尚谦真正有够缘投的啊！啊，迄阵当个红啊，带迄个小姑娘啊吼，迄个陈美凤拄啊出来，陈美凤是拄啊出道呢。啊，唔过人讲啊，咱陈美凤哦，笑脸就水啊，真正就水啊，啊，体格也好啊。啊，你感觉讲虽然知名度无刘尚谦呐吼，也好，但是伊的条件袂歹。啊，两个时阵啊，有咧交啊，我老讲着婚姻啊，对了。啊，不过陈美凤落尾手无答应伊啊。小公输掉都在起，都在起步呢。反正就撤归啦。即马来拢食到这年纪，也搁联络着啊，就搭上了啦吼。迄落，昨我看迄相片对比，用靠腰咧。啊，少年哦，刘尚谦较缘投，缘投无人。阿进哦，哦，真正是老头子一个啦，有够老款的啦。啊，你看陈美凤。老来俏嘞，愈老愈水嘞，对不对？嗯，
所以我就讲，烟斗烟斗准饭食，也毋是袂老啦，老就歹啊啦，老拢老头子啦，老拢老婆婆啊啦。外表也袂准饭食一啦，真心实意比较重要哦。无论你第一村的第二村同款啦，真心皆是真心实意的，真的很重要啦吼。啊，是这昨天伊较乖，哎，这昨天伊也要嫁人，咱难免较烦恼啊。伊也家己要敬啦，敬老母安尼，家己敬伊家己的，应该也是顶真的啦吼。好啦，阿叫我第二村啦，送给大家啦。哎喂哦，卡来甲我讲，阿君啊，我想要找第二村呢。啊，阿君来有来卡听从卡好哩哦，嘿啊，都卡我。阿君啊，想要找第二村呢，你敢会当伫线上讲者？我讲无。啊，你也阿高达个阿君啊，你袂使咧讲啊。啊，你就是线上咧征婚，安尼你若看了好就好，啊唔好呐，互骗钱佮骗心的时阵，那使恁无啊？我也无趁汤无趁，你都牵推我来，牵推我家来讲，哎、欸，阿君啊，介绍诶，我这阵甲你介绍啊。我这是假混乱掉，唔通唔通，要爱第二村哦，爱注意，嘿，爱慎选呐，嘿啦，爱谨慎呐。好啊，来，安尼即马要来加听歌了，听什么歌？奥斯卡米卡瓦。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那你莫讲啥？
1: 我莫讲迄红海沙真正有够好食。安
0: 怎好食？
1: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咧酸开酸开。
1: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0: 真正会
1: 爽脆。大家也食完啊。
0: 啊，恁红
2: 海沙，哦，可能连真材实料。刚赞了，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红来果果，我感觉就袂歹。嗯，然后咱一家都过好啊，参观时啊一地一地啊，哦，还袂歹。第一间我是贵啊，原来。
0: 嗯，安尼赞。
3: 买王来酥哦，足好食，王来拢规块规块足好食。哦，
0: 啊个王来丝嘞，
3: 嘿，嘿，对，好食。
0: 你回讲来订二十盒呢吼？
1: 哎、欸，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1: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好、哦，我咧土龙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1: 哎、
0: 欸。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换你要送人，啊，做订二十盒安尼哦。
1: 对啦，对啦。
0: 吼、哦，啊，迄、那个滋味安怎？和你讲一下。
1: 咱就是生甘甜、生甘甜，迄种滋味啊。
0: 一般地在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啦，啊，就这种安尼，咱较会开鼻啦，食到较袂胃啊，较袂惊啊。
1: 好食。
0: 阿德，你老食着吼，你得饿了啦。啊，无我要安怎甲你讲？你得爱来食麦个啊。所以咱当然一定爱较酸。啊，无你伤甜，又搁对咱本身啊，袂堪去食甜个人个无好啊，对无？啊，对，伊偏酸，啊，但是甜口嘛是有够个哦。哦，你无你甜口无够，伤酸还食着嘛是吼，惊酸个人唔敢食啦吼。啊，所以你该酸就是爱酸，该甜也是爱甜。啊，所以酸甜啊，酸甜。伊袂像人讲，食得会较甜，啊甜的胃啦。啊，咱个往来肉个一块一块吼，安尼食果肉个 QQ 啦，像食迄落台中鱼安尼吼，啊一丝一丝个纤维吼，个纤维个好消化。啊来，重点往来又往来加速，往来加速，食得对咱的消化就足好个，对不对？所以你啊来一来个饭后甜点，有啥物比咧食往来所较好呢？啊，你讲我啊要送朋友吼、哦，有啥物会是送往来往来较好呢？啊，咱若要敬哥要拜拜个，对不对？吼，要拜神明个。哎、欸，较早是毋是古早人拢讲，若要拜神明，就是爱敬粿啊，哦，啊是安那，就爱敬粿啊，啊就高高在上啊。啊，较早咱若拜神明，拢食粿啊，对毋对？粿啊对啊，啊所以当然咱要敬粿，咱得往来说这种粿啊来食上好，吼、哦，拜王王王啦，对毋对？啊，要唔拜就卖拜，要拜就拜王啦。哦，所以讲咱的这个王来说哈，上类主用两相宜。哦，重点要介绍有够水啦。人个大地吼，真一地拢卖咧五六十啊咧，恁煞袂晓去人迄种诶卖迄落电迄落卖胖诶无吼，做电信诶甲问问。诶，即大地拢五六十块伊啊咧，嘿，伫南埔你四十三块都食袂着啊，佮讲你即下问咱北部诶乡亲讲啊，恁遐进一地偌济？佮不可能，佮更加不可能，四十三块他买会着？吼、哦，啊我呢，一大地啊一盒。十地搁才四啊三尔，430块，一地43块，啊！我搁甲你挂

哎，阿爸的包装，搁甲你挂一个手挂袋啊，啊，互你起送人，也好看个。哎，啊，你啊新朋友，你捌食过，你真爱食。啊，是讲哦，你虽然老朋友，但是你也捌甲订过，你即回订一阿去食看嘛。真正会调的，真正会调的。好啊，来要送嘞，这上会好的，对不对？礼轻又情意重，对不对？所以当年当哦，往来说袂无够。哦，迄个相亲都比如吼，十 K 啊，二十 K 啊。你像拄只上无嘛拢五 K 啊，家己要用的啊，送一两个好朋友就爱五 K 啊。啊，五 K 偌济？五 K 我得，五 K 2000块啦吼。我像我这我订五 K 啊啦，2100几个款。我搁加送一包人做底卡呢，哟。啊，你讲啊，亲戚五十，比如六十，你订10K啊。订十 K 啊嘛，较4300尔，哦，啊，送个大家欢喜嫁啦，个对不对吼？嘿啊，所以来，迄、那个往来所哦，拢季节限定的哦，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哦。你进来要爱，我先甲你留哦，你唔通是交你交吼，人个充充数量啊，你才来咧来咧敲电话敲袂起来，电话掉才来怨叹哦。好，来，先来占亏，先来何位往来所？伊就知影，阮昨阮咧，伊就大伯讲。啊，古仔个后尾无人去讲，我来说袂到，我拢买无到啦。嘿啦，伊讲，我来说做只古哩，伊要买讲手无到。哎，连阮家己主持人都手无到啊，你个想看卖吼？好啦，赶紧来，若要红来说的吼，电话紧卡，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好啊，烟尘吼，三分肥，七分正，好食甲，看要炒要煎要烘啦吼，要吹啦吼，比烟尘饭啊，真正好食甲冰过啦吼。一斤才400块尔，你要4斤1500，我搁收你100，哦啊4斤1500呢，对啊，我收你100，搁甲你带运费啊，哦，这运费介贵呢，冷冻费真正贵的呢，所以然后带带一包无甲400，啊好食啊，三分肥搁七分正拢在北的啊，也袂收油，哦啊搁再来，迄、那个安全卫生搁可口 ，CAS 优良肉品的认证，要买食就爱食这个安全卫生的啦。到底人是不是迄个环境吼？到底安怎管的？我是有加加棍无，咱也无看呀。啊，所以这是国家认证，得买这啊。灌人城灌到九江吼，得爱个去看，得爱个控制伫室温25度以下呢。啊，安尼哦，是哦，安尼肉唔只袂变质，只袂烤甲哒哒，对不对？灌开烟尘唔只 Q， 唔只幼稚，唔只就是哈。哦，所以讲买得爱买这啦。啊，所以你也要家己接要送人，也好世界啦。哦，来，赶紧要甲恁订讲迄个，老大老家红子烟尘的吼，来4斤1500块尔尔，要订讲要做门，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嘿，279卡两边着，来看吧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来啊，我问听哈，来打到就收听，来听歌。订好听歌，还没订的电话紧卡，线卡来接，空吧空空，2799279。

0: 喂，你好，你好，我君。
1: 喂，安晨。
0: 哦，来，你等我，来一线到老的一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 我请问你，王来所的保存期限？来来。

0: 精彩，精彩，精彩！来，再去看一下。阿五，阿五，你都占手顶啊你啊？
1: 我迄个买无到啊，金桔啊。
0: 哦，我要去金桔，你家来离线，离线。

0: 来，阿雄，安松，安松，你被爱上，
1: 他说也行。
0: 二来，你耍起来。您真爱来喝的啦，因为我这回走底蛇的啦，到十六个就要结束啊，你唔先喝喝时间吼，你上数量啊，就是压缩数量啊，就是剩偌济，你结算啊，你。电话就足歹卡呀，我是甲你讲坦白吼，所以来你今夜去卡起来，还阁免得吹得侪啦嘞，唔紧卡来先好好订订嘞，先占位。我咧讲你无甲我订完钱，你也是去甲别人订啊。你甲人别人订，不一定比我较好食啦。我是讲坦白啦，你们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完成没几单啊，二十几单的历史啊嘞。你也无比我遮技巧，无比我较好，安全卫生人敢有甲你挂保证的，对不对啊？是啊。别别开钱哦，怎样花最划算，你自己盯着算哦。来，哎了。王来说同款，今日买无到大地王来说43块的啦，无啊啦，无啊啦，今来订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

0: 喂，来，咱住伫个中华哈。
1: 嗯。
0: 啊，要爱啥？
1: 爱恩情。
0: 好，来。算。厝边头尾去招招的啦，啊，做伙订订的吼，就收了几六百块啦。哦吼吼，差足多的哦。啊、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咱好食，买物件就爱买迄、那、落、個。人有起来，人现有食到的，实际都有食到的，目睭都有看到的。安尼咱来买是稳当的。恁那网络拢照去买买，嘿买买，回来个个食无假的，啊钱加开的啦。喂，你好，我本来真你好。喂。
2: 你了，帮来说。
0: 好，来来来，你说，你说这个。那阮即阵呢，拢要看网络啊，佮老的嘛会晓。啊，只看网络吼，啊，目睭看尔，啊，实际也无食着，也毋知好食歹食啦。啊，我讲安尼遐是网络啊，若是甲买一个迄种人生的排骨迄啦。啊，好佳哉，我是讲要当个试一下嘛，遐个吼，买一千块啦。啊，遐三包一千块，无免运费啊，嘿啊。你啊倒来，我食一个，就要吐啊，安那？我收甜啊！喂，你好，来，迄、那个台南吼。
1: 嘿嘿，
0: 嘿来，啊你要
1: 啥？我订往来
0: 做。哦，你等我哈。你当然你是一定要先发糖，但是你袂当甜伤甜嘛，迄糖是体味用的，甜无无咧食着够恶心的，是。哪有人安尼啊？所以迄三块我唔知要安处理。阮厝的人食无一块，人唔敢食，你就知影讲因无介意，啊无介意就是拢嘿啊。我是搞我着送朋友啊，无要安怎？啊无你要坑未坑因呢？我来迄个苏梅。小米，哎，来，小米，你买啥？
3: 我买两三块啊。
0: 好好，来来，二三块接面哈。来，迄个燕伟，阿伟，阿伟，你买爱啥？
4: 我要那个凤梨酥
0: 干。好好好，来来，这三支的哈，新北市的三双。我这找着店面的呢，电话跨来，恁得当去问的呢。哦，咱是有售后服务、品质保证的呢。买米，你会晓买未？哇，到年节拢大行贵啊，钱足薄的买无米，啊你都袂晓买，你都唔知要对买，唔知买着拢贵三三，感觉钱比纸较薄，哟，你也要物超所值，买着互你会痛会欢喜的，对我家来就对啊。中秋节你要爱烤肉，我也甲你烤肉煮，甲你准备好啊。你要爱宴请，我宴请啊，也甲你准备好啊。好啊，你要爱往来所送人的。盘手咧，我拢给伊准备好啊！啊，你唔来我家买，白白钱咧开甲比人较爽，你唔来我家买，你是要去对买啦？啊，哎啦，我这拢做信用的啦，一二十单啊，二十几单的历史啊啦，阿咪进来啦，来看嘛，看看2799279，咱别人去，来到你这来找，拢找名目要给你去啦。啊，你起码几万，你嘛是得风气啊。那我讲，咱啊到你这啦，人拢去，咱搁咧动账的咧。啊，无我拄只讲你钱要开，唔好只开，要起得开啊！喂，你好，我过来，秀安，来中寮秀安，你好，嘿，
5: 嘿，你好，
0: 嘿，啊，要啥？
5: 和那个凤梨。
0: 好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啊，你也要两盒吼，你还佫加其他的哦，啊，无两盒无加一千块，问题你爱家己负责哦，啊，你知道知道不知道？啊，这回我得和恁王大叔，恁若讲啊，我头绪无遐济吼，啊，我得王大叔甲因前要夹做伙，会使啦，会当和恁斗，啊，恁若订购满1800块。我就送你迄个迪卡啦。啊，你唔得，你若唔定价1800块，你嘛定价1500块，因为你走冷冻车本地运费就是较贵，所以你定价满1500块，我该吸收运费。啊，你也要给我送迪卡，你就要定价满1800块，安尼有清楚啊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秀梅，
6: 喂，
0: 秀梅，你要爱啥？
6: 哎，我头拄交定啊，阿恁今日嘴食物啊，阁有啥物货啊？
0: 有啊，哦，秀梅也买只款啊，来，秀梅也甲食的哈，嘴食物啊，阁足多的，来，一串甲食的，一串哈。喂，你好，来，秀安，你要挂了哦，秀安挂了哦。要搁食啦，要搁食啦，要搁对家啦，四串甲切开啦，对家甲对了，对了吼。一年啊过一摆中秋节尔，过好欢喜啦，啊，唔通安尼啊。你啊，欠长嘞，都欠嘞，唔正经，阁也袂好食，啊，生活品质都拢歹去啊！啊，咱了都过年过一中秋节，款都到吼，啊，是谁人转来烘肉？啊，过中秋节人欢喜，啊，烘肉熬肉，烘红烟肠，红烟肠烘哦，啊，我要食一个甜点哦，甜点人食。 啊，看到大家食到嘴笑目笑，啊，就欢喜啊啦，对啦，过中秋节就意义啊啦，月圆人团圆呐，嘿啦。圆圆又给它满满呐，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哎，阿公电话着急哦，2799看两遍，嘿，2799看两遍。那我的观念是哦，欠的小钱也袂好个，恁祖妈袂瘾欠小钱，我要主要小钱来买我的生活品质，送得好啦，对不对？欠也袂好个，啊，欠到无生活品质，啊，过到迄不知什么日子，对不对？干嘛为难自己嘞？一世人也无解顾啊啦，对不对啊？想较开的啦，对家己较好的啦。来，看嘛，看看2799，2799。来，金鹏，金鹏，嘿，我滚掉，嘿，你要爱啥物啊？
7: 我要爱迄个王爱。
0: 好，来，你先甲接。好，安尼哈，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哎呦，电话卡袂入来，我真手无闲嘞。要咧收草诶，我手我嘛咧收草啦，滚啊！无用伊啊，好啊！啊你迄、那个，落只波个卡，共咱卡机电话啦。你啥物时阵手用，啥物时阵个卡甲顶啦？看吧，看看，诶、欸，2799卡两遍。我只电话手机2799卡两遍。啊，你啥物时阵手用的，啥物时阵甲顶？啊，我这支电话24点钟拢有人接听，啊，所以讲随时拢甲卡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9。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光耀为他干得力经营，马兆元 Q 的米活力民宿啊，刘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刘丽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兄。亲爱收听，就来用亲爱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你三双怎接不？接不？一双。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面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还有互联网富二代微服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我们收听讲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人都说齁查甫人齁女人的美丽呢 ,80% 呢是来自什么
0: 什么
1: 身材齁、哦、身材齁、
0: 哦。男生也是一样啊。
1: 男生也对对。
0: 对啊。
1: 我感觉人的身材因为你那面生了不够好看你也当去美容整形或者是化妆齁、哦、靠化妆术改变、嗯、但是身材齁、哦、真的你那不没家己的呵呵啊那个身材不好。所以不真的是一个人好不好看齁、哦、外表的好不好看80%齁身材占80%啦哎呀。
0: 尤其我感觉中年之后、嗯、你身材、嗯、身材管理其实就是你的这个人、
1: 嗯、
0: 本身对这个、嗯、自己的自我的这个管理跟要求。
1: 哎、
0: 因为少年时阵散的人也是真散啊、
1: 哎、
0: 有人怎么熬夜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吃怎么不睡、嗯、都会很瘦、啊。但是你中年过后、嗯、你得开靠自己管理嘛。嗯哦好不管是运动营养、
1: 嗯
0: 哦啊嗯、是不是有规律的生活、这个
1: 这个身材如果维持好的话真的脸蛋的漂亮这个、你有其他的方法都好修补、这是说可以、那个有什么方法都、那个、但是身材就真的很重要所以不管男女啊当然对女性来讲更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国人就讲了一句话就是300,000的貂还不如一尺的腰好、哦、这300,000的貂的貂皮大衣你穿了300,000的貂皮大衣还不如你维持一尺的腰的、就是腰细小的腰苗条的身材的貂啦。喔、哦、300,000的貂不如还不如你一尺的腰齁、哦。好嗯。

0: 而且身材好，你普通一件 Uniqlo T 恤穿上去，你的干妈讲哇，这个人穿得很有型，可以把一件普通的衣服穿到很有质感。
1: 啊，对，
0: 啊，你哪讲啊？去上面上面会不会名牌了啦？啊，身材不好，胖嘟嘟的啊，然后是还是讲哦，真的腰都穿不下去的话，那你你这样子，人家在旁边看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价值，而是你去玷污了这个东西名牌的价值。说实在是啊，你光去澳洲人，那我在上面挂什么 LV 皮包？哎呀，人家就是长得这样子，啊，有在运动啊，随便一个衬衫啊，普通的 Zara 衬衫一穿，短裤一穿，然后那种没有穿袜子的这种鞋子这样一穿，哦，就很舒适啊。啊，你那全部的把名牌往身上堆，然后去国外哇，华人有时候不一定是华人，亚洲人呐，啊，那才跟他 N 瓜戏嘞。
1: 啊，所以说哦，哎，这个就又应了一句话，啊，就是说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哈。好，哦，对哦，是利用你的身材去衬托衣服，而不是用很贵的名牌的衣服要衬托出你的身材，而且供你的价值哈，啊啊。身材到位，衣服就是点缀而已哈。
0: 你如果穿上去不好看，欸，其实那就是不好看。欸，你第一时间，我刚第一时间的直觉，你干嘛讲啊？我今天穿我穿起你啊，怎么这么紧不好看？啊，销售人员来讲啊，不会啦，哇，你这样子哈，什么显得大气，嘿东西，话术，不好看就真的就是不好看。
1: 好嘞，进前呢有一个，我马上咱的听众吼，都有人回应咱这个话题呀，哈，咱听众安那讲呢？听众怎么说？伊讲吼，伊讲你真的说中了，最近我朋友要当主婚人啊，一直是要找衣服，但是找不到，最后。就用定做的哈，但是他30多年了，真的脸蛋很漂亮，可是这几年当中他真的是胖了很多，而且都集中在腰围。好的，都伊咧讲，咱咧听众咧讲啊，讲他一个朋友可能
0: 主婚人
1: 的是这亲家亲妈，
0: 那没关系啦，我来讲，就叫你朋友不用担心哈，因为人家焦点都不会放在主婚的。我来讲，以一个我做宾客的感觉来讲哈。其实齁，最重要的还是菜什么比较好吃啦，新娘换几套衣服啦，齁，啊，新郎齁怎么样，他们的爱情故事啦，小故事啦，然后那种倒不如说桌上有什么东西比较好。
1: 请问齁请问齁请给请问齁，你都卖请穿的不要太俗气就好啦，
0: 对啦，
1: 不要俗气。
0: 对啦对啦。
1: 啊，如果是腰的一根腰围的让你抽啊，啊你不要硬要穿那个合身的。好，合腰的齁，就有腰身的，你规矩的那种宽宽的那种啊，有一点宽的
0: 啦。我刚刚主婚人齁，不要穿平常没有在穿不自在的衣服，因为你不自在的衣服，
1: 你对自己的身材就很不自信了。
0: 对啊，你个穿
1: 你要穿一件不习惯的只不自在的衣服，
0: 那你全场你就最怪，因为你干妈公全场都在意你穿的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根本没有人在意啦，根本没有人。
1: 七五再帅，穿个再帅，打扮再漂亮，还是七五。
0: 只有你会在意镜中自己，来宾根本不会在意哦。你今天多胖多瘦，定制了多贵的衣服，哦，我连新郎新娘他们都不太在意的啦。有时候来根本哦，给他讲心啊，冷盘吃什么，比较在意啦，真的啦，真的啦。
1: 哎呦，哦，咱哦，这个听讲你看，但是哦。伊安娜，伊讲去试礼服吼，一套都试不了啦，吼，任何一套都试不了啦，所以干脆的家己家这个双布要来用定制的哈，
0: 啊啊啊，
1: 你看，哎，你看，哎，那个布。 布料，哎呦，
0: 哎呦，不错
1: 哦哦，这代表啦，哦、
0: 充满春，
1: 听众跟咱分享啊，
0: 春天恋爱的气息。
1: 请请安呢，今天安呢，这里
0: 安呢安呢抢了新娘的风采哦，这一块布一穿上就会抢了新娘的风采。
1: 安呢哦，安呢安呢，怎么讲？真的是一个早讲早讲没送啊，不啊，啊不啊，你是安那请假呢？
0: 今天是想要结婚呐，对吧？
1: 好，因为有当下对我外国人了。我知道在外国国外西方国家有些因为一些不成文规定的是说结婚那一天除了新娘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能穿白色的。哎、哦、因为新娘是穿白色的婚纱礼服 啊其他人都不其他人都不能穿白色。我大致的了解是这样、啊、为什么其他人不能穿啊，抢新娘风采啊，不行，白色的那一天就是新娘就是最重要的瞩目焦点，只有她能够穿白色的齁、哦。啊你哪去请几辆白色的啊、哦、你说不啊，我这不是新婚纱，我这是小礼服啊，不管小礼服啊洋装啦啦。齁、哦、在西方国家其实他们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啦齁，习惯就是齁、哦、参加人婚礼的时候你不要去穿白色，女生啦齁、哦、不要穿白色。
0: 其实真的穿的自己自在就好了、嗯哎、你要感觉自在我感觉很重要、哎、因为你不自在马上就被感受出来、嗯、尤其我看过人家、嗯、我参加很多婚礼嘛、嗯嗯、因为你就知道说其实平常他就没有在穿的那衣服、嗯嗯啊、尤其在什么时候特别明显的、嗯、送客的时候、哎、他就对这件衣服你干嘛就绑嘞、哦、可能比较紧啊、哎、还是说破链啊啥挂一堆，他平常就没有这样子动、哎、然后你在送客的时候你就很憋啦、哎、一点都不弱弱大方、欸欸啊嗯、找一件你可以驾驭的衣服、嗯、我觉得比齁、
1: 欸、各位人齁各位现在平常不像你化妆、啊
0: 欸、对、啊、
1: 我跟你说我女性平常不像化妆齁、
0: 哦啊、化很重、欸
1: 欸、对你化妆不是
0: 跟他演
1: 歌卡粉浮粉的浮粉 哦,
0: 哦对对，
1: 你有在化妆的人习惯了又习惯了，真的没在化妆的人你久久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你才化妆的时候啊，那看到啊，那不出眼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好像那个公仔
1: 会卡粉，会浮粉，因为你皮肤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哈，所以
0: 而且有时候要画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叫妈妈妆哦，妈妈妆有时候它那个弄惹它挡去嘛，有当下。当天要亮面哦，看真正，刚刚吼，咱七月的拜拜是怎弄？是这种吼，
1: 佮听咧，大家唔敢做钱。我爱讲吼，哎、嗯欸，咱台中这听众，你甲你那朋友讲吼，伊即马加宝贝甲你定制吼，
0: 自在啦，要
1: 可以卖一点爱做咖呢哦，有腰身、要合身，
0: 不要
1: 既然身材都已经中广身材
0: 了，来不及了啦。那真的说实话，来不及了嘿，阿叔、啊、自在，能力自在。
1: 哎、欸，你若做合身呢吼，阿、啊、的虽然是讲啊，照你自己的身材。但是因为你那个身材已经不是那个该凹有凹该凸有凸，已经是全部都凸、
0: 啊、
1: 那干脆你就做那个 啊比如说啊鲜花干那鲜花有一点腰身，但是是顺着这样 AA 字形这样下来、
0: 嗯、对啊
1: 稍微宽有一点
0: 宽度啦，
1: 不会因为没有身材已经这样，就不要去凸显身材。
0: 对啊，对啊，
1: 你要凸显那个
0: 贵气
1: 气质就好。
0: 对贵气，
1: 哎，对
0: 对，凸显贵气就好、嗯，就不用再去想身材这件事情，因为来不及，因为马上要结婚了、啊。
1: 你硬要哈，这顺着你的身材去做的话，那穿起来哈，
0: 就人家会觉得说啊，浪费了这块布啦，真的啦，真的实话啦，实话就是这样子哦。他说哦，好布啊，可惜哈，浪费了。
1: 而且我跟你讲哦，通常那一件礼服哦，啊，都嘛是穿一遍尔尔。
0: 对啦。
1: 哦，啊，如果你有生六个囡仔，你六个囡仔结婚，你无可能六遍你拢穿一件嘛，对不对？通常都是安尼尔尔，穿一盖尔尔。
0: 人真的到了年纪能移啦，自在啦，自在最重要，自在。
1: 我就是。哎、欸，咱咧听众吼，到时阵恁朋友真啊礼服呐，最好对一刚穿出来的时阵吼，嘿，
0: 拍个照吼，啊脸部把马赛克起来没有关系，
1: 对对对对对，啊你拍给我们看。
0: 我觉得我看
1: 很坏哦，伊讲你广播电台好坏哦。
0: 不，我干嘛一看一去跟去戴宝马看点鸦片嘛？
1: 哎
0: 其实就是，而且他手上好像戴一颗大珍珠什么，一定是贵妇啦。
1: 哦，对、啊、对、啊，哦，迄个珍珠就大粒诶，
0: 就是很贵气，所以呈现你的。贵气优势就好。
1: 我哪感觉这块布敢那是七八岁小女生穿的，
0: 春天恋爱风啦，好不好？春天恋爱风。
1: 我就想要看伊穿起来安怎吼，哦，还是咱
0: 贵妇想要透
1: 听众的朋友哈，嗯，哎，拢是朋友诶，拢是朋友。
0: 对啊，对啊。春天恋爱风，可以，可以，可以啊，凸显你的贵气啊，不要凸显你的身材。
1: 好，哦。哦哦，过来呀，
2: 啊！哦，来来来来来。
1: 哦啊，伊讲婚礼是在人伫国外啦。
0: 啊，国外对，
1: 欸，要在国外。
0: 啊，国外那没问题啦。
1: 已经啦，伫国外可能在，啊，在那卖公德无亚啦吼。哦
0: 啊，国外那个身材就不是问题了。啊，欸，对吧，啊啊？你看欧美这个台湾人，不管怎么样，欸，大致对他们来说都是娇小。欸，啊，阿内好。
1: 哦，阿，哦，哥。哦，个接了，一个翕一个因这个朋友的手
0: 啊，对啊，
1: 哦，
0: 贵气贵气贵气，
1: 这个手指
0: 贵气，
1: 这双手免讲啦，那以伊的年纪啦，吼，拢要做钱唔的年纪来讲，
0: 贵气，
1: 这个年纪的人手够安尼是真正袂歹，啊，迄粒手指呢，
0: 哈，
1: 对啊，嘿，这个也够较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这唔知要哪讲的哦，
0: 贵气贵气，
1: 哦，这粒赞的哦，这粒
0: 哦。
1: 哦，这我拢唔捌会啦，但是看会出来，这粒是足赞的，剪甲油、剪甲花嘛，擦甲足水的啦。
0: 是是，
1: 沒哦，
0: 没有，他有搭过色，你看，他的指甲就是搭他
1: 戒指，
0: 还有他你选的那块布的颜色。哎，
1: 对，
0: 哎，对，
1: 哦，
0: 哦，贵气贵气，
1: 嗯，哦，恁，嗯，这朋友可。嗯戒指配
0: 没问题啦，
1: 哦哦，那领那领他说那领礼服要配这粒戒指啦，嗯，哎，这样啦，哦，都那个，啊，还有吗？继续，还有吗？
0: 好，来来来，期待婚礼那一天，期待我们这听众朋友来分享啦。

0: 好来进行呢吼，这个咱台湾一个艺人叫武雄嘛吼，本名叫蔡宜珍吼，伊伫迄个日本奈良的药师寺吼，甲对一个有1273年历史的国宝佛祖石，甲人破油，
1: 对啊，对啊，
0: 诶，这个啊，这件代志吼，啊，他其实呢啊，也这件代志伊是伫年初的时阵做诶，但是啊，当下可能就他也就也没有被抓。当场发现抓
1: 杀未婚呐、啊、哈、
0: 哎啊、所以到电勾的八月二日后，一个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啊、就到机场入境，就去哦日本的警方给逮捕，给抓起来。
1: 等你足久啊，
0: 对，所以你搁家己来
1: 动作作
0: 主刀落网哈，
1: 哦、根本伊唔知家己有犯
0: 法、嗯。对啊，对啊，对啊，哎、啊日本嘛拢无讲哈。哦，其实你车
1: 在那边跟你讲，
0: 不是啊，马龙无发表这件新闻，
1: 对啊对啊，无发表伊就未去啊嘛，
0: 哎，人啊点点嘛，
1: 沉得住气的人哦，
0: 点点
1: 能够赢得最后的局啦，
0: 的人都去让你酸出去啊，吼，下次再来吼，
1: 你分析你的入境记录，你还会回来了，嗯。
0: 结果呢，就是订购的礼盒入境日本的时阵就被逮捕了。哦，这个代志呢，其实台日双方都非常的震惊。哎，加上这一个，
1: 台湾比较震惊呐。
0: 这个女的哈，她本身呢，在国内啊，也是一个艺人呐。虽然哎，恭喜在啦，
1: 不知道是做又干嘛？
0: 不认识的人很，不认识她的人也很多啦。
1: 但是这一次大家都认识。
0: 对对对。所以有人讲嘛，讲啊，她是艺人，那她可能她最近就是她这。艺人生来最高光时刻了、嗯、哦，哎、好来这件代志呢，到昨天已经有一个定案出来，一种我就这样讲啊，可能会被判刑啊，可能会被罚钱啊，怎样子，有很多的说法哈、哦。那昨天呢，哈、哦，这个结论出来啊，哈、哦，他
1: 裁罚出来了，
0: 他对他被拘押10天，已经放出来10天，定你该哭啊，10天啊，哈、嗯嗯哦嗯，然后要赔偿50万日币，安尼。
1: 算轻轻放过他、欸、
0: 对，算轻的啦、哦、
1: 但是不知道告公、嗯、永远不准他入境、嗯、我感觉这开始比较大对来讲比较大条啦、欸、你说我赔钱、啊、关于10天这其实都还好，因为他已经被、欸、我在猜他，因为他判拘役10天，他前面已经给拘留那里当度啦、嗯、那里面就关了啦、嗯欸、就赶快嘛，台湾也是一样、啊嗯、判拘役的前面就把他度掉、嗯、50万缴一缴，但是能不能让他再入境、嗯、我觉得他会比较 care 的是这一
0: 点，好像也没有讲啊，没有讲、
1: 啊、我是希望不要让这种人再入境、嗯、
0: 没有讲，就是代表也没有限制啦哈、嗯、啊伊家己我呢昨天也写了一份道歉声明啦、嗯、哎呀啊的公啊自己做了一个很后悔也很错误哈，一代志安内哈，就
1: 是可是他一开头、嗯、他一开头就用错啦，伊的公哈啊那个大家晚安哈、嗯、然后呢我结束做了在日本相关调查，我也被释放哈，然后让大家担心他了。
0: 谁担心你啊？
1: 都向台湾抱歉呐、啊，台湾社会大众抱歉哦、嗯。那也让社会大众哦，因此遭遇到很多的讨论跟影响，让你们担心的。对不起，对不起哦，我完全都不会担心你哦，我是觉得就更小哎、欸，好不好？
0: 让大家气愤了，不是担心呐、
1: 啊？谁、啊、会担心你啊？欸、
0: 对呀、啊，对、啊、什么？你讲那什么？我的意思说，哎呀，
1: 爸，
0: 哎呀。
1: 我们只担心他被放回来了，惨了，他回来台湾颇有了。
0: 哎呀，好，
1: 反正
0: 其实这段时间有一挂伊的行为哈。
1: 然后一重点嘛，
0: 他平常他是在，他好像是一个
1: 跋扈啦，
0: 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听讲伫教会内底
1: 哦，
0: 都是
1: 伊人
0: 嘿，对。
1: 而且哦，嗯，拜神哦，也教会第一时间就该切割啊，他的信仰就跟他切割了，
0: 对啊，啊，教会内底人都叹这时阵。补一刀，补两刀，补三刀，过去唔敢讲的，今摆拢提出来讲哦。哇，才知影这个查某人，这个查某原来是这样啊，吼，本来的。
1: 没，我觉得是他那个系统出了问题了、嗯，让他这么跋扈啊。嗯、所以就干嘛讲，我伫台湾都安尼啊，对不？我想到我去日本袂当安尼，我谁？我艺人呢、嗯？哦，
0: 真的，真的呢，
1: 公平呢？谁担心你啊？拜托哎，
0: 不要，公听
1: 不要，不要再往脸。
0: 啊！让你们感到气愤，让我的国家丢脸呢？你们大家在讲，
1: 小姐，你担心多了。我们是担心台湾人在日本人的形象，谁担心你？
0: 好吧，哦，所以
1: 回来不要在那边泼油了啊！哦，
0: 算是安尼嘛，对于是个呢，哦，改拘留十天啊，然后
1: 轻轻放假，
0: 罚款50万日币啊，买还好，50万日币十万块。
1: 大家的担心真的成真了，罚太轻了，
0: 对啊，对啊，对啊。丢脸的不是他自己，是丢进台湾人的脸。
1: 谁管你？谁管你被罚多少钱？关多久？你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

0: 来，咱来公告了后呢，广告之后，咱来讲，哎呦，竟然有人走私毒品是这样子的走私哦！啊，你讲哦，那个毒品的招数哦，什么哦，千奇百怪的，什么拢总有哈，哎、嗯，灰鹰灰胶有够多。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毒品的走私哈、哦，这用竟然是用什么红色招数，包括空姐都沦陷哈、哦，空姐也是哈、哦，变成走私毒品的帮手哈、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啦。
1: 你咧像咱这部是 B 点零，像咱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咱人生后半场吼，那边有好的期待吼，不外乎两个东西嘛，第一就是鸡巴吼，咱鸡巴量，鸡巴量，啊个骨头吼，你然后徛一滴，啊你若够咧平常时啊够吼固定咧运动，啊徛啊停停停，你穿啥物衫拢嘛拢好看，啊但是有人就是安尼啦，想要运动的时阵，感觉讲哇我诶骨头无好啊，脚头乌无好啊吼，你动一下稍稍动一下，你感觉只酸遐疼，还是讲吼脚头乌哦，这个但是韧性啊柔软度都不够。哎，其实迄就是吼，咱身体内底个卡头啊骨头吼受伤，卡头退化，关节软骨的退化，所以这个时阵吼，咱咧用营养品来吼顾咱的身体吼，来真重要。包括着咱的得力钙油哦，这就是咧顾咱的关节软骨的得力钙油，啊，佮来做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哦，钙粉哦，伊是100%。
1: 100%纯天然珊瑚钙哈。好，麦克风哈、哦、有一点哈、哦、杂音。好、哦、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自日本哈、哦，一些海底生物活性钙哈、哦，海底生物活性钙哈、哦，优点的是好吸收啊，不会造成囤积，
0: 嗯，没有错、啊嗯、
1: 不会结石。
0: 对，
1: 好、哦，就这人过去可能吃钙经验拢讲，哎、欸，好像哦吃钙补钙会结石哦，所以有人拢会担心、嗯，啊，你都唔免烦恼。哦，这酸哦钙粉都是无这个烦恼，所以二三十年才侪人咧食，有人拢食二十年、三十年啊，吼、哦，真的哦，所以讲，如果会有这种现象哦，可能有足侪人都拢转来半途而废啊，
0: 没有错、啊，
1: 对，所以当坚持一直到即阵，代表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一种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啊，够经过市场吼，这长期的科研，大家吃了，今年比今年业绩更加好哈，每年都在成长啊。
1: 对对对对对哈、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个补钙、补充钙质哈，是其实足多人拢爱的。孕妇、哦，所以讲哦，从啊妈妈怀孕啦、啊，哈、哦，这宝宝的妈妈不肚来的时阵，这个时阵都爱补钙啊，好、哦，妈妈吃钙，由妈妈负责来吸收吃钙补钙啊，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啊，囡仔生出来头好壮壮，哈、嗯，喝油喝气，先天都有够啊，哈、哦
0: 嗯，没有错，
1: 所以咱拢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对吧、嗯？先天里面很重要的是的，妈妈怀孕的时阵，那个叫先天，要补充钙质，哈、哦，妇、嗯、产科医。医生的啊，产检的时阵嘛，拢会交代哦，你爱食骨钙哦，吼，爱补钙哦，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哈，吼，医生定咧讲话，大家讲话，啊，讲话拢差不多同款，啊，讲到尾拢会安，讲到足神的，就、嗯、啊，用讲话拢用拖、嗯，啊，爱补骨钙哈，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吼、哦，来啊，所以讲哦，啊，通常的化合钙有足侪人的经验，就是讲，哎，它的吸收不是很好，好、嗯嗯嗯哦，所以今卖人那。知影啦，看内行拢全面改食珊瑚钙啊，
0: 没错，
1: 珊瑚钙以后我唔知啦。那目前来讲，珊瑚钙还是目前钙质产品内底吼最最顶的啦，吼、嗯、最顶尖的啦，吼、嗯、得力珊瑚钙粉这管更加了不起哦，因为它是100%，好、啊哦，它没有伊无个去个组合过，无个去个套囊过，吼、哦，无去个一体化过，吼、哦，所以就纯100%纯天然酸乌钙。
0: 嗯，来做你本来得力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越南胡志明市的这个人民法院呢，吼，啊，最近这两天针对一宗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跨国毒品走私案进行宣判，
1: 嗯，
0: 并且将其中11个主犯呢，吼，当判死刑。
1: 哦
0: 哦。越南哦，吼、嗯，咱家吼爱较注意的，咱那个安尼，吼啊，另外至少啊，搁有20名诶被告呢，被判无期徒刑。
1: 嗯、
0: 哇，你看，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哈。好嘞，所以代表这个案件哈，这个涉及涉案的人上盖无哈，被判刑来得都30几个，
1: 没有错，
0: 哎呀、啊嗯嗯，11个判死刑，20个被判无期徒刑。这个案件其实起源是为2023年，哈、哦，为2023年开始，有四个越南航空的空姐，哈、哦，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好、哦，将携带藏有超过10公斤的毒品，哈、哦，的携带入境。啊、他的不知情下呢，这个毒品，哈、哦，伊的样态是用安怎的呢？
1: 嗯。
0: 牙膏，
1: 嗯，
0: 哎，牙膏、嗯、哦，就是哦，这藏有超过10公斤的、嗯、啊，有毒品的牙膏入境哈、哦嗯，啊，就是因为安尼吼，这个警方进一步巡线，专咧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国贩毒网路哈。破、哦、解、嗯、哦，你看这牙膏啊，你看牙膏这么多哈、哦，
1: 嗯，
0: 牙膏这么多，这牙膏里底吼装的不是牙膏，是毒品。哦呵呵呵、啊、所以说、哦、你看啊唱当哦毒品你看。2023年哦，诶，3月份的时阵，有4个都啊位法国巴黎哈啊、飞到胡志明市的这个、
1: 嗯、
0: 新山国际机场的越南航空空姐哈，啊，因伫咧进行的随身行李哈，好、哦，在他们的随身行李当中呢哈，哎、欸，竟然呢发现有很多牙膏哈、嗯哦，人讲总共搜查出来哈、哦，这四个空姐啦，4个空姐，因、嗯、的行李当中加起来总共157条的牙膏，好、
1: 哦，空姐会
0: 不知情吗？牙膏带那么多哈、哦啊，那这四个空姐属于因的标识，讲他们啊是不知道的哈、哦，是去给人利用运动哈、哦，然后紧紧的转咧顺藤摸瓜、嗯哦、成功瓦解一个哈、哦，将毒品伪装成一般消费品，从法国跨国走私到越南贩卖。哦、的庞大的贩毒犯罪集团、
1: 嗯，
0: 这件案件总共有227个人、哦、遭到起诉、哦嗯哦、所以咱都阿讲的哦，死刑跟无期徒刑的30几个，其实遭起诉的总共227人。嗯、好来。啊，因这个贩毒集团，因拢是用加密软体，
1: 嗯、
0: 啊，佮加上人头账户洗钱，哈、哦，所以呢，啊，因为安尼，所以胡志明市的法院呢，哦，就哦一口气重判11人死刑，20人无期徒刑，哈、哦，哎、
1: 嗯。
0: 欸
1: 那个吼、哦，咱台湾有一个技师啦，吼、
0: 嗯，
1: 技术，伊即马退休，可不可能叫技术吼退休啊？伊过去都飞过即个越南航空吼、
0: 嗯，
1: 啊，他就在他自己的这个直播里面分享过吼。空姐不知道那个是胡乱的啦，
0: 嗯，
1: 他因为一起的台湾人，阿姨去加入所谓的越南航空的这个那个 crew 嘛，他们的 team 嘛，嗯、那常常要飞东飞西，飞东飞西，尤其不会登船，多开戏哦因为其实讲，其实在越南航空的外籍机师哈，通常比较不会跟当地本地的 crew 不管是越南空姐或越南籍的，其实混在一起哦。但是咱台湾这个技术，他就是很热天嘛，有点像那种哦意大利人一样，去马上就跟人家立香哇迪立香哇迪，就时间久了，我就刚吼也得讲吼，越南的那个机组人员哦，就问他说，哎、欸、啊那个某某机长啊。啊，你要想不想赚个跑个单帮赚个外快？你讲跑什么单帮赚什么外快？ 就差不多是这 些,、嗯、這些东西、啊嗯、他在观察嘛，因为你外国人你不是越南人，他们不能信任嘛，但东西刚才观察之后、哦、然后他就说诶、欸、这个人好像可以信，可以信任，然后他好像如果再稍微试探刚稍微试探看试探一下，是不是说想要探几个话的话，都要开始当然没有这类运毒嘛，他会在一些什么烟草啦还是说酒啦多带一点嘛，帮他多带一点齁、哦、这种烟或多带酒啊，好你抽头啊呢。伊都不爱啊！你讲啊，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跑，我不要赚这个东西，所以早就死有所为的。一个，尤其是越南航空的，他飞过很多航空公司，说尤其越南航空公司哦，每一个人都在带啦，上至机长、副机长、组员哈、哦，然后反正能够两地飞的哈、哦，这一些的越当地的越南机组全部都有在带。所以讲，你一困头四个人给你炸百几支牙膏，你不感觉就奇怪？嗯，
0: 这个
1: 而且
0: 啊，一个牙膏吗？
1: 我们稍微用一点正常人逻辑问看、嗯，一个空姐一个月薪水那么多，他为什么帮你带牙膏？嗯，好啦，他说好，那你帮我带这些牙膏回去哈，我一个人哈，比如给你一个人给你五万块、十万块，差不多假设他一个月的薪水。嗯，空姐是北企业吗？他都不会说，哎、欸，我带几支牙膏。你他给我的钱都早就超过这些牙膏，我不会怀疑是什么东西嘛？嗯，所以根本不知道骗小。嗯啊，所以在证据面前哦，苍白而无力啦，所以一直被判死刑跟无期徒刑。
0: 你猜啊，这四个空姐到底有没有哈？
1: 傻白甜在
0: 可能想讲好啊，不
1: 傻白甜在法院面前证据面前
0: 你们就供出那个就
1: 好，对对，有可能还有一段那样，
0: 对吧？作为污点证，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啊，哎呀。我这两个蛮快乐的吼，四个中国人，嗯，啊，因走去这个吼，啊，因是去伊是美国，啊，去走去这个美国海边啊，去挖迄啥蛤蟆，哦，挖挖挖挖挖挖挖蛤蟆吼，嗯，啊，但是在美国这个州吼，你要挖蛤蟆的，它有很严格的法律规定，就严格，你讲16岁以上，哦，啊，你拿挖蛤蟆吼，超过40粒蛤蟆，40颗哦，连数量都算得很清楚，超过40颗的话哈，你就是除非你有证照，你有合法的捕捞的证照，不然你就是犯法。各个迄个四个中国人哈，哇，每一个人刮东刮两趟。像我们的这个油漆桶那么大的这个油漆桶来的全部都是蛤蟆，嗯，啊，这个呢，这个美国警察就在那顺顺顺嘛，哎，看这些中国人，哎，你来来来，你们那个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检查一下，哇，就全部都鬼汤都蛤蟆，结果那四个中国人还在那边嘻嘻笑笑，我讲没有啦，啊，我们的来海边要剩哦，来挖蛤蟆，结果警察说才不会放他们，才不会放他们放走。结果哦，美国警察乱钉筋呢，因为讲哦，蛤蟆毒料数量以外，吼，以他们针对那个蛤蟆的大小，如果你捕捞过小的这个蛤蟆的话，吼，他们的罚则会加重。一旦呢，不会烫的这个蛤蟆全部得出来，一几粒，安尼量大小，嗯，哇，你看那美国警察真的很认真。就全部哦，8大桶的蛤蟆都给他量完之后，当然他量的时候就顺便算你还有几颗蛤蟆，结果他们早就哦超过远远哦40颗的这个上限，嗯，但、啊、所以那四个中国人哦，最好、啊、他搁底下嘻嘻哈哈，啊，警察说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应该底下比耶。因为我们在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嗯？我无啊，我来哦海边哦蛤蟆，我伫阮中国吼，伫阮那个那种本来的迄时，那有啥物犯法的？哦，然后结果他们每一个人哦都被罚了7000块美金，这是罚款你啊、哦，嗯，因为他们还犯法嘛，没有证照，没有捕捞的证照，就随便的去哈、哦、去捕捞这些蛤蟆，在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嗯，所以麦克去故宫，我唔知啦，嗯、啊，我们国家的党。不要做那么愚蠢的事。
0: 您国家是您国家。
1: 对啊，你看，让美国规定多一个，那个蛤蜊的大小都你要抓起来哈，嗯，都要那个，你都要经过量测，嗯，太小你敢撩，嗯，重罪之外，包括呢，你个海边挖蛤蟆有无？那么只能挖，那种砍，拍、嗯、子。

0: 那我也去可以吗？不好意思，不行。没有法治国家就是不一样啊，那个
1: 很糟糕。
0: 对啊，华人很糟，
1: 这就他们就
0: 华人都喜欢玩
1: 习惯了，在
0: 哎呦讲人情哦，最讨厌讲人情东西啊，我唔知呢。
1: 我讲哦，我讲一个吼，这真正吼，真正那不是讲啊挑地买迄落啦吼，这是其实也是中国人自己泼出来的分享的影片啦吼，没比较没伤害吼，就咧讲迄个。挂掉啊！
2: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1: 那个那是中国人家己制作的影片啊，伊讲啊哦，看台湾的这个伫咧挂吊啊、收割哦、稻谷收割，甲中国因咧稻谷收割的情况，那个都是真实际的现场拍的影片哦吼啊，那个画面的咱台湾啊咧挂吊啊，哎，我收割机，即马挂吊啊其实拢唔是人工啦，
0: 哎对啊，拢电动化，
1: 对，
0: 拢
1: 我啊伊咱台湾迄个挂吊啊吼啊有一只机器啊，就安尼胖过了啊，胖过了的嘟嘟嘟嘟嘟啊，然后的迄、那个，哎，的丢哎丢啊吼，哎，的随一根胖清起啊，就是那个稻谷的一根线刷胖起来啊，啊，然后也主动的是讲，迄个稻穗吼，迄个稻穗啊，丢那个米粒吼，迄个米粒已经夹起来啊嘛吼，都安尼撸过了米粒夹起来。啊，剩迄个稻穗，啊稻穗吼，伊会安尼一个数量就捆一捆，一个数量捆一捆，啊，直接就喷出来，嗅出来就甩出来。我其实我嘛唔捌看到咱台湾咧挂稻啊那个机器吼，我是看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哇、哦，现在割稻已经是遮尼啊进步啊吼，只要你一台车去，一台机器安尼落吼，然后新刷的稻谷的，迄个切的胖出来，咱较早拢爱个等伊哇挂林间挂啊，提灯喺厝诶，啊，伫个庄家。啊，迄个啊，只稻埕啊，稻埕放一只迄个风谷机、风谷机哇！啊，你得爱一杯迄个稻谷摕来底下，啊，用脚甲打，都要胖，吼，打迄个风谷机啊，胖啊，迄个米吼，米粒才会下来嘛，吼，才会胖落来嘛，啊，剩咧稻穗都无路用啊，吼，啊就安尼，啊，即嘛唔是啊，即嘛机器吼含收割，然后把稻谷胖出来，啊，然后佮个剩咧迄稻穗都一捆，吼，足平均的大小都平均。一捆就直接就甩，就甩在那个农地哈，这都惨嘞，安尼就甩到那边，都是同时得当完成三个步骤，
0: 没有错，
1: 割稻、胖丢切哈，然后呢稻穗就把它捆好，好一捆捆好的甩在那个田农田哈。这我是看中国人制作的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哦啊，伊要比较的是讲咱台湾的割稻跟中国的割稻吼，啊，迄、那个挂稻的时阵，迄蚕吼好漂亮，我讲这是真啊假，我阁有一点怀疑这是真啊假。就是割稻的时候，我就坐在上面白色的那个海鸥。吼、哦，海鸥就那个鸟、啊，都在农田上很多很多很多的海鸥，啊，一只机器底下呢，吼、哦，嘟嘟嘟嘟，啊，满田满整个的吼、哦，稻谷农田都是满满几百只的海鸥，底下咧食物件，是不是咧挂掉的时阵有那个到底海鸥是咧食啥，我嘛唔知啦。龟蚕的是只能霸家海鸥、那个画面你看起来黄金的啊稻穗田哦啊，这样机器这样啊，都没看到人，没看见人，跟可能机器有人在晒，但是都没有看到机器雷鬼的啊，那啊一捆的稻穗就丢出来，就这样啊，这就是海鸥在那边吃东西哦，龟枯蚕弄起海鸥底下在吃东西，那个画面多美好啊哦啊，那种秋收哦，丰收、啊，现在回头来看，哇，这中国人给你拍片的，哇，中国那边的采收，包括他们有稻谷的采收，大麦的采收，有当时还有那个做啥，玉米，玉米田，玉米田的采收，赶快他们也是用机器，但是，很恐怖的，有够恐怖，你看到，因讲哦，哇，那个拍片那个，比如说他也在收割稻谷，啊，那个主人啊，那个我拢阿未挂，我都还没有采收，已经哦，伊怎讲？他就知道说，哎、欸，你这股产今仔日吼，人主人要来收割啊，吼。 一直很多人，为四面八方的人，有的很多都骑车，有的开车都来到那边，你开始收割，他就一起跟你同时收割。农家的主人他是用机器在收割，其他那些人就是人工收割。落田落规定哦，跟那吼弹簧入境吼，蝗虫入境啊，你规定大家落来，伊就甲你挂，吼、你咧收稻啊，伊就甲你挂稻啊，你咧收大麦，伊就甲你挂大麦，你咧个收番麦，伊就甲你挂番麦，惊死人，拢几百人诶，安尼，嚯、啊，可能我靠，那个真正是安尼，跟那哦，真正这要这样干了之后，擦个恶鬼猪人
0: 啊，
1: 那个动作鬼哭长龙，哎呀，那猪人哦，底下咧，啊，不要啊，一直哎，一直花，你别给我走开，走开！伊讲报警嘛无路用哦，伊说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会来了，你报警，警察来了，赶快走，太多人了。
0: 对啊，人都救伊啊，
1: 伊就跟你倒收去啊，拢跟你收去挂去啊。
0: 对啊。
1: 你搁底下哀天叫地，你搁叫警察来，拢无路用。
0: 对啊，用抢的，哎，都是用抢的。
1: 对啊，
0: 哦，摆明就是抢啊。
1: 真的就是这样啊，
0: 打家劫色。
1: 那个画面，阿姨在搁看哇，咱台湾这边人咧挂吊啊，是啥物画面？一片祥和，鸽子吼，阿底下吼海鸥底下咧，吼底下咧扣食咧食，吼啊，去干干净净啊，清清爽爽的画面。驚死人，我說哎呦，大量這樣喔，驚死人，幾百人都會，如果要掛掉我，就有人去跟你掛。哦，你的主人喔，在那裡一直愛一直畫，你就要跟他比賽呢，有當時他的機器喔，他的機器，收割的機器，有當時掉在殘的，爛殘的喔，不頂不頂，就這樣主人就這樣站在那裡，眼睛金金看自己整片殘，一直給人家掛掛去這樣。所以我你又想说这么夸张，那如果不是他们 PO 的影片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中国真的有些地方真的就是那么夸张哦。看起来广告了，我再过来讲吼。最近咱这农历七月，农历七月还袂过嘛吼，这个拜拜嘛吼。哎，有当时啊，咱那拜拜有一挂庙的还是啥吼，他们有那个普渡啊，普渡了，有当时啊，遐普渡物件拢会吼信众大家打包回去嘛吼，对不？
0: 对啊，没有错。
1: 以前我们也会有人都拜那个哇，
0: 瞬间秒杀拜掉当
1: 然。还好啊，在你有没看中国的？真的，看起来在讲啊嘛。来进攻格、
0: 哦！你咧出来这部是 B 类人生咱进攻格，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嘉禾来分享哦，
1: 好嘞。
3: 我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
1: 嘿，
3: 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1: 嗯嗯嗯。
3: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粉和钙油。
1: 嗯。
3: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4: 我都在载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嘞，把升起，你知无？
1: 嗯嗯。
4: 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
1: 嗯
4: 啊，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1: 钙粉钙油啦。
0: 哇，你看，尤其那骨头变还是骨头长吼，这个恢复时间爱真长。那、这个大哥。
1: 嗯，
0: 88岁，
1: 嗯，
0: 88岁，你看，伊有食钙粉，有咧食钙油，伊骨头吼受伤吼，就断阿边吼，是咧，好的时间缩短了，剩一个多月，两个多月，这个这真正对吼，那讲吼，有年纪的人来讲吼，你半当吼，半当也是三个月半当的时间，你无法度叮当，无法度自由叮当时阵，迄肌肉咧落的速度再掉会很快咧。啊！但是我你骨头受伤啊，无多啊，一定无多叮当嘛。所以你平常时我咧食钙粉，我咧食钙油，你得当缩短吼那个骨头断或骨头裂的时间，这个很重要。
1: 嗯，
0: 黄金恢复期吼。
1: 嗯，
0: 钙粉来紧补啊。
1: 嗯，系对，德力酸哦，钙粉哦，100%的纯天然珊瑚钙。
0: 嗯，
1: 这来自日本 ，come from Japan， 是目前世界最顶级的，这个钙质补充品哦，钙质的补充品，就是日本的德力珊瑚钙。当然，珊瑚钙不会只有咱德力珊瑚钙，你哪去市面上买？但是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咱这罐是100%。
0: 嗯。
1: 哦，有些他可能标榜的是珊瑚钙，名称上是珊瑚钙，但是他可能有组合过了哈，嗯，里面有珊瑚钙成分，但是他组合过了，有个卡其他的成分哈，组合这会，或者有的是用液体稀释了哈，液体你液体你一定稀释嘛哈。嗯啊，咱的得力珊瑚钙粉，我们敢这样子讲，就是经得起考验，100%，咱是粉末的，好，咱无用这点吧，咱无家己买胶囊诶，我们就是一罐玻璃罐装，玻璃罐那装120公克的混，嗯，混，这得虾那家用混，这得讲鱼啊有青只家用吹，鱼啊那无青，你得爱去炸，有没有去炸去腌制，腌制料下去炸，还是讲去煎，用煎煎的，给它哦倒油炒糖啊，那才有调味料的，都压过它那个不新鲜。但是你用吹，真正那无青吼，一只的人都给你拌拌掉啊。
0: 对啊，对啊。
1: 嗯，所以咱的得力酸哦，该混啥呢？用混的，就是粉末的，哦，安尼淡的，你就随会当知影伊来
0: 品质好，啊，佮无其他的添加物，哦，所以就用这个原型哈，呈现好给咱的这个消费者，得力酸哦，该混来做日本100%哦，100%的酸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力上果卡路西姆，好，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哦。来电话叫上问指定有帮卡0800-7799-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我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啦哈，咱有两个听众朋友，刚刚传简讯来哈，伊讲咱都在咧讲咱台湾咧挂吊的时阵，诶，产的拢有诶白色的那个，我刚讲是讲海鸥哈，伊讲迄不是海鸥，迄是白灵犀啦。哦，有两个听众甲咱讲
0: 哈，
1: 伊讲吼，咱台湾的农田哈，如果那是哈有伫咧耕地咧产的时阵哈，诶，迄白灵犀就会来啊。自动白灵犀就知影，鼻啊就来吼，目睭唔知是鼻啊来，还是吼嘴巴来，还是目睭来吼，他们都会飞到那个农田，例如咧犁田、耕田，啊，你稻子、稻谷咧收割的时阵，他们会来吃虫。
0: 嗯，哦，
1: 伊讲咧有虫，咧有虫，嘿。哦，嘿，它这是白灵犀哈，
0: 生物性的除虫剂，
1: 哎，对对对，
0: 别卖啊，别底啊，吼，讨厌啊，吼，就叫这白灵犀来接到家，
1: 哎，对，所以哦，那都代表真的呢，我看到那个画面是真的，嘿，中国人给你拍片，你比较台湾跟中国的哈稻谷收割的画面，我想台湾有这水吗？那个画面怎么那么美啊？那么多白色啊，那龟枯残啊，一两百只，哦。我就是讲，这感情呢，真的呢，是的确是真的哈。哦，中国人拍的他们收集的资料，不总不会是造假造卡好荷兰嘛，对不对？当然，这就是哈很有自觉的中国人啊。伊干嘛讲啊？收集两边的数值实在差很多哈。好，感谢两个听众，这两个听众哈，给咱纠正哈，就是不是海鸥，是叫白灵犀哈，车本鸡哈。来，我都讲被攻哦，也是近日看到的哦，好像也是中国那边啊，因为唔知什么庆典节庆啦吼，啊，拢有煮物件，就煮诶熟食的对啦，啊，规趟安尼吼，真啊，足大趟诶吼，啊，就是互大家食呢吼。我看了一个画面哦，你真正你讲啊，你也叹气哦，好，他很大桶哦，吼，就敢那像人咧板桌咧煮诶吼，伫个外口咧煮，拢用个大炉、大家属吼，啊，大鼎安尼，哦，足大桶，啊，有几啊桶呢啊，啊，即嘛我讲开始会当互大家食诶时阵吼，根本无人伫遐食啦，你要伫遐食，你哪有当顺啦？你摕一个碗要去底，人大家拢摕面桶呢。面盆啊，吼，应该讲是面桶啦，就是面盆啊，拢哦，假使人画一个死鬼的人啊，嘞哦，蝗虫过境啊，鬼奇歪嘞，那个汤啊，吼，那个很大的桶子的，吼的目标锁定，冲外面桶体嘞，咔 起来，哦，都炸面汤啦，直接都安尼卡起来啊，然后哦，安尼起，安尼起，安尼煎，安尼吼冲，然后有人得哦，红煎甲拌拌得，啊，有的人卡掉了，一面汤捧起来要紧走的时阵，结果了个骨骨的、涩涩的，哦，那个画面你真的看了实在是吼、哦，还有看到怎样呢？哦，因为可能哦，拢已经有拟好作战计划。一个家人有一个负责，就是迄落用面桶来砍、嗯、因为伊一很大桶嘛，所以大家提面桶砍吼，想要提碗来要砍来吃啦。
0: 对啊，
1: 哎呀、
0: 啊，
1: 无、嗯、啦，你伫咱家讲，哎呦好哦，啊这大家吃冰阿面哦，啊是啥对无？大家一定是哦一碗一碗去砍的，那村里呢拢提面桶去。一个有人吼、哦，有迄个可能一家人吧，啊一个负责提面桶来砍，啊一个到边啊，因为你无到客机边，一定有一个底下徛伫个内底迄个碗。大桶的鞭子、哦啊、然后卡起来了啊，边啊一个可能家己的人吼、哦，提一个大桶，这个啊，这啥？那个塑胶有哦，那个塑胶的那个大的桶子，咧装水一种大的桶子，
0: 不干喷烫啊，
1: 就超是喷烫、哎、啊！一个迄、那个吼、哦，一个都负责卡底啊，拢无走的啊吼，迄微煎着啊，煎入去啊，无走，卡起来了，甲倒落去，吼、哦，伊个提桶啊来个新的，哎，佮卡佮甲倒落去，规桶啊！哦哟喂
0: 呀！太可怕了啦！
1: 真的好可怕哦！嗯、你去中国，你也拄到这种情况哦。你无通食啦，你啊！啊，较干嘞，啊不要啊干干嘞，只要弄干啊弄来弄去安尼，啊拱啊，干那哦，干那二十鬼安尼哦，啊吓吓巴巴的那个画面，你看的实在是很好笑哦，但是也觉得夸张。

天吼，我看，这个有人在讨论迄个啊北南北，有当下人讲台湾有时候战南北哈。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战南北哈。其实我嘛是看到网络上大家在讨论啊，秀出哦那个菜单啊，加上有一些家长哈，这个证实哦，证实才知道讲哦，原来迄个食袂歹呢哈，学校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呐、啊、哈。

0: 比较起来，有人讲南台湾台南跟高雄吼，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吃的真的很好，而且呢，规个月哦，菜单都没有重复。哦，就知道，好、哦，可能会以后会再轮回来同样的菜单，但是，好、哦，因都提的菜单起来，一个月来的哈，像高雄哈、哦，高雄市的中小学生一个月内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营养午餐的菜单，一个月三十天，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哈、哦。哦，啊，吃足好嘿，哦，吃得很好哈、哦，哇，真的实在是太可怕了哈、哦。有人讲啊，就网络上啊，也说台南哦，台南有人讲哦，因学生的营养午餐呢，竟然是伊的汤是吃啥呢？鱼皮汤，鱼皮汤哦，而且台南就这个沙白鱼豆嘛，沙白鱼皮嘛哈。伊、哦、讲他们吃的是鱼皮鱼丸汤，而且个特别标示哦，伊讲鱼皮是。龟孽，伊讲把这龟孽哦，就是整片的哦，整片的，唔是安尼切成两片啊，安尼哦，鱼皮汤哈、哦，嘿、嗯，啊那个高雄的哈、哦，说就是菜单不重复，而且菜色非常好，譬如说哦，有人说哦，有意大利面呐、啊，有面疙瘩啦，有时候大卤面，有时候炒饭呐、啊，哦啊，有时候有挂包，有时候有肉掌啊，卤蛋呐、啊，卤鸡腿啦、啊，肉燥、麻婆豆腐、客家小炒、宫保。鸡丁、蜜汁鸡、打抛猪，哈、哦，还有青鱼、鱼豆豆、鱼肉豆腐、馒头、肉包，哦，炸物、咖喱、酸辣汤、汤油餐、酸辣汤、当归汤、馄饨汤，好、哦哦，白骨汤、素心汤、三米龙骨鱼丸汤、嗯，有没有？所以哦，这有足侪人讲材料，讲哇、哦嗯，而且哈，因讲哦。就不重复哈，好、哦、网诶，这个网络上就这样来讨论讲，哎、欸，高雄还真的是，这只是讲人有用心者无用心者哈。按讲水果呢，哈、哦，饭后都一定有水果，水果有时候就是那个小玉西瓜，比如讲西瓜，你哪讲小玉西瓜是四分之一颗哦。的几粒小芋，小芋啊，西瓜切做细片，几粒切做细片，一个人就可以吃到四分之一那样的哦西瓜啊，甚至有人台南有人讲，哎、欸，我那那是问饭后水果是红龙果呢，我红龙果是贵点的呢，哦，吃不起，搁提回来给妈妈呢，哎、欸，拜托，哎，红龙果一买一粒嘛，还袂少钱呢，他们竟然饭后的水果是贵点的红龙果，啊，有的家长就讲，有啊有啊，我是高雄的。啊，有时候常常有这么整个橘子、整个苹果这样带回来的啊，嗯、哦，所以有人就讲，哦，还有什么橘子啦、芭乐啦、苹果啦、加州里啦、枣子啦、葡萄，而且葡萄都是安尼一当然不是一整串，就是一定是安尼，可能的安尼掰开哈，一小串一小串的安尼的对啊，哈、嗯，啊、嗯，你、嗯、看、哦、很多啦，我做这家长讲很多啦，哈、哦，真的是哈，难讲没比较没伤害哈、哦，没比较没伤害。看起来南部的这个台南高雄学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是好、哦，有足多人看到了，讲哦，我食真好、嗯
1: 啊。休息一下。哎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来敲门来。
1: 哎呀，两百一，啊，你再开啊，看你呢。
2: 迄无空的物件，
1: 人
2: 个、
1: 啊啊、
2: 是鱼缸，你即嘛是咧讲迄个镇定鱼缸迄落，伊咧起哦，迄个鱼缸，人个有足济鱼缸船来客换的时阵，
1: 嘿，
2: 对啊，系啊，哎呦，哎呦，家己呐，好啦，好，谢谢吼，感谢，欢迎继续咱美丽人生。
0: 我是朴杰，
2: 我是淑君，拄啊，即听众吼，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刷卡台北的听众吼，台。别的听众哈，一共哦，反正最近有很多这个政治上的口水，很多是战南北哈。啊，来，其实完全是无同款的哈。讲家己做啥就好啊啦，啊，讲家己然后做不到的，就家己承认做不到啊，是讲家己然后做啥，就讲家己做啥。哦啊，唔通拢要背背为别人遐去安尼吼。即咱即台北的听众哦，伊就讲哦，什么那个意思咧讲一个。这高雄港的那个啊渔工的迄、那个迄、那个啊叫啥？那个伫高雄港区的讲起一个迄宿舍是啥？吼，开偌济钱啥？吼，吼那个真的实在吼，袂当讲用一个金额，无同款的物件，无同款的用途啊，人的作用，人的功能，吼，所以不要用这个去比较吼，啊，就讲自己就好吼。我来讲啊，吼，讲家己得好，讲家己做啥得好吼，啊，家己若做不好吼，那麦市长讲。施政不可能全部都没有缺点的、啊、有缺点就承认改进的话
0: 换、
2: 嗯
0: 嗯、个角度来想啦、这你跟你比如说你八个管区八个管区的事情跟你自己县市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的管区都没问题了吗、管那么宽、你做总统你、我想不
2: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营养午餐那就是有人发现说台北
0: 我就不用比啦
2: 台北有那么多经费台北学生的营养午餐
0: 你先把好好把你台北市的事情做好就好了、我干嘛你哪说这总统是过来关各种你在台北市都没问题吗、我不相信对吧
2: 所以不怪问 A 答 B
0: 啊，是讲你根本拢唔知啊，恁到出什么代志吗？人家自己出什么事情，台北市都没有问题的吗？台北市民都哦棒棒，啊，我嘛干嘛？台北市民的水准也真的好棒棒、管太宽了啦。嗯，家己的代志做好啦，专注在自己的本业上、你真的要管到高雄来去选总统啊？要2028来选总统，看你连你管高雄，我们登你一票不？其他的管区要登一票不、连自己家的事情都。乱七八糟搞不清楚、你要管个别人、那会不会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推卸责任、你是不是 搞不懂事情那么推卸责任、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么台北市民、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没有高雄市也不会对台北市政指指点点、对吧我说台北那交通那台北市的市政府要做的事情、我没说内湖塞车很严重怎么搞那么久都没有那个、还有一些、台北的是老鼠啊什么问题、那其实都不干台北市民以外的人的事情、那
2: 自己的城市的自己治理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所以我都在讲营养
0: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
2: 就有很多人说、台北其实你拿到的经费都是最多的最多的但是呢，你看就从一个你有心要好啊，这代志不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这个光是学校的营养午餐就北不如南呐、
0: 如果哈、台北市如果都把优越感建立在只赢过。台湾其他的县市、那真的格局小了对
2: 没错
0: 你是台湾的首都、对你、你当年的拿到钱这么多、台北爱跟谁比、不是跟高雄不是跟台中也跟谁比爱跟东京爱跟首尔爱跟这个泰国的曼谷、你是对标这个啊 对啊你台北赛跟其、你拿那么多
2: 每一次有问题就扯高雄
0: 没有你不用啦我们不用你抬举我高雄啦你要去跟东京比跟首尔比对不对
2: 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 Hello
3: 中国给你好人台中也吃真好我用手机来翕哦一支鸡腿足大
0: 赞啊赞
2: 一支鸡腿足大支的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有点伯姐
2: 嘿
4: 台北就是钱太多然后就是乱花
0: 那台北市民的问题啊那不是跟其他县市没有关系啊
4: 我那个哈，我朋友在高雄哈，我一直想要去高雄玩我朋友说 夏天还不要来，太热了。
2: 嗯，不会啊。
4: 冬天、秋天再去玩。
2: 嗯，不会，热有热的好，哎。好，谢谢啊！不过，
0: 如果哈、哦嗯，那个哈、哦，陈市长，伊拿讲哦，砥砺高雄市哈，诶，这个目标是哎，赢过其他的县市的话，当然要赢过，但是讲也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包括台积电来，演唱会的商机，他如果的对标，是台湾自己国内的县市的话，我来讲，这绝对无法都得到像台积电这种国际的大企业，像理想国这种哈。全球那种知名的全球巨星的这种经纪公司的人才，黑啥的爱对标吧，歌咏其的办演唱会对标世界天团的所求，比如说就那 Coldplay 来时阵以迄个 Coldplay 主唱很环保啊，你伊要去迄个所在表演，唔是出一个场地好你点咧，你要拜托来他来，然后要提案嘛。提案的时候，高雄市政府就很聪明，他说他知道这个主唱是很环保，一来讲吼，高雄的市运主场馆，它的发电吼，拢发电，拢是一些绿建筑，发电70%东西，歌咏市运电馆的太阳能板自制发电，你讲哎。这不错，这跟我的理想有接轨到，所以人家才来高雄办呢、
2: 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嘿，别看我这物件做做嘞，开遐侪钱，拢做做去拆掉，看有无拆得好。
2: 对啊，这经费是最多的啦，吼，可能这钱足充裕的，所以你用的较无考虑啊，这，哎，
0: 所以你的眼界在哪里？高雄那资源不足嘛，钱没有那么多，
2: 十块爱动啊，用这发挥到一百。
0: 钱没有那么多，资源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高雄人哈，陈清迈市长坐着哈，要跟对标国际的梦，他早起来这边忙，但是这六年下来之后，好了，那换个角度想啦，就是蒋万安市长哈，口口声声拿来质询你的提高雄，那是不是他现在在对标的水准其实是高雄水准？不知道、啊，如果是这样啊，谢谢蒋市长啊，对吧？对不对？对。台北卡在是贵起是哈，专台湾的标准。
2: 哎呦，
0: 这对不？
2: 那有台北的听众哦，传来来哦，这是咱的听众，这个诶，伊跟你讲的哈，台北的听众，不过这个选举有关的嘞，
0: 不要。好了，选举就不用讲，我们是在讲自己都市的事情嘛。
2: 你讲我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觉得，医术官他觉得有一个人会赢啊呢，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0: 那个就是他，那个是台北，就是每个县市的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高雄人过去嘛是有其他的选择嘛。
2: 啊，够台中的听众讲吼，伊咧讲台北市长蒋先生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0: 好了，没关系啦，那个是。
2: 所以其有一个政治人物伊安那讲咧，一个名嘴啦，应该不是政治人物，名嘴伊安讲，伊讲吼。政治人物往往不是他多坏，还是多红美个寡厉害那个他就会消失就会失败或者消失。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变成一个笑话，那可能他就机器啊差不多啊。
0: 就对啊，对啊，就不用谈那么多政治嘛，谈你们市民还是说市民国民，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改变你若讲真正你拢无感受到这个城市。进步，这个国家的进步，我感觉有两个关键、如果你都觉得说人家在谈的东西你没有感受到，那是不是第一个可能你这个所在无嘛？其他关系进步程度没有像高雄这几年那么大。第二个南公咱台湾的发展AI 半导体的发展，如果你没有参与到的话，我觉得啦，我要讲一个比较现实话，是不是你自己没有想办法去参与到这个？不一定是工作嘛。好，然后打人家喝阿高表家喝的时阵，高表被几牛零零五零，其实没有很多钱嘛。这么好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参与到经济的发展的话，那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你不敢好的时候，你不敢投资嘛。那但担心咱进入了工啊，不跟拿 AI 共融，对不？没里面花几万块，对啊。韩国都没有，韩国我们万朵该被洗，韩国人万朵人打人被万朵被洗。哦，那個、AI 哈，那个哈，三星跟海力士赚的盆满钵满，韩国也抽了很多税啊？为什么韩国人对吧？你看，打完人后打完政府被花几万块哈，全民这样2300万人，为什么韩国没有啊？拍谁哈？咱台湾人，咱政府较慷慨，有赚钱打一本。
2: 好，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吼，啊，你要卡起来讲发表，要分享的，点讲注文的吼，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你两个好。
2: 你好。
1: 上来我了，上紧啦，只十天，才标十万，哎，我都死啦，快要死啦。
2: 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好，你好，嘿。
3: 你好，你我这个苏军哈。
0: 嘿，扑个苏军，嘿。
2: 你好，你好，请说哈。
3: 嘿嘿。我是等你家里的商品啦，我今毛出十包酒，还干嘛在吃？
2: 嗯，可以啊，
0: 拢买紧啊，那那保健品、保养品拢照吃买紧
2: 哈。免停，
0: 好、哦，拢可以，嘿，对对，谢谢。嗯，来你好，嘿 ，Hello， 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4: 哎，我小军啊，要
0: 哎，请讲嘿。
4: 我是讲哦，我咱批评咱。

0: 你好，
1: 小姑娘，
0: 你好，嘿，
1: 我微微啊笑听几工诶，
0: 嗯，
1: 听安琪，听咧，姑娘听迄落，足侪拢听，啊，拢无人咧讲政治，干那恁两个咧讲政治。
0: 来，你好，嘿，嗯，
2: 我刷卡，
0: 啊，刷卡，吼，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热海，日本话哪讲？热海，
0: 热海哦，
3: 嗯，对对，
0: 热海的日本话，
3: 也温泉，也
0: 咧，哎，我来问扑给他看知无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我是讲我妹，
0: 嗯，来你好，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
1: 我爱听恁的节目。
0: 哎，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您
2: 主持人好，
0: 好，
2: 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很有水准，
0: 嗯哼，
2: 哎，讲得很棒，
0: 好，谢谢，
2: 谢谢您，
0: 好，
2: 谢
0: 谢，谢
2: 谢你们两位，
0: 好，
2: 谢谢，
0: 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热海日本名俩叫做阿达米。
4: 嗯，对了，阿达米啊，
0: 阿达米，哎、
4: 嗯，热海，好，谢谢，感谢你的
0: 分享。阿达米，好，阿达米，好，来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啊，台湾唔讲台湾，无要讲啥啊？
0: 哦，对啊，哎、来你好，嘿，
3: 哎，做广播给你哦，
0: 哎，你好，
4: 你好，
3: 哎，我这么地形啊，还是偷的，
4: 好，谢谢，
0: 好，好。咱讲得好啦，唔免去迄落啦吼。我会听讲哦，政治政治，生活就是政治，我无特别哦。迄落这是今仔咱是为生活方面来讲的吼。后来所以讲，听众朋友，你家己卖政治化的好啊吼。啊，政治啊，政治你免啊脱离了。啊，今嘛是。
4: 你若讲一般民众咧讨论，迄就是他的生活日常嘛。
0: 对呀、啊。
4: 但是你看，这类物件，谁先丢出来？讲换他那人来质询他，这是他先搞政治的啊！哎，高雄市市议员那在质询陈其迈市长时阵，陈其迈市长讲啊，台北安怎台有说台北老鼠很多，他说台北怎么嘛，那一下雨就有天坑啊，是讲房子坍塌，没嘛，人在质询，人在问高雄的代志，啊，伊就回答高雄问题，啊，台蒋万安市长伊伫台北市政府吼。台北市院质询台北的市个代志，阿姨讲各有，谁在搞政治、啊、
0: 他没有针对，伊无针对伊家己的问题回答。
4: 回答嘛，系啊，你是咧讲啥？
0: 问 A 答 B 啊，
4: 问 A 答 B 啊，
0: 要不然怎么叫
4: 谁在搞政治？
0: 答 B，
4: 谁在搞政治？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好，我建议高雄市以外的人去听一下陈其迈竞选。
4: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吴天伯姐，
0: 哎。
6: 我说，哎、欸，不好意思，我要讲什么我忘记
4: 了。好，没关系，
0: 忘记，等一下想到
4: 再
0: 打。
4: 好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6: 你好，我刚刚这位上针对任何时事都可以讨论，不要偏袒说谁。
0: 是，
6: 那我觉得你们的想法很正确啊。
0: 嗯哼，好，
6: 对得起那你社会时事。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7: 政治是众人之事啊。
0: 没错，政治都是众人之事。
7: 是大家有关心的
0: 啊。政治都是咱的生活嘛，是众人之事啊。你要甲讲政治，刚好拢限制什么话未使讲的吼。咱嘛是咧讲时事啊，咱嘛是咧讲今麦社会事啊。嗯、有啥物唔对呢？你家己呐，卖想有啥物偏颇吼啊，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为什么这个叫做政治哈？
4: 对啊，
0: 嘿，咱就刚刚咧讲川普，那不是政治哦，吼，哎，对不？来你好，嘿，
8: 你个都在讲挂车啊，吼，鸟啊，迄较平地较山哦，有白灵溪，
0: 白灵溪吃笨鸡，好，
8: 嘿，啊，咱用海边啊，
0: 哦，海边的海鸥。哦，海鸟、海鸥得丢吼，所以也有可能也那个挖海边啊，我也是海鸥，没有错啊。嘿 ，Hello， 来你好，嘿，
9: 嘿，小贵，我想要请您吼，甲迄人客讲，那要纠正您的言论的是。
0: 好的，家书国书天下书，嘿，
9: 那一起来关心嘛，我们就是以关心的角度。
0: 好，对啦，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6: 朱天伯姐，
0: 嘿，
6: 你们的节目天南地北都聊，然后世界新闻，然后台湾，我觉得你们的时间其实两个小时不够，因为我从两三年开始听，我现在每天十点，我一定在外面赶快赶着回来听。
0: 你
6: 们时间太短了。对，就是两个小时，其实我们家庭主妇来说，不够，太短了。
0: 阿伯，就问几个小时才够？
6: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什么？
6: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多一个小时啊？我才几点钟吗？
6: 我爱听，就喜欢听你们节目啊。
0: 好啦，谢谢啦。
6: 不管你们讲什么，就是说，反正都我们的政治哪一个党，我们都会听。你自己要去分辨。
0: 好，谢谢。
6: 你们很棒。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0: 是工作给力，但是我偶尔上嘛，无什么歹意啊。你
0: 买单
10: 啊，去来讲
0: 一下，
10: 应该
0: 蛮不错。谢谢，好、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哎，你好。
11: 陈小军，你好，我有那只，你那面声，做去阿爸怎啊哦？
0: 嗯。
11: 你做阿做上哦。
0: 嗯。
11: 我今年我44年就会七十，对这啦，我做上了。
0: 嗯。
11: 我财产拢登记，我那个我来取钱啊。
0: 嗯嗯嗯嗯。
11: 哦，阿怎啊？我登记有两三单啊。
0: 嗯。
11: 我今年72岁。
0: 哦好好。
11: 72岁，阿怎啊？搬家哦，因哦。
0: 嘿。
11: 两三单哦。
0: 嘿。
11: 今麦也无买，今麦拢看我啊，
0: 无来咧探讨。
11: 嘿，挂钱就转来吼。
0: 哎，好。
11: 啊，我咧个抓，伊有抓看咧，我家己起来看。
0: 嗯。
11: 讲安尼袂使啊，讲你安尼甲我看，今朝我啊真受气个呢。
0: 嗯。
11: 讲啊，我你今朝我来看咧，我也无该，也无该破坏啦。啊，今都唔系，今我今哦，我正在照顾。高山老人，我家的
12: 高
11: 山老人，头壳靠唔忙，我家公，等于家乡拢电器有几那厝啊？
0: 啊，想叫你，七十八十分了了，嗯嗯，
11: 是啊，我就想讲，我今麦就是，你跟你讲，我上我今麦有听你的节目啦，
0: 好啦，好，
11: 谢谢，谢谢，我今阿未人阿未出代啦，你家姐老的讲
0: 这里，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3: 诶，这世间事吼，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啊，无采恁听遮久啊，啊，讲话艺术拢啊学也未晓。
0: 嗯，
13: 你一件代志出来的时阵吼，你卖去甲对方讲，你袂使安尼讲。
0: 嗯嗯。
13: 哦，像恁这个啊，你袂使讲政治。
0: 嗯嗯。
13: 恁就讲哦，对这件代志，我的看法是安怎？
0: 嗯嗯，对啦，
13: 哎哎。啊，那嘛懂你的呀。
0: 哎，对。
13: 对不对？所
0: 以对啊，所以
13: 听这句啊，听这句啊，都未进步。
0: 对，所以讲吼，听众，你若讲啊，你袂使安怎？啊，你以后袂使讲啥，爱讲啥讲啥，吼，那个我们不会接受啦，哎呀，讲实在啦，我嘛袂接受啦，哎，啊，做节目啊，来，咱有听众吼，咱有听众，这个传简讯来，伊讲咱的节目都是咱这。大家开头拢啊，家书国书天下书嘛，书书关心嘛，吼。啊，那我听讲讲，我们今天在聊的食衣住行，包括小孩子的便当、午营养午餐菜色，这都是生活当中面的面向，为何不能谈？好，这里是台湾，吼啊，所以讲吼，好，反正他讲了很多了，让听众啊，伊讲这为什么要限制人家的言论自由？吼啊，为什么一讲到只要是跟那个有关系的，跟政治人物有关系的啊，咱讲对一个关系者，对安怎做，然后安怎这啊，恁都要讲迄落做政治吼，啊，就是家己政治化吼。我讲恁若卖家己政治化，你都袂感觉迄落吼，或者是有人讲，啊，恁安尼讲无公平，你先无公平，你有你家己的，你有你家己的，已经有你家己的迄落要安怎讲主观呐吼，主观你才会感觉讲人讲无公平。我们是分析，我们不是。叫你说哦，你机器上哦上卖机器哈，不是这样哈，所以听众好，以后你那是讲那个用安尼方式讲啊，你不应该讲什么啊，你讲安尼不公平嘿哦，我跟你讲，那个都是问题，都出在自己的问题哈。来，你好，嘿，
14: 换哈。政治，你不管政治，政治就会管你。
0: 嗯，
14: 谢谢。
0: 好，政治就是生活嘛，对啊，咱嘛听众讲嘛，都是大众的嘛，就大众之事嘛，政治的大众之事嘛。啊，其实政治今嘛咧发生的，嘛是今嘛习俗嘛，吼。今天我们聊到的刚好就讲营养午餐的这个啊，你们都要认为哦，这个就是在讲政治，那也没话说哦。好，所以听众朋友，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15: 来你好，因遐人讲叫你卖讲，遐人作戆嘞，咱卖讲，啊，人迄电台新闻啥报干嘞，大家拢知影，迄台北发生什么代志啊？
0: 好啦，
15: 啊，讲叫咱叫你卖讲啦，作戆嘞啦，你当作恁两个卖讲，人大家拢唔知哦，笑
0: 诶。
4: 好啦，我们就讲事情就好了，不用再去做人生的批评。哎呀，那就好啦，卖个贡啊。
0: 嗯，
4: 正题来，不来不提。听歌，
0: 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喂，你好，我过来带一个，带一个
0: 小军啊。
1: 我甲你讲啦，我目睭无看到啦，台湾人你爱有较巧的啦。咱今仔听破军啊吼，甲破过来再讲吼。
2: 啊，谢谢。A masterpiece
0: of natural art. 你好。
1: 小君你好。
0: 你好。
1: 我吼、哦，听恁在讲有个小姐身材啊，甲穿衫，嗯，的关系，嗯嗯嗯。啊，我有2002年搬倒来通宵的时阵，
2: 对，
1: 我看到一个，我拄啊在听收音机，啊，拄啊听一个呜呜呜，足大声，我拄啊往过看，我看一个女孩子穿比基尼，啊，佮骑迄个大台机车，
0: 嗯嗯嗯，
1: 啊，我看一下，我都想讲我的眼睛搞唔对，我就较紧惊，我较紧走位窗仔门去甲看，嗯、啊，伊都骑过，啊，那像安尼敢会罚款？
0: 袂啦，嘿，
1: 安尼袂罚钱，
0: 对，袂啦，人咧穿比基尼哪有啥？嘿，
1: 我想我安尼就。
0: 有啊有啊，我人都身材好啊，小姐身材好、啊，骑重机穿比基尼骑重机啊。
2: 法国尼斯海滩弄弄无穿衫、
0: 啊，对啊
2: 对啊，大惊小怪。
0: 你法国的尼斯啊，吼、啊，蔚蓝海岸。
2: 对啊，伊无身材无好，伊嘛无穿衫、啊，对啊对不？哎，身材好吧，穿有穿衫。
0: 那个烫光光啊，底下底下底
2: 下
0: 海滩啊，底下呛水，底下那洗身躯弄嘛，记在你看。
2: 啊各位，贵个人，我一扑你拍个你唔知是。然后就徛起来，知吗？干脆人，哎妈，烫光光啊！女生哦，女生，
0: 你唔知，是安怎讲？你唔知伊是男，
2: 因为一滩肉啊，
0: 一滩肉。
2: 对了，我是比较夸
0: 张。海滩有一滩肉，啊、海滩上有一滩肉、啊，不是人，会是
2: 人家欧美人，确实对这个都没有、欸、没有在。
0: 伊讲伊安尼看，
2: 唔是讲爱领他8.7哦，身材很好。
0: 伊讲安尼敢袂罚钱，安尼敢会使？
2: 管太多了哈、哦！现在只要他没有违法。对不对？他都可以。
0: 人家会讲、啊、哦，赞哦。
2: 啊、你哪安尼讲哦？其他旁边男生就说，哎，跟你讲，不要管太多，你不要给我管太多。
0: 那是我们的福利。来，你好，Hello， 你好，嘿，Hello， 嘿。
3: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这个婚礼吼，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吼啊，公布一个影片吼，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1: 嗯，你小姑娘，
0: 嘿嘿，对，嘿，
1: 我只讲哦，嗯，你讲，嘿，丢啊，嘿哦，嗯，我到那边弄关啦，
0: 嘿嘿。
1: 我做囡仔哦，我做大事啦。
0: 好
1: 哦，班长哦，
0: 讲重点得，讲重点得，嘿，安怎你要讲啥？
1: 你讲我最晚上足啦。
0: 嗯哼，好，最晚上足哦，好。哦，好好，谢谢，来，你好，谢谢，你好，嘿，喂，你好，
2: 喂，
0: 嘿，嘿，哎，
2: 政治哦，就是安尼生活。
0: 嗯哼，
2: 啊，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美国的党安拢爱甲听，啊，甲听了吼，你就像法官安尼啦，法官你啊两招咧过，讲你证据拢传来，啊，法官依据证据吼，你来判断对唔对啦？啊，按老百姓就是讲，哦，你对一党有伊的主张，按就是等于法官讲安尼甲听，讲对一个讲的是属实，按你做裁判。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就跟他不客气哦。

0: 好来，欢迎千岁主笔关怀协会最近发布一张这个影片哈，引起的热烈回响哈。来，你好，嘿 ，Hello，
1: 两位主持人好，
0: 嘿，
1: 快在顶家咧开车咧报手机号码，无记得先拜托个空起来哈，
0: 空九八八，来快速，大家要记的朋友快速记下来，0988，
1: 嘿，0988，
0: 327，
1: 327，
0: 338。
1: 338，
0: 嗯嗯，
1: 好，谢谢啊，
0: 好，喂，
1: 小平
0: 罗宾，好，谢谢啊，好，谢谢，因为有的听众吼，有的听众就这样咧讲啊，我都无想要call in，但是我听你的节目，我想要啊，跟你啊，伫节目中有互动，哦，也就用传简讯，然后因为有听众咧问讲，哎，为什么你乃讲有听众传讯息来是按我要按哪传，哦，就是记我手机啊，你用传简讯的就好，你咧听，哦，有一挂听众有记我的电话起来，啊，伊就用传讯息的，哦，啊，有一挂那是讲啊内容。比如说啊，我好有公司跟咱互动，我就可以用到的，我节目中会拿出来讲哈。好来啊，所以就记我的手机号码的啊。你啊记不起来，不要紧，你再个问这部刷了，你卡这个电话问客服哈，伊会跟你讲哈。好，还有扑过来手机啊嘛是哈，所以讲有当时啊，你也当好听众会当透过简讯哈，简讯的讯息跟阮互动都可以哈。好来哈，这个有一个哈，得走五年，在咱台湾逃走五年的这个越南移工啊，伊为着要避迄个警察啊，所以伊当年拢藏伫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诶？他为什么要逃呢？吼！竟然呢，秘伫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那进前呢不幸呢出事，哈，猝死在桃园龟山的迄个草丛哦，草圃啊。
2: 来，你好，
1: 嘿 ，OK 啦嘛，哦，
2: 来来，
0: 刷卡哦，好。好来哈，所以吼，啊，落尾呢，这个移工因太太佫特别带法师吼，带迄个法师来给招魂、招魂哈。啊吼，这猛一公，为什么呢？我问你先生哦，为什么这是你先生哦？啊，为什么会那个哈死在这个桃园啊，这个龟山的草丛哈？一个可能是要去偷接灯哈，可能伊当年拢秘伫遐嘛哈。咱讲伊五年啊，已经是逃逸五年的啊移工啊哈，啊拢秘伫迄个桃园的迄个竹篮内底啊，伊可能是要去偷接灯，好，要偷接灯啊，偷接灯要创要电鱼啊。好啊，结果家己只电视，哈，就是家己就安尼转电视，哈。所以呢，这个有杜家人讲的什么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好，把这个影片曝光，哈，曝光出来，哈。那这一位移工呢，哈，伊是逃逸来咱台湾，哈，是以移工身份过来，结果伊就得走啊，为移工来雇主遐逃走啊，一直拢秘伫遮，好，已经五年啊，拢简单用一个篷布啊，哈，好，篷布啊，搭棚啊，安尼，哈，搭个棚。子安尼避风避雨哈，遮风避雨啊，用迄、那个一个大啊面汤啊接水哈，接雨水来啉哈，啊来煮水来啉哈，啊简单哦，就用一个迄、那个砖啊夹啊，啊是土夹啊哈，啊搭一个灶，个简易的灶哈，灶啊煮饭哈，啊家己安尼嘿，现场呀，现场看起来是很杂乱哈，好、哦、就这样子，他这样也过了五年了哦，过了五年啊，可能伊就是拢哦，伫附近掠鱼呀，吼，俩鱼啊，呢啊，一当勉强吼，可以当度日子的对，啊，没有想到说啊，就是要偷接电的时阵，要偷接电去电鱼啊，结果电死家己，吼，这样，吼，才被发现，吼，原来伊是一个逃逸五年的外籍移工啊。
2: 但是现在移工经济真的在台湾撑起一片天哦。
0: 嗯，
2: 那我同事也是桃园人嘛哈，阿姨的是周末会回这个桃园哦，就放假。哎，就讲吼，现在桃园这边吼，移工商机变很大。
0: 嗯，
2: 安怎大呢？一个因讲吼，这桃园的过去桃园后火车站那边吼，就包括有一挂啊店面吼。全部拢啥？即马后边头客拢是移工，做什么店呢？包括金马店，啊，還有这个杂货店，哦，还有通讯行， 啊，还有一些所谓的汇兑的地方啊，卖一些生活用品的地方。后边头家全部拢是义工，啊，内底买物件吼，拢是咱台湾人吼，较未去接触的。我印尼的、泰国的、菲律宾的吼，马来西亚啊，内底吼嘛足侪吼，各式各国的人。好，这个是很正常啊。那你想讲台湾如果有义工的地方吼，这个这种聚落是很正常。但是一张话讲者吼，让我比较震惊的讲，因厝的人偏向下运动习惯。我们台湾不是有两大健身连锁那个嘛，一个是那个蜗居嘛，齁，另外一间就健身工厂。一共因为健身工厂诶，晚上有那种齁义工会去那边运动，笑脸哦，很年轻的哦。诶，其实呢我改条件没有工，这是什么，我听到这个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去健身房运动齁，加入健身房月会花月费加入健身房这件事情是怎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那有什么中产阶级？因为你有钱有闲之后，你才会想要去花钱去健身运动，让自己更好看。但是义工吼，就少年的哦，平常下白天吼，可能在工厂哦，还是在公司上班了 ，AM 就去运动，真敢开呢哦。义工一个月月费888也不便宜，而且是二十几岁哦。都是二十几岁，很年轻哦，比台湾很多二十几岁年轻人更拼。早上上班哈，他体力活不累，晚上再去运动，然后周末假日哈，因为那些同事周末假日才回去嘛，他有去健身工厂运动，但是说哎呦，周末假日去看比较少，说因他家人跟他讲说，没，因为一些那嘞，因周末假日在这些义工哦，出去消费，平常时啊 ，AM 的运动哦，去健身房运动，周末就去消费，妥妥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就够开，就敢开哦，撑起了一片天哦，
0: 对哦，恭喜在哦，咱有这个就在外国义工，伊那在咱国内，因拢。

0: 啊，
1: 一杯走，你不爱走啊！一杯加班，人讲啊，今麦大家讲我讲讲加班加到要死，但是今麦人伊讲来，拜托诶，头家好啊加班吼，伊不爱去上班，你个想去啊？你要一个敢去开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咱当初讲吼，伊拢足固定诶吼，每个月吼赚到钱吼，啊固定诶钱会等于引导伊话吼，存呢拢开掉，就花掉。为什么呢？他们像这些工厂，不像这些工作吼，通常因的头家吼包吃包住，所以家啦，基本的吼家个大一部分吼，因拢没个还的。啊，开的手头吼存的钱吼，除了回当银刀以外，拢其他都是去健身，买东西，睡，还有很漂亮，弄漂亮，尤其是香水，他哦，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商机哦。因讲因那边附近的这个地区性的所谓的药房啊，不是连锁，是单的药房。因讲他们在药房里面哦，在那个移工很多附近的药房，附近的药房里面有在卖什么？卖香水。因讲人家营养不是营养出来有这书啦哈，去浸香水来卖。咱同事家这有这书有想嘛？讲啊，林家在，我林家有个真的什么服务这么多元，还有在卖这个香水，而且不贵啊，300块、500块，但是销路很好，专门就是 for 这些义工，
0: 好，咱有一个听众吼，可能在都在问电话迄、那个，不是啊、哦，不是哈、哦，是啊，另外哈、哦，另外咱的好、哦、听众哈，义、哦、工，淑君小姐不好意思打扰了哈。哦线上有人说你们讲政治，但是我要跟你说哈，我要跟你说，现在哈，在网络上我们都看得到的报道，就是讲，咱台湾人去大陆，在大陆大概有426人失踪嘛，哈，就是失联啦，哈，应该讲的全部消息去，哈，426个人，这大家呢，我有在看哈，有在新闻，有在注意网络，有在注意哈，这个大概都会看到了哈，一共。伊要讲诶，吼，所以伊今仔就是针对这個问题，伊要讲啊。如果他要讲的，如可能有些人又会认为说，是政治安尼吼。伊讲，伊今麦要讲的是伊一个伊熟悉的人，啊，这个人伊伫古雅国家拢有投资，吼，拢有生意的，对，拢有投资，包括中国大陆嘛有，哈。伊讲这边啊，中国大陆不是9月15号开始吼，就是不能出境了嘛，吼，拢袂当出境啊。尤其你做事业生意的，啊是你甚至你伫外国倒转来，转去中国的探亲的，吼，有些人你那事业较大，钱较济，好不好？有时候你又出不去了，吼，伊就是啊。伊讲伊这个熟悉人，就是伫世界几个国家拢有投资，有做生意啊。这边呢，吼，伊为着要出来。吼，大陆要限制出境了，伊紧要拼回来，紧要拼出来就对啦吼。伊讲最后是开6000万人民币才放人诶，花了6000万人民币，哦，大概就两亿多吼，2-3亿吼，将近3亿，开安尼，伊讲才放人可以出境，可以出境吼。伊讲希望会当予台湾人知影，不要以为大陆是投资的好地方，那个地方是糖衣毒药，慢慢地咧侵蚀的台湾人。吼，伊讲感恩你们的报道，愿你听众满天下。好，这是咱的听众吼，伊讲出来分享伊家己周边的人拄到的吼。

0: 然后高风险高报酬嘛，过去去中国大陆去投资设厂哦，他有他的报酬大过他的风险，但是到2026年的今天哦，你若讲去金南贝可以想要去中国大陆去淘金去赚钱哦，这个时候已经是风险就远远大于报酬了哦。卡扎瓦贡多瓦凯西花电力局五郎去探点钱嘛，五郎我们不能说什么完全去中国投资，该工厂都没有赚到钱，有，但是那个已经是哦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你现在还要在过去的。卖想啊啦，你看中国人一堆人要润啊，我老公讲过嘛，连那个中国最大运动品牌的 CEO 安踏，哦，也是这样子啊，宝华宽宽呢，哦啊 ，CEO 辞掉啊，很低调的人从香港哦飞机起飞之后才敢发文说啊，我已经离开了，我要去移民哦，不要卖空瓦国人啊，连中国诶富裕阶层弄咧浪杠啊，啊，今嘛讲，哎，今嘛香港咧讲吼。哦，今晚可以懂电工，可以导助哦，一当探机哦。
1: 嗯，
0: 不是坏就是蠢，
1: 嗯，
0: 不然就是又坏又蠢，
1: 嗯，
0: 好吧，
1: 嗯。哦

0: Hello， 你好，嘿。
1: 喂喂，你好，我想说，等一下，苏哥，你可以讲出来。我一个朋友哈、哦，他把那个房地产都卖掉给他儿子去中国，然后投资过后，他那个中国的把他的钱就吞下来哈、哦，就他说，我留一件衣服给你回台湾就很好，我没有把你的命干掉，就很好了，后来他回来之后，他妈妈很难过，所有财产都卖掉。这样一个人回来，他说还好没死掉，就这样，好，你可以讲出来，
0: 你都讲了嘛，我就不再重复了嘛。

0: 好来，今仔日网络上足侪人拢在讲，高雄太阳出来了，而且是炙热的阳光哦。
1: 对啊，
0: 网络我看足侪人拢哦，照片分享。
1: 我这个，包括同事啊，别人讲哇，已经差不多一个月吼，没看到吼。起床来上班，没看到日头啊！对，同事说：“哇，我这久，我二十几天，快三四天，哎呦，体感上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0: 哎，对啊，真的嘞，吼，啊，今那天吼，嘿，不是真正简单的好天呢，是好天加又是那种蓝天白云，吼，阳光啊，哦，再去开车的时阵，那目睭拢吼都无戴乌银的，目睭拢睁袂紧嘞。今嘛，大家未过讲，未过迄个 complain 讲哦，阳光。
1: 因为这段时间哦，大雨一直下嘛，把建筑物、把道路冲刷的很干净，所以你隔壁，
0: 我就想讲，
1: 因为咱隔壁，咱诶，当我们看出去嘛，旁边就有一栋纯白色的建筑物嘛。所以今天看伊特别亮，特别
0: 哎，
1: 因为晒过啊嘛，晒一个月辛苦，
0: 哦，
1: 迄个奇怪啊，
0: 一些过树啊啦、厝啦、建筑物啦，达位拢清气淡淡，拢变新呢。好，好多人都在说哇，今天天空是蓝天白云，阳光迄个 spotlight 拍落去，吼，日头光拍落去，达栋的建筑物拢新擦擦，洗澡洗了一个月，还能不干净吗？
1: 对啊，
0: 哦，真的哦，来你好，哎。我嘿，你好。
2: 我甲你讲，迄台里的花生哦，
0: 大多好，
1: 好，
0: 好，好，好，
2: 好，而且过去摕两组倒来。
1: 赞啦，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吼，感谢你，感谢你。
0: 咱听众啦，最近个买到大组拢足欢喜吼，拢会头在讲。我甲你讲哦，我拄只咱算干嘛子嘞？我甲你讲哦，我个买到富联书，个买到书棚拢有买到大组哟。我甲你讲哦，个有到啊，讲老板甲讲出一组尔，安尼欢喜加吼。奇怪吼，恁这个时准备着拢特别欢喜，去药房要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买大组的你家己问吼，系家、己甲药房讲够大组无？我买大组的呢。
1: 迄阵咧活动时阵都讲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还有机会再让你上车，更不要再错过了哈。得力选到钙粉，选到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哈，门框买药房刚够大组哈，有问着有买着，恭喜你。我每天都过在忙事，
0: 好来，谢谢医生，
1: 医生讲过。

0: OK 啦，今仔日这个阳光普照吼，会袂惯习无？
1: 不会啊，那期待很久啦，哪会不会？只只求不要再下雨就好了。不会，希望一直可以哈，这个阳光普照到年底。啊，我一个登过一点高
0: 歌咏，我不要不要到年底，
1: 歌咏期哈，
0: 冬天还是要冬天
1: 啊，高声的吼吼，这个热量
0: 热完啊，
1: 热了，我讲麦个落雨啦，哎呀，哎，阿哥，今日咧落啊，紧波波的，我就做这个主要干道
0: 啊，有啦有啦，拢足紧啦，有人通报拢足紧，
1: 无啦，
0: 但是
1: 进前落雨，落雨我都报啦，
0: 哎，你报了伊嘛是个热热哈，
1: 对啊，
0: 一定的嘛，哦，一直热。都让你顾吼，
1: 这个起见外处理嘛，就市民的事情嘛，政府就赶快去处理。
0: 我看网络有人拢会反应啊，网络有人反应讲哦，哪里有坑哦，啊会拍照哦，哦啊下面就有市府的人的该啊收到哈，收到会处理嘿，
1: 啊大家嘛在讲哦，这本的好了再顾哦，我当下坑就没有办法补了，也是继续会破嘛，好没关系啦哈，啊赶快去弄一弄就好了，大家赶快正常生活，来李二。
2: 哎，请问一下哈，
0: 幺
2: 零
0: 点五，
2: 敢会听
1: 一
2: 下，
1: 要不
2: 较
1: 气差
2: 叫
1: 啊？好，阿咧，我请问一下吼，陈英基，幺
0: 零点五，
1: 了解一下哈，好，谢谢，
0: 好，好，好嘞 ，FM 九零点五哈，好 ，OK 啦，我问迄个工程人员啦，哈，应该是没有问题哈。

0: 哎，中小学开学了、啊、那个大学也开始咧新生报道啊，大学新生报道，我看网络有人分享迄、那个、啊、高雄的中山大学新生报道，结果呢，很多新生来报道、啊，也很多猴子去报道，然后一堆猴子，一个猴子也来新生报道哈。来了
1: ，Hello， 你好，
0: 喂，
2: 你好呀，吃恁的苏鹏哦，
1: 嗯，
2: 我盖混哦，
0: 嗯，
2: 我护理员苏哦，
3: 你好，
2: 哎，我咧吃诶，康尼姐正在咧吃，
0: 好来哈、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啊，甲药啊分开就好啊哈。通常咱哪有咧食药啊？你有咧食什么药啊？朋友，你药啊饭后食。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这拢无要紧。你食饭前、食空白无要紧。啊，有的人拢那讲啊，有的人讲啊，饭后敢未使食？哎呀，那未使。哦，是讲你哪有咧食药啊？你得药啊，要安怎分配？就是药啊，食饭后啊，咱会食饭、食空白、食饭前。吼，啊，你当然会当食饭前的，当然饭后嘛是会使食。吼，啊，只是你个你咧食药啊，卖做伙食就好啊。好，好，谢谢。大家知道高雄中山大学的都在那个柴山寿山那嘛，所以有很多猴子，所以今天的新生报道就很多猴子也去报道，可能中山大学新生要先跟做一个那个啊，做啥？好，那个入学的那个
1: 学长来看学弟的妹，这不是新，不是新生，一起学长学长学姐来看今年的哪些小菜鸟哈？哦，要来拜个码头。
0: 哎，个会安尼改扭呢？改扭呢？扭伊个包包，扭伊个衫机呢？哦，对啦，猴子底下较久啊，吼，所以来学长来看学弟。学弟妹来了，
2: 喂，教官，
0: 嘿，你好，
2: 两位好，
0: 好，
1: 你好，你好。
2: 迄个，即马这条英语正常，迄条足轻快，迄什么名吼？
1: 这是主曲哈，哎，都无特别都是条什么名？一个鬼拍啊，那嘿，主曲，这是主曲哈。
2: 好，主曲，
1: 哎，对，
0: 好，谢谢，
1: 音乐主曲了哈。
0: 好，来0800775599。

0: 高雄市长陈其迈因查某囝，当迄阵啊读诶咧，高中是读高中啊，是高中是读高雄女中哈。阿姨讲吼，入学时阵吼，拢爱填家长的名字嘛哈。啊，伊的爸爸那一栏哈，陈其迈的女儿在爸爸那一栏没有写哈，好就没有写哈啊。啊，学校也不知道啊，大家也不知道哈。这是学校供出来哈，最近学校拢咧开学啊，新生注册啊，哈，什么哈，所以在高雄女中讲出来，他说哈，一直到毕业典礼那一天哈，毕业典礼那一天，因为陈其迈伊去参加
1: 市长奖嘛，
0: 伊去参加，参加也这高雄女中的毕业典礼。大家才知道，呵呵原来哦，那一个谁谁谁就是陈其迈的女儿哦，你看哦，真的是哦，低调到这种程度哦。有人讲这就是利益回避啦，哈、哦，利益回

0: 我就看到有人中山大学po出那个影片哦，就好笑的，伊的啊，住宿舍嘛，新生嘛，哈，入住宿舍哈，伊讲哈，他们其实宿舍里面是四个人啊，哈，四个人一间呐，哈，伊讲结果进去，什么本来有三个室友，怎么变成十一个？
1: 惊死！哪呢？
0: 看哦，七鬼还没鬼哦，伊讲，伊讲。室友应该是有三个室友，结果开门进去宿舍呢，竟然是十一个宅嘞哦。好了，三个室友啦，真的是三个室友，给出来的就是搞啦，猴子，你看猴子的呢，是在房间内底，哦，因为可能新生入学，大家都门都开开的，
1: 嘿，
0: 进进出出搬物件啥，结果一公鬼，我怎么我的室友是十一个？
1: 哇，你安真麻烦呢吼。
0: 哦，你看这搞吼，今天你们松几人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哦，他们拍出来，你看一点都不孤单哦。哎呦，中山大学哦，所以中山大学新生训练的时候，应该要先训练他们如何跟孩子哈，跟猴子相处，应该要先训练。
1: 对啊，对啊，这新生训练爱讲啊，
0: 哎，今天呢，
1: 因为这样搞，我当下有攻击性啊，那公哇，对啦，唔知哦，在哦，中山大学的猴子很可爱，但是可能宿舍区啊，是上课区，你俩可以扎等。可以中到等的时阵，也手呢，还搞当下哦，真派，所以校方真的要跟学生先讲好，有些地区啦，或者你或哪些地方，你食物千万不要带过去。哇，得人来爬台湾，爬高雄的寿山也是一样哦。卖炸是不起哩，阿伯列都得就嘴哈，歹徒来抢劫，
0: 食物不露白哈，哈，真拿有炸的不要露，
1: 速度足紧呢，嗯啊的，赶紧看。他比这个意大利的扒手都还要快很准，没错。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告诉国事天下事，
1: 咱叔叔来关心。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东京的银杏哦，东京街头的银杏已经，哇，已经都黄了呢，怎么那么快呀？
1: 九月了哈，拜拜。
2: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下头好兴油房下道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6,245.88点，上涨388.22点，成交量是5834.28亿元。电动市场是399.16点，上涨3.91点，成交量是1433.87亿元。美股劲扬，台股今天是开高震荡，早盘上涨超过700点之后涨势收敛，盘中上涨超过300点，稳守46000点。全指股回程，台积电在盘中涨了10块钱，台达电上涨将近 3%， 国巨等被动元件股也涨，散热股 AI 指标股像广达、伟创、华硕等都趋于强势。行政院遭质疑善用已经冻结的经费，行政院指出预算经费动支是合乎法规。国民党文传会的主委陈以信兼表示，行政院明显违反了预算法对预算留用的限制，形同是以行政权架空立法院预算审议权。行政院长卓荣泰违反违宪，应该被纠举弹劾撤职查办。对此，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这是在野党过度的政治攻防，只为了上版面所造成的情形。他表示，行政院这次做法有不得已的地方，但立法院自己也要检讨的地方，以后的预算提案应该要更精准。近年各家医院频繁遭到骇客勒索，窃取病人就医资讯。卫福部资讯处长李建章指出，将就在今年11月要求各医院符合十全十美自安标准，重度的急救责任医院跟其他医院、诊所、医疗社团法人基金会分别必须要符合10项自安标准。它的重点包括要求权限管理，严格禁止使用共同账号，即使院长等高层也不能够接触非业务督导相关病人资讯内容，借此来避免监守自盗的情形发生。中南部蔬菜产地连日豪雨，造成产区蔬菜灾损，也致使蔬菜到货量的品质比较不稳定。由于为中原蕨需求增加有价格波动，为了要持续稳定产销秩序，并且减轻民众采买负担，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今天到10号共有7天启动5波的平稳蔬菜做法，释出16种平稳的蔬菜来提供货量到达70公吨，会在双北地区240家连锁超市门市来供应，持续充裕民生的蔬菜需求。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各地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而受到低压带影响，气象署也在今天上午针对北北基宜还有桃园分别发布豪雨特报跟大雨特报。至于在中部跟花东，降雨是比较局部，下雨时间是以午后为主。各地温度部分，因为下雨云多，各地高温29到30度，低温25到26度，感受比较舒适。而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已经转为热带性低气压，下周二都会在琉球附近打转，而对于台湾的天气并没有直接影响。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首亚兰亚兰所演唱的《今后暖暖杯》哈，好，这几天不是只有南部下雨，北部嘛，赶快中部拢是我熬雷准吼，对，所以这两天呢，大家如果呢有安排周休二日活动的话，家己爱卡设计的啦吼。低压带的影响呢，最近不管说是在北部跟南部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是持续针对北部，就是北北基宜还有桃园分别呢就发布了大雨的特报，那个雨是真是不是给他盖的啦吼。所以呢，前中央气象局长郑明典就特别提到哦，那个雨哦仿佛卡住了，所以呢可能一时半刻还停不了，会一直下一直下，下到晚上。大家如果有外出的话，家己爱卡细意的啦吼。当然这种大雨一直下呢，也会造成呢在山边的一些土石比较松动。这一位呢是气象专家，他是台大气象系的博士，就是林德恩博士呢，他特别 有提到说，从8月20号到现在，台湾主要先后受到低压带、西南风、台风外围环流这三个系统的影响，所以呢南部地区降雨有够少的少。他有去算过哦，高雄地区已经连续下了17天，屏东地区也下了16天，有没有觉得对啊，雨怎么都不会停呢？然后算了一下了，这段期间在屏东地区，春日、马家、太武、来义这些地方，他们的累积雨量平均都已经超过2000毫米，高雄地区仁武1890毫米，也逼近2000。我跟你讲，这样的雨量真的很惊人。那当然，比较有些人哀嚎，啊呜，什么时候会停？他说呢，大低压带远离台湾的时间应该是在礼拜天以后。那南部的降雨如果转区停止或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话呢，大家就要比较小心。为什么？想说好，啊，不然去山顶看看咧，不行哦。因为多日降雨之后，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一点点，比较担心是什么？说时迟，那时快，车拄啊好要过年啊，安尼都开始哩刷崩地雷啊，吼，就山崩地裂，比较担心，比较讨厌这一种，所以怎么办呢？我是认为就比较不要到山上去啊，我们有家人在山上呢，现在通讯工具这么发达，好不好齁，要不然可能就跟当地里长讲一下，因为当地人比较会了解说到底哪些地方有避难的，然后利用雨暂歇的时候赶快先把它接下来齁，不要想说我要现在赶快回去整理家里，然后嘞，对啊，进得去出不来，比较讨厌，然后那至于说呢，最近有很多人买菜的时候也头很肿。我在想了齁，在下个月我们那个 CPI 指数，这个指数有可能会飙高齁，什么东西外食成本齁，或是说呢你买菜的成本会飙高。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南部蔬菜产地最近连续好大雨，造成产区蔬菜受损。真的，我看到那个农民都快哭哭了。像南部吧，很多种的芭乐啊都拢要收成啊哦，啊结果呢，整个拢安尼一阵风扫落地，吼，真的看了你就觉得很心疼。那当然，为了要稳定产区的产销的秩序，也要减轻农民采买的一些负担了哈。所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他们从今天开始到10号，7天会启动5波平稳蔬菜作业，也就是他们那个平常冷藏的菜不会一次全部释出，它会一波一波释出。那当然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大家买起来。你说是很便宜吗？我觉得应该没有，但想不你不去往贵掉，买一杯空心菜50块，啊你是在吃什么？对啊，真的没有必要。我真的觉得如果菜贩在这个时候还在那边抢劫的话，抓起来，菜虫抓得到吗？抓不到，永远都抓不到齁。所以就赶快释出这些比较
冷藏蔬菜啦齁，来平稳菜价，我觉得有必要啦齁。所以到时候大家呢可以多逛几家看一看。可是每次如果这种平稳蔬菜释放出来的时候，或者说会看到人家在那边挑菜，那种感觉像什么？像我们如果去菜市场，因为它是整批弄完那天昆夜嘛，你就可以挑你自己喜欢的。但是到了量饭店，通常它都几倍几倍几包几包，还是有人在那边挑菜。啊，现在是怎样？逛超市像逛菜市场，不要这样子，真的，你挑剩下的啊，别人怎么办？对呀，哎，千万不要这样子啦齁。好啦，希望。大雨天气的东西没有办法马上就让它停止下雨，就算它现在礼拜天停止下雨之后，你知道复耕熊不都爱十天一熊呢，差不多两礼拜啦齁。所以也请大家最近吃多少买多少，然后不要对做那种 OK， 我觉得看起来就不舒服。好，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勾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年年年年，这几天一直下雨，大家有没有觉得不是只是衣服湿哒哒，然后脚也湿哒哒，然后连心情都那湿哒哒，感觉不舒服。我不晓得大家呢一到这样的天气连续下个十几天的雨，哎啥吼弄呢没搭呢，啊个提行衣机个行行的呀，啊个刀薄呢，你花到外面去啊，花个60块啊。可是我比较不喜欢是你拿去的时候你就一个塑胶袋就全部拿去，烘完之后你还要撑着伞拿回来，又淋湿不舒服。那我今天看到这个老师，其实齁我之前就曾经听他讲，因为他每一年大概到梅雨季都会出来教大家怎么样呢把那个衣服哦，不管在梅雨季或是那种下雨的季节烘太贵齁，都可以保持这种干燥的感觉。因为如果衣服没有弄干的话，整身躯穿咧，你有一个一种生菇的味，就是那种发霉的味道。那比较讨厌呢，还会感觉整身躯那些奇奇湿湿的，我没有很喜欢那种感觉。他说因为有些衣服的材质并不适合烘，所以他建议如果你们家有烘衣机，现在很多在北部的朋友他们都会买那种烘衣机，每天都下雨那怎么办呢，给他烘一下，然后南部就没有啦，他就靠自己他建议大家然后除湿机加电风扇是个好帮手哈。如果呢你没有烘衣机的话，你就可以用电风扇辅助把衣服挂在室内，因为以前都挂在室外，我们就挂在室内，透过电风扇持续吹送空气，加速水分的蒸发，那当然也可以提升晾衣的效率，当然除湿机要一起开下去了。因为在雨天晾衣服它的关键重点不在太阳，雨天怎么会有太阳，不可能啊，那重点在什么，空气流动，只要让空气持续的循环，衣服干的会比较快一点点。那他也分享哦，如果说呢你电风扇再加除湿机，你要怎么样让衣服可以快干呢？如果呢你可能一天晚上家人一起洗完之后呢，哇挂起来大概有8件或10件的话，哇都这样很整齐的挂着，没搭真假没搭，那怎么样可以让它快干呢？第一，长衣物要挂在外侧，短衣物要挂在内侧。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增加衣物跟空气的接触面积。我跟你讲，我后来试了，我发现它这一招是 OK， 包括那个面巾都赶快，现在有的面巾很高的啊，那你不能让它整个都这样对称，不行，你就长短挂，真的我觉得干得比较快。第二个，衣服不要贴墙面，每一件衣物之间要保留一点点拳头大的距离，大概5公分吧。另外呢，干燥的衣服要赶快收起来，为什么？你可以腾出空间给还没有干的衣服。那还有，你如果刚脱完水的衣服，你要采取拱形排列的方式，也就是说呢，你让它跟它结的桥一样，这样拱形，中间可以利用白色留白的概念，然后形成空气对流，然后这样就可以帮助呢那种衣服快速干燥。可是我现在发现有很多人哦，它的空间晾的空间就算室内也没有很大。我建议大家可以怎么用，你知道吗？像我自己最近就这样子，因为一直下雨头很大，然后我就会把它比如说一个先挂起来之后，它旁边你用衣架的话不是有空间吗，你就很像呢在挂那个彩球一样，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然后当然旁边的话可能是除湿机加电风扇，你就这样慢慢吹，你会发现呢它越是空气流通的地方，没有被遮蔽的地方，它是干得越快。换言之，下面的会干得比较快一点，上面的会比较有一些还是会湿湿的，怎么办？你就把下面收起来之后，下面呢，就是上面的就继续把它用层次的方法，齁，就这样子挂下来，齁。那还有一个东西，湿湿的，你也觉得心情好糟哦，那就是鞋子湿掉尤其呢有时候说时迟那时快啊，雨就来了怎么办呢，我跟你讲那个雨啊，鞋子如果都单勾勾，你就觉得好像在穿雨鞋一样，那种闷闷湿湿的感觉。那他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改穿雨鞋，
不需要还是一定要坚持穿布鞋。现在我发现有些人会戴那种鞋套，我觉得鞋套也 OK 哦。或是说呢，现在有一些比较物理性的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在鞋面上喷洒那种水喷雾，它那种是具有一种保护层，就可以减少雨水渗入的机会。可是我觉得雨太大的时候没效，真的没效。那当然如果不慎淋湿的话了，你拿回到家之后你就在里面塞报纸或是一些厨房纸巾。可是我跟你说用的真的很凶，真的很凶。我最近有学到一招，我觉得没有很美但是还好。我们不是都会比如说去住饭店都会有那种浴帽吗？它那种都一次性的嘛，对不对？我就把那个浴帽呢，对，它就套在我的鞋子上面，然后中间给它戳个洞，脚就给它伸下去，对，它整个鞋面是可以包覆的，还是会有一点点淋湿，但是没有像那种直接淋湿这么湿，齁，所以在那落雨打滴的天气里面呢，对，我们就要用一点智慧，然后让自己呢，不要感觉一直被那个雨困住了，齁，那这样子的话，心情也不是很美丽啦。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中秋烤肉节即将到了，我相信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今年的中秋节要来行什么名家呢？陪你购网，给你传本本，特别为大家准备豪华海陆六件组。去年如果你有买过的话，今年一定不要错过。那我们这一次在中秋烤肉，到底为大家准备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的战斧小猪排，其实这是半斤重的哦。一斤如果听众朋友曾经去买过的话，差不多呢500到600块。那这一次我们就为大家呢准备半斤重，大概是2到4只。那战斧为什么好吃呢？它是猪前腿上面的梅花肉或里脊肉连接猪肋骨那个地方，所以呢一要运动到既可以吃到里脊也可以吃到梅花，它是双重口感。底下呢我们在做这个战斧的时候呢，我跟你讲，我们是在 HACCP 工厂低温分切，所以它的数量非常少。最近如果大家去买猪肉都会发现涨价了哈，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我们台湾的里脊肉片。一般来讲如果它经过呢我们这个 CNS 的一个屠宰场出来的话，第一是卫生，第二是安全，第三呢我们是当天现宰，都没臭味哦。里脊肉位在猪的背部比较靠近脊椎的地方，它的肉质比较柔软，富含有优质的油脂跟脂肪，所以这个部位的肉质相对也较结实，然后你咬起来的时候呢不但是好吃以外，而且非常有嚼劲。通常呢不管你要烤肉或是你要去煮火锅，甚至于你要去炒，其实它都非常的适合，真好吃。既然有猪肉的话，我们也要有海鲜哦。这次为大家准备两样不一样的海鲜，分别是我们的马来粗放草虾，这是来自马来西亚非常纯净的海域，它是用传统天然海水粗放养殖的方式呢冷冻呢这种大草虾。那因为它在这种环境里面生长，所以这些虾子它本身的肉质就很 Q 弹紧实。那捕捞之后呢，我们就急速冷冻，锁住这些虾子鲜甜的味道，没有添加任何的保鲜剂或硼砂。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吃的话，可以直接上烤盘金奖就红本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厚切鲑鱼菲力，一般我们就听到牛排有菲力，那所谓的鲑鱼菲力都是高高高一片呢，大概有150到200公克哦。而且我们是选呢来自世界占比最多智利呢它的一个鲑鱼，那它是用这种纯净养殖的方法，所以它里面 Omega 3的含量非常多，7分肉3分油。当你一口咬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它油花丰富以外，它的香气浓郁不腻。那最重要，它因为是厚切的关系，所以它的那个分量很足不够。那我们这个也是用这种低温锁鲜赶快送到台湾来，让大家呢在今年的中秋烤肉哦，一次都可以烤到呢它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里面呢真的是满满的鱼油，让大家夹杯身啊齁。此外我们还特别准备了白羽鸡腿丁呢，我们一包呢就有500公克，我们选用的是鸡腿肉的部分，所以你吃起来的话呢它的肉质非常的软嫩多汁，那肉质弹牙之外呢，而且它不会很柴，肉带有天然的肉香，而且我们帮大家做了去皮，所以你如果被烘被擦都很方便耶。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法式的樱桃鸭胸肉，我相信最近呢大家看到那个米其林公布之后都想要吃看看，我跟你说这几行吧，我们已经为大家准备好。那我们这次鸭胸肉为什么好吃？因为它不是吃饲料，它是吃玉米哦。所以你平常在烤的时候不要烤太熟，8分熟冷却之后用锅子稍微焖一下，你就可以吃到它那个非常香嫩的感觉。所以光听到佩林这样介绍，大家都开始你老脆暖。好，我要特别讲一下，今年呢你如果要中秋行吧，你怎么买都很贵的啦。那我们在陪你勾啊为大家准备这个中秋烤肉豪华海陆六件组呢，我们的组数有限，买料就没了哦。原本这样一整组的话加起来差不多要2500块一箱，为大家抽掉一张大钞，我们这一次的优惠价只要1500 八，而且还含括运费。我们会统一在9月17号让大家来收货。如果听众朋友你没有烤肉的话没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已经处理完，你可以冰在冷冻库依序拿下来。我跟你讲真的超优惠，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说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小朋友刚开学，家长有没有一件事情时常会跟孩子杠起来？什么事情会杠起来？就是使用手机啊。明明呢，对老师刚开学功课也不会给很多，然后但是总是要看一下书嘛。弟弟你录的手机啊，弟弟录有啊，录无的。结果呢，那爸妈就会讲啊，你不去看书哦，没有功课啊，对啊。结果呢，明天联络簿上就写说好，那爸爸妈妈就开始碎念了。事实上，使用手机或 AI 这件事，我觉得全世界现在对于青少年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在美国呢，最近他们的媒体就报道，在美国的 New York 就是纽约市，禁止公立学校八年级以上的小朋友来使用人工智慧 AI。 那目前呢，八年级大概是13岁左右，国一吧，学生要到高中阶段，也就是美国教育的九年级以后才可以使用 AI。 所以当然这样的一个规定一下去的话，很多人就会哇哇叫，搞什么鬼啊。对，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网络公司，他们真的都很会用大数据一直喂养孩子。那大人的话，可能你的心智比较成熟，你还可以去知道说他到底是对你好还是不好。但是呢，如果小孩子的话没有，他就一直聊了起啊。你看他们那个 short real 或是 IG trade 就一直看，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你问他说你在看什么？没有啊，就很好笑啊。然后笑完以后呢，没有啊，就真的没有，人变得很虚空。我先讲一下这个了齁。这一位呢是最近才在威尼斯获颁终身成就奖的影星，他叫乔治克隆尼。他在今年度的那种威尼斯影展记者会上，他也警告我，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身伪技术真的虚实难辨。他也很担心这些影艺业的从影人员从此会面临大规模的失业。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大家看到很多短影音啊，不都这样吗？我需要大制作成本？不需要，我只要有四五个人，大家很厉害，很会运用科技，电脑什么都可以做出来。好，那我先来讲一下目前全世界大家对于这种小朋友用 AI 的情形到底如何来规范。事实上呢，这种短影音跟演算法影响到心理健康、专注力跟睡眠，真的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见的。像小朋友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时常手机啊，都拿出来偷看呢，那甚至于说，像韩国，大家不是铁拳教育吗？霸凌，还有偷拍，生成式的 AI 都会造成作业代写、基础能力弱化、隐私风险。各国现在有很多教育或学校，他们都在紧收手机、社群跟 AI 的使用。比如说像挪威就宣布今年秋天开始呢，学校使用这种生成 AI， 他们采取分龄管理，然后国小是原则上禁止使用，国中的话你要有老师指导，高中在培养怎么样去使用比较好。那像澳洲跟法国呢，他们也限制未成年的小朋友使用那种社群平台。那在巴西跟纽西兰的话，或美国很多州，他们都强化校园的手机管理。那我们在台湾怎么管理呢？没有啊，我们现在是校内管手机或是校外平条两条线，他们是同步并进啦齁。比如说像有的学校，他们是小朋友一到学校就缴械齁，你就把你的手机放在大家都看得到的格子里面，一人一格。小朋友你说的吗？没有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要爱吗？妈妈你有那种旧的不爱吗？好啊，要缴就缴啊，那我一样手上照一只。你不觉得这真是阳奉阴违耶？没有办法。但是我是认为学校为什么要这样做，最主要啦齁，就是避免孩子他在上课的时候就一直滑手机，然后呢大家都在讨论什么游戏什么游戏。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他是台湾大学心理系的副教授，也是脑与意识实验室主任，他叫做谢伯让教授。他自己呢也知道说，就因为他是研究那种脑神经科学，他说小朋友如果一直被这种 AI 控制着的话，我跟你讲，他会被制约化，就是没有手机之后他会变得很躁动。那
他们家小孩未来也要迎接这个时代。那他说这样好了，大禹治水的时候，当你不能堵住他的时候，那你就要疏导他。那他怎么跟他孩子说？他说你要用可以，那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用啊？我要找那个跟昆虫有关的，什么昆虫有关的，你就一直问他，问到他说好，那如果你喜欢昆虫的话，那你去告诉我竹节虫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品种。诶，小朋友是有一个目的在使用这个手机，他不是漫无目的的。诶，如果你是这样导的话，我觉得 OK 哦，你不要让他无限制的滑，滑完之后，然后呢，没有然后，然后呢，就呆了。对，所以你就一直被人家利用以后，一直被制约，我觉得这个孩子都了起来了。好啦，不要为了手机这件事情跟孩子起冲突，但是一开始要给他手机之前，我们先要规范好。那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为了一个手机，大家都 keep 破一边，这样就好了。

这是由郑玉清所演唱《下课之后》哦。近年来呢，台湾的体坛能够快速崛起呢，东京奥运中华代表团创下史上最多成绩哦，真的是功不可没。五年过去了，这群战将还在备战，为什么？9月19号到10月4号，他们要到名古屋去拼亚运呢。我看了一下了哈，好，哪一些战将给小贺？这一位呢是郭幸淳，大家知道他的举重很厉害，他是要参加女子59公斤级的金牌哈。然后另外还有像王麒麟啊，对，之前跟那个运动部长李阳搭档的嘛哈，他要羽球男双金牌，杨永伟柔道，呵，我觉得他最近出来又比较瘦，也比较黑，60公斤级的银牌继续拼。然后汤志军，这是射箭的反曲弓男子团体，李志凯，这个鞍马银牌，我觉得他上次的奥运没有表现很好，这一次他继续。然后还有像林云如跟郑怡静，这个是混双的桌球铜牌，我觉得林云如同学真的变成了一哥呢。还有呢，陈文慧，这是女子60公斤的举重，那还有黄晓雯就拳击54公斤。不过呢，最近有一个新闻呢，目前可能在运动部也要来头痛一下，那就是国手宋俊熙，他说呢，在世锦赛出发前，既然学会要求他们是蜻蜓的水球，你要自己花钱哦，你为国争光还要自己花钱哦，自己下面看的情形呢，目前运动部还在了解啦。其实台湾的体育是这样啦，我们通常都是在人家比赛就说，我们怎么都没有培养呢，有我们都有培养，只是说你培养到底是培养到什么样的阶段，还是说他们都已经要去比赛得奖了，你才说，对，这是我们培育的，这样不行，从小好不好？好，也把这样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到时候呢，我们在他们比赛的时候，我们就一起为他们加油。

0: 工商服务时间。
1: 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购网还有佩林的支持，每个月在我们的陪你购网都有不一样的优惠。我们在九月份呢，对微凉的秋天要给大家呢，只要是满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我发现最近有好多人呢，可能中秋要送礼吧，最近有很多人送礼送健康呢，所以包括我们像叶黄素冻或是像芬多精皂，甚至呢像这种钙，还有呢像基金也有很多人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来搭配省钱的话，你可以直接呢就打我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佩林会为大家好好来搭一搭，好好来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林。
2: 啊，那个佩林小姐啊。
1: 哎，
2: 对，现在金石力钙是多少？
1: 金石力钙原本一组3瓶1980，这个月是满1800省180，随便1800块。
2: 一组是3瓶啊？
1: 对，
2: 那我买一组。
1: 那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
2: 好， okay， 好好，
1: 谢谢你了哈。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佩林。
3: 我请问你哦，
1: 嘿，
3: 回照还有在优惠啊？
1: 芬多精皂大组12块的话，原本一组呢就是1920，那这个月超过1800减180，随便1740。所以你要那边顶级走嘛哈？
3: 嗯，
1: 传统给你改过。
3: 嗯，
1: 感谢你哦。
3: 好
1: 哦 ，OK，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4: 佩林你好。
1: 你好。
4: 我要叫两组鸡精啦。
1: 你之前有订过，啊，这久无订啊吼。
4: 中秋节到了，我都是送给我岳母的。
1: 你怎么那么好？啊，就是要来送礼嘛吼。好，安尼我给你传，啊，准备好给你寄过，家己嘛要健康哦，感谢。
4: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好，拜拜。中秋送礼的季节，我相信最近大家都在想哈，哎，要送什么呢？不管是给家里的长辈或自己用熊盖贺呢，陪你购物网哈，我们有很多健康的商品，包括我们的金石力钙了哈，甚至于呢，包括我们的叶黄素冻，最近弄足济听众朋友来回购。那甚至于像刚刚呢，我们这位长辈他是买我们的金石滴基金要送给岳母，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赞。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是天然的土鸡，养了90天之后呢，花12个小时慢慢的叮慢慢的叮，才可以把最天然的胶原蛋白呢，对，把它滴制出来。那其中呢，我们用最先进的一个日本精粹的技术，高温高压杀菌保存技术，所以呢，咱家寡靠拢无赶快，你光喝第一口你就觉得哇，怎么那么香醇，非常好喝，顺口，没有腥味。熊盖猪咬里面呢有人体必要的氨基酸、胶原蛋白、胶质跟维生素，够卡厉害，以唔变冰。喝鸡精要喝什么呢？就是要喝它的蛋白质，还有它的支链氨基酸。那我们这个支链氨基酸它加起来哈，总共有580.2毫克，非常高。胶原蛋白也高达6800毫克，所以都是爱好大家呢。零健康一娃阿哥爱零关闭。如果说最近大家要送礼的话，佩林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呢买我们优惠组。金石滴基金一盒10包，每包都有60cc， 是1980。那如果是优惠组，3盒30包的话，只要3680，这组比较划算，它等于是打6折。那听众朋友不管呢，是要送一位长辈、两位长辈、三位长辈，我跟你讲，收到人都觉得好实惠。好啦，想要订购的话，把握我们的优惠，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林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希望用陪你过往的好商品，帮大家快乐过中秋。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1: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都利用我们陪你购网的优惠，开跟干杯起来了哈，希望大家都可以省到钱了哈。在国内呢，其实有很多有这种第二型糖尿病的人，大家都怕说哈，我这样吃，哪有糖分呢？这一位这种肾脏科的医师呢，他就在脸书上面分享，有些第二型糖尿病，就是他不是先天的然后后天的，他年轻时候就已经有，可是呢他有可能你若没注意，3到4年里面他的那个增长速度会很快，故搞得会去影响到你的游记。这位医生他叫林宣任，他就曾经遇到一位32岁因为蛋白尿去就诊，结果呢他已经罹患糖尿病8年，就诊的时候呢哦还带了一杯手摇饮哦，结果那个医生就跟他说啊，你每天就喝这个，他说对呀，啊我朋友每天喝2杯都没事啊，没想到他24岁就确认糖尿病了呢，天哪。所以这位林医师就特别提到说，医学上面就研究发现40岁以上你如果是有糖分的人，你胰脏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的 β 细胞，它的功能每年下降大概 20% 到 35%， 那以中年之后才发病的话，每年大概会下降 7% 到 11%，这意味着如果你少年时你就有糖分，那他的胰脏是以3到4倍的速度在加速恶化。那另外了，在肾脏科呢，他们习惯用一年肾功能下降几分的说法，可是胰脏也有一年掉几分哦。所以像年轻人的话，你如果说本身已经开始有糖分的话，你真的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如果胰脏的 β 细胞减少更快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糖好像在坐那个失速列车一样更早失控。那他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青春期到青年期都是差不多你13岁一直到25岁30岁，它本来就处在生理性的胰岛素阻抗比较高的阶段。那第二是因为我们体重的关系，大约7到8成年轻就发病的那种那种糖尿病患者，伊都是伤过大块、伤过重，所以胰岛素阻抗它就越来越严重。那贝塔细胞它长时间超时加班，加班久了，哇，伊买罢工呢，还料足紧的啦吼。所以医师就提醒大家，你若是有这种糖分的人，就是已经有糖尿病，有些事情要特别注意。第一，你要建立基准值，什么意思？就是你去验尿液白蛋白还有呢肌酸酐的比值齁，是不是等于有症状，你要先去看一下。第二个，不要只看到 BMI 值齁，就是身体的质量指数，应该是要量腰围。一般我们讲说女生是多少，就是80公分，男生90，不要超过嘛，对不对？那第三就是血糖以外也要看你的血压、血脂跟体重。那最后呢就是要用早一点治疗齁，不要想说啊每次都失败，不行。还有你的生活形态一定要改变，不能吃宵夜，不要喝含糖饮料，不要久坐。最后回诊的时候呢，你要问一下说，诶，我的肾脏功能今年掉几分？我怎么觉得问这个好傻逼戏哦，但是不问也不行啦齁。好啦，希望大家都健康，随要配零好不 ,0800-603-603。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8: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7: 0800-068-777。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告五人又到天黑，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感谢听众朋友每天两小时都跟佩琳在空中最花啦。对，我的节目呢就是每天都会有两小时，如果在首播的话中午12点，或是您在晚上8点也可以听到，那如果您是在早上的话就1小时没关系，如果你要听两小时的话可以在那两个时间，任何时间想要来找佩琳的话都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对，就这支找得到我哈。啊，如果我没有接到，您就留话。谢谢大家的体谅了哈。那最近好多听众朋友呢，对，都来问我们在中秋送礼的一些陪你购的好商品，没关系，你都可以直接先去看一看。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时序已经慢慢要接近白露，白露一到的话秋老虎会逐渐的退场，早晚就会转凉，空气买个大蛇啦，所以中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个时候你的养生重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要防秋燥，要养肺，要保护你的呼吸道啦。那中医师特别提到说呢，秋燥比较容易去耗伤我们的肺阴，再加上早晚温差大，所以呢有当尊有时候你一大早起来呢都开始皮啊这样打打，然后会干咳，甚至于皮肤会感觉干痒，那甚至有些人会过敏，然后甚至于气喘到呢哇整个都这样不松快了，所以保暖跟呼吸道的保湿不可以轻忽。基本上呢白露它是24节气里面第15个节气，大概在9月上旬，代表说夏天已经要告一个段落，然后要展开由热转凉，所以以前有一句俗话说处暑是8盆白露勿露身，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北楼了后昼夜温差就慢慢拉大，尤其太阳下山之后呢降温更为明显，早出晚归的话你就带一件薄外套，尤其你有没有觉得像以今年来讲哦，大雨大雨一直下，好像已经提早进入那种白露的感觉。对，初秋比较常见到的就是早晚偏凉，中岛暖乎乎的哦，所以这种冷热交替就会让我们容易感冒，那或是说呢诱发那种过敏性鼻炎，酷酷扫行肌黑骨串，原本如果你就有这种慢性支气管或是慢性阻塞性肺炎或是肺纤维化这些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更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大家会明显感觉我们讲说为什么叫秋燥，因为进入秋季之后空气就会逐渐转干，中医师就特别提到说其实秋燥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开始了哈。那当然这也包括除了喉咙干痒以外还有皮肤干痒或是咳嗽的时候痰比较少，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呢，也有可能是你的精液不足，就是说有一些精液不足的话，它不是只是觉得皮肤干眼睛干或是喉咙干，心悸哦，他在上厕所都觉得啊，怎么那么硬都上不出来呢，所以医生就建议大家在白露的养生我们要从日常的饮食做起，可以多吃一些像白木耳、水梨、莲藕、百合、山药、罗汉果或蜂蜜，因为这一些它都比较属于滋阴润燥，同时呢不要吃一些伤过咸的、伤过涩的、伤过刺激的食物，比如说甜的啦，还是说那种甜的都尽量少吃，所以这样就可以缓解你那种秋燥的状况。那除了饮食之外呢，简单的茶饮跟穴位的按摩你也可以做成日常的保养，像如果说你常常干咳或喉咙常常干干的话，你可以用百合麦门冬去适当的冲泡，然后按摩我们大拇指下方手掌隆起这个地方叫做鱼际穴，你按下去之后呢，有时候有些人如果他比较不舒服他会酸痛，可是当你按下去之后呢啊，也有你生暖就不会那么干燥，有些人是有痰哦，那个老痰哦，啊那扫都扫不出来，然后你可以用桔梗甘草适当的去泡，
再加上呢你那个轴的横纹附近有一个叫尺泽穴这个地方，像这种连日阴雨天，身体就很容易感觉沉重或是疲劳，那你就可以用这种火莲还是说白竹它做茶饮。那我们在小腿内侧足内踝尖端的地方，大概 四个指头那个地方有一个叫三阴交，那这个地方给它按下去，嗷，怎么那么痛，真的很痛，可是当你按完之后你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过有些茶饮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所以如果你在服用的话，你也要先跟医师来做个讨论。通常了在温度冷热变化的时候，有些人他的气喘就比较叮叮叮叮起来，那因为当我们的呼吸道的黏膜肿胀或是我们的管腔变窄的时候，它接触到冷空气甚至有一些花粉烟雾这些刺激物的时候，它都会出现一些喘鸣或是咳嗽呼吸困难的状况。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呼吸不顺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嘴巴撅起来，吹呀翘翘，对，很像要亲人家那种感觉，对，就是把你的嘴巴撅起来来呼吸，然后先缓慢的呼，然后再把嘴巴微微的撅起来慢慢吐气。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说这样的话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的时间更长，就可以来改善我们那种呼吸急促。因为有些人很气喘的时候，他会好像快要睡不着一样。那如果是呼吸困难很严重的话，可以去看医生，好不好？所以基本上中医师都特别提醒大家，白露这个节气啦，我们刚好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养生不必刻意大补，可是要注意的是早晚添衣，饮食滋润，少吃辛辣，补足水分，规律睡眠跟运动，相信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把自己的身心，尤其我们的细胞都给顾着稳。

0: 广告。
1: 好，这个礼拜呢，佩玲要跟大家做回来播脆康，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蒋哥。蒋哥你好。
2: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呢，我们丢关关提金白的手工葱肉馅饼。听友在问吼，啊，咱这个不啊靠你买有什么不讲，为什么这么好吃？
2: 它的制成的话，第一个的话是面皮嘛，面皮的话是用高中低三个黄金比例的调配之外的话，而且哦，它在揉面的话一定要爱秋钢，还要手工，刚开始一定要滚水，然后加点盐跟糖，慢慢来去弄，然后弄完之后的话，再数百次的搓揉，拉面子要有筋性，面体有筋性的时候，你拉起来的话也弹吸，有没有筋性的时候，它没办法弹吸，它一按下去的话就弹不起来了，然后再将宜兰的三星葱、高山的高丽菜，再选用的台湾的黑毛猪。好，黑毛猪的话，它是前腿跟后腿黄金比例的调和。
1: 为什么要前后腿都一起加入呢？
2: 你知道为什么要前腿跟后腿？因为它后腿的肉比较硬，所以它必须要黄金比例的调和。那师傅的一个独家秘方，一个一个手工来去包馅之后，负40度急速冷冻，它把营养锁住，
1: 也就是把新鲜营养甜味全部都锁住。
2: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他要怎么做才可以呢？好像我们在餐厅吃的感觉呢？
2: 你回去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是面皮的东西，你绝对不能解冻。对，你就从冷冻拿出来，你家里有橄榄油啊，有玄米油，大概平底锅两边煎个8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哦，或者你今天用气炸锅，哦，180度到200度之间也是8到10分钟，或者用烤箱，各种吃法都可以。不过记得一件事情，不要解冻。
1: 就是不要解冻，然后我们在锅底放一点油。大概是煎3到5分钟就翻面，煎到冷面恰恰恰，这样就可以起锅，安内豆 yummy yummy 就好吃。
2: 对对，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把它当早餐、当点心，甚至于宵夜都可以。哎，我们都说它是爆汁的馅饼，吼，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2: 这个馅饼的话，唯一你在吃的时候，因为它里面一定会爆汁，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就跟你吃鼎泰丰的小笼汤包一样，麻烦你先咬个一小个洞，你不要一煎完之后很大口一咬下去了，它会爆汁。所以的话，你可能旁边要准备一些面纸，然后你先也咬个一小个洞，让里面的汤汁给先流出来，那这也不要浪费啊，全部都是新鲜的，那你可以吸取那汤汁，然后再慢慢的吃。
1: 所以馅饼做到爆浆好吃的话，连那种米其林的评审都觉得哦，怎么那么好吃哦？
2: 当初那时候去比赛的时候，有一个那个法国那个80几岁的评审裁判哦，他吃完之后的话，他就给我们郭家宇师傅讲，他不知道这叫馅饼，国外来讲他只知道这个饼，他只说这个饼是他活到80几岁吃过最好吃的饼。
1: 所以评审吃完之后，马上就给他丢冠军的金牌。好，听友如果呢这次有订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工葱肉馅饼，我们是冷冻宅配嘛，所以到时候听众朋友是不是直接放在冷冻库就可以了呢？
2: 对，冷冻的，
1: 听众朋友要吃的时候也不用解冻，直接拿下来就可以开始料理了嘛。
2: 对对对，你就今天要吃几个你就拿几个出来。郭家宇师傅特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吃到的去跟他参加2017年去参加台湾国际厨艺挑战赛得到金牌的馅饼味道是一模一样。
1: 所以好的食材再加上好的制作，更重要要有漂亮的价格，才可以让大家吃饱够吃卡了。那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手工葱肉馅饼，它一包的话呢900公克，大约有30颗啦，原价呢这样一包在市场上要卖到1500块。那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是1233包哦，总共将近要90颗哦，原本要4500，现在只要1080，一粒mango $10，12颗就好。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现在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3: 那都买了，是在领三下。
1: 哦，我今天摆第二档快闪，就是我的葱肉馅饼。
3: 啊，安那里？
1: 有3包，每一包都有900公克，一包差不多30粒，安尼有90粒吼，安尼1080块。
3: 几粒的呀？
1: 伊是一粒一粒圆圆的。内底包迄种啊有无？人讲迄馅饼。
3: 哦，那你得做。 叫水煎包安尼啦。
1: 对对对，啊，不过阮迄做料无同款哦，阮迄五星级餐厅的师傅做的哦。
3: 用煎的呀？
1: 用煎的，啊，你要用气炸锅、哦、烤箱？
3: 气炸锅好。
1: 气炸锅嘛是会使。
3: 用一组偌济？
1: 一组一千块八十块尔。
3: 啊好，安尼加点一组。
1: 啊、哦、好，谢谢，
3: 谢谢哦，拜拜。拜拜喂，
1: 你好，我佩玲。
0: 哎、欸，佩玲你好，哎、欸欸，麻烦你跟我去一组过来，好好，谢谢你，
1: 好，拜拜。
4: 佩玲你好，我买一组，
1: 后礼拜二给你收，谢谢咯，拜拜，
4: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

0: 是佩玲，今天还没有做回来够健康。前一阵子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坐立不安，我就问他说你是心态不松快，他说他最近怪怪的，常常感觉那个心肝不不菜，还有呢他的双腿尤其呢下肢很肿胀疼痛。我说你要赶快去给医生做个检查，害怕你有血栓已经塞在你的血管。在国内因为长辈年龄渐长，或是有三高疾病，甚至有吃荤太过大口西游记的人，其实他周边血管的病变危险因子比较多。那血栓的话有高达 70% 是没有征兆，而且最害怕的是就算呢你已经塞了 70% 你还没感冒感，这是比较严重的事情。这位是台北荣总心脏血管外科的主治医师，他叫甘宗本，他就特别提到说血栓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动脉血栓，一种是静脉血栓。动脉血栓比较常见的都是你的心肝比不菜，就心率不整，心房颤动，因为心脏收缩没有规律性，血液在心脏里面打转，它就会造成心脏里面它会产生那种小血块。另外一个血栓产生的位置在我们的血管壁，在我们的血管壁，随着我们饮食的西化，胆固醇堆积，血管里面可能会有钙化形成。钙化是什么概念？它就是血管，一旦我们的斑块破裂之后，它就会引起血小板的活化，造成血管堵塞我们的动脉。那至于说我们的静脉血栓的话，通常是因为我们的血液流的不顺畅，久坐或久卧造成我们血块的一个形成。尤其像这种静脉栓塞呢，它就有可能在我们的深层静脉阻塞我们的血液回流之后，造成我们的静脉血管发炎，甚至于呢患者他的侧肢会肿胀。比较常见就是你的小腿后面有很多的好像蓝色蜘蛛网一样，那典型包括比如说你有一脚会下肢肿胀疼痛，皮肤颜色变得很黑，像会普青筋感款。如果没有妥善治疗的话，会导致我们肺部栓塞，甚至于有生命危险的并发症。至于说像静脉栓塞的话，它有七大高风险群，你听听看：久坐、肥胖、长期卧床，或是你有家族史，你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最近有很多人要出国比赛要去算啊，吼，一坐像欧美的地区最起码都4到8小时长程的飞机还是坐车，你要小心，你还可以来叮当一下。60岁以上的高龄长辈也要小心，太过大口或是手术之后你要长期卧床，因为你长期躺在那或是坐在那，你的血液流通不好，它也会栓塞。那还有你有那种家族栓塞史或是凝血功能比较异常的，你都要特别小心。所以医生就教大家呢，如果你有5个P， 你就要特别注意你身体尤其血液部分的状况。哪5P 呢？第一个就是疼痛，它叫做 pain， 第二个就是 paralysis， 就是麻木，第三个呢就是苍白，第四个就是脉搏消失，还有最后5个就是瘫痪。那其中生活当中有3招，大家也可以观察自己是不是那会更一根板板那被塌起来，包括你4肢的温度，就是你手脚比较冰冷。第二个你要量血压还有脉搏，医生比较科学论证了，他们判断还是以量血压为主，两手都要量。如果两手的脉压差距高达20个厘米汞柱的话，你要小心是不是血管已经开始要堵塞，还是说它越来越矮。其实它就算越来越矮你也没感觉到血液还是可以流通，你只是会觉得不舒服，这时候你就要赶快呢去请医师去做一个专业判断。其实很多人听到这种血栓的话都会怕，你知道吗？那我们要如何来改善呢？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大师傅广告，进广告。后家葱肉馅饼的家啦，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呢就是手工葱肉馅饼，相信有很多人哦，只要走到那种北方的面食店都很喜欢叫那个葱肉馅饼，但是贵松松的这个人自己谈起来。为什么我们的手工葱肉馅饼好吃呢？最主要我们是由金牌主厨郭家宇呢他特别做技术指导，光从我们选面你就知道不赶快，我们是选嘉禾牌的面粉，而且我们是采取 高中低三种不一样精度的面粉，把它混合在一起哦。我们的馅料是台湾的黑毛猪，鸡中底吧，无脆皮，肉质很 Q 弹，然后还有台湾的高山高丽菜跟宜兰的三星葱。当我们做完之后呢，零下40度急速冷冻，所以呢就把那些肉汁、菜还有葱的味道全部锁在里面。一般如果你到外面去叫馅饼的话，一颗啦齁差不多40-50块招不起，可是我们这一次的快闪价很优惠哦。一包里面它有900公克，大约有30颗上下了齁。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价一组三包，总共将近有90颗，原价4500，我们只要1080，相当于打三折。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不管你哪要扎等甚至点心，还是说你假日很想呢来打牙祭，下午想要吃下午茶，或是你想要带便当，甚至于想要吃点心的话，你都可以用我们手工葱肉馅饼自己来煎制。你如果要吃的话也很简单，不用退冰，直接就放在锅子里面，一面煎3-5分钟，放一杯水焖一下，然后呢再翻面，然后这样就可以起锅了。相信大家就可以吃到那个爆浆的葱肉馅饼。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熊网路 0800-603-603 控不控控603-603，佩林可以为大家赶快抢下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呢，这个血栓其实不管动脉血栓、静脉血栓都不够完后，然后可是因为我们在国内现在因为饮食西化、胆固醇堆积，所以血管时常呢有当尊有那种血块，你都不知道最害怕呢这个血块掉下来之后呢，它引起这种血小板活化，造成血块堵住我们的动脉，那就糟糕了。那另外还有一种静脉血栓，就是我们久坐久站都不力运动嘛，结果它慢慢形成，我觉得这个也像温水煮青蛙，就恐怖哎。其实血栓跟栓塞比较不一样哦。血栓指的就是血液在血管里面原地它就凝结成块，那种感觉呢，就像水管里面一道深深呐，还是讲有一种污泥塌掉啊，最后把血管堵住了。那至于栓塞的话，它是血管里面流动的东西，有可能是血栓、是脂肪、是气泡、是肿瘤，这些掉下来就随着血液慢慢漂流到远方，最后就卡在我们比较细小的血管里面。但是不管哪一个啦，其实对我们身体都有很大健康的影响。那这位是营养医学的功能医师，就刘伯仁，他就特别提到齁，国内呢有很多民众有三高的状况，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它都会破坏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让血栓更容易生长。第二，如果你有心律不整的话，是大脑栓塞的主因。那我们现在之所以会有血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久坐久站太过大口，或是说呢你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荤喝酒，都会形成我们的血栓跟栓塞都密切关联。所以医生就提醒，如果你要预防的话，重点在于你要维持血管的弹性，就是我们会更的球度，还有降低我们血液的粘稠度。怎么做呢？第一，你可以强化我们第二心脏，就随时练习垫脚尖，或是转动你的脚踝或小腿的肌肉收缩，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静脉血液的回流。就是我们的血如果是打出去了后它回得来，你不能让它在那边停留太久，在那边停留太久回不来的话，它就在那里。第二个，每个礼拜最起码150分钟中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可以提升血管内皮细胞的修复力。第三呢，你要调整饮食，每天你要喝足呢我们足够的水分，通常我们都是20乘以我们身体的体重。我建议大家，如果被医生检查出来你有那种血栓的话，你最起码每天你都要喝到体重乘以30，比如说你是60公斤的话，6318熊猫千倍这样的水量。 第二，你要多补充一些 Omega 3。 Omega 3会在哪里呢？比如说深海鱼里面，核桃、亚麻仁油，这些 Omega 3它都可以来降低我们血液的粘稠度跟发炎。第三，你要吃足够的植化素。植化素是什么？青菜追够，比如说像洋葱里面它有胡皮素，纳豆里面它有纳豆激酶，或是呢像日本最近很红的红蚯蚓里面它有隐酶素，这一些最主要丰富的植化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壁。如果说你正在服用特定的一些比如说抗凝血药，那你就要跟医生讨论说，诶，这一些这种食物的话我可不可以吃的话要怎么吃。

觉得也很棒，最起码你有动起来。第二，一定要多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尤其不要喝太多的酒，因为人体如果水分不够，或是你喝太多酒，它都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第三呢，避免翘脚或双脚交叠，因为等到你的翘开的时候呢，它就会压迫到我们的静脉，所以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还有你的静脉曲张如果很严重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穿那种医疗级的压力袜，它可以有效预防我们下肢的血液停滞。如果你是高风险群的话呢，比如说你有心的人，还是说呢你有家族史，你都要去问医生我要怎么样特别注意。所以佩玲今天特别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聊到血栓这个问题，不管你是动脉栓塞会造成脑中风心肌梗塞，或是静脉栓塞会让你整个脚腿都不走啦，还神经扑狠狠，我跟你讲你都要特别小心。那有方法可以让大家好好来预防，比如说你要给你喝水爱运动，然后甚至于说你要定期量你的血压，尤其当你两只手量起来它的一个脉压差高达20毫米汞柱的话，你要特别小心。我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呢？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就算他的血管已经被塞了 70%， 他都没感觉，他只有感觉我很不舒服，但是我又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那这时候我建议除了刚刚佩玲提到的量血压以外呢，你最好还是要去给医生做个专业的检查，这样才可以避免自己在第一时间因为不自知最后造成呢我们后面没有办法弥补，包括中风或心肌梗塞，安内都嗨呀。希望大家每天都利用一点时间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更要好好照顾它，安内你不管我个几岁你都会当身体的。

0: 好，佩妮今要跟大家来推荐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好加葱肉馅饼底加啦。大家是不是很喜欢吃馅饼？尤其呢是手工葱肉馅饼。今天佩妮要特别推荐我们金牌主厨郭家宇呢，他在台湾国际挑战赛里面呢，这种冠军比赛的手工葱肉馅饼。这个馅饼为什么好吃呢？熊盖猪咬他保留了台湾的传统，用在地的台湾食材打造出令人垂涎三尺的爆汁葱肉馅饼。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原料。第一，它用的面粉就是荣获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标准的嘉禾牌面粉，所以为什么呢？它的那个面揉出来呢，它的那种饼皮是有香气的，然后它会随着我们热化的过程就慢慢释放呢那种面皮的香气。那它选用的肉呢是台湾的黑毛猪，你若爱吃猪排人，你就知道说这就没菜味，没有腥味，而且它肉质比较 Q 弹，因为它大部分都是放养，它跟白毛猪的价格差两倍。那它选用的高丽菜是高山的高丽菜，就是尖尖的那种的啦，大家都知道高丽菜够味，尤其高山的高丽菜呢，它就咬下去非常的多汁，它的甜度跟它的鲜度非常的棒。既然是葱肉馅饼的话，少不了葱，我们选的是宜兰的三星葱。这种葱呢，它不但清香以外，尤其它跟猪肉一结合的话，哇，真的是相得益彰，满满的膳食纤维跟植化素。大家知道多吃葱也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 up up， 所以当把这几个原料组合在一起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葱肉馅饼真的不一样，尤其一口咬下之后呢，还会喷汁，所以不管你是要当早餐、下午茶的点心，甚至于是宵夜，我跟你讲，这个手工猪肉馅饼真假就好吃，因为一咬下去之后呢，它有满满的鲜肉、高丽菜，甚至于三星葱，在家料理真的很方便。那听众朋友如果要料理的话嘛，就方便的啦，因为我们是冷冻宅配到家，所以你直接冰在冷冻库，冰起来时候不用退冰，直接下锅就可以煎。那你直接放在锅子里面先煎个3到5分钟，放一杯水再焖个3分钟，就可以直接起锅。这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煎出来的好像外面在卖的，因为真的很好吃啦，会当给大家吃饱又吃卡。尤其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哦，一般像这样一包它有900公克，大概是有30颗左右的，市价呢是1500块。这一次我们的快闪价听好了，我们是三包90颗只要1080，真的是打到骨折。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 Yugi 啦，你早上常常为了小朋友的早餐，或是呢下课之后的点心或宵夜伤脑筋的话，赶紧订起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支持，不会选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 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1: 你好，我要订一组葱肉馅饼。
0: 啊，你是要当点心还是要当早餐？
1: 嗯，我自己要当点心。
0: 哦，好爱自己哦，真好哎。
1: 对呀，对呀，
0: 不错不错，我们这个很实惠啦，你到时候就把它直接拿到之后就冷冻，然后你要煎的时候也不用退冰，直接拿下来就可以煎了。谢谢你啦，
1: 好
0: ，OK， 好，拜拜，
1: 拜拜。佩玲你好，
0: 欸，
1: 我要买一组那个
0: 葱肉馅饼，
1: 价钱呢？
0: 我们现在是三包，大约90颗，1080，下个礼拜二给你收。
1: 好，谢谢喽，
0: 谢谢你哦，
1: 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今天快闪是什么？
0: 手工葱肉馅饼，
2: 馅饼了。
0: 嘿呀，
2: 那里面包什么？
0: 台湾的黑猪肉，高山的高丽菜。跟三星葱啊，我们是用嘉禾面粉，用高中低三种混合，所以你咬下去的话，它就是皮薄馅多，你吃的时候要小心，因为给它讲伊迄有汤汁会流出来，所以你要戳个洞，让它慢慢流出来，再给它吃下去。
2: 啊，怎么卖啊？
0: 它现在一包里面有900公克。大概是30颗左右，我们现在一组是3包1080，
2: 是用煎的吗？
0: 煎的，气炸锅都可以，看你要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如果你要煎的话也很简单，不用退冰，直接要吃的时候拿到锅子里面，正面三分钟加一些水，然后背面再三分钟啊，看起来恰恰你就可以起锅了。
2: 那我订一包。
0: 好啊，你要订一组嘛哈。
2: 哎，还有那个卫生纸。
0: 好，卫生纸嘛哈。
2: 馅饼多少钱？
0: 1080，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2: 好，
0: 谢谢了。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喂。
0: 哎，你好。
3: 哎，我要那个订组。
0: 好，我帮你登记，谢谢你哦，谢谢。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经典的歌曲张艾嘉童年，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今天大家都在问馅饼好吃吗？ Of course、哦、好啦，有没有一种感觉、哦、小的时候觉得一年漫长的像永远，但是过了30之后你会发现哦，那几年个鬼啊咯。我今天看到这一篇，我觉得诶有道理哦。这是一个心理学家指出，时间感知有高度弹性跟主观性啊，感觉时光快慢的关键之一就在我们大脑处理多少的资讯量，还有生活剩下多少的新鲜感。其实人的时间感不是像时钟一样固定前进，当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运作处理很多资讯的时候呢，也有可能我们就觉得啊度日如年。但是有一天，当你每天都待在熟悉的环境，见同样的人，走同样的路，重复类似的工作，你的大脑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处理新资讯，就容易有这种记忆压缩，这时候你就觉得嗯，日子过得真快。所以有趣的是什么呢？当你觉得无聊焦虑等待的时候呢，啊，人那个时间就感觉好像变得很快。但是当你呢每天都在接受挑战，举例好了啦，你每天都要去打战的时候，你就觉得嗯，日子过得很慢。对，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呢，有一位英国的心理学家，他叫做露丝·奥格登，他就特别针对英国人，他们就去发现77% 的人都觉得哦，那个圣诞节怎么一年来的比一年更快，年纪大了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快。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中，所以呢，不管呢是这种一个月、一个礼拜、一天，还是说呢那个一整年，他都觉得来得好快，去得好快。那不过40岁以上的受访者，当他在回顾人生的时候，他通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为什么？因为通常我们从小时候开始一到40岁这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好像在打怪一样。对呀、啊，你有可能会面临课业的压力、人际的压力、工作的挑战、家庭的挑战，所以好像每10年你去回顾，你都觉得哦，生活中好像多了一点体验哈。但是呢，对于那种记忆，有时候除非是一些比较凸显的事情，所以还有就是我们的记忆节点变少了。其实我们去回忆了，在童年哦，每一件事每天都很新鲜。第一次上学，第一次旅行，第一次交朋友，还有自己第一次搭车，对每个人来讲呢，都是不一样的资讯要大量处理。20岁的时候，充满了毕业、求职、恋爱、搬家、人生转折，每一天也都过得很漫长。30到40之后呢，生活开始慢慢要规律化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嗯。日子开始变得肉肉等，然后新奇的事情反而下降，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大脑擅长把重复的资讯自动化处理，所以有时候一整年哦留下来的记忆点反而变少。所以佩玲常讲说呢，如果呢你是日复一日去过日子的话，你也感觉啊时间的鬼就紧的啦吼，但是如果你每天不一样，哇，你就会历久弥新，每天都很快乐的。所以人说吃到老爱活到老，千万不要变成老痴呆，好，谁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平安快乐，拜。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物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善法如桥梁，世界皆灵王。随顺修善行，决定得善果。什么是善法啊？善法那一条桥，桥卡水流滔滔，不过咱免惊。有了这条桥啊，咱就会当平安渡过。桥卡就算讲是万丈的深坑，咱嘛免惊。有善法的桥梁啊，咱就会当渡过。那呢，什么是善法呢？比如讲，平常时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帮忙，平常时啊，咱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帮忙，咱愿意来帮助伊。平常时啊，咱看到社会需要有人奉献、投身做事，咱愿意开着自己的时间来帮助众人、社会做代志。如此，咱就是一个对社会、对世间有贡献的人。生活当中，对人讲好话，甚至做好事，甚至帮助别人，这拢会当，就是善法的表现。其实，世间人啊，做善事，就是咧替自己累积福报。人生在世，布施行善，卖看这小小的善行，其实拢是提升着自己的造业。做善事，慢慢累积的果报福德，最后啊，就会变成大福报。所以，人世间人想要有福德因缘，当然是平常时一天一地做来的啊。如果生活当中啊，咱想要会当拄着艰难困苦，渡过难关，那呢做好事、做善事，就是咱拄着困难、艰苦、渡过难关的桥梁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梦境好。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宜兰有一个天鹅湖，就是大湖风景区，在咱宜兰的员山乡。这过去哈，已经呢风蛇六年啊。那呢，伊伫2026年九月底哈。九月底的时阵，要正式来重新开放。这个宜兰员山乡的天鹅湖吼，那真就一个优雅的天鹅。湖水是来自于珍贵的地下涌泉，而且呢，随着四季的变化，湖水的水色，各会产生着绿色、黄色、灰色、蓝色，那真就天然的调色盘。会当讲是咱宜兰真特别的湖景。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伫咱宜兰员山乡吼，有一个天鹅湖，吼伊嘛叫做大湖风景区，嘛叫做金大安碑。啊，其实咧过去已经封锁六年啊。啊，这当中咧，伫2026年九月底被重新来开放，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咧，拢会当趁机会哦去看卖。因为这个宜兰员山乡的天鹅湖哦，湖面的形状、湖面的形状的，那亲像一只悠然的、优雅的天鹅同款的。啊，其实伊的湖水是来自于珍贵的地下涌泉，一年四季各不同款的水色变化呢。春天是绿色的，热天、夏天是黄色的，秋天是灰色的，冬天是蓝色的。有水无？真水吼！那真像天然的调色盘同款吼，一旦讲是咱宜兰做特色的一个碑湖吼，啊，其实咧，这风沙六年吼，真咧大个大细以后有机会一旦个重新看到啊吼。其实天鹅湖吼，也不单单伊个湖面形状那真像天鹅，湖水是地下涌泉，一年四季伊水色个随着季节变换，甚至伊个有丰富的生态，沿岸当中有水甲东。甚至有鱼有虾，够真济西伯利亚艳鸭会来各家嬉戏，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来遮看风景，真水真漂亮。咱知影吼，宜兰员山乡的以水闻名，闻名吼，所以这所在有特殊的水源地，含着涌泉，四季拢会当看到涌泉、湖泊，含着碑塘。啊，其实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甲咱这个员山乡的天鹅湖吼。你也发现就讲，真正呢，真水真漂亮，而且呢，每一年吼，沿岸当中几百丛的水甲冬，一直到花季的时阵，水甲冬啊开花吼，那就烟火咧，真灿烂咧。会当讲咧，每一年吼是足好的一个赏花景点吼，所以找机会咧，拢会当来欣赏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除了天鹅湖以外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来讲，这吼配合着吼，这个就是以游客中心，包括着市集，包括着停库，含着码头相关建设，规个大湖风景区吼，真嘞，设施嘞变加真完备，变得很完备吼。你不单单来遮游秀散步真好吼，伊个有市集也当互你设计。吼，甚至能够由游客中心提供着你服务吼。啊，其实来个员山吼，员山乡宜兰员山乡，你也当个水先刷去贡子子湖吼，即个桐花步道，贡子子湖吼，伫咱大湖风景区的南边。啊，其实嘞，这所在会当登高望远，会当看到一望无际、真水真漂亮的田野风光。所以找机会来个咱宜兰员山乡。这个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天鹅湖以外，你可以当去附近贡子子湖吼，休闲步道散步游赏，登高望远看风景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的，我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丹尼斯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头销售大三通心解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的啊，做咩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啊，咱的活动真紧的结束啊、哦，所以咧，这保证今年上少的机会抢不到，你啊做结束，你都爱关机来关。真正讲啊，超市平常时食你的产品，阮食了真好。三里头销售大三通心解 Q 确实咧，拢是真好、真优良的产品。啊，规年冬天吼，哦，拢供电计少呢，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动呢，真歹势吼。咱供电开发票，童叟无欺吼。不过呢，咱这个机会，咱推出了感恩回馈的啊，做咩来回馈予你？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真只要两罐做伙叫，都阁加上一罐四罐的。哦，安尼等于请我真呢，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非常会好吼。所以咱这个机会，你一定唔好错过吼，因为呢，这个时阵呢，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一千块，你就加赚两百五，非常的好呢。哎呦，那你趁这机会吼，陈老师介绍的三里头销售大三通心解球，我就趁这机会一年份甲碰起来，真内行吼。因为咧碰到的那亚组，拢是等于千五折咯嘿。三里头销售一年份五组，大三通一年份十组，心解球一年份四组，错过机会不再回哈。大哥啊，大姐啊，活动真紧的结束，电话爱赶紧卡做助理嘿，空八空空。77335 0800 7733 55来以上功德。

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凤飞飞所唱的《我是一片云》，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咱有足济人本身有静脉曲张的问题，有无？有吼，啊，静脉曲张的到底着你安那？互你上卡容易肿、水肿，甚至胀胀，互你无力，互你行路歹行，是毋是？有吼，大哥大姐讲啊，陈律师啊，哦，有影呢，静脉曲张吼，那有足严重呢？静脉曲张就是咱脚的静脉，有无？咱脚回流的静脉，因为用久啊，啊加上着徛伤久、坐伤久，将这静脉经开去、经凝去，那就这条静脉的橡皮筋开去、凝去、松去，气球怎啊凝呢？气球凝去了，伊要恢复嘞，有困难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知影，咱咧。吹气球，小朋友过来讲，阿公阿公，气球我分袂开啦，阿公，这新的气球做硬的啦。阿公看着讲，好来，阿公哦，甲你揉揉的，揉揉我凉。阿公哦，就先甲这条气球揉揉我松，揉揉我凉。阿公啊，你啥物安尼揉？阿揉揉的较凉的较好分啦，吼，阿无伤硬吼，伤硬吼，会分袂起，吼。阿公就甲揉揉我凉。然后咧，结果也甲分落开，分开呀。啊，不过这个结果也分开呀。然后小朋友吼，甲消气呀，哦，变作凉呢，无多个变硬啊。是啊，那这个结果也无多个变硬啊，因为已经经开去呀，它没有办法再恢复紧致了。啊，咱的静脉就是安尼。比如你徛伤久，你坐伤久，较早少年的时阵，甲你的静脉经开去呀，那亲像气球。经开去啊，啊经开去啊，伊会阁变硬未？无法度啊，所以咧，咱的血管吼，静脉血管内底有一个板膜，就是先啊，伊会当爬楼梯，一直爬起哩，爬登去心脏，是安怎？大哥啊，大姐啊，先啊，静脉血流伊会当一直爬起哩，爬起个细胞，爬起个心脏，虾米原因？来，陈律师解说，伊就是因为静脉内底有一个板膜，所以血。咱肌肉一缩，血一松起哩，啊，这个膜啊，就较紧诶，动咧，卖互伊流倒来，动咧，卖互伊流倒来下骹，佮切去，那就咧坐电梯安尼，一楼一楼一楼，甲血送去，对无？甲血送去，啊，毋过当你诶静脉凝去啊，凝去啊，你即个瓣膜就开去啊，瓣膜就无法度甲血冻掉诶啊，所以这个电梯咧。起嚟会阁倒落来，起嚟会阁倒落来，是安那？血无法度解冻掉的，血就阁会倒流转来。所以你看静脉曲张的人，尤其下晡，脚就肿肿，脚就硬硬，脚就歹行，尤其坐伤久、徛伤久，拢会导致到安尼，伊就爱叮当活动，借由着肌肉的力量，尽量甲血送转来。啊，你只要无叮当、无活动、坐伤久、徛伤久，拢会导致到你的脚就肿起来，是毋是？好，讲到这，陈律师要讲一个案例，有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最近有一个七十几岁的大姐，伊咧要去美国看因后生、后生媳妇，看伊的孙啦，吼，哎呀，阿妈小孙，啊，去美国吼，为台湾坐爱坐十几点钟的飞机，啊，这位大姐吼，坐飞机吼，哦，坐到双脚有够酸。啊，坐到吼双脚有够胀，啊，甚至咧坐到足无爽快，唔知要如何是好。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请问你个吼，经常你坐飞机，可能你去佚佗，还是你去旅行，还是你即个有代志，啊，坐飞机有爱坐十几点钟。那咧，陈律师问你吼，你坐商务舱，当然你就当退啦，吼，你就当退就无问题啊。啊，不过一般人你坐经济舱个话，你坐伫经济舱，你坐咧。第一，你要注意着几点钟，你着半点钟上好起来动动的。吼、哦，你伫顶悬休困，唔过半点钟、一点钟你要起来动动的，这是上好的。吼、哦，来第二，吼、哦，你坐的时阵上容易坐甲腰酸背痛，对不？所以你坐伫
经济舱的时阵，你坐迄个椅啊，坐的时阵，陈老师请问你，真正开始溃啊，溃颈枕，溃腰枕，是不是？对吧？对吼、哦，啊，愈溃呢，愈溃愈酸痛，是安那？因为椅啊有伊的人体工学，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的来讲，如果你坐飞机吼、哦，你坐飞机，你坐经济舱的飞机。尤其是长途旅行，那呢，你要坐，你爱坐好，往后边坐，靠着椅背，坐好，坐直，坐正。啊，刘教授啊，我袂当坐轻松哦，尽量坐直，尽量坐直，因为坐直卖歪歪，是乎你的骨头、关节，佮包括着你的筋骨，较袂酸痛，一个重要的关键。啊，半点钟、一点钟就爱起来动动的，吼、哦！啊，这当中，如果你开始坐歪歪，你歪这边，你歪倒边，你坐翘骨，啊，是你颈枕、头枕、靠靠一大堆，飞机迄个经济舱伊在咧矮啊，啊，你个靠靠一大堆，个愈矮，愈无空间，愈无多伸展，你颠倒愈艰苦。啊，因为飞机的椅座吼、哦，飞机的椅座伊拢有设计啊。顶管拢有头颈啊，拢有头颈枕啊，吼、哦，包括着飞机伊搁加一个小枕头互你啊，系啊，已经有够啊，所以你免搁扎扎一大堆，因为你踮遐睏咧加艰苦诶，啊无大劲。搁一个重点，你只要你安尼睏咧姿势歪去，你可能感觉讲啊，我搁揢一挂腰靠啦，揢一挂迄个颈枕啦、啊，你虽然你睏咧感觉那就较舒服啊，啊毋过咧，就是增加着你诶不方便。因为你得定定一大堆，因为进飞机的设计是都还可以的啦，一定管毛迄个当支撑你头部的颈枕啦，吼、哦。所以大哥大姐，他种朋友坐的时候一定爱坐好，姿势爱正。来第二，这位大姐吼，伊咧要去美国看伊的孙啦吼。结果吼、哦，哦，坐一个飞机呢吼，坐甲艰苦坐挂，坐甲腰酸背痛，啊，去一抓，回来搁一抓。哦，这个会惊呢，这个要痛苦死。啊，结果吼、哦，去美国一抓来回回来了后，伊发现着伊咧行路歪歪呢。伊发现着伊咧行路歪歪，而且咧，人家讲啊，你行路卡，那就行路拢未正，行路拢歪歪，甚至行路拖拖，行路拖拖。啊，爬楼梯的时阵吼、哦，双脚吼感觉那就做无力。啊，坐咧徛起来吼，嘛感觉真歹行。啊，这是安怎？因为脚的循环歹，吼、哦，脚的循环歹去。啊，别话讲，你这有问题哦。因为吼、哦，看你吼、哦、最近安尼行路吼，拢安尼无力无力啦，行路拢行袂去哦。啊，伊就开始看医生啊。啊，看医生吼、哦，有医生讲伊关节退化，有医生讲伊脊椎压迫，有诶。医生讲伊肌少症，啊后就开始食止疼的，加肌肉松弛剂，甚至咧食消炎的。不过咧，拢暂时缓解，并无实际来改善着伊的状况。所以，这大姐吼是愈来愈无力，啊愈来愈袂行，啊尤其下晡脚都涨、都硬、都硬、都艰苦。啊，甚至咧，行路愈来愈行袂久，行袂远。到尾啊，有人建议伊去心脏内科、心脏血管外科看外科。结果医生一检查咧，讲哇，大姐啊，你静脉回流拢歹啊！你的静脉曲本来就有静脉曲张啊，啊，静脉曲张吼，佮加上伊坐飞机坐的时阵愈严重，因为经愈开嘛，伊拢坐条的嘛，啊，坐条的吼。迄血拢积伫脚底嘛，啊，甲即个静脉经愈开，啊，经愈开，即马静脉愈严重，静脉曲张愈严重，伊血就回流袂当去啊，血就循环袂当去啊，啊，血循环袂当去啊，即阵就导致着伊个脚就容易胀胀、硬硬、无力、袂行。啊，医生呢，进一步啊检查来讲，哇，大姐啊，你两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靠静脉咧，本身咧循环无好去啊，靠静脉阻塞去啊，
啊，什么是靠静脉？就是咱的髋关节吼，哎呀，咱的髋关节伫对，哎，髋关节骨盆这所在啊，有无？靠静脉就是咱的骨盆，骨盆呐、啊，骨盆怎样吼？哎呀，骨盆呐、啊，哎呀，咱这个髋关节吼，髋关节这所在，该边啊，我安尼讲听就比较听啊，该边这所在，吼、哦，该边这所在叫一个髋静脉，吼、哦，髋静脉压迫着，所以。顶管，伫顶管，这静脉伊就截掉呀，髋静脉就塌掉呀，长期就是这血管循环脉塌掉呀，因为血管阻塌啦，吼、哦，阻塌了，伊内底有塌掉，血管循环脉塌掉的，吼、哦，导致着伊的静脉回流无好，佮加上着伊的髂骨静脉曲张，所以医生讲爱做两种的手术，医生啊爱做对两种的手术，第一。髋静脉脱掉的，髋静脉要怎处理？髋静脉就是咱的脚回流回来到心脏，作用的一个血管嘛，就是大条血管改变这条血管嘛，是不是静脉血管啊？改变这条静脉血管，如果髋静脉脱掉的啊，脚就会胀，就会硬，就会叮当，甚至呢，就无力，伊会导致着静脉曲张就愈严重。所以医生要检查这髋静脉吼，第一步伊会用。超音波，超音波吼、哦、会来照，超音波来照看你这个就是你的静脉敢有逆流，吼、哦、有血栓，还是静脉的瓣膜已经伤已裂去啊，吼、哦，甲你检查。如果医生怀疑讲你的静脉吼静脉可能就是靠静脉，伊咧有阻塞的现象，有阻塞的现象，还是有狭窄的现象，那呢？这时阵，医生就进一步用着导管，吼、哦，用着导管，吼、哦，系啊，当中呢会开始呢来甲你呢做支架，吼、哦，甲你剪开，来甲你做支架。啊，你讲哇，陈老师，啊，科技卖得个做支架、哦，对啊，一支差不多七万块，一支啦，吼、哦，系啊，你自费也差不多七万，有诶甚至爱开两支，吼、哦，因为科技卖几大条嘛，吼、哦，有诶甚至爱开两支。好、哦、了解意思齁，哎呀，所以看你的血管的种齁、哦、先把你的

医生讲来，吼、哦，静脉曲张吼，进主肺的镭射，主肺的哈，哎、哦、呀，主肺的都是镭射，吼、哦，用超音波来定位，然后咧，诶，导管入去，吼、哦，啊，注着局部麻醉剂，吼、哦，啊，然后用镭射，甲这条血管，甲伊烧，互伊合起来，因为静脉血流有真济条嘛，吼、哦，啊，静脉血流有真济条，那安尼，甲这条静脉曲张。回流无好，会容易导致到你脚水肿，会静脉该烧掉，该烧合起来，吼、哦，该烧合起来，啊，烧合起来了后咧，当中咧，咱的静脉回流就加拔掉，吼、哦，安尼了解，这是较接看到，就是用镭射闭合术，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血管内镭射闭合术，系对，啊，其实咧，我有用钩啊，吼、哦，啊，我有用机械消融，吼、哦，啊，我有用微创。啊，传统的就是静脉剥除，就是把静脉拆掉，吼、哦、啊，因为古早就是把这条派去的静脉，就是规个给抽出来，给处理掉啊，吼、哦，都给处理掉，安尼就对啊，给抽出来。啊，近已经真少人用传统的手术啦，所以近大部分拢是自费的，吼、哦，自费的就是用镭射的方式，直接的给烧火伊连起来。烧火黏起来，吼、哦！啊，烧黏起来了，治疗一脉，伊血都袂倒流啊，啊，都袂倒积啊，啊，都改善着这个问题。吼、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啊，吼、哦。所以咧，伊得用镭射射频能量治疗，吼、哦，将你这个静脉逆流血倒流的静脉，甲你黏起来，甲你黏起来，好、哦、了解吼、哦，系啊。啊，当中咧。有的嘞，特殊的需要，就医生会用其他的手术，吼、哦，医生会用其他的手术。啊，静脉手术做了嘞，静脉手术做了，医生会鼓励你较早都来走路的，因为坐伤久，静脉会个负担大。啊，所以静脉手术对静脉曲张的手术做了的时阵，通常医生会建议你半点钟、一点钟都要起来叮当活动一下，吼、哦。啊，那呢？陈老师带予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靠近卖支架一支拢差不多6-7万块，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静脉曲张的镭射嘞，镭射爱分看你一边啊两边，一边啊两边，了解意思吼、哦。大约啦，一边啦，包括着个耗材啦，差不多3万块啊，两边差不多5万啊。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你去做镭射，因为超市会甲价钱讲互恁听着，互你有一个概念。啊，你会当去评估，你会当去评估，吼、哦。啊，一般来讲，如果半边一支脚的静脉曲张，一支脚的静脉曲张大约是3万块左右，大约3万块左右。啊，两支脚大约5万块，吼、哦。啊，就是大约用镭射还是射频的技术改连起来，了解意思吼。哦啊，像这个大姐呢，伊就是两个做伙做，做伙处理，一个处理靠静脉，甲你做支架，啊一个呢，这针对着静脉曲张，吼、哦，静脉曲张呢，甲你用着这个射频消融，镭射射频消融，吼、哦，当中甲你黏合起来，啊，做伙处理就好，吼、哦，安尼大约了解啊，吼、哦，所以呢，两支脚大约5万块，就是静脉曲张5万块，啊，支架做两支。有无？吼、哦，伊会靠这个会靠静脉支架做两支，两支差不多15万，两支差不多15万，所以加起来差不多20万左右。吼、哦，大约就是安尼。啊，处理了有较好无？哦，好真济啊！伊讲这个伊甲医生讲啊，吼，伊甲医生讲啊，医生啊，哦，处理了吼、哦，感觉吼、哦，走路脚袂定定安尼，脚拢安尼涨，下晡吼脚都会涨涨安安静静。无力袂惊，真脚袂痛啊！吼、哦，啊当中行路吼，感觉咧，那就血流较好啊，循环较好行，血较袂倒积啊！吼、哦，啊所以咧，当中咧，行路啦、行动啦，看到较早过去咧，都明显的差别啦！吼、哦，啊讲啊，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只要是讲上简单的，有听众朋友听着讲，针对着你的静脉曲张。好、哦，静脉曲张一边3万块，一边3万块，两边差不多5万块，自费的部分。

吼、哦。啊，靠近卖，如果做支架，支架一支心脏也好啦，啊是你靠近卖好，一支拢差不多六七万啦，一支拢差不多六七万块，六万至七万左右，吼、哦，六七万。啊，看你支架做几支，吼、哦，支架你靠近卖，你也做两支，啊是做四支，吼、哦，一边啊两边，吼、哦，这当中呢。诶，每一支支架落去算啊，吼、哦，安尼我讲听种朋友都了解意思啊，吼、哦，心脏嘛同款，吼、哦、啊，所以今仔日陈老师特别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讲对，真济妇女朋友，妇女朋友较早生囝生济，生囝生济排档嘛，尤其生囝生较济，以后较容易静脉曲张，是安那？因为你生囝排一天多嘛，啊排一天多。啊，搁活动运动搁无使方便嘛，所以咧，常常行路也好啦，坐也好啦，坐咧啦，也是运动也好，较无方便。所以尤其排一天多的时阵，生囝的时阵，常常都会坐较久，也是行较久。啊，到尾也都得到真侪女孩子，真侪女孩子，生囝生愈侪了，伊的静脉回流就会变较慢，所以有真侪女孩子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当然嘛，有人保养了解好的来，伊有新的过程，伊叮当活动拢做了解好，安尼就较无静脉曲张。啊，如果你伫有新的过程，拢较无咧叮当，较无咧活动，较无咧叮当，较无咧活动，这时阵佫排一天多，你的脚就容易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吼、哦、啊，铺青筋嘛，静脉曲张铺青筋嘛，甚至结骨丸嘛，对无？啊，较早就是甲这个静脉抽掉，根本的方式就是甲静脉抽掉。啊，真会当用镭射甲粘起来。吼、哦，用镭射甲粘起来。啊，种超市啊，我要用根部的嘛，是会动啊。医生啊，考虑了用根部的，就直接甲静脉抽掉安尼俩。即只个即条的结骨球，也是未通，也是灵气的静脉，就甲抽掉。吼、哦，甲抽掉，甲封起来，甲抽掉安尼俩。吼、哦，封起来，甲抽掉。所以你是要用粘的，镭射用粘的，还是要用即个传统的手术，这拢会当考虑。吼、哦，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听种朋友。大个大只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啊，你讲啊，有超市啊，所以这就是有可能，就是我长期脚的部队胀胀、按按，无咱袂行到你的脚循环歹，吼、哦！所以咱无等较严重，等较严重脚的血路循环歹，甚至爱手术较过来开支，是不是？所以平常时甲脚的血路循环沟通，互你行路脚有力，脚较袂胀，脚好行。吼、哦，真侪妇女朋友脚会胀胀，脚拢会下晡会胀胀，啊，困一暝就阁好，早时也就较好，啊，下晡又阁胀胀，这足侪拢伴随着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吼、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吼、哦，啊，你如果会当用食的保养的，甲食的循环较好，伊静脉回流较好，伊嘛较轻松。吼、哦，啊，严重就是爱做手术。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者哈。公告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我来哈，大哥啊，大姐啊，人的血管吼，尽量去脱掉，因为真现代人其实饮食也好，生活也好，吼、哦、加上着咱健康养生也好，所以真现代人其实长期以来，足侪人血路循环歹，血管脱掉，脱伫心脏的心肌梗塞，脱伫大脑的中风，啊，就今仔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的，有的是血管硬。你啊，他伫靠静脉、静脉回流脉，会影响到肺部血栓的问题产生。所以，即个血管的健康，平常时保养真重要。真正讲，超市啊，我看医生食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药啊，这是咧控制。唔过，要让你的血清，让你的血通，让你的血管的软 Q， 血管靠弹性，让你的血管靠弹性较袂硬的，因为食老足。惊的就是血管弹性无去，硬化去，啊无就是松弛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食老火啊，你血压愈来愈悬，啊，足侪拢是血管硬化，血压愈来愈悬，足侪拢是血管硬化。吼、哦，啊有诶咧，脚拢定定胀胀安安，足侪拢是静脉硬去，血管无弹性去，静脉松弛去。吼、哦，所以即相关的问题，要血管只要软 Q， 好血管较袂定定去硬化。和血管较袂脱掉诶，和血管较袂狭窄去，两间过来做支架，支架一支拢要甲70000块，是毋是？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养生保养真重要。啊，两小时啊，我都有咧看医生啊，我咧食抗凝血剂，抗凝血剂是咧预防血小板凝集。唔过你血管卡油卡伤，卡着胆固醇，吼，即个歹诶胆固醇，其实咧保养营养是真重要。啊，但是说嘛，要甲听众朋友讲，生活当中，咱就是要如何来减少着身体血路循环当中歹的胆固醇。不过歹的胆固醇真歹讲，歹胆固醇伊要有一挂抗氧化、抗自由基、抗氧化、抗自由基健康的元素。所以今仔日要甲血路沟通，要让你的血管的健康，和你歹的胆固醇的降低，和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油脱掉的，你是需要。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外，治疗控制以外，但是感觉营养保养真重要。啊，伫生活上，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啊，有超市哦，阮吼平常时吼，阮有咧食一挂保养品。我大哥大姐啊，你食啥？哦，阮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哦，这物件拢真好，唔过要叫你食八九种，你食袂起。敢有一种产品会当甲只个市面上优良产品的优点结合做伙，有应用、有保养，做一伙来保护你。有，但律师甲你找到啊。咱的大三通有上纯的纳豆激酶，大三通有植物性的欧米伽三，提供着你 DHA、EPA。大三通内底有银杏精华、银杏精华，佮加上着伊佮有虾红素，就是红枣萃取的枣红素，吼、哦。哦，安尼陈律师介绍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呢，无唔对，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伊咧有银杏精华，伊有虾红素，无大紧。陈律师介绍大三通，佮有各种的健康元素，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这真重要哦。因为血管当中自由基愈侪，血管就愈容易发炎，愈容易硬化，愈容易卡油卡伤。所以，如果你的健康保养品内底无维生素 A、C、E， 帮助于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当然，伊咧健康的帮助就减一项。过来，陈律师介绍的大三通内底，佫有丰富的卵磷脂，卵磷脂会当帮助功能内底卡油卡油清除掉。伊咧佫有即个叶黄素 PPLS， 加上着米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过来，陈律师的大三通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形成，佮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佮利用。氧气十足，伊咧佮有蓝桂枝的锌，所以你看这款大三通是一款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有健康、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好帮助。是安那？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律师的大三通讲，哎呦，陈律师，食这个吼，行路节奏有咱呢。行路继续好行呢，行路继续大步呢，什么原因？因为大三通真熬通， 伊不单单甲大哥大姐顾健康，佮兼顾营养，互大哥大姐食老花啊！你行路会大步，行路有力，行路好行，你来行看麦。
1: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袂起起，行路真紧诶。嘿，少年甲讲，哦，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1: 无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诶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卡波啊，唔呀大波啊，个啊个啊个紧。
0: 讲述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的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感了，
1: 加好，够了，谢谢。
0: 有够好吼，大哥讲，哎呦，陈律师啊，你的大三通。让我享受着健步如飞，我正走路大步啊，走路好行，走路有力啊，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律师啊，我咧走路爬楼梯吼，安尼循环做歹做无力呢，真正食你的大三通了，结做有力嘞。”
2: 啊，我吼食你的大三通哦，
0: 嘿嘿，是是是，
2: 真正真好用嘞。
0: 安尼吼，咱的大三通，
2: 爬楼梯吼，弄安尼不时不时袂先自然吼，
0: 嘿嘿嘿，
2: 哦，即摆吼结果有力的嘞。
0: 哎呦，真好真好。
2: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0: 哦，真好，
2: 真正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0: 咱的大三通哦，
2: 大三通太好用，
0: 啊靠单，
2: 靠单啦。你行路吼，今晚吼安尼较袂安尼，安尼安难啦，
0: 好好好好，
2: 结束定诶，
0: 好好好好好，
2: 太真嘞，
0: 真好，
2: 嘿是。我们大三通好用，
0: 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你食了好诶人，你趁进单流苏咧活动，你一年份做一回甲碰起来，等于请我者。一千块你就加赚两百五，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哦，安尼加赚足济呢，因为两罐就加送一罐细罐，两罐就加送一罐细罐，足个好。你只要两罐做伙叫，就加送一罐细罐；两罐做伙叫，就加送一罐细罐。甲一年份做伙碰起来，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一年份大约十组，好、哦，心态球一年份四组，善利多销售一年份五组。趁进来碰是上俗的机会，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种较俗啊！错过活动都无送啊！你就是爱一罐一罐刮，只有进活动的机会，你会当碰到大三通上俗的机会，等你赶紧卡找助理，错过机会不再回。因为呢，这个时阵就是你上俗的机会，活动真紧的结束，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真侪大哥大姐就是血路循环歹，所以你会感觉足无力、足无元气，行路脚就酸就软。较早少年哦，要爬百岳啦，也是要佚佗啦，一天行两三万步，两三万步嘛不要紧呢。少年的时阵，真诶一天行两三千步行未去。啊是安那你行路行未去，脚只然后酸软。因为你走路走走，你的血路循环歹，血拢积伫脚底，所以大哥大姐讲奇怪啊，谁那食老遮哩袂惊？啊，走无偌久，脚就酸，就软，就想要坐。谁那你最近走路脚足够酸诶，就想要坐落来，因为坐落来你血脚血流会倒来啊。你徛直直的时阵伤悬啊，啊，你的脚循环歹，伤悬，伊血流袂倒来，血流袂倒来，甲心脏啊。啊！你都爱坐落来了，脚较回流的，等下较心脏较舒服啊。啊，是安奈安尼，因为你的脚血路循环歹啊。啊，所以大哥大姐最近足无力的，足袂行的，脚足够酸软的，脚麻手臂，头晕目暗，吼、哦，脚酸手软，你甲血路交通，你会行，你有力，你身体就较健康，血路较袂脱掉的，咱食老就较有保障，好不好？刷卡助理家你好，无你爱把时机，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找助理好无？咱时间先到哦，电台工商，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家你好，无哦，空八空空七七。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火力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小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丰原的刘大姐咧问：杨超师，我本身有胃食道逆流，敢袂当食面粉类的物件？哦，这个问题足好呢。来，刘大姐，来，超师甲你报告的吼。古早吼，面粉类的物件、面条的物件有真济。真侪所在，因是以米粉类嘅物件做主食呢，对不？你伫山东，因可能伊就拢食馒头。我讲有影无？吼、哦，有诶所在就食米条，是不是？有诶所在就食饺子，对不？所以米粉做嘅物件，对着人体健康，你看我个人因食米粉啊，伊也毋是食饭啊啦。我个人因食米粉呢，对不？吼、哦，啊，你有发现一件事无？近伫台湾当中有一种新的米粉，就是米粉内底竟然甲你加着改良剂，所以这种米粉内底如果有添加物的，做起来的物件较袂歹，较 Q， 较好食。不过你食了就出问题。但就说吼，简单来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因为有真侪合法的添加剂，所以刘大姐感觉都奇怪啊！食米粉、食米粉类的物件，其实都钙好，而且那食了会胀气，食了会又卫生。大哥大姐啊，陈药师请问你哦，恁较早食的米条，阿妈哦、妈妈煮好啊，讲紧来哦，乖囝紧食这米条，紧食，无等下变米糊，像那米条会变米糊，会糊伊呢？而且哦，较早吼，妈妈中昼煮面，对不？你也下伫遐吼，暗时啊，等下搁要食，无冰啊，无啥臭生意啊。可能哦，天气啊，较多下一下半夜就臭生意啊，迄面条就臭生味啊，有影无？有影吼，大哥大姐啊，我来讲，泡面，你甲下咧，下一工看会臭生味，拢未？啊，是那泡面袂臭酸，表示伊内底有问题嘛？是不是连烂都袂烂？泡面你也是一工伊个规条好好，袂糊伊。泡面啊，我讲你个试看麦，是不是？啊，所以咧，到底这物件是添加啥物物件？因为吼、哦，大姐问到这问题足好个哦。因为刘大姐讲超市，啊，是那我食米粉类物件腹肚会胀，啊，是那胃又卫生。啊，因为真有诶米粉，就是为米粉开始，米粉就添加物啦。所以你咧买米粉诶时，是买着天然诶米粉，还是去买着改良诶米粉？这就是一个重点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好了解哦。可能伫米粉内底都添加物啦。啊，添加啥物物件？来，陈老师要讲互恁听。因为拄仔刘大姐问着哦，我甲因讲啊，因为吼，哦。真的麵條齁，還是麵粉類的東西齁，喔，做到球底底有的麵條，不錯呢，不生菇呢，不糊伊呢，麵條不糊伊喔，不生菇，不臭酸啦，啊，是怎麼這麵條不臭酸，啊，不是麵粉做的，麵條不臭酸，啊，是什麼麵條？來，陳老師說給你聽，真第一，齁，有真多 米粉类的东西它里面添加到乳化剂、哦、乳化剂它就是要水油融合让你吃起来比较蓬松，了解意思吗、哦啊、乳化剂吃下去你就又会生，所以是怎样有的东西碰碰啊，啊你吃下去空空无物件，大哥大姐啊，恁有食诶面包啦、馒头啦，食落吼软软，做软 Q 诶，做好食啊，食落空空。啊，你去外国吼，你去外国，你去食欧洲人因咧食诶面包吼，够歹食诶，无味道不拉紧，啊，内底食落拢啊打打钉钉，是毋是？是毋是？对无？啊，看咱台湾诶面包食落哦。做嫩的，做蓬松的，啊，毋过食来空空，啊是安那空空，内底添加着膨胀剂，就是乳化剂。我讲条件，比如了解意思啊，吼，吼，啊，乳化剂伊会当好口感较松软的，较嫩 Q 的，较嫩的啦。乳化剂加落意思，加落米粉的意思，就是比如你的米粉、米条、米包做物件起来了，较嫩的，嫩嫩。你有看到那些米包能割小吗？有哦，啊是怎样？乳化剂。啊，所以那种米包加乳化剂的米包你吃下去，你就又会生。因为乳化剂它会影响到胃黏膜的通透性，它就影响到肠乳道、肠乳洞。所以这种东西你吃下去就又会生，第一有乳化剂。第二有膨胀剂，它刚才乳化剂是要有米粉米条嫩，啊！另外这种膨胀剂要会膨起来，发起来，发较大粒的，伊会添加啥？添加啥？小苏打，啊是明矾，通常嘞添加明矾的铝膨胀剂，了解意思吼？系啊，啊当中嘞，伊嘞小苏打，啊是迄个膨胀剂。啊，这膨胀剂也释放出二氧化碳，你就会胀气。所以，有的面包、面条吃落，你腹肚就胀，胀到足艰苦的胀气。因为内底有啥？小苏打，有膨胀剂。啊，面包不就会膨啊？你的胃袂膨。敢是？我讲听众没有听有吼，了解意思吼。啊，大条叔啊，啊，是咱要添加这個？吃起来较蓬啊，较蓬较酥啊！我讲你听哦，啊，吃起来较嫩啊，嫩心嫩心啊！因为你人真是要吃好吃嘛，人要吃好吃嘛，啊，所以你要吃面条，要吃面包，啊，你要吃好吃啊！啊，你殊不知内底，你吃这乳化剂，你今仔陈老师无跟你讲啊，因为多好大姐问着我讲给你听，我。不跟你讲，这乳化剂吃了又卫生，你才会知。听说没有大个大剂，咱唔知啊。的乳化剂呢？啊，这不是天然的，对啊，这是合法，不是天然合法的添加物，就是厂商也能加呀、啊。啊，我加这乳化剂嘞，这做起来的米粉类的物件也较嫩嘛，较嫩啊，是不是？啊，我要有较蓬的，我得添加啥？小苏打嘛，膨胀剂嘛，爱个阿膨嘛，爱得胀气嘛，膨的胀气，面包都会胀啊，更何况是你的胃，啊，你得胀气嘛，是不是？过来，但你说无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唔知呀，吼、哦，来，搁一个物件叫做品质改良剂，啊，这什么品质改良剂？就是可以较油的。或者米包米条较油的，叫做品质改良剂。啊，这种物件，品质改良剂食了，伊就会容易让你的腹肚做到胀气发酵，腹肚就做到胀气。做者米条米粉都加品质改良剂，会较油的。啊，最后咧，佫会添加着人工香精含甜味剂。吼、哦，做者人工香精的，这拢合法的。我跟你讲哦，只要是跟你讲，这拢是合法的。就是合法添加物，所以你讲啊，厂商哦，啊，你想那边讲加这個，啊，加起来做起来米包、米粉、米条较好吃，较嫩啊，较紧致啊，发起来较蓬松啊，啊，较好吃啊， 啊，因为真个人会要食好食，是毋是？对无？所以咧，人讲香料含着甜味剂，啊，这咧你食了咧，会导致着啥？你肠仔的坏菌翘，好菌翘伊，坏菌增加，啊，胃会愈胀愈厉害，甚至胃会抽筋，会抽筋，胀气胀了上厉害的抽筋，胃痉挛。所以大姐讲，超市啊，我胃食道逆流，我会当食米粉类的咩？但是说甲你讲，当然是会当啊。问题是你食的米粉类内底有食的添加物无？吼、哦，所以你食的米粉类内底如果有添加这物件，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嘛是有厂商因坚持都是用无添加一挂添加剂化学食品添加剂的米粉、米条、米包。有枪枪有安尼做哦，好、哦，但刘叔讲了解哦，系啊，所以你要食这物件，你也先去了解我食这物件内底有人工添加物无？好、哦，人工添加物，尤其乳化剂系个东西，足侪物件内底拢添加乳化剂、添加膨胀剂、添加品质改良剂，吼、哦。但刘叔甲你讲，有够侪啦，有够侪侪啦，好、哦，安尼大哥大姐了解啊。所以我讲一下给你听，好不好？大哥大姐刘大姐在问啊，陈老师讲给你听。你较早有买过迄馒头吼？馒头有无？馒头黑嘞，你下伫桌顶，你等一下无来吃呢啊？馒头顶悬吼，顶伊啊！馒头变顶伊啊，外口变顶伊啊！啊，是安那只馒头这么紧就顶伊？啊，厂商。要下便利超商，要下伫卖场，下伫卖场。啊，我的面包，啊是我的馒头，啊下咧，早时啊，下中昼开始卖，下晡就定伊啊，想要甲你卖。但是说问你啊，啊你下伫遐红看红景，我的面包，我的馒头，我下伫遐红景，啊我中昼下咧，结果下晡就定伊啊，想要甲你卖啊，是不是？对不？下面来买啊，定义啊，是不是？啊，我讲哦，天然的天然馒头，大色大色上清楚。天然馒头定义安那，小块个野瓜水果甲吹一下，又可嫩啊，因为天然的嘛。虽然野瓜水伊只是打起尔嘛，对不？啊，伊都无人工的添加物，伊就会安尼啊，伊就安尼啊，伊就馒头就会定义啊。好、哦、啊，所以你啊用个个吹吹，又个嫩个，又个嫩个。啊，你啊添加一大堆个，乌白加一大堆个。陈老师嘛，唔敢甲你讲啊，这到底是啥物件？唔过我会当甲你讲个，即足侪人工添加物嘞，乳化剂啦，吼、哦、膨胀剂啦，吼、哦、品质改良剂啦，啊甚至嘞一挂即个安尼添加人工添加物啦。陈老师会当甲你讲香精甜味剂啦，吼、哦。再食食落，你的胃就足够胀的啦，足够堵的啦，足够要卫生的啦。刘大姐，哎，陈老师讲你了解啊？吼，你哇，只要是啊，我胃食道逆流啊，我到底这会当食未？啊，你食落，你的胃就随甲你讲啊，你会当食未当食？你啊食落，胃就足够胀，足够要卫生，你就知影讲这内底加什么物件。陈老师无要加讲啊，吼、哦，所以咧，这当中咧，真太侪合法咧。合法的食品添加物，会当添加伫食品当中，会当添加伫食品当中，所以你无感觉足奇怪吗？迄面条吼，有诶面条迄类拢未糊伊呢？你食迄汤面吼，迄面条未糊伊呢？后迄奇怪诶，面条未糊伊，是毋是？啊，馒头吼未打伊呢？迄便利超商吼，一个面包吼。便利超商做这些面包啊，下一个月阁未生菇呢，是不是？爱、啊、是虾米话歌，我嘛唔知道哦，你家己去找。我爱陈老师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啊。啊，你用超市啊，敢无好的面包啦、面条有哦？陈老师来讲，有诶厂商，陈老师来讲，你爱去找。我甲你讲，有真济做面包诶，还是做面条诶，因要阁用到。就是天然的物件来做的，有，好、哦、有，只要适当跟你讲有，啊，不过咧，你就是爱去吹， 吼、哦，你就是爱去吹。所以你看，像陈老师吼、哦，有当时啊，我嘛真爱食米粉类的呢。啊，唔过我会去拣，我会去拣。啊，有的厂商人因做的物件，人因就是去用无品质改良剂的米粉，因去做出来，嘿，啊因家己做的，吼、哦，啊因做出来物件，哎、欸，你食落腹肚袂胀，腹肚袂堵，腹肚袂硬酸。无小苏打，无膨胀剂，无乳化剂，无品质改良剂，啊！你食了你就舒服。我讲真侪厂商人因用的米粉米条是好的，唔是好的啦，是天然的，无人工添加物的。吼、哦，啊！唔过陈老师当甲你讲的，会当下真久的迄种物件，会当下真久的，下袂歹的，袂生菇的，然后迄菇都无要食的啦。你人食吼，你人食不一定好啦。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哦。哎呀、啊，迄种未生菇的物件吼，陈老师来讲，迄拢有学问啦。哦，我讲啊，真好，我赶紧要来回答问题。好、哦，安尼刘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吼、哦。你食着迄米粉类的益卫生的，你就知影内底啥。哦，哎呀、啊，乳化剂啦、膨胀剂啦、品质改良剂啦、食品添加剂啦，一大堆的啦，拢有你益卫生啦。吼、哦，啊，你爱去吹，吹看啥物，好，你食落未益卫生，你身体会甲你讲话。好、哦，身体甲你讲，好不好？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哈。好，安尼超市挂起来，我来回答问题，无我回答袂了。好、哦，来，陈大姐，嘿，台北中山区的陈大姐，好、哦，伊阿多咧问，因为咱超市阿多讲有无？我讲静脉曲张嘛，对不？好、哦，啊，静脉曲张严重的时阵呢，爱挂啥？挂对科。心血管外科，心脏血管外科，不是神经，因为静脉曲张严重，不是神经，是血管，所以要挂心脏血管外科。陈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哦，不是神经哦，神经外科是神经的问题，啊，你这心脏，你这就是血管的问题，血管的问题通常会找心脏血管外科。心脏血管外科，好，安尼我讲，即台中中山区的陈大姐了解吼，你也严重到去手术室的呀，迄手术介简单啦，好，陈老师讲了解吼，啊，看你要用镭射，用电波，看医生研究一下，好吧，好，看要用手术啊，电波的，啊，手术了你也差真济，你也真正静脉曲张严重的，陈老师跟您讲，静脉曲张严重的，你就是配合医生遐手术。啊，陈大姐，但是说来提醒你吼、哦，不管你有去手术无去手术，你原来爱食我血路循环来通的保养，是安那？但是说来讲，因为这条静脉甲你封起来对无？静脉甲你抽掉，啊，你伊就是爱改造白条的静脉嘛？改造白条静脉啊，白条静脉，如果你循环无好，你循环歹，你血路循环无好，连工嘞，其他的嘛是会出问题，了解吼、哦？所以原来食我保养，因为。即个血管静脉，静脉血管会塌掉，会凝起，会派去，迄表示讲你较早对血管的保养嘛，保养了无好，所以食挂血管保养会袂歹，好不好？啊，且你会记哩，爱看心脏血管外科，吼、哦，心脏，迄跟神经无关系哦，吼、哦，心脏血管外科哦，吼、哦。后来陈大姐咧问吼，台北陈大姐咧问，杨先生是七年前有开刀过两骨，近点点咧酸痛。一定的啊，七年啊，是不是？陈大姐，陈老师来讲，不是两骨开刀落的拢未歹啊呢？啊，而且呢，陈老师跟恁讲过啊，古早恁开刀、锁体啊、架钉啊、灌骨浆、灌骨泥会灵伊未？你较早手术的吼，大哥架一个较熬骨的，让你冻结啊十几年啊。不过陈老师听着，因为大哥大姐有火啊。恁有会啊，所以恁七年前，你敢想你七年前，有的大哥大姐七十几啊，你嘛六七十岁啊，啊，恁的骨质本来就已经有受伤啊，啊是骨头本来就无好啊，所以这种七年前你就因为骨头无好，恁去手术的嘛，是不是？啊，恁那阵骨头无好的，恁这种的加加动五年、六年、七年，所以大姐你讲超市啊我。七年前去手术的，陈老师感觉差不多啊，差不多你手术的所在可能小可开始凉伊、伤伊啊。 还是无手术的所在开始嘛歹。所以陈大姐，但就说来讲吼，你真吼，常常腰骨的酸痛，第一啦吼，当然啦，先做复健。先做复健的意思来讲，你也骨来做运动，因为手术的就手术啦嘛，吼、哦、啊手术的遐个手体啊、家庭啊、关骨酒、关骨你会够容易。但就说来讲，一定会，因为遐是人工的嘛，遐一定会够容易。啊，你有咧保养，你也食我骨头需要的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伊营养较高，伊就较袂灵。啊，你其他所在嘛较袂歹。啊，你就是爱做运动，腰骨的运动咧，做桥式运动。你是爱做半蹲，暗时爱做桥式运动，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啊，陈大姐报告的。啊，你用桥式，我到底开刀有灵伊无？爱去检查较知。好、哦，你该检查较知。啊，就算讲你开刀的，腰骨也无灵伊的，表示讲你保养了袂歹。啊，不过其他所在嘛歹。好、哦，简单来讲，你骨头拢爱保养啊啦。不管你阁有继续阁爱开刀开第二刀无，啊是你进前开刀已经阁拍零去啊，吼阁重新处理啊。但是苏要甲你讲，你的骨头一定爱顾啊，所以你骨头需要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爱食有够，吼、哦、一定会记哦。陈大姐，你骨头无顾，年羹会愈来愈严重，甚至阁有你第二次手术，你会做麻烦哦。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后来彰化的郭大姐讲，陈老师，是安怎感冒了味觉拢无？大哥啊，大姐啊，但刘叔要甲伊讲哦，进前 COVID-19 的时阵有无？有无？迄时阵 COVID-19 的时阵有真济人，有真济人，伊讲啊感染着了怎味觉怎无？啊味觉是啥物会管的？神经，神经是连接大脑的。我安尼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有当下味觉、嗅觉确实。会因为病毒感染了产生问题，吼、哦！阿龙超市会好无？会好无？有个人会好，啊，有个人未好，吼、哦！不过大部分是会好，吼、哦！阿你我讲郭大姐，彰化郭大姐了解吼、哦，所以你最近，吼、哦，这个当中，比如讲最近啊，吼、哦，咱大哥大姐味觉已经无去啊。吼、哦，你讲阿教授，系啊，啊，那呢，我要如何来改善？有当时伊会慢慢啊好啦，啊，有当时也未好啦，有个人啊，足久无好啦，吼、哦，啊，唔过咧，大部分来讲是会好啦，吼、哦，阿教授家己就讲，味觉问题跟嗅觉伊是相牵的，吼、哦，味觉跟嗅觉是相牵的，所以陈教授一个建议，吼、哦，即、這个我看者，郭大姐。郭大姐，陈老师一个建议，啊，你甲试看卖好不好？好、哦，陈老师教你，就是味觉跟嗅觉的神经啊，神经的相牵，味觉跟嗅觉神经的相牵。所以陈老师建议你用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你的脖子会较小可甲喷天然的香水，你有香水无？有吼、哦，嘿，你有香水对无？吼，香水对无？用嗅觉刺激法，嗅觉刺激法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感冒了，好，你的味觉不好去，味觉感受歹去，食物件较无，有的大哥大姐，比如说有的人做化疗，啊，有的人感冒，啊，结果你的味觉可能会感觉怪怪，好、哦，啊，咱的大脑吼，嗅觉、味觉、吼、哦、听觉、吼、哦、包括视觉，这吼、哦、当中其实伊拢会互相关联。互相关联，所以陈老师会建议你用嗅觉刺激法。嗅觉刺激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脖子的所在，你喷香水，天然的哦，你唔会喷化学的哦，哈、啊，天然的香水，吼、哦，天然的哦，吼、哦，人一般就是有牌子的，吼、哦、啊，天然的香水喷你脖子，啊，喷你脖子吼、哦，你找种较好的啦，啊，喷来较持久的，当持久几工的有无？香水啊，即几工啊。即一两礼拜，香水甲喷咧，喷你脖子，一工一道至两道就好，看你香水持久度。喷咧了，你的鼻啊是不是会鼻着胖胖？对不？利用嗅觉来刺激味觉。我讲了解，因为味觉真感觉无好呀嘛，是不是？啊，所以利用嗅觉来刺激味觉，吼、哦。啊，这里医学上咧有这个方法，爱当试看卖，吼、哦。啊，也许有帮助，好、哦、了解意思吼。哦 嘿，啊，如果嗅觉阁无恢复啊，吼，如果嗅觉，迄味觉阁无恢复啊，可能爱阁看一个啊医生诶，吼，去了解一下，吼，我讲了解吼，啊，毋过基本上来讲，这方法是当去看卖，所以你伫脖子喷一下香水，脖子，嘿，喷一点香水来，一直鼻迄个旁边刺激咱的嗅觉，刺激咱的嗅觉，吼，安尼我讲了解吼，嘿。啊，是啊，喷你脖子，安尼喷下喷下会着。吼、哦，啊，天然的香水喷你身躯是不要紧的，天然的香水喷你身躯，你也不爱喷你身躯，你来喷你你的领子遮。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对，尽量，好，你的喷下喷会着，好、哦，喷下喷会着，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好嘞，我赶紧看，赶紧甲你的问题回答面来，啊，等我一下哈。好、哦、来，彰化的梁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我心中吼、哦、有装支架，啊是安那耳仔拢会听条心跳喳喳叫的声，吼、哦，来陈老师吼、哦，甲梁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心中装支架吼、哦，心中装支架，看你听到声，两个叫你讲是无关系，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有当时啊，你比如讲，吼、哦，咱听到咱有大哥大姐有无？系啊，咱有大哥大姐，只要是啊奇怪啊，是安那我耳仔听到心跳节律蹦蹦叫的汇流声，吼、哦，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心脏支架大部分是袂影响啊，啊，毋过有一个状况，因为耳仔会听到咱。心中跳噗噗叫的声有无？吼、哦，通常呢会跟耳仔汇流有关系，汇流有关系。吼、哦，啊，汇流关系就是讲，今仔日啦吼，有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心中有装支架，毋过你耳仔的循环嘛较歹啊。我咧讲了解意思吼，耳仔的循环嘛较无好啊。啊，所以耳仔伊内底循环。血路循环较无好的时阵，有当时啊，你就会听到，因为伊循环较歹，啊神经就会较敏感，啊神经会较敏感，你就有可能会听到心脏噗噗叫的声，吼、哦。啊，伫医学上呢，伫医学上，医生呢可能会针对安尼啦吼，因为你心脏做过支架嘛，医生有开抗凝血剂有你食嘛，对不？啊，你讲只要是抗凝血剂会当改变循环未？无法度，是安怎？抗凝血剂是预防血小板凝集，伊无法度你循环较好，伊是预防血小板阻塞着血管。啊，比如你的血路循环较好，你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啊，伴随着增加着神经，就是神经的营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梁大姐。彰化的梁大姐，因为有效无效吼，你家己试就会知。吼啊，趁咱今日活动嘛，吼啊，你当甲助理讲，啊，你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了后，吼，我相信可能唔免一礼拜，你家己都有感觉啊，你家己都有感觉啊，因为第一血较充足啊，啊血路循环较好啊，啊氧气较有够啊，啊耳仔神经有营养啊，啊无听到你听到心脏皮波声，叫声就改善啊。啊，通常来讲，因为你心中有做过支架，所以你的血管循环本来就较歹。吼、哦，因为你心中有做过支架，你血管循环就较歹啊。啊，梁超市，啊，为何是我心中做过支架了，我较感觉的？什么原因？真歹讲，得讲是不是心中做过支架了后的感受？吼、哦，啊，唔过，但有说人家讲，可能迄时阵做过支架了，迄时阵休息。有休息一段时间嘛？啊，休困一段时间了后，心脏循环较歹，诶，咱的耳仔循环较歹，吼、哦、啊，所以伊咧，就得到你的耳仔神经就较敏感，吼、哦、啊，虽然跟支架无关系，吼、哦，跟支架无关系，你就算讲，你甲手术的医生讲，医生嘛讲应该是无关系较对啦，吼、哦，应该是无关系较对。啊，唔过咧，有可能就是你的耳仔这段手术。休养的期间，耳仔循环较歹，可能较歹困，吼、哦、啊循环较歹，啊所以导致着耳仔 的神经伊就较敏感。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梁大姐，你食寡血路顺畅的通的改善看卖，无定着咧。一两礼拜你就差真济啊。吼、哦，对，食寡补血、活血、通血，唔知影甲助理问，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梁大姐报告，吼、哦。好，来先我单条数广告一下哈，来广告。后来吼、哦，讲到迄面条吼，讲实在话吼、哦，陈老师吼、哦、嘛是受害者。哎呀，因为我其实我无甲大哥大姐讲，我嘛真爱食面条啦，面粉类嘅物件，我嘛真爱食面条、面粉嘅物件吼。啊，唔过咧，较早过去吼、哦，哎呀，有一阵哦，食着吼，啊，就拢做好一身，跟大姐同款。啊，搞不样吼、哦，陈老师啊，发现就讲哇。唔是，我唔是买包装的哦，我是买一来，大家说讲来听，我是买一般的馒头店的馒头哦，馒头店的馒头哦，因为我都爱食爱馒头，我爱包啊，包的馒头包啊，馒头包啊，嘿哈，啊奇怪啊，迄馒头吼、哦，食起来吼、哦，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就是这馒头吼、哦，绵，软心心。绵，软心心啊，哪有咧食麻糍同款的？啊，一开始食无感觉，不过食了就腹肚就一直拢胀起，拢无爽快。系啊，啊到尾啊，超市进一步吼、哦，去了解了解才讲啊，这种馒头可能伊内底有添加着人工改良剂，所以咧，像阿多陈老师讲的有乳化剂，爱食了咧爱得软啦，啊黏黏啦。啊，想想啦，吼、哦，较乱眠啦，吼、哦，啊，所以咧，腹肚就一直越卫生，就无爽快。结果我阁改食迄个，就是迄种无人工添加剂的馒头，差真济啊，都完全拢无问题啊。不管咱哪食，都拢袂越卫生啊。所以食物是真重要的，你要安怎选择食物是真重要。啊，咱有会啊，咱不必少年的。所以咱食老话啊，咱的胃口好一生，像大姐讲的，伊讲只要是胃食道逆流，做者胃食道逆流，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药，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药啊。唔过你拢无改善你的消化问题。台湾太侪人胃食道逆流，得一直食抑制胃酸的药啊。啊，但就说来请问你，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还是胃酸过多，还是胃炎、胃溃疡，如果你消化变好啊，消化变好啊，自然你的病就更好啊。所以长期这胃病，足侪都因为你消化歹。啊，如果今仔日要找一罐帮助消化，让你消化好，让你排便顺，补充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足好的健康选择。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好用哦！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哦，较早吼连食一碗麦都益生呢。系啊，啊，结果咧。真的吃你的三里多酵素哦，做好消化没益生啊，真的。
1: 我早哦，在家透早吃是白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麻将，甲中昼来讲，阮家己消化用只公务家吼，家人家咧坐，啊，若要离开楼顶
2: 是
1: 食饭吼，
2: 嘿嘿，
1: 啊，就讲公务就一生啊，个一生，
2: 安尼
1: 啊，会死啊，
2: 哎呦，
1: 惊死人，
2: 安尼
1: 啊，拢袂啊，按吃你的
2: 消。好，感谢。

0: 哦，我有吃你的三亿多酵素，我一天差不多吃六七个月啊。
1: 感谢感谢。
0: 啊，我较早哦，
1: 是
0: 弄个肚肚啊，一撮生啊，今麦弄较好势。
1: 真正有影吼，大哥。
0: 真正，我真正。
2: 大哥讲，只要是我较早弄个肚肚，啊个一撮生，啊真嘞，弄真好势啊，有影无？食对一罐，食一罐三亿多酵素，这罐三亿多酵素真肝上俗，因为真嘞，一个月本来两千二。啊，这两罐才会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拍千五折，一个月只存1650，加省550呢，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三里头销售有咧食的人，一年风啊看起来，因为你也做加省足侪钱，赶紧来找助理，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加两千里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强一群啊，做助理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始，电话真的线下线下助理哦，加派人手在甲你服务，请你电话加讲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哦，爱多多包涵哈，电话加讲一群啊，找助理。后来有听众朋友在问讲，阿陈药师，阿哪呢？到底米条啦，吼、哦，还是米包啦？啊，这边要哪算？要哪找？大哥啊，大姐啊，陈药师来报告的吼。其实吼，真侪物件，较早物件，足紧的臭生气，足紧的歹气，对不？啊，天下物件吼，陈药师感觉，天下物件本来就大家公家食，公家食的意思就讲，咱食出呢，就是遐个细菌呐、啊，吼、哦，伊去分解啦，因去食，所以细菌呐、啊、霉菌呐、啊，因就去分解遐营养去。是不是？所以较早过去拢足惊物件臭生气，对不？所以物件当中的时阵拢爱小心注意。啊，真有足侪物件吼，袂歹，黑的袂歹啦，系啊。所以你也看着讲啊，我这物件吼会歹去吼，你等到爱较欢喜的，是安那讲？表示这物件可能较天然啦，哦，较天然啦，较无代志啊。啊！你也看到这物件拢下袂歹哦，哎呀，你家己都要小心注意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哦。啊，其实哦，陈药师吼真足够吹呢，我无骗你哦。我发现着讲有真济店家因做诶米粉啦、啊、米条啦、啊、米包啦、啊、馒头包啊啦，因诶米粉无乌白添加，无乌白添加啦，哦。啊，其实有添加人工添加物无？你的胃肠上知啦。你都食落，你的药生未药生？你食落，你胃肠舒服无舒服？你家己身体上清楚啦，是不是？对无？啊，照说来讲，乳化剂啊是一挂人工改良剂，迄拢会杀死掉你肠的好菌。真正乳化剂，乳化剂尤其作者拢有乳化剂的吼，乳化剂啦，吼、哦，作者人工添加物，吼、哦。害死掉你胃肠内底好菌，所以你也看台湾人是安那胃肠遮尼歹，足济可能你平常时你食的物件，都得到你的胃肠足够胀气，甚至乎你的胃肠足够一酸，甚至乎你的肠啊好菌减少，你家己唔知影诶，真正你无想到，啊今仔是多好大姐咧问咧，但你说讲我恁听咧，啊所以你买物件爱去。但系，因为吼买物件，你就是爱去支民众，就是爱去支持天然的健康的，尤其诶天然的健康的，咱大家哦，拢尽量去买天然的健康的，哪咧天然健康的店家，因有生意做，因就愈做愈好啊，是不是？啊，如果你唔是，你爱去食一寡加工再济，迄是你的选择。啊，哪咧咧？当然就出问题啊！你讲是不是？哦

0: 好来，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就出来讲，咱吼、哦、有当时啊，民众咱的观念改变啦，以后你今仔日像你听陈老师讲，你就会去找天然的面条，你就会去找天然的面包。啊，你用超市啊买对找，我甲你讲，真济人咧做遮个天然的物件，真济，吼、哦，真济。只是你就是爱去比较。啊，今仔听陈老师讲，你家己食会出来啦，大哥啊，大姐啊，恁家己拢食会出来，恁的胃肠啊食袂出来。啊，食落你胃肠爽快无爽快，食落舒服无舒服，你煞食袂出来，是毋是？你家己食就食会出来。迄物件有添加人工添加物无？有天然有纯正无？你家己食食会出来。啊，我会当甲你讲个，就讲真济真济店家因是咧做天然的物件，真济。吼、哦，啊，毋过这天然物件金牌，像阿多陈老师讲个，迄个馒头你下咧，连伊都顶伊啊，连伊都打伊啊。有无买面包？面包系一工尔就变作歹食，顶空空。迄个面包啊，面包啊，迄你呾过一工过尔变作歹食，啊是安尼顶空空伊啊。啊，迄当然啊，因为伊无人工添加物嘛，吼、哦，无人工添加物，当然呢，伊就质量啊较容易变顶伊嘛，吼、哦。后来我看一下哈，吼、哦，梨子。李大姐的问吼，哎呀，梨子的中药食疗法，后来好，超市甲这个大姐报告起来，吼、哦，咱一般来讲，梨子吼，梨呀、啊，水梨呀、啊，咱的胃冰糖，胃冰糖，比如讲你气更较烂，吼、哦，会咳会嗽，吼、哦、啊，水来爱胃冰糖，吼、哦、啊，伫伫香港啊，对，因为做梨膏有无？啊嘛是咧帮助咱食少诶，是毋是？吼、哦，所以咧，通常一般自古以来，自古以来水来啊，伊本身都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的功效。生津润燥，我一句解释给大姐听。生津就是会生津，打尤其打，吼、哦、打会润色。啊，清热化痰，所以如果水来啊，你痰真济，你就免阁食，因为伊是咧润燥的嘛。啊，你痰都已经真济啊，你就免阁食水来啊嘛。啊，就是打打会咳会嗽，打打会咳会嗽。啊，那你食水来的痰嘛。啊，水来啊，当中咱一般来讲，就是即个用川贝，还是用到即、這个。杏仁，吼、哦，川贝咧，就是咧帮助你较袂嗽的，吼、哦。啊，杏仁就是较袂喘的，吼、哦。啊，伊直接袂让伊胃迄、那个胃水来啊，你就是胃较早是该切掉啦，吼、哦，下皮啊切掉，啊内底甲煎川贝煎冰糖，吼、哦，啊无就煎冰糖煎杏仁，吼、哦，啊话先煎迄个杏仁，吼、哦，杏仁，吼、哦，苦杏仁，吼、哦。爱得地串的，啊，川贝就是地烧的，哦，基本上是安尼，哦，啊，你像有诶做梨膏，哦，梨膏啊加足侪中药材，内底有足侪避风啊，因为你像香港因咧那就做梨膏嘛，对无，吼、哦，啊，同款是拢爱食烧的，吼、哦，啊，毋过水来啊，大部分来讲，伊就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所以我讲诶，如果你身躯袂热烧。啊是痰足济，你都无适合，吼、哦、了解意思吼，湿气重啦，痰足济啦，吼、哦、啊你都无适合。啊如果身躯打湿、热湿，吼、哦、包括一寡可能脑会痛，吼、哦、脑发炎，啊是脑烧声，啊是你即个就是无痰，咳咧烧咧，这都拢会当食，吼、哦、啊了解。啊伊会平常食，吼、哦、啊毋免逐工食，因为伊毋是咧保养的，伊是咧治疗的。所以经常讲啊，超市哦，我用水来喂冰糖，毋免，因为它不是保养用的，伊是咧治疗的。所以你也感觉讲啊，我最近身躯较热烧，较打烧，吼、哦，啊，感觉身躯小块热，烧气热，你得当用水来啊，食寡水来啊，来喂冰糖，好、哦、安尼了解吼、哦。 阿买当点白蒙尼，吼、哦，这拢是论说白蒙尼按做国际，吼、哦，这拢会当做使用，吼、哦，包括这个就是这个会当加挂冰糖，吼、哦，拢无问题，好无？我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赶紧嘞，我陈老师讲过者来讲过。后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像今仔日咧大姐咧讲诶，伊讲陈老师，我手术七年吼，大姐手术七年啊，结果最近个腰骨咧酸痛。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讲，食老我上惊着你诶骨怕，你诶骨头怕，你钙质爱食有够，你加质爱食有够。较早过去咱传统诶观念拢就是讲，啊骨头怕，吼钙质无够，补钙都会重啊，唔对。陈老师来讲。骨头内底唔是钙质呢，骨头内底佫有加质、胶质，所以你既然要补充钙质啦，你就爱练加质 Q 天做伙顾，因为加质先来流失，胶质先来流失 ，Q 天无够，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真侪人啊，我要食钙，我得佫食一罐钙质；啊，我要食葡萄糖胺胶原蛋白，我得佫食一罐；啊，我要食米群，我得佫食一罐；啊，我要食 Q 天，我得佫食一罐。何必好将你废弃？但有书介绍的心钙 Q。做一会就来满足到你的需求，做一会就来照顾你听早你。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好产品，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就是你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Q10、补充米群上好的帮助。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市面上足侪 Q10 是无胶原蛋白的。我无骗你，市面上足侪 Q 天是无胶原蛋白，吼、哦，过来市面上足侪 Q 天吼，伊个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嘛无够，甚至是无钙质的，所以你要找到一罐有钙质、有米群、有胶原蛋白、够 Q 天，遮尼好个一罐配方无简单，啊，好你省钱省工，因为单尿素的心钙 Q 一罐2800，食45天。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千外块尔，啊，一个月千外块无大劲，进个陆续，陈老师当咧活动，所以赶紧来找助理，只有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错过活动的期间，你都要关键2800来关，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吼，落节目咱进电话拢在线，助理继续甲你服务，好不？节目时间。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都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我更流行，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政、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跟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初四，过了到七月二三，今日拜过吼，出日未歹，即讲好落个长，可能会收煞，真正收煞吼。可能有那慢慢拢会较好天啦吼，风台啦吼，大雨啦有吼，差不多到车啦。到秋天吼，啊秋天就慢慢啦，收煞了吼，落雨风台拢过吼，到要换季节啊嘛吼。就说了冬天，吼、哦，冬天来这么寒，吼、哦，好，今日拜五，大家保重，我是丁言，这个那算未歹的拜五啊，吼、哦，你看囡仔开学第一礼拜，吼、哦，迄囡仔就是讲，哦，真好，赶紧吼，休困一下，吼、哦，无你休两个月暑假，安尼开学，真有足安尼，呵呵，假喷。的输出球吼，啊，干也得起起起了吼。啊，来，我是丁阳，老伯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真多多使用。

台北一个今年五十三岁，叫做韦嘉，最高韦多一个文章，伊较早不是文章啦，哦，啊，落尾无多，就使叫人家叫文章，哦，啊，最高韦多嘛，就虽然讲最高韦多，哦，欸，叫做画家文章啦，哈，哦，伊名叫做邵丽达，唔知恁知唔知，可能有人知，哦，伊名声。那尤其北部啦，北部听讲伊画图画家会当开展览呢，哦，就像咱那个画展哦，展览哦，因为家己关系剑拔剑疏，三条关系，这三条关系是无共关系啦，无共代志的关系，但是关系到伊拢输得滴吼，伊拢认为讲地检署、检察官包括法官啦，对伊上歹的人都是安尼啊，但若歹命。得万贱户，啊，那不好的万白户啊，都奇怪咧。诶，关系个人写个吼，我做这种书诶吼，三遍书吼，长套炸，第一个人家大地玻璃，大一个书法已经死于司法已死吼，准诶开伊家己只个人家吼，哦，速度真紧咧，弄破啊，台北台金这个大王当然抓到了，这一定抓到吼，啊。人不受伤，人都无弄着人吼，啊，就开警车，准向台北地检署大门拢砰着吼，弄落警察官抓着。人不受伤，但是伊就大声话吼，输啊你惊死啦吼，安那样咯。啊，免来讲吼，这个人叫做邵丽达吼，咱我老高报咧。开警车去弄。地检署大门嘛，个交保呢？吼，伊讲我要交保啦。十万块包保外面吼，唔只本来要交保，伊即马咧食保钱饭啦，食迄个看守所保钱饭吼。那经过听你讲，邵丽达这个人怎啊？伫台北市文山区，到骑机开始开车出门，到地检署差不多透早五点钟啊，五点十分无到吼，热天。差不多要更年了吼，五点钟啊吼，从车停伫地检署外口看东看西了吼，差不多二十分钟，用行的吼，迄个到地检署这个所在，伊甲迄个牌啊吼，小可用手刷走，无人看到，趁人无注意吼，无人看到，伊在地检署发现啦，对，这较重要所在都有彩牌啊嘛，吼，伊甲牌啊小可刷走了吼，赶紧走等于警察顶管吼，吼，用门水的吼就撞啊啦。伊外口一个闸，你若要甲这个闸小闸啊小块闪开，你无在了弄个大门嘛？这个所在吼，哦，啊，就嘣一定砰一个啊，出大声，哦，现场警察来围捕吼，壮观吼，一个落车，先翕相，用家己手机翕相啦，吼，啊，伊倒地玻璃倒塌一地，叫做事发已经死啦哈。关顾警方嘛到现场啦，得伊处理的迄个管理。这个管区的警官吼，伊用来全通配合冷静，我那不可能阿慢啦吼，啊，坐地头卡安尼，防掠着啦吼。那么邵丽达这个人吼，伊是计划啦，看嘛知影计划好啊，卡路对上好吼。听讲今年一月差不多七个月前啦，今年一月吼，都足济迄个警察顶管吼。那载人客也同款，伊也唔惊呢。迄载人客吼，人客那要加坐，我那算做好加载呢。伊个人车吼，拢搭差不多四五支啊，吼，啊，无七八支吼，就舒服啦，所以说不讲啦，所以吼，啊，这有当时啊，人实在是伤过歹叫车吼，啊，无法度啦，叫对啊，嘛得坐。啊，若无人客讲，哎，我你个人车搭安尼，我也加坐吼，两公斤尔，第一家的手开人数。下规矩讲吼，万事皆备啦吼，干那欠东风啦吼，有诶无诶吼，要做大了代志啦。结果伫做下晡，伊就开车来两公钱啦，控制伊咧顺卡路啦。伊开家己向车到台北地检署，看现场卡路有诶无吼啊，西周边西区那边都去用看到啊嘛。因为向车开特殊，伊个向车顶管拢带咧书啊不讲啊，啊那无得虾米咧有诶无诶吼，那毋是大四字，就大八字嘛吼，啊拢大正大字啊，所以当时警察包括迄个卫兵，都咧讲即个注意哦，为虾米叫人家
直接西北过来人无大见，也见家庭管的大叔啊，不光特别来地检署才西过来人吼，伊就创啥，所以讲警察有较早来，两工前警察有较早来，伊讲无啦啊。我去遐是小我抗议，你看我也无伫遐大细声，我只是叫人家顶管打诶，迄个字事后不公吼，这个要紧吗？当然警察无甲刁难啊，警察有甲查来，啊就算吼，唔知讲伊到底顺卡路啦吼。伊讲个三件官司，三件拢输。第一件，什么话呢？九年前，因老爸住院伫台北严重啦，伊不冒讲医生甲治疗方式，唔是讲介舒适吼，伊准伫严重外口边挂白布条啊，没。伫因老爸个医生啦，甲袂精神啦吼，医生啥物个啦吼，唔只去有病，甲医生总甲个妨碍名誉嘛吼，结果一审甲判无罪啦，二审讲吼，你安尼袂使，五十天啦，伊讲，啊人一审讲无罪，啊二审甲判五十天，本来我看就是安尼好，第二件就是开车伫台北到倒来小客，开始有来小过，关系到一审有来无罪。李信讲伊唔对，你叫人家伤紧，李就讲，拢细条代志啦，伊唔甘愿，伊认为讲，都明明都对我唔对，我并无唔对，结果并拍官司得我输，第一件得严重因老爸代志吼，第二件得开价高多，第三件吼，就是我那高多话，嘛个两年伤紧，两年前年啦吼，就是上尾一件代志啦，伊吼。就是去共找着，我来共讲车号嘛，伊就开警车吼。这件本来一审我来判无罪，二审甲讲你这袂使，你这是过失伤害，就是你奥托拜，人奥托拜安怎讲吼，都找一个住院啦、受伤啦吼。伊讲奇怪咧，这官司甲伊吼实在足无缘啦吼，变个官司吼，伊就绝对拢输啦吼，伊。拢想讲啊，我吼，倒来闹一遍啦。我讲闹一遍吼，都食无钱饭啦，都是安尼尔啦吼。特别是我们是开车加弄大门，这个看起来属于叫少力大啦。伊的人生吼，会当讲个大起大落呢。在年前刚开始开警车啦，那无较早伊讲伊咧做足个工课，尤其吼伊自细汉都画图的天分啦。到尾开警车，身躯边真熟悉朋友吼，我那算嘿嘿嘿，拢惊起着我，我你个变做开警车啦吼。那听讲伊身躯边有一半遐较低级的朋友吼，伊自细汉开始台北文山区大汉，细汉因为做画图，所以。高中开始就画图啦吼，美工拢做伊申请吼，所以讲唔只申请学校用迄个美工画图申请吼，伫台北五名这个复兴美工学校五立呢五立吼，过来引导人想讲吼，你画图是要哪食饭赚钱啦吼，准叫伊读军校啦，伊在读军校，那么读军校了，发现讲家己对军中袂用做吼，刚背三十几万嘛。你读军校，你若无爱读，大家一般无爱读，爱背钱好好。出社会开始伫加油站打工，过来介绍组做房屋中介，过来一直到建设公司的经理，过来赚一块钱欠吼，佮家己落去设厂做迄个甚物零件起来吼，过来做了无开好吼，从来我都无好好，上歹就是交到歹朋友。就是这段时间社会溜溜，去了交了歹朋友，交了歹朋友了后，伊虽然赚寡钱，欠伫身躯边，这个歹朋友上高，甲伊带去跋筊啦，跋筊吼，就上害啊啦，一日落落，借钱欠少，因某就甲伊离婚，人生大起大落啦。我讲，你要怪什么人对啊？我就甲你讲，我讲你听嘛，人就是安尼，你的大起大落是家己选择的呢，无人给到家己阿呢。你要交这个朋友，你要交这个朋友去对，有诶无诶吼？是你家己选择。你即马拢忘东忘西啦，吼、哦，就是安尼啊。到尾无法度，伊想讲人生无望吼。伊阵伫十外年前嘛，甲所有代志放下，准开始开警车啦。伊当时互人合作一个外号，叫做暖心司机，就是真有爱心。伊伫个警车顶管哦，拢扛足个零食啦、乖乖啦、什么物件咯咯咯个物件。伊这是不用食免钱诶，就是那。改坐更加人客，会当食伊个碎食物啊，免钱吼，叫做暖心爱心的司机，就是关系
见安怎小哥都过袂赢啦，但是你唔敢唔对啦。这个文章大哥，你若无看唔对，无就大概关系，大概拢你输的啦吼。啊，你拢袂检讨，啊，你干那想讲，万把人吼啊，正咯吼啊，开车弄地检处吼。迄度真正食无钱饭食较久个啦，有影啦，这波袂歹啦。若要食无钱饭食较久嘞吼，就这波啦吼，就当透早五点外，这个人个到少利达吼，听讲伫北部地区啦，不叫一个名声。伊虽然开个人车，但是听讲真够味道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喘，乌白喘对不？拢会无，拢甲人无同款啦。
1: 哦哦哦，
0: 乌白跳啦。
1: 哦安尼吼。
0: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啊伊甲讲医生讲哦，啊这家你太拢白跳安尼，拢无乌白跳呢。
1: 你食咱的 QMB 哈？
0: 嘿啊 ，QMB 甲迄种心甲
1: 精灵精灵啊，啊个。
0: 甲伊种哦，做零果精啊！
1: 安尼吼吼，
0: 不能遐
1: 啊！安尼吼，
0: 早去报告吼。甲讲吼，做你即卖个心脏拢无咧乌白跳安尼。
1: 安尼吼，好好好，就好就好。
0: 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安，食几遍，即卖讲叫药念起来。
1: 哦，安尼就好就好。
0: 食较少安尼啦。
1: 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讲
2: 美国进口叫做 QMB 上个国家，咱的基础，咱的手头，规身骨的总数量吼，那。无照顺序啦，念咪紧念咪慢咧啦，大细了啦吼，人喘平平，无大件足惊啦。尤其愈坐会愈惊，哦啊，唔知啥啦，啊都人喘啦，啊人吼，佮像安尼皮皮抓吼，啊唔知要喘去对吼，啊里面大了就变细蛋吼。上高体话，嘛即个所在，人若有会吼，上高位才开始，叫做心血管。不过人个医生咧讲吼，那人有会吼，要顾身体第一关。个个心肺梗，先顾在哦，都行很好啦。下边呢啰嗦，迄啰嗦，这三家半辈等，等，清清清吼，啊，都叫救护车啦吼。那无滴滴啊，在竖着大腿喘啦，石头底甲白白板吼，啊，那凊彩行路就喘平平，喘平平，就闭口进口，气源咪上好，就像这大姐讲个加真甜。心血管做位是上好吼，啊，咱美国进口 QMB 吼，咱即马有迄个特别组，就是买二送半，会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粉伫内面，要送互你，无要甲你加钱吼，搁加因十工，得到后礼拜四，已经无十工啊啦吼，咱吼上尾剩几工吼，到后礼拜四到个七十，绝对无去用，一定爱把握吼，咱所有特别组赠送，得用到后礼拜四到个七十，那无本来结束啊吼。特别严一个，因为落雨天啦，啊，大家吼，做饭出家乡吼，出林吼，唔且特别严一个吼，但是绝对不够严哦。可能到宣传一个，咱呢买三品、三三品，一年一办，特别做买二送半的吼，咱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就全部一定结束。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地检署即马正咧侦办的注射吼，注射买疫苗去用假假，买到十一六千几万嘛，吼、哦，这算诈骗啦。假假十外用吼，唔是虾米咧考米相啦吼，虾米挖哥啦吼，无人通安尼，这个是诈骗啦吼。有个查出讲，到这个查某的书，一个是曾玉轩，大概知吧？这查某的书，我人讲是非常美女的律师哈、哦。我讲啊，原来台湾人的标准，这个的美女律师，啊、这我记下的下这哈、哦。我曾经来讲，女律师查某的书的，唔茫定定来看了查某的帅哥。迄、那个什么警察哈、哦？啊，那做伊那的美女上面哈，闽东一天哈，一个查出讲哦，伊本来伫过去啦，嘛伫中华律师工会做过理事长，这查某律师个陈玉轩哈，伊个感官即个个李义如姓李嘛，伊一个家庭李义如即个哈、哦，哇，安尼做迄、那个美术跟他长期做头啦，两个人哈、哦，伊骗另外一间。这是租地以外，有人讲绝对不止这两间啦。除了租地这件十外亿，迄、那个另外一间是迄、那个什么？唔知什么科技公司，什么公司咱唔知啦。哦，还是投资公司，钱管袂得过，准有一个机会找到伊啦。我讲的请贵提单无多，当时你也唔知啦。伊可是律师，伊真正律师啊，伊就律师牌啊，这查某律师陈玉轩哦，伊即马个李义如这个应该是这个人。砍参山的啦，伊上下砍山这呢，就姓李的这个叫做李如哈，伊就砍这个，唔知是投资公司、什么公司哈，讲你欠金额不要紧，你吼要借钱，借无路嘛，借钱借无路，唔知四界撞啊，人就是安尼啊，我若借有路，我若银行借得啊，就是借无路啊，四界撞哦，伊即马甲骗骗讲，你公司有股票啦、本票啦、什么物件摕出来抵押，摕出来抵押，我有在条借你两亿，就是我有。就是有识财人脉，吼、哦，会当借两亿，代表两亿，吼、哦、好。但是我这爱客观手续费就对啦，吼、哦、好。两亿，甲这间公司的股票什么物件全部摕出来抵押，包括保险，全部摕来抵押，这是有钱，会当真正会当换钱的呢。都保险单啦，吼、哦，包括什么股票啦，有诶无，吼、哦、好。伊即马这物件摕去抵押了，吼、哦，真正摕到钱，摕我这个唔知啦。啊！你唔是讲要有办法叫对方借我两亿，连一角都不给我人。但是伊甲对方迄个客钱的所在，就是客在股票，有无会算底啊？吼，敢客5400万，事后知影啦。事后知影讲，你甲我讲我借无钱，结果你伫迄、那个借钱迄个所在，先客5400万的利息，你先客走，就是借走我的书，甲迄个姓李的无落家中人迄个看偌干得好啦。诶，这两个我靠看，有人讲诶，啊，这个查某律师是做律师，专门骗人的阿仔。原来伊做律师，就是专门骗人。啊，这公司就是安尼啊，你不管什么公司，科技公司、到处公司、什么任何公司啦吼，当时伫差不多三年前，主要需要资金周转、现金啦吼、哦。啊，当时一直咧找，就是一说一条两亿嘛。就是安尼在砍山，砍山，咱在找着姓李的这个啊，姓李的这个吼、哦，就是上好。看出来 ，BNT 租借讲要买疫苗，这个嘛是看出来，搁在李义如吼，这里、个、内边什么律师跟前，所有律师都是伊啊，都叫这个查某律师跟前，结果大家开合起来骗啦，就是安啦，唔知你若无调查唔知，即马就是地检署人开始调查讲，你这属于诈骗的吼。是不是后壁洗钱啦吼？诈骗啦吼，有一个组织吼，总继续查落，继续挖嘛，才发现讲哇，这唔是干那只简单，一间一个所在尔啦，租地一个所在，有可能上下骗骗，较上大条嘛，哦，这个租地吼，那么可能其他有真济公司，凡是同款的步骤吼，用这步吼，讲安那诈骗啦，有诶无？啊，真正有影，一个挖落到地吼，才发现讲哎呦。后一步啦，人迄公司需要资金两亿，伊讲讲，你在歹招，当然歹招啊，我家己嘛知啊，我若好招，我都直接去银行招就好啊，银行上好摕钱啊，我要甲银行借两亿，我公司这边就是歹招，
伊唔才会想尽办法找中人伫遐介绍吼，总去找着李义儒啦。结果甲讲啊，我甲你介绍啊，另外叫律师去做见证，绝对袂唔对吼。这律师叫做查埔律师这点嘛吼，有诶无诶讲甲一撮滴乌龙蛇得啦吼，讲能力无问题啦吼，用私人诶疾病啦，但是利息较悬淡薄啦。有诶无诶一撮滴，结果你再摕一寡物件，互人迄边遐底下吼，伊讲公司有股票啦，啥物物件，包括保险，哦，都遐个遐个单嘛物件吼。全部拢起来做抵押，抵押讲要借两亿，叫无影无一只。伊讲我两亿咧，我公司需要呢吼，两亿一角都无人，人想要怎么调单？这个公司倒啊呢，倒啊！这两亿无人，无大劲。当时伊毋是要摕到钱哦，伊刚摕一条五千四百万，就是为迄个抵押遐物件，甲对方摕到钱，摕到五千四百万，全部拢算伊利息。第二只抵押拢无人呢。你甲看，无你嘛讲五千四百万好人，你若讲有在调工摕着五千四百万，你比如讲地下钱庄啦，啥物鬼啊？你嘛爱好人，毋是甲人摕着五千四百万的钱当做利息担保，地下地下，讲讲啊，你能力做借无啦吼？但是有一条利息，伊先甲你扣掉啊，搁等一下吼，那有在调则伊算看卖咧，其实是五千四百万，因即帮人先甲伊走啊，那无调查毋知。这有诶吼，你讲过来过啊，我只律师辩辩啊，啊嘴吼，最高讲我咧讲吼，即卖人来告法院，还是法官、地检署咧收证吼，会咧证书伊呢？我白讲哦，你茫安尼啊，不不不吼，你着气死个严无相，真咯吼，就是安尼，就这个查某律师叫做陈玉轩吼，当然唔是干那伊，都有代表啦，身躯边吼，我老一寡。假鬼假怪配合，这拢头壳发猪啦！这种人的头壳拢真好，伊若头壳袂好，干安尼无在调骗这些钱，但是拢做歹步啦，歹步袂过关。我跟你讲，上机不中机位啦，人讲做跌脱的地方像安尼啦，钱互你赚着，打开始怀疑啦吼，较早讲惨啊，钱赚会着开袂着啦，真正有影吼，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个救援员就看，医生看，医生讲哦，这真好啊，
1: 哦，真好啊，哦，
0: 这真好啊，
1: 真好，好好好。
0: 啊，我是讲我到这时，食个灌我落哦，
1: 嘿嘿嘿。
0: 啊，即卖拿，唔特别安尼闲，家都特别安尼闲。
1: 好安尼哈。
0: 啊，唔过讲吼，撞开做事啊，都有戆啊。
1: 安尼哈。
0: 啊，头个心戆，
1: 啊，都唔好想甜啦。唔好想甜啦，迄人家己小乖。
0: 人我心两下菜尔呢。
1: 对啦，但是问题是人爱小乖，在一个甲较早无啥同款，咱都吼。
0: 比较免遐闲啦，你啊来手紧人就讲不戆啊
1: 咧。对啊，咱家己小乖在一个时间，就卖做伤久啊，安尼啊哈吼。
0: 啊，就几只菜尔呢，几两下菜尔，安就戆安尼。
1: 没啦，哎，继续开价的，搁如何啊？你哈，好不好？
0: 哦，啊，以前多听看，多去看，滴滴回转。哎，讲我听看讲，啊，这袂歹啊，这过脑呢。
1: 哦，过脑个过心脏
0: 啦，
1: 心脏哎，真好哈。哈哈，大家医生，大家医生都好哈，谢谢，大家都好了。咱的美国警告 QMB， 身躯的动作已经袂符合。咱这个碰破啊吼，速度吼，迄个是人会喘啦，无力啦吼，安那哦，什么毛病都有啦，迄个是个碰破啊，规身躯在这个碰破咧做主咧，唔只叫做中暑咧啊，在规身躯的潮头吼，一定要甲顾起哦。美国正确救援比，你甲食好用，你会发现讲，我行较紧淡薄都比较紧，那无唔相信，你甲试看卖，你若这个所在，即卖已经无解拄好，你阁唔爱甲顾吼。你也发现讲奇怪哦，我即马加行较紧淡薄啊啦，都较好喘呢。尤其是迄、那个出力哦，加出一个力哦，加上安尼加足啊喘啦吼，啊人安尼迄个甜甜迄个感觉，或者即个所在未符合不堪负荷啦，迄个都退话阿爸唔免惊，咱甲较顾一下。甲内面损失的成分，就像个盐磷吼，甲酱油啦，甲磨磷固吼，伊得阁会当淡啦吼。那无你甲放安尼吼，茫个大家咁想奇怪，较安尼，啊较安尼，都压一个水尔吼，奇怪，啊较早压水倒袂，较早来较早，即马来即马嘞吼。美国整个都 QMB 啦，规身躯的溃灭，到这个所在。咱这个碰破引领吼，美国整个 QMB 特别早，特别按一个时间，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一定结束吼。即个绝对无个用吼，所有特别组吼，咱个美国警告 QMB， 啊，甲咱个活力民宿，甲咱个林国晶，甲咱雪莉王吼，感官拢所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吼，商品上商品的买二送半，全部拢迄、那个优待到后礼拜四啦，到月七十过都无啊吼。嘛唔知所在要电话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有人讲，即吼吼吼，诶，落两礼拜，反正不止啦，要到三礼拜吼。啊，有诶所在弄安尼，诶，热吼，小可休一个十分钟都热吼，家己我来做个热。南部地区、屏东、高雄、台南闽江、嘉义，嘛做个热。今日早起十点外吼，伫嘉义算西区啦，叫做民生南路，一个土角厝都算家厝啊吼。结果因为落雨诶关系，从规个厝顶从崩落来，有可能啦，绝对有可能。都规个厝顶从砰一下从崩落来吼，迄个甘水甘伤侪啊，甘水甘甲规个内面乱乱吼，哦，规个土角厝吼从变来吼，内面有一个76岁阿公啊咧。住伫房间内，结果人报告现场，好加在送病院吼，无啥物大代志啦，可能无正正唔加正准来看咯，好啊，你甲看，惊死，落雨落到厝顶崩落来吼，惊到人。那76岁阿公啊，是甲阿姐，这里住座位伫迄个较早就算高塔厝啊啦，大家想嘛知。土块土角厝啊，一种土角厝啊，吼好啊，厝外有一挂回收的物件吼。今仔早起十点外，因为这土角厝啊，因为连续落雨，土地会树淡嘛。你个暗门土嘛树淡，迄条啊，你去看恁兜的条啊，窗门边吼，迄话讲奇怪，这较早起了无？唔是啦，迄个壁较薄淡薄吼。那如果迄有诶壁建筑公司迄个壁吼，那做较薄的吼，伫个窗门边的所在，拢会树。黏黏迄个，迄只外口雨水为阿们倒树叶内面有一寡物件吼，就像七六大头来比较紧啦，好好。啊，讲我人当时伫厝内面无在照一个规个厝顶放落来，好好。因阿姐伫外口边好在即个木顶吼，就赶紧抱啦。啊，当然抱好个在是厝顶放来无正正，为阿公阿放落来吼，啊，从赶紧到现场救着。落雨落甲，厝也崩落来吼。当然你较会知，我较会知讲厝也崩吼。迄个进前落雨嘛，捌落甲讲厝也崩，这土甲住偌久啊？伊甲因阿姐住这所在，毋知偌久的时间，去落甲你去看，足近的雨水吼，惊倒人吼，拢破纪录啦。热也破纪录吼，啊雨水也破纪录吼，惊倒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特别多，搁在延十天，我就全部十天啦哈。今天拜五呢，甲后礼拜四哈，全部嘛全部一礼拜啊哈。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绝对不过瘾，绝对结算哈，买二送半。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币会加上一个千四块九十粒。给别上好礼，无要给钱吼，也叫做特别做嘛吼。咱的火力民宿嘛，同款，会加上一个清洗锅伫内面。我那边上好礼的，无要给钱的吼，好，搁特别做吼。咱的得力人果精雪梨棒，会加上一千块分伫内面。这个是一年一遍的特别做啦哈。啊，一年一遍呀，那结束到爱等明年嘞。哦，大家听下吧吼。慢讲，买债买债拢歹贷，都爱加债加债，我有加。加按一个十天一礼拜的时间咯，我加宽一组两组吼，加少个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火力民宿啦，连高精雪地方特别组吼。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就全部拢要结束吼。那无上台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恁稍等第二点钟的开放，靠接电话吼，加多多使用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这个继续。

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股反弹带动台股间开高震荡，在电子、全指股、金融股强势之下，中场上涨693.47点，收在46551.13点，重登46000点跟五日线46330点之上，成交量是1兆210.14亿元。在全指股，联发科上涨1.73%，台积电上涨20元，收在

2410元，联发科收涨4%，而国巨是亮灯所涨停。商研院在今天发布最新的商业服务景气循环预测，指出 AI 带动台湾制造业跟出口强劲成长，也使得台湾经济呈现外热内温，同时扩大产业发展不均衡，政策跟企业必须要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将出口从单一产品升级为整合系统解决方案，不可偏废制造业、传统产业等。教育部公布最新的学生数预测，未来预估16个学年大学生的新生平均每年会减少3400人。升学辅导平台大学问间就指出，从近年统测人数下滑趋势看来，技职体系将会是下一波冲击的重灾区。国民党提名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镇选情低迷，外界质疑现任的县长王惠美没有归队尽力辅选是主要原因。王惠美今天是哽咽强调，当初推荐跟提名魏平镇的人都说有胜选策略跟考量，但主其事者却连打个电话告知最基本尊重跟沟通都没有。王惠美自认没有这么重要，也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左右选情，并且强调他每天都做好县政就是最好的辅选。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是视察台中电厂，中火一期新燃气12号机首度同步100%的满载发电，台电也同步宣布今年10月可以正式启动既有燃煤12号机的拆除工程，照既有规划以具体行动兑现减煤承诺跟能源转型，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是视察中火，了解燃气机组上线情况。台中市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李中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台电提出燃煤机组拆除的时程，是否才能够发给中火燃气机组操作许可证。民进党团总召周永红质疑，是否拖延一年多才发燃煤机组的建造，让市民多吸脏空气，并不是真心想要盖燃气机组。议长张清照最后是裁定照案通过。尼泊尔跟西藏边境毁灭性的洪灾目前已经造成了两地共1301人死亡，还有超过5300人失踪，灾后重建是遥遥无期。威达执行长黄仁勋据报已经向尼泊尔的总理灾害救助基金会捐出了1000万美元，用于帮助洪灾的受害者，尼泊尔政府对此是公开致谢。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署在下午发布大雨特报，受到台风跟外围云系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包括基隆、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还是处于低压带的环境，天气不稳定，仍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中部、南部都是25到31度，东半部25到30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一个电话甲操个阿伯姆，那三品药房公司有一本一半本来的优待赠送吼，得大家通加哈，0800-8689999，阿伯三一九，0800-8689999哈，拢会通多多甲咱使用。啊，咱等下现场来，这个案件怎么个调查？就是拍死查某信徒。台北，伊个上书就来源上官啦，上官迄个上书吼，叫做王运嘛，伊个本名叫做王江镇、王江镇、王江镇啦。伊吼做个写册啊，拢写啥呢？写变啦学佛，就是学佛做啦吼，啊做善事啦。有人讲，你该拍死查某信徒用吊打，所以我咧讲啊，人古早人一句话吼，讲若要看花，就去花。啊，若要看歹人，就去菜场啦。迄拢一支嘴吼，讲东讲西。当然，我讲安尼有当只西面，你家条片吼，但是半下啦，大多数是好个啦。吼、哦，教人向善啦、合福啦，吼、哦，有诶无诶吼，宗教吼。但是若一半下吼，你要注意啦，真正注意吼、哦。啊，即马个咧调查有诶无诶，即个伊家己本身就是台面上主要人物嘛，叫做王江镇。王江镇这个人哦，叫做王运嘛哦，还有其他伊个护法啦，是咪咧？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吼，斗拍吼，这个人吼，人即马继续调查，代志若无调查吼，拢袂清楚啦。代志若经过检察官，尤其较顶尖的检察官一个调查，甲谈讲你这个人乱搞搞啦，是咪咧？对你合乎哦，啊，对你什么咧？修养啊，什么话一大堆啦，哦啊组成一个团体吼，一寡什么宗教，大家咧听无啦？干那迄个名当落落啦吼，我什么宗教吼，啊，大家都仰仰对拜，唔知是安怎，就奇怪。好，人即马继续调查，到底这个案件的拍击内面其中一个查甫信徒嘛，姓蔡嘛，迄、那个姓蔡查甫信徒拍死了吼。人开始去调查另外，伊这个宗教团体吼，到底是有做点唔对的所在？王江镇王江镇外口边。组成一个叫做王运老师嘛，那内面的团体，就是因这个团体内面，拢改叫做上书啦，上书，就上大书的那个上书，别个时尚吼。那么因这个团体内面吼，那按照即马已经脱离，就是已经无伫这团体内面，已经脱离吼，出来讲，伊讲伊也不知了解，伊讲这个团体的王运这个人，伊所成立。这个宗教团体吼、哦，阶级相当分明啦。什么叫做阶级分明？我嘛会晓啊，我嘛想要做安尼啊。就是我家己想要做皇帝，阁无才调。我总家己成立小团体，内面我就是皇帝啦。内面就上快关系就上书嘛，就是伊嘛，伊就是所有内面所有信徒皇帝上官吼，叫做上书吼。这个吼、哦，所有内面的人吼、哦，拢听伊指示。伊讲当就是当，讲灾就灾啦。吼、哦、好，其中一个线传，唔是这个哦，唔是这个线传，线传是用拍死吧？人就要调查这条，甲调查其他吼、哦。内面一个线长，线长的女主吼，伫、差不多21年前啦，21年前吼、哦，就加入这个团体，就王运这个宗教团体吼、哦、好。伊说咧讲吼。伊是讲，我这毋是宗教团体啦，伊惊人讲伊这发展宗教这个团体吼，原来做些代志啊嘛。伊就调讲讲伊这毋是什么宗教团体，伊这叫读书会啦，就是来遮读册，读佛经啦，读什么会啦，读信用啊，得大家修养吼，伊个读册会啦，读书会吼。其中一个姓张的女子，伫21年前2004年啊，加入这个团体吼，受到相当信任嘛，吼，原来变作爱徒嘛。就是爱徒相同性命，唔叫叫王运老师王刚定，这个上届主要上书，这个吼，甲捡做身躯边，提起这个姓张，起码都做吼，无大件吼，伫厝内面，就是王运老师家己私人所住的厝，都互你管理。我做到这个抗战，上书上观点，这个团队上观点吼，我家己所住的所在。你会当你要甲整理啦，有无？宽我买只个地啦、物件吼、三顿吼，这是真无简单啦、
本来就是安尼，你个看，较早皇帝，较早皇帝吼，若要款伫皇帝身躯边穿衫、食物件，还是无简单嘞，迄种特别经过，伊就是甲这个圣像的女主吼，甲看看未歹哦吼，准真认真，准甲捡伫身躯边吼，所有这个王运老师，这个上书啦，伊家己私人所住的所在清洁、打扫、饮食、饲狗，有诶无诶，寄批。生活的物件全部拢从这个后期后遗上的迄、那个处理好好。那么这个王运王刚鼎这个人吼，伊有娶某，结果离婚嘛吼。啊，当时吼，就是离婚了吼，安尼有一段时间吼，佮种未解拄好了吼，人啊未迄落好好，准开始唔知甚物问题好好。姓蒋，即嘛女主，就是专门负责业主管理嘛。除了食物件来生活，起起有诶无，饲狗、顾狗有诶无，就是吼，我处理还顾啊，壁纸落啦、地漏水啦、生壁癌啦，有诶无，你叫人来做啊，吼、哦，红砖啊遐一块，你也叫人来补，安怎样？结果唔知讲发现以后，甲讲啊哪呢？我厝交代好你，你搞变干呢？漏水你也唔知吼，你爱专管负责，专管负责就是啥呢？就是你客钱出来赔啦，世间有咧代志啦。我的厝吼，咧老吼，跟叫人雇厝的人讲，叫人提钱出来赔，有诶讲真正也无法度吼。啊，检察官即调查到即站，连检察官都害到啦。县政府即马都做，为着要求上书到这个王运原谅，除了真正替付钱，就是家己提钱替上书这个厝吼来告别啦，有无咧吼？伊。当然借钱啊，买到好侪钱啦。一间厝要告别啦吼，啊，你变作啦，对了，最后无好侪钱吼。伊甲朋友、亲戚朋友借钱无大紧吼，给保单啦吼，记底啊啦吼，啊，佫无够，佫共借钱吼，唔则几块底，欠转销吼，无大紧吼。这个王运杰老师吼，伊讲你犯的错误，外祖互你变干呢吼，你唔是佮他赔钱，准说准，叫所有即个。合法啦，在身躯边拢对六七个嘛，合法哦。总甲关禁闭，关禁闭甲关二队呢，甲关伫迄个下边吼，在咱的厝呐，起拢起一个三角落来储存室嘛，留对啦，留对卡，甲留一个空间，甲装潢起来，用迄个煤板甲顶起吼，储存室甲关伫内面啦，甲关伫内面吼，无人食，无人困，无人便所，24点钟好，爱变哪办？我今仔日差不多6点钟，甲你放一遍。出来你便说，有人讲啊，又禁袂掉，对啊，伊唔着禁袂掉。你固定6点钟，卡要放人出来便所，放尿放屎尿，有诶无诶吼，身躯吼，无大件拢袂当离开便所吼。安尼伫内面，你若要食物件，我着我若有送物件来，食无送物件来不食，啊要困，你家己想办法，看要摕咧困吼，啊是要徛咧困啦，都素在伊啦吼。准甲伊关伫个所在，关伫个小房间，等于。甲关咧，安尼，而且边啊拢合法，底下咧甲轮流吼。你若搞怪吼，就甲跌甲拍，无大件吼，准计嫌只啊关系啊，嫌只上规关吼，准叫伊嘴开开，准甲规个拢甲钱落来。迄规个患者甲关啊咧，规嘴甲钱咧吼，啊若无着啥物关都不管啦，就等于做零地啊吼。伊想办法用一个借口讲要变做都。会当放下出来，变作的时间吼，一准走呢。这个姓蒋的吼，准走，赶紧要逃走。结果唔知讲，准掠倒转来，都叫人掠倒转来，迄条未输得分啦。你甲看有人讲吃亏的，但你参加这个团体，这是你开钱去家己开钱参加的团体，佮变作安尼啦吼。去学内面的信徒合法掠到伊啊吼，转来就拍架吼，即嘛相加相受中断啦。无大件，迄棺材的所在全部落到目前为止，伊还阁未行啦。这个人无死，这个是无死的啦。话讲啊，这比死较艰苦呢。另外一个生出来，迄是拍死的嘛。但是有哪处理代志处理无好，有人讲哦，我这真正皇帝掉掉啊，伊在做皇帝，我无跟你讲啊，伊都家己无在做皇帝啦。啊，伊家己吼成立种小团体，啊，家己在做皇帝，唔只。人离开这个团体的人，我咧讲啦，伊讲吼，那这个团体叫做读书会，其实吼，就是瞎搞啦。
就是用宗教方式，你用迄个邪教方式，或者管理吼，内面有个人吼，甲你邪噶咧作死中啦吼，啊，就变做伊袂如好啊，好坏同款吼，啊，互伊做拍照同款吼，啊，到人那来吼，打开始就真好咧啦吼，啊，你偌波罗嗦，一个互你深入，改成伊咧讲书讲教吼。真有道理，有道理无？伊在后讲，当然 A 开边，伊是足有知识嘅人啊。伊足好写写，足好有诶无诶吼，写有经啦吼。即、这个王运叫王江镇嘛，即、这个人吼，伊就先甲你用这个、啊，你来读我诶佛经吼、哦，我写诶迄个吼是消业种啦，有诶无？啊，有人就信这啦。一段时间你要甲你控制，控制行动，用暴力，有诶无？你就变着惊啦。你敢走无？你唔敢走？你若敢走，叫我吹掉，我靠骨甲你讲，我你死，真正甲你讲我死哦！你甲看，一个无恶无条渣，唔知一个恶在靠地，唔是怕死人尔啦，唔是怕死内面的信徒，那内面叫灵地鬼信徒，佫不止一两个啦吼！一个出来吼，佫定定在咧输遐阿弥陀佛啦！你甲看，本来是600万的高报呢，本来这个王江镇这个王运啊，叫做佛学的作家，即句话实在袂当佫讲啊啦吼！叫做邪教的作家啦，伊外交兵打开始，弘和这佛学嘛，吼、哦，人个那个拜拜日本吼，伊、哦、是最后写的什么哦，什么佛学啦，或者是不吼，一个佛学作家叫做王运这个人吼、哦，你看一个欧雷到底吼，伊外地代志啦，内面的信徒拢查埔信徒啦，拍甲长甲长酒，拍甲白酒生的，拍白死的啦吼。哦本来600万没有交保，即马电话查出来，我收倒转来。这吼、哦、一定爱收啊吼，即、这个王运即、这个吼、哦，你甲看，伊伫内面雕工用即个步数来做皇帝啦。我讲当就是当，讲西就西。我讲即面壁是白，其实是乌的啦。但是我甲讲，老师即马挂，即面壁已经变白，后壁的信徒讲丢，老师讲的才丢，迄面壁是白，你讲这种。伊在咧做皇帝，我讲白，你就别再讲黑。我稍等一下，讲大家来读一下我的佛册啊。这边壁就是因为读我的佛册，已经翻作变黑啊。大家都讲哟，变黑啊安尼啦。哦，你看看，这个是邪教啊，这个叫邪教啊。啊，出来吼、哦，结果呢，秘书敢那家己做下分啦吼，啊，做我咧做主笔啦，就哎，免哪办吼，像种在目睭白有金啦。真像有影，社会上啊，佫不止种，袂少种人吼呢，化东化西啦吼，用这个步数啦吼，啊，这有现在新界食果啊呢，伊绝对有一个办法，互你新界食果啦，那无咪较侪人去相信这啦。你看连艺人啦，啥物人啦，李威啦，什么哦，有诶无诶，啊，这有诶讲，啊，因这有诶人是拢真正真有读册人，伊个相信，伊绝对有一个办法，伊绝对有厉害所在啦。所以讲，真正要注意吼，那无你个看像这个邪教啊，什么读书会，什么佛学的读书会，里面吼都变做安尼啦，靠你安尼呢？世间即马这个代，即马这个社会国家靠你讲人吼对咧性格安尼呢？我讲白是白的哦，啊其实这边白是黑色的，大家拢爱对我讲白的。你对一个讲无咧无，老师，你这面壁本来就乌，你该讲讲白，你这下你就惨啊！就甲你关禁闭，甲你讲成卡手，你甲看像这個，真咯哈！现场电话空不空空，8689999。

0: 迄、那个我食你合理民宿啊，
1: 诶，合理民宿，嘿，
0: 真好用啊，
1: 真好用哦。你本来是安那？
0: 我食真久啊，食有够甲休困啊。
1: 好安尼哈，
0: 我要食阿妹迄啦。
1: 你看啦，
0: 我要。伊阵啊油灰，我就买三盒啦。
1: 好安尼哈，好
0: 啦。啊，送伊阵啊，我有食，食两盒，了我就有甲休困。
1: 好安尼哦。
0: 啊，剩一盒，剩一盒啊，伊讲这个闭格。
1: 好。
0: 啊，我搁甲摕来食，搁水有效了。
1: 安尼哦，水有效哈。
0: 诶，
1: 我哩民宿哈。
0: 诶，对。
1: 哦，真正好，真正精力为长，真正好啦哈。
0: 诶，有效。
1: 哦，你本来闭格无不好摆哈。
0: 我，诶，我本来就食。两压食掉啊！
1: 安尼吼，
0: 啊就较休困啊咧。
1: 哎，火力民宿啦吼。
0: 嘿嘿，我买三盒啦。
1: 啊，你最近个价格好白啊啦吼。
0: 啊，前两天啊，个向阳讲，我闭价。
1: 哦。
0: 啊，今日个较三来只。
1: 啊不。够
0: 好咧。
1: 啊，这个顺利啊吼，这个顺啊吼吼。
0: 你只水有
1: 好。水有好，好好好。安尼，火力民宿，先我诶我，我来个辣，贵宾诶宾，假手诶手，忙变唔掉。跟你买火力民宿吼，那。目前全世界上济国家认证的益生菌就咱只支啦，哦，火力民宿哈，第一为消化道开始讲，因为咱的消化道上歹流啦，哦，食物件哈，为着益生啦、肚肚啦，对哈，咱的火力民宿真帮助。你甲食少时间呢，较免咧肚肚益生哈，益生足艰苦呢，益生肯定足济哦。咱的这个消化系统哈，消化个落去就排啊，要排便的所在哈，上下通道一个欠。胃变欠好人啊！伊整理遐肠啊，我甲你讲，规身骨的歹菌上多，就是肠啊多啦。迄特别秘书敢若讲伊的大本领共款吼，你呾赶紧甲好胃变挂落去吼，毋是讲一时一刻，你伫一个时间了，迄好胃变愈多，甲遐歹人赶走，肠啊自然叮当，迄肠啊自然叮当个排便阿公阿妈，偌爽快，偌舒服，偌自然啦吼。你看即卖偌济大下大细阿公阿妈好，食咱个火力民宿，食甲吼，家己安尼好。排便吼，上自然吼，在咱个火力民宿吼，嘛袂讲物件食咧，就随便装便做吼。在咱个火力民宿会恢复伊肠啊道个正常，肠啊道个功能吼，唔只系自然嘛，自然排便吼。在咱个火力民宿，顶关都有一道台湾人做滴，就是囡仔大人做滴，大家都唱唱唱，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啦吼，到什么所在一个味，有诶讲啊，这大家拢拍卡唱对啦。你讲烧热空气啦，有诶无啦，一个什么味吼？大家拢会，人拍卡唱是一两个啊，你拍卡唱是一百个啊。诶，拍卡就拍来个地好，啊，伫老平地伫老唱要几包卫生纸，伫唱这火力民宿外只，诶，伫派人做这伫咱这所在电管得啦吼，伫火力民宿生活诶话，我来来来贵宾诶面假所迄个所吼，指定房子名，啊，即马尽量个买咧特别做诶啦，特别做阿伯说呢，咱特别甲你延十工。全部十天，准上尾一礼拜，吼、哦，到到后礼拜拜四，到月初站，吼、哦，啊，佫有买二送半。等你火力民宿哦，你出两千钱五千六，下买着两千半，咱另外半千千四块配送互你吼。但是全部迄、那个特别组前上到后礼拜四，到月初站，吼、哦，咱个特别组到火力民宿啦，美国进口 QMB， 啊，佮咱个另外种雪地房吼，拢总有特别组全部拢总上到后礼拜四。各位车站吼，绝对无个人，一定结束吼，大家把握。那无上地卡过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不钓，钓个上好钓。好，谢谢，以上功课。

你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旧债，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0: 来，我时间到朋友咧，来，起来山顶讲个嘛。喂，嘿，你好，嘿，
1: 丁玲
0: 哦，你好，嘿。
1: 哦，我哦，拢食你好利民宿啊啊啊，金玲，QMP
0: 哦
1: 哦，
0: 哎，
1: 我哦，多少加你啊啦，
0: 哦，
1: 啊在春节啊，到皮冈山哦，
0: 哎，
1: 啊皮冈去看山都拢无好啦，
0: 哦，啊个只火力民宿，
1: 火力民宿讲阮老公叫我坐喺中间啦，
0: 哦，
1: 安尼哦，
0: 嗯，
1: 啊中间哦，看背靠坐，我用电烧的啦，
0: 哦，不要紧啦，啊得医生来，医生处理啊，嘛吼。
1: 做不好呢？用喷剂缓解啊，变安尼啦。
0: 不要紧啦，医生来看无。
1: 我食三包四包呢。
0: 不要紧，医生来看无啥好，咱的火力民宿食较重嘞，不要紧啊，食较重嘞。哦，咱的益生菌食较重嘞，不要紧哈哈。好，医生来看无好的部分啦哈。
1: 我就预备大做，再加阿龙食三四包啊
0: 嘞。对，还有生。还有生鱼饼一个，好生鱼饼一个啦，还有生鱼饼一个吼，还有生团一个，唔是讲水饺吼，医生。
1: 我要吃白饭。

啊，来，咱等下现场来，张吼，伫屏东，嘛，其实唔是张尔吼，伫差不多正礼拜啦，正礼拜吼，一个现场的女主，食酒心情无准，讲半位小小啥呢？小更伫迄个屏东新闻迄个咸波啊吼，咸波啊鱼港吼，有一只打做好，迄、那个卖到900万。诶，油条、油艇，其实油艇九百万算小台啦，吼、哦，算简单小台，但是嘛算袂歹啊，吼、哦，一只油艇吼，放伫港口的所在吼，伫准备，伊只有一个造船厂嘛，屏东咸埔啊港这个所在有一个造船厂吼，啊，就是有新造的油艇吼、哦，结果食酒心情无好啦，啊，放火啦，港规只船烧了啦，好、哦，啊，这个造船的吼，先用这头家随拼过来吼。哦你看安尼，啊，伊讲，哟，我知影，我都心情无好，真歹吼，安尼食酒吼，啊，船，唔知班会要订队吼，啊，船订是你有船吼，结果人家讲，你若照赔，啊，我就原谅你啦，照赔就规只船九百万赔，我就原谅你吼，啊，可能法院法官有人家讲，啊，你心情无好，唔是调侃个问题哦。啊，你若照人所讲吼，到迄个头家讲，你若照赔出来吼，即只船的钱吼，九百块几万嘛吼，到甲你判完刑嘛，免管啊。我法官会当赔啊嘛吼，免管好好。伊讲好，我照赔，一日输赔出来呢，看多厉害的，不怪伊真正。就讲安尼杀的菩萨啥吼，啊，班会小船也无咧惊你啦。啊，飞到我都有钱啦，可能是迄款吼，真正欢迎呢，欢迎就是免管啦。啊，钱吼，赔人啦，赔人的造船厂吼，就伫屏东新港嘛，迄、那个咸埔鱼港的所在吼，船火烧船嘛哈。啊，这个所在有更一只人造船厂，那做伙游艇吼，细只游艇，那九百万的游艇，大家知道就拢细只啦，细只。但是我那种算袂歹啊，一只船啊要到几千万的，九百几万吼。事后警察开始找人问来，这只游艇搭做好，就是放伫港口所在，就这个造船厂的嘛，要交人啊啦，人买的嘛吼。唔知讲，迄时讲暗时啊吼，就圣诞啦，即嘛入住啦，伊讲食酒醉啦，心情真歹啦，啊才放火烧船啦，为伊准备要烧家己的船啦，反正家己底下有只船啦吼，伊讲唔知讲去烧着，哇，隔壁的。新做好这只游艇吼，伊准备做好要交人啊嘛，这人买的嘛，准备卖出去啊吼。这只游艇吼，唔知讲啊，放伫港口所在无代无志，船叫着食酒醉的，放火烧啦。人开始使用监视器吹掉嘛，都在现场的吼，哇惨嘛！人第一番年法官开庭吼，伊讲我只是欠考虑啦，啊，都食酒醉的时候，人吼安尼心情。有够歹啦吼！啊，船放火，我是要烧家己的船啦。伊可能有这只渔船啦，伫江波鱼港这个所在，唔知阿讲吼，准烧着伊的船啦，烧着一只游艇啦。等于新造，伊这是造船厂嘛，新造好人订的游艇吼，已经放伫江边，船刚烧歹吼。法官，伊一只船的钱我全部赔呀啦。伊甲我讲九百几万吼，全部拢赔呀吼。啊，法官问讲头家有影无？有影啦，哦，够厉害。你安尼一个讲小歹船，都随陪人，安尼原谅你吼，第无讲第一句话吼，欢迎三年免乖啦吼，看偌厉害得好，食酒醉烧着人个游艇吼，人家讲我只只九百几万，随迎你，免随甲你陪啦吼，免啰嗦啦吼，真正。

0: 哈，讲胀气哈，
1: 哎，
0: 就一礼拜有效啦。
1: 啊，等你火力民宿哈，你讲胀气安尼
0: 讲，我两礼拜感觉有效，啊，这样想小妹，伊讲哦，伊向同事听讲哦，卫生啦，
1: 卫生到老底我知呀，哎，
0: 哎，火力民宿讲会好就。
1: 哎，慢慢的消透了，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恁小弟的竞争跟恁小妹差不多呢。
0: 安尼啊，哎，肚肚，十几礼拜讲有效呢。
1: 讲有效，吼吼。
0: 我前两礼拜感觉感觉嘛是有效。
1: 嘛是有效，吼，咱个火力民宿哈。
0: 好，谢谢。
1: 消化系统，对人哦，食物件歹消化，唔只系肚肚啦、医生啦，吼，空气哦，一大堆啦，吼，迄个。咱个火力民宿吼，爱食一个时间啦，伊个消透嘛，咱阿达迄个歹菌会甲赶走吼。消化下边的排便这部分，火力民宿哦，足有效。甲食一个时间，让伊生化胃病。你唔好今仔日食三工哦，讲诶，佫无效啦吼。食三工，我当食唔当安尼。火力民宿是益生菌啦，唔是老西药呢。第有个人讲，这食着咧水棒啊吼，上好是安尼啦。我嘛是希望安尼，但是无可能。火力民宿是益生菌，你食一个时间吼，电管道有一个现象，就足够呛呛呛话，当然足对啊。烧热空气啦吼，因为时间吼，别人抢一个，伊抢一百个呀吼，迄个火力民宿爱食，迄就是咱这所在派人上多吼，你家食得较便来抢，大概抢拍家抢拍来，家得得抢比抢贵包民宿，各有一个现象，上面人的女性朋友，查甫人嘛会，但是查甫人较少，女性朋友足多，就是放药所在，足够人讲患寒患热吼，迄、个歹菌足多吼，也足够感染着嘛。放药所在，我讲这大家知啦，吼、哦，女性朋友，你较少要食那个火力民宿，这个所在伊好菌侪会甲歹菌甲抵消掉，就是甲赶掉，你就较袂定定吼。放药所在定定，人讲感染到反寒反热吼，就哇呢，皮皮准吼就上去病啦吼。就这种这个叫火力民宿，火力民宿有特别做诶，前两个月特别做诶，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会加上前四号诶份。在内面，佮特特别做吼，你佮出两罐钱嘛，两块钱啦，两块钱五千六，咱个火力民宿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加上一个清洗块的份，在内面的特别做吼，唔但无使到后日派事，到月七十就全部要结束哦吼，所有特别做吼，全部结束，到咱个美国进口 QMV， 咱个火力民宿，咱个联合精雪梨棒，这种特别做全部优待，就全部到后日派事。过得结束哈，无上地卡呢？问一下，空白广告八六八九九九，空白广告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加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最近的快报哈，这号问题啦，已经刷中北部啦，中北部哈，中部以北哈，哇，你看看南投、台中，包括云林在内哈，拢安尼，落架呢，变变去哈，北部哈，家人讲淹水呢，迄、那个到差不多脚头吼，不是脚头啦，迄、那个。迄、那个靠桥迄个所在吼，伊嘛算到大船啦吼，啊新北啦万里哇，这样咧雨，这个云系都已经去到东北部啦，所以讲这无多。你看南部落三礼拜啦，落甲吼，大家成高啦，大家讲阮兜雨落甲成高啦，真正有影。啊，这即马雨就换东北部吼，有人讲啊，唔敢怀疑，无怀疑啦，你吼造成灾就无怀疑啦吼，啊无多这个南北交轮啦。啊，无法度吼，大家保重好不好哈？

好嘞，咱特别做会记哩，时间期间吼，跟道传老者，到到后礼拜四吼，咱按一个时间，和大家开堂拍算吼，啊，有若无偌久啦吼，准上尾一礼拜，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过，咱所有特别做买产品、上产品的买二双票，全部拢结算吼，大组的啦，大组的个优待组的吼，都全部结算吼，一定爱把握哈。到下礼拜四，各位车站吼，赶紧宣传一下哈。若无上车，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11: 啊，快去回收啦！
12: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要回收。
13: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霓虹下的恰恰哈，好啦，阿妈佬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哈。哎，下昼这件代志，迄个台北这间饭店吼，这齐楼家有无？系啊，迄搭安尼，这塔呢，这身上这什么代志都可能发生吼。台北市中山区今日下昼发生这件吼，伫街阿路猝死吼，这危险的代志。做少年的57岁尔，57岁这查甫人伊坐伫轮椅顶悬，啊，因为女朋友吼一路甲伊摔摔摔，那摔咧散步安尼哦。啊，想袂到塞啊塞啊，拄啊塞个在南京东路二段第一大饭店吼、哦，外口起落时阵休一下哦。啊，这个女朋友感觉诶，男朋友啦就诶，咧甲叫时那拢无动无静，无甲引，无甲远者，无甲下者安尼哦。啊，伸手甲摸，哎呦，才惊者讲，那伊个伊男朋友脚手已经冰冷啊吼，啊个硬呀钉呀，哦，一个轮椅顶推着推着就死了，你甲看吼、哦，啊，惊者紧报警。即、这个甲伊回顾吼、哦，整件代志的经过。即、这个警方伫今仔日下早9点，我接到民众的报案，伊讲南京东路有民众吼需要急救吼、哦，而且紧急的疾病吼、哦、来救护。即、这个、长春路的派出所马上就派员来到现场吼，活动了即、这个救护人员安尼。深入了解吼、哦，即、这个59年出生单的查甫人，伊平常时是坐轮椅代步的。吼、哦！啊，今下仔是因为女朋友哦，摔着块轮椅，对这松江南京捷运站吼、哦、出发吼、哦、前行。啊，然后因在山顶人咧散步的当中吼、哦，这女朋友曾经吼、哦、几啊摆开口甲叫男朋友的名，但对方自头到尾拢无任何出声。吼、哦！啊，目肌体嘛无震动安尼，啊，一直甲两个人吼、哦、一路，啊，伊咧甲无甲因，伊咧也袂甲看一下吼、哦，奇怪吼，伊、哦、也袂跟他头前甲看一下安尼，啊，拢无。一路两个人，哎，杀个杀吼，来个第一大饭店，而且骑楼，哎，下面遐吼，啊，这个女朋友感觉唔对呢，怎伸手啊摸下面，哎，发现伊的脚手啊已经吼异常的冰冷啊吼，伊才感觉讲代志唔对，好，甲当场惊者，紧敲电话求救安尼，啊，这救护人员伫伊敲电话时吼，9点5分来个现场吼，伊发现这坐伫轮椅顶玩这圣诞的杂伴已经彻底哦失去了生命迹象。伊个身体甚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尸，诶，即尸甲诶尸斑啦吼。嗯，安尼表示即个张亚鹏讲有，系啊，对不对？安尼，即个有问题，较紧早就死亡啊。但伊无经过，都无送病院啦吼，都直接交予即个管区警察去处理啊，吼，殡仪馆哦，葬仪社来用啊。啊，即、这个警察初步调查，即、这个死者在生之前有慢性病啦吼，啊，专人已经目前已经通报着即个鉴识专员小组吼。来个现场完成各项的这个采证的作业，所以持续依法哦，给报请检察官来司法给验，干咪是安尼阿无那安尼吼？那可能你刹车刹久，你个叫伊拢无用，那可能你随讲伊随敲电话随失班，
1: 对啊，
0: 失班2点钟以上去哩，
1: 对啊，
0: 对吧？2点钟以上去哩，这有问题啦，这个可能唔系啥物问题，这万唔知着看伊调查看安那吼，嘿啊。这即马，这就是天地颠倒变，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发生啊！74岁这个大姐吼，这个算妈妈啦吼，74岁哦，去互厝边隔壁这查甫人阿弟哦，嘿，阿弟，伊甲话讲哦，我比老母较大呢，哦，我比老母较侪岁呢，吼，还是赶快遭到侵犯呢，这有代志吼，家人啦，哦，家人这阵嘛呢，食一大袋，家人今饮醉饮干呢。前一阵啊，家人啊，已经大庙吼，啊发生了代志吼。这个家人是这50岁查甫人吼，被控趁这74岁吼，诶，隔壁吼，这个妈妈伊住诶所在吼，啊，伊要交啥物？伊去走要创？要甲交起庙诶收据啦。交起庙表示这有诚心诶人嘛，对不对吼？咧关心无看要起庙嘛吼？诶，啊去，伊就被控吼。趁这74岁出面叫伊是真拢伊住诶所在，要搞这建庙去所这个修古，伊怎强行甲脱衫脱裤呢？哎呀，去搞恐怖哦！哦，而且他从男的对房间入面呢，甲带入门床顶呢，哦，违反着这对方哦诶意愿，啊个为性侵害行为呢？这个家人电话因审理了后哦，认定这查甫人哦是强制性哦，强制性交罪啊！该判有期徒刑4年10个月， 哦，专人阁会当上诉安尼，吼，即、這个判决书咧讲啊，吼，即着伫伫咧两当前的5月15号，哦，啊，着即、這个即、這个74岁即太太，吼、哦，啊，伊摕着要起庙相关的收据，哦，要去即个查甫人因家，啊，即、這个查甫人怎先甲揽咧，哦，对囡仔头个揽咧，我要甲你揽条条安尼吼，而且甲询问讲，哎呦，我揽者来，恁翁死偌久啊，吼、哦。意思讲你偌久无开庙门啊啦，对不对？吼，嘿啦，你人死偌久啊哈？佮表示讲来啦，你哦欠人照顾啦，吼，我甲你照顾安尼吼。我爱要要当场，即74岁即太太就当场甲发，你咧创啥话啊？我比你老婆年纪较济岁呢，你哪当对我无礼貌？想袂到，伊爱食粗牙，哦，较苦哦。想袂到，伊怎囡仔甲揽呢吼？即、这个行为拢无停，甚至甲硬拖硬拖，甲骨甲肉约衫裤起来安尼。哦，迄阵讲惊嘛死吼，迄讲人也无天理哦，天照无照家己。尾啊，即个查甫人，伊煞怎将这74岁的妈妈吼、哦、太太，甲揽去房间个地帘门床顶，而且进一步吼、哦，对这74岁太太吼、哦，做出着性侵害的行为呢。哦，惊死人！一放吼、哦，你去迪哥，你带你去因家，吼、哦。哎、欸，惊死吼！
1: 哎呀，
0: 好恐怖诶！哈，即个人安尼去讲讲烂咧，讲啊，恁翁死偌久啊？哈，我甲你笑笑来安尼吼，你即马就欠人照顾安尼啦。啊，三个人讲个人疼安尼啦，个人疼啦。啊，即74岁太太好，刚才真勇敢咧吼，啊，佮有来甲反抗吼，持续吼，吼使食零啊，来都要甲反抗安尼。吼，一直甲即个唔正惊，表示讲吼，阮囝要来找我，阮囝要来载我、哦。吼、哦，伊较惊者，甲三五行医呢，啊无三五甲腾起安尼，你看，而且开门互伊出去安尼啦。啊，这74岁太太落尾吼，伊并无马上报警啦。吼、哦，伊是等于吼有厝头厝边头尾听啦，厝边头尾讲你唔通无报警，你着去报警啦，无你连抓佫拄一届啦。伊甲决定遐过个呢，安尼呢。啊，出庭的期间，即个唔正人吼，伊全盘否认，拢无安尼。伊就讲哦，无啦，还是迄天的74岁大姐哦，东港哦，伊只是来我大家啉茶啦，落尾就家己就走啊呢。律师嘛主张哦，这个唔正人哦，行动不便哦，会尿身心障碍证明，而且质疑这74岁太太为什么一直甲代志发生差不多2个月才报案？有看呢？
1: 歹势吧？
0: 歹势哦。啊，我2个月才报案。啊，不过法院认为，这个74岁太太伫咧侦查，还佮有这心理的期间，对遭遇到性侵的主要的经过吼，陈述是同款的，拢讲同款的哦，吼、哦，而且有相关的事情会当互相补强安尼啦。但是较晚较晚该报警，你也知。啊，这个法院调查发现哦，这个74岁太太是代志发生的前差不多2个月，曾经因闹中风啊就医。而且有这个住院吼，住19天啊。这件代志发生了超1个月，如果有泌尿道感染就医。此外哦，这个唔家人伫个代志发生了后，伊曾经打电话里长，伊表示家己有啉酒醉啊，了后有对这个74岁这个大姐哦，有做出了无礼貌行为，而且希望协助的双方来协调来和解。这个、相关的证书吧，变成了这个保强的这个74岁哈。诶，这个大姐伊所讲的事实啦，有影就帮有影伊诶无礼貌安尼嘛吼，
1: 嘿
0: 啦对，所以法官认为，这性侵害的被害人因难为情，判死全案判死啦，判死去报案哈，啊内心就痛苦呀，好、嗯哦、未必会伫咧案发后吼马上报案，因为艰苦嘛吼，后尾是警卫处边界来甲鼓励啦。伊只报案呢，哦，并无违反一般社会常情哈、哦，所以欢迎斟酌哈、哦，审酌了这个唔正人，伊明明知影哦，这个大姐已经74岁啊，而且案发前因为闹中风住院哦，啊，伊佫佫无去关心到哦，无视对方哦诶意愿怎还案对不对？所以这个犯后伊佫始终哦后因嘛吼、哦，所以罗贝改伊要强制性交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10个月还可以当上诉，你够变态的，恁啊变态哦！恁怎样？你不想讲74岁安全牌哦？74岁阁无安全牌呢，对不对吼？拄着小人呢，你想袂到的呢，对不对吼？好来，换蔡琴唱歌，《人生就是戏》。

0: 人生亲像大舞台吼，笑亏哭出来拢公开啦。啊，你今日要搬啥物人？你今日有卖定搬搬苦蛋啦？哎呦，你嘛包一个，哎，就阿妈卖定搬老干啦嘿，啊老干啦苦蛋啦，你嘛来演一个吼，安尼小段吼，好搬小段吼，啊无嘛搬一个喜出来，卖定搬苦出来，对不对？嘿啊！那搬迄落安尼，定从春春鼻起起安尼，高考出来安尼考段，啊，因搬一寡较轻松、较快活，安尼嘛是好，啊，甲专家服务安尼嘛是好，对唔对吼？好来，我要来改哦，进一个广告哦。啊，咩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诶。
1: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系啊。
0: 诶，咱若像讲哦，这一包吼，就一斤重四百。哦，啊，若四包就千六，咱优待千五尔。哦，啊，你啊要甲提五包两千，搁加送一包 Q 底底有够食。底下你食这包底下，你爱着我的卤味。啊，就像安尼，啊像安尼炒饭啊，你若冰箱你弄下冻的吼。像这冻当冻两冬的吼，两冬你要甲冻的落来，看甲切切的，啊你甲炒饭，炒饭炒菜，炒饭炒面吼，做好食。啊无你啊蒸蒸哦，蒸哦切切切吼，炒炒一块一块，蒸哦切切切，啊配饭配糜，有够芳的芳吼。迄饭白到唔得通好饱，个欢喜。
1: 迄个味道阿未食就足芳的。
0: 真的，啊个做咱是正低等啊惯的，无同款。
1: 嘿，
0: 一只低等啊吼。
1: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千五块啦吼。
1: 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谢谢，
0: 拜拜拜。好，拍设备，讲唔对，讲唔对。咱的红枣以前是半冬，吼是半冬，而且我青青是半冬吼，吼是半冬。要甲加四斤呐。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
0: 唔捌咧，我讲现在半当伊无防腐剂，即爱食，即无防腐剂，有够赞，即红枣一边，哦啊，即无防腐剂啦，所以放半当哦吼。
2: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啊看啊想到都哇，想啊食啊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若食好食起鹅肉哈。
2: 好啦，啊你若好食，我就搁少少补啦。
0: 好啦，啊袂使咧靠你倒啊人哈。
2: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诶。
0: 哦，啊无你要十包敢好？十包多千六啊。
1: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拢要猪脚倒哦。嘿
1: 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只猪脚
0: 诶。哎，我猪脚足 Q 诶，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好食好食。
1: 哎呀。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1: 哎啦，
0: 人都做食啦，啊，我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姐愉快呢，下来你好，你好，
3: 太无用哦，
0: 哦，这个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金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3: 啊，你迄个眼前你个电视金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啊，就伫遮，因为杨小姐遮嘛吼
3: ，OK，
0: 好好好，啊，佳，先祝你佳姐愉快哦。你好，你好。
4: 我系啊，要送人个呀。
0: 哦，要找要，讲要用贝壳哦。
4: 嘿。
0: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4: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哦，啊恁硬壳啊，佮挂在条手提袋，介方便吼。
4: 嘿。
0: 好，啊你稍等者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贝壳啊。
4: 哎，就要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糖啊，柠檬薄啦。
0: 食王来收，旧年食好食无啊？
4: 袂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5: 喂，这种人哈，
0: 好，你问来。
5: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
0: 无？会啊。
5: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5: 啊，都爱猪脚。
0: 啊，好食无啦？
5: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5: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用来买猪脚。
0: 那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5: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5: 就是够好吃，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0: 哦，全家都食。
5: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5: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5: 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5: 好啦，谢谢。
0: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6: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6: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6: 哎，好食，
0: 唔知要
6: 买。
0: 好多店咩？好食个买到安尼内行诶。
6: 嘿，好啦。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做鼻头诶啦。
6: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嗯，好嘞，谢谢大家。哦，若要甲恁定讲，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哦，啊，你若四包就优待1500。哦，啊，若5包2000，咱送一包 Q 底底底卡吼。啊，若咱这往来所爱食这100%拢往来，100%往来，这无南往来糖，无南得当归糖诶。 南冬瓜糖无适用吼，迄个要唔值钱。我说，若要定岗，咱的王来所，你若要提早收，即卖若定岗后礼拜二收，哦，后礼拜二，这一克哦430，挂硬起个挂半手袋啊，半手袋啊，我是迄个定的，我金面的足水哦，金面足水哈。你若要做送咧，介好用。哦，你若要留咧家己食，你即卖先甲定食看卖啊，即卖甲定一工食看卖啊吼，拜二到，食好食紧搁定。因为讲咱的土王来说，甲红着因前这大实惠哦，拢走足紧的嘿。这专门做热销，超级热销，你想袂到的热销。等你有回头想要搁定就无啊，安尼要较晚定会使，较晚收会使，哎可以，互你去按，互你去按，看你买17、18吼，18、19收，因为搁来到20几啊就袂使，因为啊，遐得买遐就伫中秋节啊，然后是会使，但是会较吃较晚面呢。你的单位当啊海枯石烂，吼，尤其这中秋节，吼，乌鸟真正送袂离哦，会当提早收，当提早个收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即马那定岗吼，后礼拜日就收啊嘿。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淹干呢，街路安尼水淹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得你零果精，上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上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上雪莉旺，继续该上哦嘿。那你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那你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嘿啦，感情就两情相悦哈，啊，即个女为悦己者容嘛，有无？我装水水啊，啊，互你看有无？啊，有感情是有来有往有无？啊，今即个药房即个吼，到猪哥药房头家惊死呢，迄去有伊可以请即个女大学生啊，啊，伊个监视器哦，有了翕到啊，伊拢不时的痴痴，我痴痴的望着你啊。有个低哥眼神吼，哈，来看看一个，看一个，落去的眼神吼，啊，来看这个杂音啊，迄监视器拢摄着嘛，有无？啊，佮个下油啊呢，下油啊，佮个格式化监视器呢，你佮看这吼、個哦，这老奸巨猾，这老奸巨猾，这个伫个新北市淡水一个姓陈油局的头家，吼、哦，伊涉嫌对这担任油局话的助理，这個、女大生啊吼。这个膝盖呢，吼，女大生啊，吼，四生下药，吼，女大四生啊，吼，女大四生，啊，啊，给落油下油啊，抓滴出这杂样，啉这油水落了，出来就头壳晕，啊，心跳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这异常，一等一处了，甚至怎样断片，唔知人呢，当当管区的警察摕着搜索票，哦，上门来这间药局吼，给调查的时阵。更加发现这个陈猪哥，伊竟然心虚，将这监视器的主机啊格式化。好在加在警方也无咧弄吼，警方伫个喏这个陈猪哥的手机内底发现了备份的监视器的画面，唔嘛讲有下药的画面哦，伊更加有伫这女大学生和落药了后，走路颠颠倒倒离开这药房。伊个痴痴哦，痴痴的望着对方的这画面，哦，该询问了后，该依照违反吼、哦、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哦，该函送法办安尼。来个看到这件案情哦，即将哦要做要读哦，今年就读大学四年级哈、哦。这个、女大生，伊伫个淡水哦新村街有一间邮局哦，伫遐打工啊。那当然新北区淡水的吼。淡水的新村街顶上一间油房就对了吼，安尼，第一顶个月八月七八日今天，吼，这八月26号暗时，发现到这个吼地沟内底吼，那有这白白落落的物件，啊，啉落去这个味哦，有足苦涩的，落尾就出现就大家讲，一叫来，伊就看地杯，伊就有看到，咪讲无看到，啊，你有看到，你也要甲啉落啦吼，嘿啊。伊就想讲，人单纯要想，啊，就来上班，这老三可能是第一代啊，啥物烦安尼哦。伊甲啉落去哦，啊，相当的苦涩，落尾就出现头壳晕，吼，啊，心跳就加快安尼。一时怎渐渐要唔知人唔知人，等等这现象，伊怎等甲厝了，怎直接断片，啊，佫有了徛等甲厝别哩厉害，伊用意志力啦吼。即、这个管区的淡水警方南报案吼，以这个乙苯二氮啦吼，诶，品类乙苯二氮吼品类。哦，这个试剂哦来进行个检测，发现这个女学生也伊这地凹啊吼，也血糊啦，哦，也地过来地哦，这个水啊吼是呈阳性反应，所以伫八月廿九号，伊就摕这搜索票前往邮局哦去进行搜索安尼，啊，这个、警察个调过监视器的时阵啦、啊，发现到这监视器的主机啊，去到这陈猪哥负责人哦格式化。请问咱学生点？我咱学生点爱格式化，爱格式化，爱一种改格式。

0: 了不够强，安尼。这个被害查某囡仔的亲朋好友，落尾知影这件代志了，转伫个平台发文啦，哈，啊，描述代志的经过，伫个网络顶网掀起热议。有网友自称啊，被害人的兄哥，哈、哦，我就是这我是被害人哥哥的女朋友，所以表示被害人曾经在讲这单老板吼，单弟哥曾经有挑敌挑敌的啦，哈，有意无意的触碰他啦，安尼。好，李安的代志发现当天吼，坚决拒绝头家提出的送他回家的要求。哦，安尼，我咧笑想天鹅肉丢啦，嘿啦，吼、哦。啊，这丹迪哥抓到了后，伊承认啦，有藏药啊，吼，有藏了过期的药啊，要求。
1: 搁过期。
0: 呵呵藏过期药，安尼本钱较省啦，你看。这个吼，哭啦，求欠搁减十点的这啦，你要共偷搁摕过期的呀？过期要单调啊，对不对？哎、欸，是不是？啊，伊用咩测试呀？这过期的药啊，我用来测试哦，药性安尼有效。这单滴个个更加强调哦，我唔是哦，绝非投入哦 FM2 啦吼。罗贝甲问咩？甲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吼、哦，函送法办啦吼。小滴哥要这代志诶，吼、哦，够恐怖。这三面种人咯，咱若出去食饭吼，目睭，比如讲目睭买八号金，咱像咱种药房，安尼较正直、较正当，哪知影对不对？药房嘛无偌正当，药人甲咱拽回咧。迄天一个妈妈敲电话，昨个妈妈敲电话，伊买是买对的物件，但是伊即摆伊知影一罐的物件，我见后生去见药房买，药房就甲后生拽回啊。哎呀，你来看吼，是不是？哦，好啦，卖讲一竿子吼。啊，打翻整船人啦、啊、吼！但是会给你一颗老鼠屎啊，会破坏一锅粥啦吼！来，咱听歌，听高音唱歌，唱风吹的愿望。啊，那现场要点讲电话咱卡，那即马点讲是拜一休哦嘿！啊，同大多大姐讲，哦，我都想要食一阵，我想要睡觉吼、哦！拜一休哦，上紧的拜一休吼吼！好，谢谢。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定啦，真正做好食。

0: 啊，就真正足好食，足好食。你包括只妈妈啦，食咱红枣烟尘哦，足好食。好，你唔管你用，你看来，我吼家己，讲有送啥物物件来，我讲了，我来家己吼进一个广告，因为我讲唔对，咱这个迄条富贵组是包括送你底卡是八包，吼是八包吼，送你底卡拢总是八包，咱富贵组到只做到1840，哦1840无嘿。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粥，咱即广告吼，都要摕九包，吼挂送你吼，即个红枣底卡都要九包，吼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吼啊，若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吼，比如咱的红枣烟尘一斤是400，吼，啊你若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摕5包，哦，多就2000，免运费，搁上 Q 滴滴滴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个加这碗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能。1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个在好食的 Q 弟弟，咱个红枣底卡，拢总起来摕9包哦，8包，我讲唔着8包哈，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汤是200块。哦啊、金鸡啦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咱的胳膊酥嘞150块。红枣烟尘400，4斤邮袋1500块。哦，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阿哥来。那咱这个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监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拢该买等下吃。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卡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那呢0800-33-55-99哦，0800。
1: 那我上俺家煮下烟尘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尘饭的哈，
1: 嘿，
0: 哎，饭有影加足加足香的无？
1: 哦，香。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尘饭怎食？
1: 迄烟尘佫足酒细。
0: 哦，你安讲酒细，就我讲我今仔不知不觉甘汤食袂到无？
1: 系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了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1: 嘿啊，
0: 好对唔对哦？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啊，
1: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佮好吃。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2斤。
0: 啊，好食无？
2: 袂
0: 歹啦，啊你保养无？哎、
2: 欸、啦，我有出去诶。
0: 哦，好你有出去，啊你保，啊你用安那食？
2: 我饼还肥肥咧，
0: 肥
2: 安。阮饼那是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卖？
2: 免啦。
0: 做安尼当空饼安尼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啊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诶呢。
2: 无要紧。
0: 足高工诶呢。安尼足胖诶呢。
2: 嘿，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3: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啊，想要搁买杂工，啊拢无啊。
0: 想要买杂，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 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我呢，往来说话袂味，啊，你这样一嘴刷一嘴，好、哦、啊，因为我这是真材实料，啊，迄孙秋光迄奶鸭足好食，迄是生往来吼，迄是关庙家通来就生，迄是专门要来做这块饼。哦，家来种一区往来，迄无咧卖外口，迄是拢嗯要来做新山土往来所做啊，有够生的生，啊，但是生蜜过糖吼，你控你咬起来，吼，迄个往来芳，家个甜蜜的芳味，有够幸福的啦。是啊，我说了，啊，佮加这外阿起来，我讲即马市面上人咧卖呢，十二地小店营业无，哦，我讲也是知名厂商，你食你无得无啥，我这是咧食啥公干，结果你食咧通来，哦，这唔看是真正享受，大嘴家食。但是手爱神的哦嘿，哦你若只手摕咧食，倒手爱较神的吼，哎一酥酥糊的落来，足好食，哦足芳爽的。你若吼送会到哦，你若买断，啊，互你送会到，只亲朋好友拢是足有福气的人啦。啊，咱即摆订也订会到，你嘛是一个足有福气的人啦。福气人食完了，旺旺旺吼，通来说一起来都有十袋吼，啊430哦，带我起来满一千，啊那摕三克哦，1290就免运费啊。到拜二就到啊吼！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你话糖嘛好食，大家鹅肉干呢，对不对？我都阿无鹅肉干呢，大鹅肉干呢，啊，像我食了好食，不过订讲无啊，啊订十克咧无啊，我再好食要分给大家食，足好食。食一摆咧足惊艳呢，大家买一包啦，我讲买一包，买一包，我呢若食掉了，你别人你食袂掉，你别人食咧芳味无甲遐，因为真材实料功夫无甲遐，我坦白讲功夫无甲遐啦。迄大卖场，迄超商啊，超商无，即卖超商哦，拢有外口有咧卖啊哦。超商的即个柜台拢有一粒食圆的，你家买来甲食看卖啊。你啊食个食咱，你讲哎呦，那真正安吉讲的，这真正约到的，嘿，南无万的，应该要着金，那个金牌的呢，你咧对吼？迄阿真正咧控制阿，就无同款啦吼。啊，即、这个外皮都无共款啦，你都无食着，你怎啊有只腥味鬼？无怪那个阿公做一宵对哇吼。咱的这红枣烟尘已经卖几啊百万单啊啦吼，品质拢足好啦吼。啊，你把我的土往来说，囡仔大细拢会当食吼。迄、那个酸南甜有人想过酸咱的卖，咱的酸南甜啊，酸南甜会有咱恋爱的滋味，足享受的。你若食会到，是你今年足大的福气啦，嗯，很大的福气，食到这么好食的物件哈。谢谢大家敲电话到，现场的定讲的吼，是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这无咧收运费啊，啊，乌鸟去恁家乌鸟收钱，啊，所以甲讲吼，即马甲定定拜一就来食着，好，足享受的。你若食着看要泡茶米，现在要配咖啡，半杯半豆吼，要甲配像咱咧金石一百，还有巴东东啊，好好食个。0800-33-55-99。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佮来是成功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成功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是曾维忠所唱的后世人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同我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去玩就可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咱来今日讲这篇哦，一个做友好的后生哦，伊做好心来供养山神，啊，等到去高僧给断言呐，啊，阳寿已尽呐。这个阿福啊，是一个友好的囡仔，伊甲这个吼、哦、啊，拢定爱辛苦病的阿妈相依为命呐。啊，那平常时啊、哦。阿福拢去山顶采茶，嘿，阿姨哦，到采茶了后，伊就去街仔路，啊，去卖一寡吼米糠，啊，卖一寡油，较俗的油草吼，安尼维持生活啦。阿姨戴这钟仔头叫青酒铺啦，因这钟仔头吼，啊，较挖山地啦，嘿啦，啊，靠山地吼。诶，这个山势啦，啊，大多数庄仔头，这个青石坡吼，这个庄仔头算较善良啦，因为这个百姓差不多较身体日子较无照顾。那么阿福啊，吼，啊，因到到底这庄仔头当兵啦，他到我甲挖山轮啊，吼，有两间安尼挖呢，超粗啊，尔，两个破超粗啊。这个壁都是用石头跟土吼贴贴起来啦。啊，那跟这个落雨天哦，看那落大雨，伊就落大雨；落小雨，伊就滴滴答答啦。四界都咧流雨啦。啊，厝里吼，都爱破破烂烂倒啊椅啊尔啦。啊，椅啊吼拢三脚椅啦，倒啊咧啊三脚倒啊啦。吼、哦，这真正有够神的。啊，家人有一个吼用石头贴起来吼，诶，这个门层啦，啊，顶完个铺一下大草啊，阿妈困伫遐啦，啊，一嘴啉茶，一嘴就啉这个油啊啦吼，安尼啦，啊，伊在做厝里都一口吼破鼎，啊，一口要盛水的鼎安尼俩，啊，两个破了兼气缸吼的碗。这就引导所有的家当就是安尼尔。啊，这阿福的阿妈吼，因为伊少年之时就是甲阿福啊带大汉的，所以阿福吼，伊就是因为咱有隔代教养啦，吼啊阿福也是阿妈带大汉的吼，啊是阿妈身体就无好，啊佫加这个孙啊啦，啊无食好啦吼。啊，所以转如今哦，转长时间拢倒伫门床，啊，扫扫甲徛伫床脚翘，牺牲难得啦，风中的残烛啦，扫甲真正吼、哦，这全拢靠阿福，啊，伊去山顶采茶，啊，买寡草药啊，安尼咧维持生命啦。啊，阿福啊，因爸阿母都伫伊做细汉的时阵哦，都因染病过往去啦。应该就无像即卖医疗，流了这方案都爱死啊，对不对？嘿，应该带新苗等伊啊，做事啊，因为现在做事，迄心脏都无电啊，啊，这个遮侪产出体爱做啊，迄只做事啊，硬拖拖下个。那么，这是阿华细汉哦，是阿妈吼、哦，按一嘴一嘴野菜、野汤，安尼甲饲大汉的呢。啊，这做捌代志阿峰吼、哦。这十多年来，伊就摕着因老爸留来吼，都来留这个插刀尔啦。哦，啊阿华目三鼻八，啊听到听这个家，啊都伊家阿啊伊家阿妈尔嘛吼。啊天啦，阿未光，阿华啊都捧一碗哦，一个安尼冷冷个顶壳空哦，一只馒头啦，系啦，啊都摕咧，啊都腰哦绑这绳啊，甲挂插刀。就去山里啦，买草茶啦。庄内的人拢知道阿福也是一个做老实、做坦白、做辛苦的囡仔啦。啊，伊采的茶吼、哦，做十八个啦。啊，袂敢骗啦，袂讲用个蓬松啦，蓬松水计抬无吧，伊的茶拢做实在的，伊拢白干吼做十钱的。伊家采回来的茶吼、哦，好，那采到紧走去街路，紧去卖啊。啊，因为用绑两大捆嘛，用像安尼开合哦，就抓竿开合。我绑个两大捆，做大捆的吼。哎，对个阿华吼，两骨拢压袂起来呢。人做牛咧拖啦，就是安尼。迄两捆菜，伊逐工安尼，第逐工安尼
底甲用要敲骨伊呢，伊讲一两骨拢一两袂起来啦，啊换无几针钱啊啦，但是这几针钱也袂乌白开呢，伊先去中药材吼，拆一寡较俗吼药铺啊啦，啊甲去米店吼、去买一寡糙米啦，啊来过来咧，如果若剩无一两仙啦，啊伊会剩这两仙吼，伊会提伊阿妈吼买一块汤干嘛，互阿妈干啦。好，阿妈干的脑啊，较快无阿妈烧干的，对不对？嘿啦。啊，伊偌欠呢？伊总是甲伊冷冰冰的馒头吼，配山水安尼啉呢。啊，巴肚不时也要咕咕叫，打打地，当去食袂饱，那袂三鸡落肉哦，三鸡落肉嘿啦。阿爸唔敢加开一针钱呢。啊！在今日阿福啊，又搁买山林采茶吼、那么伊就经过吼、这个山区的所在，经过安尼行吼，搁、要去采茶，搞这条路啦。啊，但是因为吼，今日今日过的时阵要经过这寮水这个溪，那多看一尊哦，倒伫水底山神呐、迄山神规尊的哦，那卡伫个水安尼啦。伊就讲哇，这小山神看起来吧，足可怜的呢。啊，就是就是几块吼石头啊，该堆堆的吼，该搭做一个安尼，就讲安尼做到一个迄个形象啊。诶，要大个所在，安尼都厝遐石头搭搭安尼，都伫涂骹洗安尼。啊，嘛唔知偌久啊啦，吼啊嘛唔知对个村民吼，伊就凊彩都该徛伫遐一个山神雕刻雕工哦，啊做粗糙都一扎，啊这都是山神，都一个山神的形安尼尔咯。风吹一拍啊，迄规个面哦，拢闭哩闭啊！啊，这阿福啊，伊说感觉山神吼，保庇吼，这方吼，一只水土啦，把保庇这砖阿头，虽然日子拢无过，但无想无拢平安啦。吼、啊，伊就吼，了伊就去山神吼，去买伊就了，甲拜了啊吼，伊就去采茶嘛，吼、伊讲伊感觉讲，这个山神咧保庇因。让他去山林有茶汤去找，让他有这溪水汤去喝，所以阿福对这个山神心里很敬重的啦，很感谢的啦。但是他今天所看到山神，不知道是因为落雨给冲下来，还是叫野兽弄倒去，啊竟然落在溪水浸在那里啦，啊整身躯都落个模样啦。啊这阿福心里就想说吼，感觉这是对神明很大不敬的啦，伊就无顾讲这寒人吼，溪水错流，啊，搁这溪水足冷呢，互伊马上跳落，甲山神抱起来啦。啊，伊用迄丝衫，伊的衫都拢包甲破破烂烂的衫吼，哒哒切哒哒切，甲这山神切落清气啦。切清气了后，伊发现山神的这底座闭裂啦，有闭一裂啊，嘿，得闭一个缝啊啦。这个阿福搁去找一寡较有粘性的黄土吼。啊，上下甲抹起哩，甲这笔顺的这下底做只吼，有空笔哩只，伊甲抹平，抹平香面光啦哟。啊，抹了伊甲山神吼，啊端端正正，甲放登山神龛内底啦。吼，啊个甲山神龛哦，这个周围啊，这杂草甲清理哩，就甲拨掉，再插几树叶甲拨掉。啊，这样做完了后。这个阿峰吼、伊就对伊就剩迄粒吼，顶个馒头尔，伊就甲出到伊迄粒说唯一一粒吼杂粮窝头啊，伊就足恭敬的吼，甲伊放伫山神诶面头前了后，甲拜了三拜，伊心内搁甲默念讲吼，山神啊，啊我是阿峰啊啦，啊我无啥物通孝敬你，啊这顶块块馒头。就是请你笑纳啦，我嘛拢希望你保庇吼，我的阿嬷吼身体当好起来，和阿嬷身体哦减少这个罪啦。我拢看伊扫啊足艰苦的吼，我也足唔甘的。阿福啊，一讲完这拜完了吼，就啊吞烂啦，啊就咽，忍着这个鸡腰吼，伊讲搁挨起到这空空的这个茶浪啊，伊就要去采茶，对不对？伊就往深山内底行去啊啦，啊，都要采茶，巴肚咕咕叫。等啊，采完茶就下晡啊，唔好。啊，
这个阿福啊，都爱着两捆哦，吼、哦，做点到这茶，诶，这茶啦，伊要竟然竟然要落山嘛吼，伊感觉今日运气做好诶呢，吼、哦，伊做这个茶吼、哦，是安做做硬实诶松木啦，啊，应该会当吼加卖三五仙钱啦，安尼就当甲阿妈吼、哦，甲阿妈整两块粗布。和阿嬷吼，不辛苦穿那伤过薄薄的丝吼，也袂烧啦。好在吼，当去买两尺啊布吼，甲阿嬷衫顶啊补补咧啦。尾仔就想讲，安尼阿嬷吼，寒人到较袂较寒，较会较烧热啦。要是想了遮吼，阿福啊，虽然排进两捆哦，有要敲鼓呀，但是伊就想了讲，会当加换两点仔钱。会当换一个阿妈整一块布吼，和阿妈这玻璃丝的衫会当会穿较高嘞。伊想到这吼，伊咧走路变足轻快呀呢，未敢讲动坏坏呢，就安尼。伊一路安尼行这街路时阵，拄来个土地公庙边啊，突然间拄有一个徛伫遐哦，闭目养神呐，目睭刻刻养神哦，而且摇晃的花香啦，四界吼。啊，云游四海吼，会回想啊，总啊打炸吼，甲阿华甲炸起来。迄、那个回想，伊把披一领衫吼，把是往补来补过去。迄领衫无输济公禅师的衫呢，安尼啦。伊的手哦，搁挂一挂哦，乌心心的菩提柱哦，一只佛珠啦。伊就看到阿福啊。迄双本来落落的目睭啊，怎瞪大绿起来？射出哦，那就两道光芒啦，那像会当甲人的人哦，看甲哦里外通透呢？灵不灵？看五行啊！伊讲啊，这位施主啊，请老伯啊，非常的声音足平和的，但是伊个带着一种予人哦无多拒绝的威严呐。这阵阿福啊，趁要紧要去卖茶，而这个阿福啊，伊个阿福怎停起来？有一点嘛吼，做拘谨做客气的问讲啊，老师傅啊，啊，你是咧叫我哦？但这个师傅啊，无马上甲回答呢。这个师傅怎赶快手提着佛珠吼，安尼敲阿福一阵，甲敲一阵。这个嘴啊闹咧讲吼，然后伊突然间甲阿福啊手讲。伊个手拢生，拢臭茶，臭甲拢结烂啊！对个手啊，诱人呢。阿福啊，手都乌飕飕啊，迄个指甲拢乌飕飕啦。详细个看伊个手啦，哦，看伊个这个手啦吼。搁额头个看阿福个面相，这时阵这师傅啊，目头夹夹的，哦，啊愈看愈夹，啊愈看愈夹夹，哟！迄时阵真怀疑，就咧讲是奇怪呀、啊，奇哉怪呀、啊！少年人啊，我看你的命格啊，福德吼，你的福德福德宫啊，饱满呢，福德宫哦，八天呢，你的事业线又个深又个长啊，你本应该是坐拥哦千笔。千匹绸缎，富贵逼人的人呢？卖讲这世的砖头，就总你去这富商啊吼，嘛是一个上叮当的大人物呢。哎呀，为何啊？为何你即马是这款的落魄啊？以彻查为生啊！哇，这话就讲出来吼。迄四周围着街仔路嘛，大家拢靠伫遐咧看看这师傅师傅啊，要甲这个哦，阿福啊讲啥物话呢？伊讲阿福啊吼，讲福德宫啊，八甜啦，事业线足长的啦，应该坐拥千笔绸缎哦，千匹绸缎的好野人呢。啊，你哪只臭茶？吼，边的人下句袂忍受，笑甲怪怪叫哦。哎呦，老师傅啊，我看你是念经念到糊涂呀吧？哎呦，阮这九清坡啊，阿福啊，
迄是山甲顶港出名，下港有名声的山呢。迄拢靠伊采茶哦，咧饲阿嬷的呢。吼、哦，啊，你讲有几千匹会粗断哦？啊，就是讲啊，伊人好牙干的哦。哎呦，那有可能啦？这个那有可能啦？哦，哎，这边人咧讲哦，吼、哦，老师傅啊，老师傅，你讲有千匹的粗断哦？伊若有法度安尼话啦，我甲阮这土地公庙吼，而且火灯我揢落啦，大家笑甲关关叫，哪有可能啦？大家笑声当中，这阿华民安讲讲，歹势死啦！伊本来就做老实的啦，搁叫规个街路正人爱甲笑啦，伊笑啊真正吼，恨不得有空筋两肋啦。伊怎做眼药？这个师傅啊，是咪该手砍的？伊讲这手抽断来，伊就对这和尚苦笑个喊头啦。你讲哎呦，师傅啊，你唔通安尼搞起笑我啦！我这善，我哪敢想哪有啥物咧粗断？卖讲几千匹的啦，个真有百匹的这粗断吼。我都有教教我阿妈吼，做较高的三五千啊啦。哎呦，较甜较高的皮哦，我加啦，我就心满意足啊啦。上早伊就讲到遮，这个老和尚的面哦，怎热落啦？哪像去听什么足恐怖的代志啦？伊就比阿福啊吼，你讲这个话，哪比哪害头啦？糊涂啊，糊涂啊！你的笑啊，对你的嘴出来啦。这个得到好的处，也是对外吹出来的。你这样一句话呢？你讲这话，哎呦，言出法随啊，言出啊，法随你啊。我讲千匹的布，你讲剩百匹的布，哎呦，你都爱将家己哦，满满福气哦，下一半去啊呢？打一声哈，打一声啦，你嘞？几千匹的，诶，这个丢端啦，你就剩一百匹尔啦，福分尔啦。这个证人吼，围伫咧看的人，看到这个和尚，伊咧讲阿福啊的时阵啊，是讲啊这尔正经呢，所以这个人的笑声愈来愈少啊。这阿福更是惊一转戆去，啊，未等甲伊反应过来。这个老和尚一个怀疑一声，怎啊？把这个阿福的手举起来哦，那就去摸来，要摸到阿福的这个额头。伊端那从手举起来要摸阿福的额头时，刷的时阵，这个手嘞，转在半空中停住啊，叹一声：“哎呀，够卡害呀！是你的命会，你的命会是安如此的微弱啊！”对啊，这哪像哦油灯呢？哦，这方才还如油灯啊，搁会当哦燃烧啦、啊。如今呢，你刷出风中之你的资产呐、啊，如风中残烛啦、啊，转眼要消灭去啊呢。那按照安尼来看，你的阳寿啊，恐惊存无一天啊！哇，轰一声。阿华听讲，伊个阳寿存无一天啊！这个阿华感觉天旋地转啊，听一摆乌暗面呢，一天哪有可能？我个阿妈要顾呢，阿妈药啊吼，那无人买呢，啊我哪会当死？我袂当死啊！吼、哦，甲讲伊存一天，伊惊一个吼，规个面拢白死煞的，脚掌冰冷，迄胃哦，到哪像吼，胃咧做火咧烧啦！这个阿福阿妹啊吼，伊就想到，伊就向这个和尚哦，深深哦一个鞠躬啦。这个声出来就谢谢师傅啊指点哈，然后嘞，这两捆茶挨嘞嘞，好紧离开遐啦，因为伊唔敢搁听落去啊，伊惊啦搁听落去，家己当场站袂住，袂堪咪啦。这时伊话头要走，和尚啊，我等嘞等嘞等嘞。这个眼神足严肃的哦，佮继续讲阿弥陀佛，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要记住哦。在你要回去的路上，你会拄到三件代志，这三件乃是你的死角，也是你的生，是你的死角，也是你的生门啦。你就先吼，把这个吼，你先见火吼，烧水面，你先看有水，火会烧水面。过来嘞，黄金动裂咯，落尾嘞垂死相求。这三件代志，看你如何去做决定。这三件代志，就会决定你吼明仔是不是咱继续看着日头，去吧，好自为之啊。这是讲完啦。这个花香目睭阁开开啊，中心嘞在念佛珠啊，任凭着阿法师啊，是啥物意思？你讲这三啥物意思？一直甲问，伊一句也蛮甲应。那像拄啊讲遐话，已经耗尽这书啊，伊所有的精力了啦。但是阿福啊，查未完了啊。伊就半信半疑，继续爱赶路啊！迄股杨修跟他剩一天，那像一支大来来刀啊，对伊心着刀刀的感觉。吼、哦，伊只听者吼，人拢个要未卡命，安尼。那么伊就吼查未了后，吼、哦、伊要等于因兜啊，吼、哦、往因兜的路要行。伊的心内吼、哦，比遐冰水。更加冰啦，但是一想到厝里个倒连病床、门床顶的阿嬷咧在等伊，阿福啊，牙齿紧咬好红，伊甲家己讲，唔管师傅啊，拄啊甲你讲啥物，我拢袂当倒，我袂当倒，就算讲天崩落来，我嘛都要先甲阿嬷控好伊第一暗，伊嘛要啉的药汤啦，我嘛要甲妈仔咪准备好啦，就安尼啦。规个台拢想阿妈，安尼行行行无偌久，伊就听到头前河啊，迄、那个桥啊，有传到台咧喊叫，救命哦，救人哦，救人哦！阿福啊，足好闲走去甲看，伊就看到河面顶悬，唔知啥飘来一阵乌烟呐。迄、那个乌烟就是啥桐油，嘛唔知是对一间船家啦、船啦、啊、船漏油啦。阁更加予人恐怖，毋知做一男盲囡仔啦。条你看到这个海面上有油啦，伊条来等一杯火落去啦。哇，兄茶天火倒啦！迄、那个船啊油，拄着火，晃一下，吼、哦，规个河面拢烧起来。这个火啊，顺着这个水流啊，要流向庄仔头啊呢。赖以灌溉吼、哦，插座这水车，还佫有较下底插桥，这把火然后顺着这水流流来，这个啊水车会歹去，水车是插的，插桥嘛是插的，那好小害去就害啊啦。这个阿豪就爱紧救火，紧救火，水车若烧去就害啊呢，桥若烧去，这个百姓村民呢都唔知要安怎呢，好、哦、所以有人足紧张诶。对河一破水，一破水嘛，愈破水啊，火怎愈旺啦？阿福啊，看到遐水啊，哈，遐火咧烧，伫水面啊，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咧，伊的心肝底都搭一个，有一股寒意对脚底都闷出来，啥呐？这唔是大和尚讲的第一件代志，火。

对啊，火烧水面吼，哟，火烧水面，今是一件拄着吼，诶，第一件代志，都爱回想来讲有三件代志，伊即马拄着第一件火烧水面，咱明仔载甲伊讲，讲阿福啊是安那处理的哦。

0: 嗯，好来，谢谢，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俄罗斯前世界好食。
1: 讲一解。
2: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搁中秋买吼，
0: 足、
2: 好食。
0: 真正不
2: 只是汉堡
0: 哦，
2: 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2: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常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2: 我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很威严，偌赞的啊！
2: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2: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2: 哎
0: 哦，
2: 哦，
0: 赞的啦！
2: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
0: 嗯，张大姐，
3: 哎，
0: 大姐头啊，
3: 安吉哦，哈，我要爱个五斤连枪，
0: 你也要搁加五斤啊、哦？
3: 啊，等于给你买十斤啊？
0: 嘿，都对咩？
3: 啊，今麦搁买五斤，
0: 啊是搁去，要搁去送互人安尼呢
3: 啊？嘿啊，你也会知？
0: 啊，你都足够分张的，无啥唔知。嘿啊，嘿，大多了你上到分张的啊啦。
3: 嘿啊，
0: 对不对吼？
3: 哎呦，嘿，啊，都朋友啦，啊，都知好食，都分分互人去。
0: 啊，你那分人，人大家娱乐都欢喜。
3: 妹，我讲，啊，你那好食咩？你，我你去买啊。
0: 真啊，
3: 老是讲真嘞，
0: 老都老去做食，无你凊彩回啥啥啦。
3: 对，好食啦，
0: 真正好食，拢真
3: 材料。我下昼嘛，我有留一丝仔烟肠起来
0: 嘛。嘿嘿嘿，
3: 啊，我下昼嘛，甲用来煮吼，哦，好食。
0: 好食，干嘞，一包做幼儿的啦。
3: 嘿啦，啊，拢安尼散的安尼，好，卖讲安尼肥肥肥啊。
0: 嘿，对对对，伊嘛无肥，我呢烟肠真正袂肥，为了惊食肥的吼，啊，为烘啊变甜酷酷有无吼？嘿，像恁咧食烟肠干嘿，我嘛袂安尼，因为嘿正推口，推口，温体猪的推口，而且我吼 CAS 认证等于那对不对？伊更加伫吼 ISO 食品加工厂哦所生产的，哦一条龙一贯的作业。这温体猪用咱正低等啊来管，红泽一杯永生好气味，安尼灌起来，而且马上急速冷冻，哦，急速冷冻，迄一斤四百，迄食真材实料的。咱的烟肠安那食，你若蒸，伊就袂变干，袂像烟肠干，定酷酷烟肠干，对不对？咱的袂，咱的不滋不滋甘汤汁的，因为温体猪的正对猪后腿肉，伊袂油，伊真正袂软，三分肥七分汁。安尼烟肠上盖好食，因为伫个腿骨关的呀。
3: 系啊，足好食，
0: 足好食，足好食，也袂伤咸，也袂伤甜。
3: 嘿，
0: 食了会刷嘴，吼。好，拜拜。
4: 好。
0: 嘿，我摘草莓啦。哦，你草莓，啊，你收着，啊，你啊，敢有甲蒸起食？
4: 我就是好食，只个。
0: 迄只腿骨好食无啦？
4: 迄红曲口味足好食。
0: 啊，而且一包咧卫生无啦？
4: 有啊，啊，阮只唔捌咧迄啰，无人即猪肉店无人去做红曲口味。
0: 好，阮这只口感无同款的啦。
4: 好，我今
0: 仔，
4: 我
0: 今仔记
4: 着我
0: 先
4: 甲蒸落
0: 去。嗯，鹅肉
4: 干恁你也
0: 看吼。
4: 好食，你
0: 再
4: 过
0: 半年
4: 啊，
0: 遐
4: 看
0: 够
4: 有
0: 哇。好啦，好。透食再过
4: 来买。
0: 好啦，好啦，鹅肉啦哈。今日安全，像我讲的，做信用的啦。
5: 对、哦。
0: 啊，伊白包甲做卫生的啊。
5: 对、哦。
0: 好，啊，你我食两三盖过啊呢。
5: 是
0: 啊。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啊？
5: 迄个，我嘛是用煎，我用迄个煎啊，那无阮新妇用烘的啦，
0: 哦、
5: 用
0: 迄
5: 电煮炉烘
0: 啊。电煮炉烘着着，即马电煮炉足方便的。
5: 是啦，好，啊，伊买个大台足好用。
0: 哦，足好用的，啊，烘的啊，烘的香滚滚的，规家伙做伙食，佫安心好食。
5: 是哦。
0: 吼、哦，好，啊，我最爱甲订啊啦。
5: 好，好，
0: 好，啊，佳姐愉快哈。
5: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谢谢。嘿啦，哈，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嘞，食食食，甲买倒来食，卖食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够有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于阿囝是用烘肉是安那？
6: 啊，我着知影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
0: 尔。哦，佮用米酒来煮的哦，是来烘来煮饭啊？
6: 无，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来啊，小火安尼，
0: 浸
6: 较熟着做好食。
0: 哦，啊是原味，啊只足 Q 弹的，哦，远远的盘贵啊，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给下起来，我祝佳姐愉快哈。猪肉烧啊，你咧？
4: 我想要靠安琪啊，啊
0: 我听着你的声，啊就猪肉烧啊。
4: 我十遍弄啊，恁爸我真着卡买买啊，无我想买买鸡蛋，
0: 金买只金鸡蛋呢。
4: 对哦，啊我要放快煮。
0: 哦啊放快煮啦哈。
4: 诶，一个王来烧啊。
0: 哦，王来烧也卖啦。王来烧就好食，王来烧无牛奶咸的啦。
4: 王来烧一克偌济啊？
0: 一克四百啦，四百三，四百三十块吼。啊，就咱以前讲要去订无？
7: 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就我讲才好食吼。
7: 哎，足好食！
0: 哎，腿骨有胖有 Q 无啦？
7: 有哦，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7: 我唔是用吹，我用吹尔咧。
0: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7: 啊，这要去等到一时叫来，搁卖啦。
0: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7: 啊，一当卖一盖尔。
0: 一当卖一盖尔。
7: 哎呦，我
0: 等等，等等，等你等妈妈讲，安琪，我要搁家买有摊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骨悬的口感都无同。
7: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唔捌食到因强，真好食的啦。
0: 真啊，做食爱个红枣，爱胖胖吼。
7: 系啊系啊系啊，胖
0: 诶！啊，妈叫胖做食吼。今日今日个顶，较袂到时呐，食了有食了有瘾啦，啊，要搁食个无当顶吼，安心放心嘛，卫生排第一吼。这红枣因强一斤吼400，哦，啊那四包吼1600，又带1500，啊就免运费。哦，那提5包2000，哦送阿 Q 弟弟底卡安尼。哦，啊那土王来说吼，这一克是430，花若要插进前的吼，也是要家先食的吼。即马等后礼拜二上街早是后礼拜二收安尼。哦，啊那嘛贵州富贵州的，富贵州就贵州扣起来吼，有7项，啊个加上一包底卡，啊那提8项，1840，后烟尘后土王来，吼、哦、有够赞的赞啊！食，干杯等下食，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咱可还卡，那听人讲好食就做好食啦，就听人咧讲好食，真啊做食，即个饭店头你讲哈无啊，无当个食吼，做好食好做就胖的，做胖的啊做好煎的，哦，伊迄只腿骨肉做好煎的，啊袂油通通，你为哪去食迄，伊因就会够筋啦吼，啊会肥油较济咧正肉迄啦，我头刚减料，迄食一个惊到啊，啊若食咱的红枣料你真啊无同款吼，做胖啊做好食。哦，加要等下加，真的哦，阿伯。

0: 谢谢哈、哦，老朋友拢期待，啊那新朋友哦，头像我惊惊袂着顶啦，甲食着知影哦。我咧每讲啥物拢值得你第一摆来信来，唔管你食食的，还是咱的六大挑，哦，你只要一项用着，你就拢爱着咱啦，实实在在啦吼。咱的这个若免收运的，就是你若走一般的车吼，恒温的车，吼无冷冻的，即种一般的车，一千块我能出货啊，一千块。哦，若无走恁拢只一千块就当出货，你就讲啊，咱的土呢做提两克啊，啊个加一包金桔啦，安尼有一千块，一千共六十啊，多一千块六十，安尼免运费啊。哦，安尼满千五块吼，那恁动车满千五就免运费啊。哦，这做赞哦，对不对吼？哦，啊那即马这活动是满千八，满千八吼，咱就免运费啊，咱个送低卡就是安尼。哦啊，以此类推，你家家记吼，那土豆藤两百，哦啊金桔啊两百。你话听啊，土豆藤家叫九桶啊，九桶就千八啊，哦，要看你要送几桶，那较起来叫十桶哦，佮加送一桶，十桶加送一桶哦，啊，那金桔一包两百，哦，十包佮送一包，哦，咱今晚两个食先方块酥吼，即做早顿也好，就像咱的咱往来所讲款，做早顿泡一杯牛奶，或者配一杯咖啡，还是泡一杯咱的金石一百吼，安尼来食安尼就饱。哦，啊，咱嘞今仔两个食先方块酥，这一包是百八，安尼，啊买六包又值一千，哦，啊那这个猪肉条是百八，买十包送一包，哎、啊，伊人家这个鸡肉松起司卷做一夹，哦，安尼当做一夹，哦，买十包送一包，伊人家做一夹，哦，啊咱阿根廷哦鱿鱼条，这鱿鱼条做食，你若看到咱鱿鱼条，啊，这真正正鱿鱼，这无染色素，哦，着鱿鱼的色水，啊内底要加一包瓦萨米，甲爷爷好切切有够好食。像迄现捞啊，起来啊，像咱汉山打吼，迄鱿鱼切切来安尼一盘一盘啊，我啥物个我切切来都做好食，迄一包百八安尼，哦啊鹅脖酥百五，烟肠四百一斤吼，啊土王来酥一克430，红枣鸡腿250吼，啊鸡翅是咱的200，啊是百八安尼，吼啊食啦食，到你爱食倒吼，到你若想要食爱食倒来，我进者广告哦嘿。
1: 哎、欸，我两个阿妹
0: 正
1: 在收暖，
0: 啊，一个土包疼。哎，那做好收啊，水水理
1: 理理呢。哈哈哈！老暖老规日嘞，啊，老
0: 暖呀。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1: 就嘿。
0: 你若吃一遍，你饿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1: 我办过20年呀。
0: 哎呦，
1: 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
2: 个，想要个买啊，是哦。
0: 系，你多收着敢有食？
2: 都是送礼啦，啊，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今麦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块啊，王来酥，啊，要订一桶的土豆汤啊。
0: 好，安尼个，啊，着你。你好，你好，你讲周家，好嘞。
3: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那客家客家要送人是唔做大方诶。
3: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的，
0: 酸酸甜甜，真的很好吃哦。我的土王来说，因为我用公公袂到遐，啊，咱若市面上，你排队名店咧食卖土王来说是啥物哦？嘿，你12袋吼，都800几块，800-900，啊，伊个细粒啊圆圆，细粒啊，咱个是当地个哦，哦，咱个做足够，咱个只足好食。我来通来说，你做要送礼送朋友，啊，过来对家己开胃，食较好嘞，哦，对咱对家己开胃，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
0: 真的好吃，食着往来，食着往来吼，
3: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桔啊嘛，真足好吃。
0: 我你刚刚做只金桔来，
3: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桔，
0: 一定爱食金桔啦。哦，哎，迄阵啊，咱话咧咧偷外地啊，哎，去摸着咱金桔是一粒食饱，对不对？
3: 嗯，
0: 哎，去摸着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3: 谢谢你哈。
0: 钱有达当敢食无？
4: 我拢去卖衫，我着买衫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4: 袂歹啦，
0: 好食吼，
4: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4: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5: 哦，都好食嘞，含饭煮含咩饭嘛都好食。我要出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薯的啦，
5: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
6: 哎，
0: 啊，烟尘口感无你讲的啦。
6: 啊，就那人，哎，就听人讲的，酒坛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0: 啊，个卫生
6: 就对啦，
0: 酒坛好吃，啊，个就这包卫生啦。
6: 啊，金针金针公主完全不就好食。
0: 你讲家家哪煮？你讲
6: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完全甲切切的，看要切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6: 对啊，
0: 香公公
6: 够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哦。
6: 好，谢谢。
0: 捌食过甘公好食无啦？
6: 好啦，
0: 啊，卫生包包了好势无啦？
6: 有啦有啦，嗯、
0: 真正早年就倒的啦吼，拢真空包装、欸，真空包装，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7: 哎呀、啊，哦，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7: 捌啦，
0: 捌食过啊。
7: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7: 有啊，
0: 真好食，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材无同款，哎，迄腿骨关也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8: 嘿，谢谢大家吼，咱全台湾四面八方吼，北中南，只要食了我的红枣烟肠，拢嘴笑目笑啦，啊都真材实料，正腿骨啦，未够紧啦，唔是食烟肠干啦，所以我讲咱的烟肠不知不觉甘汤食的吼，迄个蒸了起来，甲搞了，迄个心满意足，吼吼，明年一定要搁食。这烟肠那未油，这烟肠那 Q 软 Q 软，不知不觉的吼，口感真正有够赞的啦。啊那红枣一边，用心好气味，香就无落你来，有够香的香。进来进来吃，一斤四百四斤，又带1500块。啊那买5斤2000，我送迪卡哈。再次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吼。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嘿卡这款，哦这款来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好嘞，拜收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不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9月7日，咱就完满这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该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甲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9月7日，咱就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0: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当路口绿色玻璃屋。再次谢谢大家，这段宝德旺便利店马上是礼拜六啊，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6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去脆咸咩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装备穿卡到是安尼穿皮皮咧。
3: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内容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当兵面包吼，多个困嘞，我改。
4: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丝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嗯。
4: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六点三左右。
3: 三点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5: 我哈只用肝脑包油，三点进步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6: 嗯，哎，吃三点进步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6: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嗯，
6: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6: 拢好伊呢。
0: 哎呀，阿桑哎，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而且呢，咱个特别好，咱的喝杯方便啊，咱个沿等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九月十号啊，第二个好处是虾米呢？因登到高尾车站，你也当先登记，登记到咱也是讲嘛，月底卡家咧上回拢比较紧的，当到九月三十号，所以咱较紧的哦，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卡家刷张登记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喂，
0: 那就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7: 喂，
0: 那就关起来吧。
7: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7: 啊，我要讲，迄三叔。
0: 哦，来，等一下，接者，好，谢谢。
8: 几行四组
0: 哦，哎呦，
8: 多昂贵。
0: 阿伯，你赚到，你赚到，因为你有咧食的人，安尼就省啦，对不对吼？
8: 啊，我过年就免省。
0: 安尼对啦，咱另外边安尼就对啊哩，安尼省较省啦哈。好，感谢另外边哈。那用说那个你好不让个看你买，那要给人加嘛？那啊，咱那是咱的那边那边加嘛？好，咱的那边那是讲要登记拢会使哈。咱的现场的空调那个开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9: 哎，叔叔。
0: 哎，你要点歌呢？
9: 哎，
0: 咱这几位嘿。
9: 我是中山路啊。
0: 赖先生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9: 青青青。
0: 情深深呢，等下再听哈。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0: 你好，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10: 我要叫回来，
0: 要叫回来，接接哦，嗨，我好个表姐，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1: 谢
0: 谢，哎，你
11: 我张大嘴，
0: 啊，
11: 两点歌嘞，两点歌嘞，
0: 你讲咱在注意啊。
11: 我到中大节啦，我会到这跟你讲话尔。
0: 哦，我听不听不出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1: 我听无猜过爱丽，当然迄个是像迄个优雅情的啦。
0: 好，等下该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11: 谢谢，
0: 哎，谢谢你，你好，
12: 哎，就是啊，
0: 哎，
12: 叫回，
0: 好，叫回来，咖喱，那个跳姐咖喱妹，阿姆等下我叫人听来，哎，上线，好，谢谢。来呀！我那里好朋友，你要登记无？你有加码无？咱最后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哦哈！最后六天尔，咱的好朋友阿伯关人较紧的。来，你好，你好。
12: 哎，就算你好。
0: 你要点关呢？咱得注意。
12: 我姓吴。
0: 多里堆。
12: 啊？
0: 多里堆。
12: 在台南。
0: 台南什么区？
12: 我有两公那抓区的。
0: 你们到底什么区你不知道你不胖去哦、喔、
12: 啊我不敢记得啊
0: 啊你是要点什么歌嘿、欸、
12: 我要要要要万仙桃
0: 万仙桃哦
12: 啊
0: 诶张五姐吴大姐跟不是你不是你
13: 哦，好，安尼我等下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14: 哎，干一杯。
13: 好，干一杯。好，谢谢。来，大哥，等一下，二线哈，谢谢你，等一下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5: 喂，四川你好。
13: 哎，要听什么歌？
15: 哎，我要三十二关呐。
13: 三十二关哦。
15: 对呀、
13: 啊。哦，好棒哦！拍等下，拍手，拍手。哎，拍手嘿！哦，阿丽冠三十二冠的，
15: 对呀，
13: 咋啦做呢？
15: 对呀、啊，
13: 十六组就十二冠，十六冠了呢。
15: 对呀、啊，
13: 你刚才十六冠，你的先话者，刚才先买个两万块。
15: 我今仔日个个提十冠啊，阿丽提三盖啊，
13: 三盖哦，哇，啊、好棒哦！阿丽贵得一间贵，
15: 你统一统一
13: 啊，统一呢？哎呦，胖胖店长啊！
15: 对了，
13: 对不对呀、啊？
15: 对，
13: 哎，你个公秀贤他都知道啊，也难改处理啊。
15: 改杯足，一路讲，他不杯，讲改提。
13: 也难袂歹啦，胖胖店长的人。
15: 改杯杯几十单的呀、
13: 啊。是老朋友，老朋友哈、
15: 哦。
13: 哎呀，咱得注意，咱得注意。
15: 嘿，我台南洪大姐。
13: 三点水的红吗？
15: 对，
13: 啊，什么区我袂记，胖胖店长。
15: 南区
13: 啦，吼。哦，啊，你啊，鬼你啊，讲秀先给问好哈。
15: 哦，
13: 好，
15: 我点歌哈。
13: 啊，你要听什么来？请讲嘿。
15: 心惊惊。
13: 心惊惊。
15: 对
13: 呀、
15: 啊，对。
13: 啊，我来给你唱歌紧。
15: 好啊，
13: 可以吗？我想看我跟他一样唱啊。
15: 可以。
13: 试试看的。好了，感谢你啊，大姐
15: 好。好，谢谢，谢谢。
13: 来，今晚要点歌，人家当卡礼拜哦。那要点歌，两张点歌，靠切歌。那么你那贵个房挂产品呢，才卡礼拜给咱讲解安尼啦。我欢喜承认这大姐挂三十二罐的，顶十六组呢，十六组呢，省了要干两万块呢，不好吗？当然好啊，省钱当然是好代志啊哈。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大家趁这机会，咱的卡已经延长到九月七十以外呢，咱个另外开放和咱那个朋友登记，一旦登记到月底，给你上。告一种没有关系哦。听众你好，
16: 喂，我喺度，我叫喂。
13: 哎，等一下来，谢谢。哎，二线好，谢谢。哪里你好、欸？
17: 喂，你好，
13: 哪里几位？
17: 哎，秀线哈、
13: 哦，哎，
17: 我清水等太太，哎，等太太，哎，我请教者哈、
13: 哦，
17: 嘿，三行做一解者会使
13: 无？无要紧，你先等我叫来听来，一线就接。嗨，谢谢，因为刚有点光过来。哦、我秀爽，你好，你好。
18: 哎，秀爽你好。
13: 哎，你好，哪里几位？
18: 我宏远的林，宏远的林姐，
13: 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欸，
18: 老福多心惊惊，
13: 无啦，心惊惊都叫人点嘛啦。
18: 哦，无啦，我今仔都找到几年。
13: 嘿啦，心惊惊卖点嘛，嘿啦。
18: 好，安尼，我听港人的。啊，我跟你讲，我是潭子的爱心药房，
13: 爱心药房，
18: 嘿、我买五组。
13: 五组，哇、哦！
18: 嘿，安
13: 尼买拍手，拍手，嘿，拍手，嘿。
18: 以前我都不跟买。
13: 我讲啊，林大姐。咱这有犹太做难得的啦，
18: 对啊，
13: 我平常也无咧犹太啊，
18: 你第一届犹太哦，无皮的咧抓起哩，你
13: 过来当，我十几十当前的代志啊，
18: 对，你当过啦，
13: 迄阵是为了中广啦，
18: 哦，第一届，
13: 我几十当啊无啦，迄袂使，迄变成你一只牛百姓了赔咧，
18: 我知啊，你买啊就拢，
13: 你啦，对，
18: 两罐啊都上半罐
13: 诶，你敢知？你敢知道这种上法吼？我比公司给靠几趴，你敢知
18: 道？我知啊，我听你咧讲啊。
13: 我拢靠在我身上的呢。
18: 对啊，你
13: 敢知道我听你对呢？
18: 对啊，啊嘛，干那你有呢？
13: 啊，不过当然啦，你那是大家好朋友，你那好，我嘛好，不要紧啦。只要恁好，恁好
18: 就好。恁电台的有
13: 啊？啊，别人卖讲哈，别人卖讲，你好，
18: 好好。
13: 好，别人卖讲啦，你好，好好。
18: 好，
13: 谢谢，好，拜拜。
18: OK， 拜拜。
13: 谢谢，来，弟兄你好。
19: 喂，你好。
13: 哎，是咱的几位嘿？
19: 那个我台南王妈妈。
13: 什么妈妈？
19: 王
13: 妈妈。
19: 对。
13: 王妈妈。
19: 对。
13: 你要听什么歌嘿？
19: 这个上海人。
13: 上海人好，等你吹哈。
19: 谢谢。
13: 啊，你有去歌无？
19: 无。
13: 有啥物无啊？
19: 你讲去客哦？
13: 哦，有去客产品无？去歌即摆犹太呢？
19: 哦，好啦。
13: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恰公喂，来，我去传。你好，你好，喂，
20: 小郑，
13: 嘿，是，你好，你好，你电话等音，你电话等音嘛，刘先生，你电话等音嘛，
20: 啊，好，好，好，啊，喂啊，
13: 你电话摇，好，干么，我都听，
20: 哦
13: 好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被电光先停一下，咱就拜别了啊，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1: 啊，我要订购产品。
13: 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那为什么我跟你问呢？因为哦，我拢感觉有的人是安尼啦吼。这个嘿，伊个那无那无，有的人较慢性啦。啊，你若像迄、那个迄种迄、那个较慢性的牛，你若无啊呜七。七七七会惊，啊！恁都别惊，我爱用甲恁点点的吼。提醒恁来经过有房体安尼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因为咱最后啊，最后是到延长到九月初十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吼，这个无去关了。当然，咱后摆你犹太咱就无法度犹太啊。所以你来两站来当，上好是哎，两站经过有房登记啊，无来看见商店甲咱登记。甲咱线顶点击，咱嘛甲你感恩哦，来谢谢，感谢。哎，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咱的好朋友是要甲咱问药房，甲恁妹，啊是要点击的人，拢当卡里买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去广告做？
22: 四招，
13: 四招啊！
22: 朋友们，四招。我给你买去买，
13: 啊，摊掉，
22: 哎呀，讲这等于讲藏起来，可我听个笑到要死哎。
13: 那可能见到人怎样？哎呦，我够辛苦的，对，辛苦哈，好，谢谢。一个你好，喂，你好，哎，嗨，来，
23: 你好，徐总啊，
13: 哎，徐你好，嘿。
23: 哎、欸，我是要跟恁第一个三，那个三。
13: 别讲，我都别讲，别得丢人吼。来，等一下接招，嗨，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好，来，谢谢熊爱郎。那么这是红颜红抒情的，徐仁杰王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我第三件进步哦，
0: 嘿嘿嘿，
1: 同会了啊，同啊头家先拿好，好啊，为哦为啊，干嘛讲太消化啊？
2: 三件步哦，我会啊，本来百五吼，
0: 会啊，本来
2: 三件步哦，我会啊，本来百五吼，
0: 会啊，本来百五。
2: 刚刚存百二哇！
0: 啊，你
3: 亚多那吼，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3: 哎，我赶紧去保持一下。
0: 嗯，
3: 嘿，盖过节啦。
0: 嗯，
3: 那自己那无食都未惊到啦。
0: 哎呦，哎，一食都讲三片。
3: 三片半，三片半。那
0: 我食了哪好呢？
3: 一食了心脏病，本来喘呐，然后食了有好起啊。
4: 哦，你我请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4: 哦，你目睭加足袂雾个。
0: 哦。
4: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0: 哎呀，感谢大姐。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等下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宝啊，智能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是三千千宝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宝钙。阿雅德那，哎呀，买愈多，当然你得省愈多啊！而且咱今麦为着好，咱的好朋友方便呢，咱特别应等到九月七十九月十号，咱的好朋友记哦。那么你也是九月七十一来吼啊、这个六星登记，可能登记的人你等会呢，到九月三十号，给你送个领导拢不要紧哦吼。啊，你若无登记就不可以。那么咱的好朋友让奖金有帮登记，啊，若无看来锁定的哟、哦。啊，咱要加码，啊，要加码人较紧的哈。啊！咱像咱只王妈妈要食的较紧哦，无考虑哦。哎，要食的两早食的，身体顾好较紧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叔叔、你好嘿。
5: 哦，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5: 关掉个素珠。
0: 我知，你要搞我妹，要食嘛呢？你等着啦，医生接着。嗨，谢谢。你讲你逛贵州啊？
5: 十四周
0: 哦，好棒好棒！
5: 今麦要过来关嘞，
0: 可不可以加码呢？哇，嗨，谢谢大姐，杜家人姐、邱大姐，跟我去关四十关，谢谢啦！我们等下拍手姐，拍手姐，来喝冰的，感谢您啊！你那贵有房关，才看你要给咱好，好咱欢喜一个，看你到底是关几周安尼啦哈！我今麦要先来给咱讲的这个气象哈，因为呢，我发讲哦。这咱今年冬哦，真的是极端的。你敢知道这联合国发布出来的？联合国发布出来是什么呢？讲哦，全球的气温哦，可能会升高的幅度会提高哦，摄氏哦，注意听，不是华氏哦，是摄氏 1.5 度。安东阿伟 1.5 度呢？我北极的冰干都拢融起啊！即下惨嘛，遐冻不看变喏，真的很可怕的吼。所以咱要有心理准备，全球暖化、极端气候的关系呢，可能都会出问题。你敢知德国？刚德国因为这六月份哦，因为六月我看因是六月一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的报道，暖死人的人偌济，你敢知？暖掉的人拢总一万暖。偌济个往生的人16000多个人，哈，啊那呢？啊，话拢是饮水呢，从尼泊尔啥饮水呢？啊，这偌个这个程度，你看日本人有够厉害呢，啥物花样拢想会出来，你敢知影？咱冰箱是毋是咧冰菜甲冰水果，伊即马咧冰人呢？哈哈哈！哈，迄人用个冰箱啦，真正是有呢，有。那到即马目前上市以来呢，已经拢卖啥物所在，你敢知？工地啦，工地、工厂啦、仓库啊，乱所在呢，拢总共卖300几台啊，已经开始有足多人来订啊，叫做人用的冰箱，就一个冰箱啊，空空啊，但是你穿开无问题，不是穿啊，你冇听我讲冰箱会当冰人，你家己走去买冰箱呢，不可以哦，伊种的无一种，伊无穿伊只有空气，这个调换的一种设备无哦，你冇去。 软入去冰箱冰呢，不可以这么冰冰菜个哦，所以呢，给您报告哈、哦。所以这种问题啊，当然啦、啊，这个就是因为热。所以呢，讲哦，咱今嘛这个呢，南部已经天今仔就无落雨啊嘛，啊，今嘛轮到北部呢，所以讲哦，今仔家人哦，哇，淹水淹到哦五公分，五公分啊，偌济呢？那么呢，讲包括台北市跟新北市啊，北北基呢，全部都是啥？下大雨，所以呢，咱的河边呢，咱当然咱即马南部分散去啊，要过咱嘛得爱注意哦，因为落雨过了，你土呢较松，所以你呢注意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嗨，我秀山，你好呢，
6: 秀山，
0: 哎，你好，你好，你好，老朋友的声，你好，
6: 老朋友，
0: 老朋友的声，
6: 这个唔知道要安怎吃。在先搞一下。
0: 哦，你唔知要安怎食哦。
6: 做一件两。
0: 你那接果汁啦，等你来先接者，这是老朋友声。既然唔知要安怎食，马紧，佮看来门关拢家己服务拢无问题哈。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哦，这嘛是老朋友声来。啊，先接者哦。来，谢谢。那因为你有要加吗？无，咱你好朋友你要加吗？人较紧卡入来吼，我拢甲恁讲过，恁即马来买人，对用省钱。咱有讲过啊，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咱咧两担半。你侬我拢讲两担半，嘛无得空咧，无定后半是三担咧。所以我唔只讲恁咧加买寡吼，因为呢，时间唔是我咧决定的，是公司咧决定的。所以咱你好比我当清楚啦。啊，但是哦，头家不是我呢，然后，见面不是我呢，吼，所以咱你好朋友，咱一定爱记吼，咱跟两扎作文，尤其是你有咧食人，你挂一周两周哦，真的不够，真正无够。当然啦、啊，咱袂当勉强人，爱看恁本身的咱的经济是不是有够无安尼啦吼，嘛要想勉强啦，但是咱啊真正手头啦较灵咧，我真正甲恁建议加挂挂。咱要食的有，而且咱个啥较省钱。如果是你赚一单分，你会当省偌济万五块呢，一万五啊！啊，你若是赚两单分呢，二十组等二四组，你等于省偌济，就是3万块啊！现省的3万块呢。啊，你来讲哦，比如讲你要先登记到月底呢，你个个有房讲，还是开一般线电，我来给你服务呢。啊，你若要寄有房，请有房给你方便呢，你买当个有房参详。所以咱那边呢，真的阿伯加码人。阿伯电器人，快紧嘞，赶快嘞，谢谢。喂，你好。
8: 快去嘞。
0: 啊，
8: 快去的。
0: 啊，上轮别快去嘞吼。哎呦，阿玲好，你等姐来，谢谢医生啦。嗨，谢谢。来，我先来个唱，心惊惊，我先来改唱这首歌，这是咱的洪大姐说点的哦。我先来个唱歌，咱无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来哟！要跟咱登记的人，要跟咱加码的人，继续看，谢谢，感谢你个多，心。

0: 惊。那么这首歌主唱的是崩心哦，好像是他哈、哦。那么这是咱的洪小姐、洪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拍摄，我不请歌星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玲菊。
0: 我知道，老朋友，老朋友，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有你那不带不起片的阿莫利亚比例注意的啥？油脂有关系啦，虽然这味吼偏出来味呢，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咱的内脏、跟咱的器官有关系哦。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得着慢性病，但是好比你那是有这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一药吼，有水果甜呀，胖胖的味呀，诶，迄奇怪，颔骨那呢，乌乌粗粗啊，诶。啊，可能有些感觉哦，镜头吧嘛是乌乌粗粗，嘿，啊，那感觉今嘛巴肚那腰哦，哎，人都会喘，会安那会变青瓜，甚至呢，嘿，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伊奇怪那头壳戆戆荡荡的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来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不是洗不清洁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什么？糖尿病的信号，诶，信号的对吧？有一个先生的是安尼，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感觉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安尼，然后啊，一个较一个较近的同事的讲。嘿 ，Hello，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你说哪有啊？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啊那啦。吼、哦，爱整天动手，今天身体检查、体位检查。啊，懂啊喂，你刚才糖化血色素我管十四，十四呢？十四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吼、哦。伊唔知道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些凊彩食食的较紧的胖啊，食食凊彩的较紧的紧的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即阵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啦，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食拢袂饱，有些个巴肚枵得喘，哎个感觉讲伊放个药哦，去放个药安尼臭米毛，所以呢，伊只干嘛讲啊？好个在，好个在，伊个同事甲讲，以前甲讲哦，你若无紧调整，你爱西游记安尼。哈，原来进前的时候，种信号的是安怎呢？伊拢点了，干嘛？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个十四呢，够恐怖不？很可怕的呢。虽然点讲过一句话吼，迄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会麻麻，为人是麻个变成做成穿一双鞋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为人个会变啥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乌噜，甚讲哦，脚盘做成啊，微血管憋起安尼，规个脚盘拢乌噜啊，那你何必呢？这种现象你个感觉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唔对，即下进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的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呐，如果你个水个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来得着啥？糖，那你讲酮酸中毒，酮酸中毒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的血哦，简单讲，咱的血来在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无咧。无你唔知你会脱水呢啦，就是会啊。虽然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卖得着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紧呐，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也强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卖暗时个食，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再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你过去咧食规粒的膨个，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咱咧讲阿妈讲啊，点心类就是米糕、碗粿、切个面啊吼， 蛋仔面啊，这些呢，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未使食啥，未使食麦，未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哎，最近呢，介一个人问我，想啥，会当食卡不食无？南瓜、金龟可以吃吗？不可以啊！啊，伊毋是青菜吗？啊，问题是甜的啊！啊，土卡到种的物件呢，比如番薯啦、芋啊、番薯啦、这个豆啊、薯啦、马铃薯啦，这个都不可以啦。那那个朋友，毋是我叫你卖价呢，是你的病叫你卖价呢。啊，无你若得着糖尿病，啊，你竟然个得着糖尿病啊，你要家己爱。讲较歹听，叫他认婚呐，对不对？是你的病无爱，互你食呢？啊，我若甲你讲，无你去食，爱食食病，虾米人受苦，你受苦。虽然一定爱控制，啊，个人爱尿糖化血色素，尽量伫四到六是上介好。啊，那无咱的糖分呢，就是白饭前呢，上好是六十到百一来是百一来上好。啊，那是饭后是两点钟后，八十到百是上介好的哦。哪里啊？你好，
2: 好先生啊，
0: 还是你好？
2: 哎，我没个别的。
0: 好哦，各位家嘛，来接接一线哦。来哟，咱今嘛咧犹太呢，犹太到高位车站呢，唔好听我讲话，哪里拢无咧注意吼，无咧记吼，到高位车站尔咧，剩最后六天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咧，你唔好等，哎呀，佮等了就无啊啦，应该是剩最后七天吧，所以咱咧好朋友不要忘记了，那咧犹太哦。啊，到九月十号会当和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那没有关系哦，哈。啊，这你好条件，那你好便利的客路上，免客路啦，买就对了哈。来，谢谢。
3: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3: 你好，
0: 哎，是恰公，
3: 你好，
0: 哎，是。
3: 那个啥，
0: 哈，
3: 三吃那个
0: 三品好不好？三品健康吗？
3: 嘿嘿，对。
0: 哎，那嘿，
3: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是。
0: 哦，疼你为你啦！我、哦、来一线个接接，嗨，谢谢。

0: 谢谢江青青。那么这是蔡小虎跟龙青一首情为西南几位刘先生，我看见这个赖先生电美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你
1: 好，
0: 嘿，请讲，好，请讲起来，谢谢。
1: 哎、欸，我在那个三千斤多，嗯，还、哎、有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1: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1: 去，
0: 今麦我这
1: 现在一百零二，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多哦。
1: 哎、欸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1: 糖化血色素嘿，本来9.9，
0: 哦，好高啊！
1: 我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啊，那继续努力哦，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姐保重啊！啊，那油台高高诶，切杂无哈。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2: 好，三条先报哈。
0: 嘿嘿嘿嘿。
2: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啊，
0: 哦，
2: 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

0: 啊，
1: 今麦好无？
0: 有啊，今麦好啊。
1: 好，安尼呢，安尼在这里哦哈。啊，好好好，不中谢谢。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1: 好来，请讲下来。
2: 哎，我吃恁那个
1: 产品好不姐？
2: 三星新富吼。
1: 嗯。
2: 我本地血糖拢比那个是糖我血丝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1: 哦。
2: 啊，吃侪了，就要存到只存六点三左右。
1: 哎呦，安尼介好呢。
2: 有。
1: 安尼介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大哥安尼油台高，哎对对对，高油台高，实在无哈。好好，经过房间机哦，来谢谢你，谢谢。上济人食，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干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啊，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了个药人，弄个来个食咱这罐三鲜煎包。那么咱今晚的感恩大油台八八节，感恩的大油台呢，阿袂结束，阿袂结束，那延长到九月七十五，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利用这时间呢，来经过一帮登记啊，还是咱们加码呢？嘛是咱卡要锁定来给咱加码，啊，过来登记，当可能登记到九月三十号，跟你上个领导拢没有关系。希望好朋友呢，大家当省掉。我的用意，我秀爽本人的用意是希望好朋友也当省掉。你也当加我的产品，个健康个当省掉钱。想无记住呢？可能这诚意，可能好朋友呢，大家拢啥用？这个有省掉无大件的，还个赚到健康安尼啦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掉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欸，我按这问的哦。
1: 哎妹嘿。
3: 你敢是秀山呀？
1: 是秀山家钓的。
3: 啊，我新听友啦。
1: 哦，啥贵书？
3: 哎、欸，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1: 哦，糖分管哦。那个这边哦，哎，一线一线好，谢谢。等一下啊，谢谢。
4: 你好，
1: 哎、欸，是你好。
4: 你好，
1: 嘿是，恰公，
4: 小姐你好，
1: 嘿是，
4: 那个啥，
1: 哈，
4: 三，食那个
1: 三品好不？是三品煎包吗？
4: 嘿嘿，对对对，
1: 那嘿，
4: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是。
1: 哦，来等小姐天来，啊，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喂，你好，
1: 哎、欸，我秀爽你好呢，
5: 秀爽呀，
1: 嘿是，嗨，
5: 哎、欸，我这得了，我要给你叫一罐，
1: 好来接接来哦，三线接接。来哟，卡紧卡紧，不是卡紧，是爱手紧哦吼！哎，咱的好朋友，咱的犹太期间啊，这个我伫只喜欢甲恁话呢，就是希望恁会记得紧关紧当的关，会当紧加嘛啊！因为你也该想看，你也该算看嘛，要看你是不是咱的等个啊两当后，你是不是两当半以后，是不是你有够用无够，才有剩着无呢？啊，你若讲关迄个一组两组，应该是无啥够吼，所以想无至少啊六组嘛是。半当嘛是伤少啦吼，啊，但是要看咱家己钱行啦。啊，上无至少呢，挂一当分的当，省得万五块；挂两当分的当，省得三万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呢，尽量啦，看咱家己的方便啦吼。来，这个，我即马先来给唱这首歌曲哈。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唱歌是列当继续卡，要加我呗，加恁呗，咱要加嘛，好朋友，那么当卡里白哦，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妈妈，请保重，谢谢。

0: 重啊，咱大家边的妈妈、阿妈、阿祖啊，啊，恁有保重无？啊，无啦，不只是安尼，个咱只爸爸、阿公、阿祖，恁的保重无？要啦吼，大家拢要保重吼。因为我听讲，虽然我只是哦真正讲，也唔过我唔是咧念经呢，我拢讲真心话，我拢希望恁保重身体健康。人活咧就希望健康，这是上界高的福报，所以健康爱顾好。钱咱用得到的就用，啊那无呢，咱有哪炸袂起啊吼？啊上界重要是用在咱家己身上是上界好的哦。哪里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爷得啦哈，阿爷一罐半啊，这个，
0: 嗯，
1: 阿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
1: 哎、
0: 欸，安、哦、尼好哦，欸、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安尼有台到车叫你载吼，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你好。
2: 哎、欸，咱是迄个秀山遐啦。
0: 还是请讲下，请讲下、
2: 欸欸。我是咧跟你讲，我有迄、那个诶，什么？
0: 嘿，
2: 阿雅德那家迄个啥？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食
2: 了我就爱，因为食了我。跟他有改善，改善。
0: 你是讲阿雅德那较好吗？
2: 哎、欸，阿雅德那我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那谢谢你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3: 喂，庆华呀，
0: 是是，干嘛？哎妈，
3: 我改一个变性啦。
0: 来，三瓶我接来嘿。
3: 嘿，我吼，我有食诶三瓶金宝，啊，搁食钙附子，
0: 嗯，
3: 啊，搁食阿雅德那。
0: 是。
3: 啊，今仔就是阿雅德那吼，哦，我感觉我食十几年诶。诶，迄个
0: 阿
3: 米油啊，哦，我食个地鸡，地鸡鸡加两粒啊，吼，啊，鸡加头壳煞金光金光哦，你知影？
0: 嗯嗯，
3: 健忘症哦，物件叫你达拢唔知哦。
0: 哎呦，阿姐嘛，
3: 我买啊，我食你的阿雅德那吼，
0: 嗯，
3: 阿米油嘛减，吼，啊，迄个阿雅德那食半罐尔，
0: 是，
3: 我今麦食个剩两粒的阿雅德那，
0: 哦，
3: 哦，啊，哎，效果有够好啦，
0: 哦。
3: 本地，但是本地你咧食的是，就是爱加强早中晚安尼啦。
0: 是是是是，
3: 诶，早中晚伫遐食。
0: 啊，你讲你记忆有较好
3: 无？哦，回来咯。
0: 哦，回来了。哦，回来了。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大姐。哎，好，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个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金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诶，买三千金宝，甲加阿雅德那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那吼，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诶，经过有帮官吼，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论，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的大准你讲，啊，咱今麦特别延长到我，当时呢，咱就是特别延长到这个诶九月七日，就是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当关掉，大家拢当关掉，你想要爱的产品。当然呢，一旦性是上个重要哈，因为呢，今麦经济大家拢讲无啊，股票起价呢，大家拢讲经济无好，哎呦啊，钱到底赔一堆去啊呢，物件拢起价啊哈，其实物件拢起啊，我拢无甲恁起价，因为照你讲起来，我的成本拢有起价，我知影公司有起价，有房起价着哈，但是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咱减轻负担嘛，所以咱拢照原来介绍，啊，而且个特别优待呢，啊，咱可以当我的登记哦。点击到高尾沙子和疫情通通可以的，哎，当哦哈，这个税单你会不会阿伯点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点击人较紧嘞，就是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得上一罐半罐嘞，这个半罐嘞，记在你见，咱拢无该你喊哦，记在你见哦，拢无该你喊定是这个啥物要喊定什么牌子拢无啦，反正就是上半罐记在你见就对啊，然后来谢谢。来呀，讲到这个困眠呢，都叫盖几人看来讲哦，困了有够好呢，这个是好代志哦。但是我拢感觉讲哦，因为咱定了登记呢，困眠无好啊，困眠无好是一个真麻烦的代志。尤其是呢，你们家上盖麻烦是啥物？自律神经失调。你好，
4: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嗨，
4: 喂，改革，
0: 好，我叫人好不了，来医生哥接进来，好好，蛋姐，谢谢，谢谢。謝所以呢，咱这睡眠不好，你也想嘛吼？咱有讲过，咱这脑吼，伊的重量占咱身躯差不多，这个我看，咱的脑 占咱身躯的重量差不多2%尔，2%。但是伊用掉，逐工用掉咱规身躯的能量，用掉几成，你毋知两成。所以呢，当然你那时候啊，因为你本身啊，血糖啊，或后血糖分啊，高血压啊，过来个加上睡眠无好的时阵呢，咱的大脑到暗时的时阵，都无多帮你清除的废物，也罢工来罢工罢工的对啊。迄个时阵啊，慢性发炎的情形就来啊，比如脑发炎叫做忧郁症，迄阵咪造成咱大脑的代谢，诶，垃圾大量会囤积，或咱的脑神经呢？受到损害，迄阵啊，你也得着啥忧郁症啊、躁郁症，成了今麦要讲叫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咱平常时的困对咱非常重要，会当修补一间疲劳细胞，过来当减轻的咱的脑发炎、慢性发炎。啊，你听讲啊，哮喘发炎不是人会发烧吗？没，伊这种叫慢性的，就是在无形当中吼，咱人的新陈代谢就会出问题。啊，心电代谢就是咧讲的肝钙，尤其以外，嘛是跟咱的主力神经有关系。所以咱的血平，咱困有重要无？钙重要。所以咱困眠来困了饱吼，因为呢，这困吼，你看，如果倒了去30分钟困未起，安尼就是一礼拜一钙呢，安尼叫做啥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叫中期的视频，咱得注意哦，哈。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伫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搁 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邮局，报到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邮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马祖经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道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无猜我爱你，这是优雅抒情哦。那么，喜人姐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
0: 好。
1: 好，先生。我给你鼓励一下。
0: 要讲鼓励哦，来，工厂店来，产品都不知嘞。
1: 你买迄落。
0: 嗨。
1: 啊，也等啦吼。
0: 好好好。
1: 啊，食迄落，你困的，今仔食啊好困哦。
0: 哦。嗯。较好困呢。
1: 较好困。
0: 哦，啊，你食偌久？
1: 我
0: 食一罐外去啊！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我讲为人无较慢拢会紧呢，所以阿叔要恁甲鼓励掉啦。感谢大姐，好，谢谢，感恩你哦，唔好急掉啦嘿，安尼好哈，感恩你哦。好，阿恁有台个高会车站无吼，会记哈。好，谢谢。阿秀帅，你好，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阿叔你好，嘿西。
2: 嘿，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2: 因为你的那个药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2: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2: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2: 我今晚也在困，也在家
0: 哦，一旦困啊你，
2: 拢也在啊，
0: 好拢也在哦，
2: 哎呀、啊，
0: 你有那种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2: 哇、啊，还、哦、有、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0: 哦，安尼好哦，
2: 还够盖过节，
0: 盖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2: 我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啦，那个邮台那边有呢，有邮袋呀，到十号呢。来，现在丢。嗨，谢谢。秀山你好，你好喂，嗨。
3: 哎，你秀山笑。
0: 是，我秀山你好。
3: 我到底江南路啦。
0: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呢。
0: 我来，那个生病的姐。
3: 吃了没坏哦。
0: 哦，你吃了那好。
3: 哎，吃了困有。
0: 卡会困呢，卡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跟我鼓励哦哈。
3: 我也唔可以呢。
0: 冇紧啦，方便只卡一个，跟咱鼓励安尼啦。好，感谢阿伯哈，谢谢你，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明天明天高帮啊，帮天帮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来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这个咱对咱脑部困眠有帮助，松果就是松果腺粉末哦哈。啊，当然，咱个有天然的荷尔蒙啊，啊，个有蛋氨酸呐、啊，个有啤酒酵母天啊，这个维他命 B 群呐，天然的个软磷脂，所以咱那个边那边困哦，那困眠无个人无寂寞吼，因为这困眠是上个麻烦的，但是咱的哪只阿边哪好，上个那些蛋个价。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啊，咱即马去探，咱即马有咧犹太呀。你的三千钱要个加阿雅德纳，那么你得当上一罐阿雅德纳，也当上阿雅德纳嘛，当上盖过去都可以啊，哈。虽然探到即马有咧犹太，那你可以变咱挂当个只，身体够好，因为身体咱家己个哈，那卖互别人为你负担，为你烦恼。虽然你可以变咱只阿公阿妈嘛，同款哦。嘿，咱钱啊用伫咱家己身上个健康上盖好哦。那每天呢，产品两罐就上半罐，你那当然买较济，做你会省较济。所以呢，阮爹讲啊，咱每一当分，你会当省了15,000块安尼啦吼。啊，当然看个人的经济方面哦。有在到个啊高伟车站，当然个来方便会当登记到高伟30号以前呢，给你送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姓啥？
0: 我姓爽，你好嘿。大富干嘛好？
5: 大哥你好，我是大富。
0: 嘿，来你好，什么贵书？
4: 太猛了。
0: 嘿，
4: 我是赶紧买这。
0: 这不，哎，天姐，谢谢，哎，谢谢你。哎，如果是咱的朋友喜欢，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时，大伙拢伫外口接电话哈。哎，最近较无闲，拢咧补习吼。所以有时间也来，嘿，伫外口接电话。来，那你好朋友呢？那么咱若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时3点到5点，啊，咱呢这个并。台南市到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好便利当转下播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那是好便利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南马区好朋友列当转，甲转哎100.5102.5收听下播的3点到5点哦。来，你好，你好，
6: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产品的，
0: 我可不可以你别加嘛？你来这边一下哦。嗨，谢谢。那要不跟恁秀耍呗不？ 咖喱呗，咱要加嘛？咱的好朋友呢，今麦拢有当卡哩吧？吼，还是你要登记？我是讲哦，咱的好朋友呢，华人方便，所以我再甲公司争取吼，和咱的好朋友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所以有即位人薪水，我唔知讲有人领薪水哦，领十号，后领十五号，后领二十号哦。这个我拢当作是拢十号，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安尼华人大家方便安尼啦吼。啊，拢有当个卡哩吧？哦。登记看你要过个房登记，还是要去看个商店个登记，通通可以的。哎，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恁人哦，今麦人真注重的外表，所以你看到你个感觉成韩国哦，韩国的明星啊，来外口电话接接哦。嘿，韩国的明星呢，你个感觉因的面容差不多差不多，按着拢讲一个。伊的整形拢整讲一个无安尼啦，所以外表对一个女人来讲吼，足重要。讲有一个十九岁小姐啊，伊哦，啊，就生条啊啦，啊，当然就是去啊去食这个去用治疗。然后伊我一个嫁落去了，哇，差嘛奈安尼，迄个红姑娘无来的，金奇煞无来啊啦，啊，甲无来伊就紧去妇产科呢，结果住五六支。吹金针呐、啊，但是呢，这个大姨妈还是没有来呢。哎呦，要命的是怎么样呢？那呀呢，伊食到迄种药料吼，竟然女性的特征都不愈来愈无明显呢，怎变成也像那种查甫呢？啊，你男朋友接到伊的电话，总是男生打来的呢。哈、啊，而且也退档按第三个月来掉按那个55公斤哦。怕死人变70公斤啊，吼、哦，成了奔风咧，吼、哦，成了奔鸡鬼啊！赶快，你真正有够烦恼了，搁去减肥啦，啊，经期无来，搁减肥咧，哇，惨啊！即马感觉怪怪吼，真去检身体检查咧，一个医生减肥的医生甲检查落去，哎呦，啊，你那有多发性的卵巢囊肿的毛病呐、啊？哈、啊，原来是虾米原因点在？哎呦，这個、小姐吼、哦。人家报，因的亲戚有人是大陆嫁来台湾，结果呢，因的亲戚去大陆客中，我有玩啊回家，讲这底清一个什么底条啊，我好玩的啦。结果要求一个客去化验来滴拢啥，拢生一个荷尔蒙啦。安东阿伟一竟然是食了啥，伊生一个荷尔蒙，讲是中药，讲一杯中安尼啦。因这个上我讲这句话啊，结果这个小姐啊，真。造成了什么？你们知影？得到多发性的卵巢囊肿安尼呢？哎呦喂呀，真正是哦，安尼感觉不对的吼、哦。所以呢，要医生啊，这个治疗。当然啦、啊，治疗了呢，体重就减落来，啊，经期啊顺利啊。医生就甲讲哦，讲外表改重啊，无唔对，可是你吃错药了，你怎么可以乱吃那个呢？西药的荷尔蒙，搁是一种啥？伊中药共掺着西药呢，这样敢安尼敢好不好？所以可见有真侪女性呢，很注重啥外表。你看咱日本够一个当个出道艺人哦吼，啊因边边艺人呐，甲笑，嚯、哦，你的胸部像飞机场安尼啦！啊，过来一个去整形失败哦吼，一节整形失败过后，也查甫艺人同行的人甲笑了呢，这小姐主山呢，哈、啊！那这讲啦，因为咱把人家笑也自杀咯。哎呦，哎呀，伊那对得起的妈妈跟爸爸，对不对？迄自杀上伤心的人是虾米人？妈妈跟爸爸呢？虽然人哦注重外表是，当然爱水爱美是人的天性呐、啊。我秀爽嘛，爱水唔够我袂乌白，我穿啥袂乌白穿啊？我不会啊，啊我嘛袂去整形呐、啊，我嘛袂去讲哦。您唔笑，我甲见你。吃到这么多回，我将来不要的我画眉毛，我不会画眉毛。我顶多，我如果出门顶多只有一个两个动作，画一个啥防晒，一个抹一个防晒，然后擦个口红，这样子出门了。啊，其他我都不会，什么红眉呢啊，什么那个我都，什么粉底啊，什么蜜粉啊，我都没有在用。因为我不会啊，我不会去，我不会去，我不会伪装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也干嘛说啊，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哦，伪装更麻烦。可是 人讲哦，爱美的女人就是不会懒惰啊。啊，那讲有我是不爱美吗？我嘛是爱美啊，只是我不会去在乎外在啊，我比较注重啥内在。所以德国的文学家的共轨啊，一共内在美通常比外在美更高尚、更高贵。人可能无法度改变了天生的容貌，也唔可以当经过后天的改变为人去整形。但是你那是哦，由内而外，心情啦好呢，当然你也当赏心悦目了哈。所以英国大文学家叫做莎士比亚，伊的共轨啊，一共呢，火力内在。有种自我真实的一点呢，那么你就会开朗，你就会有乐观，你的态度就会改变你的人生，就不会把外观看得太重，你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主角，会这样子呢。这不是我说的哦，这个人家是大文豪啊，莎士比亚呢，莎士比亚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哦，所以我说哦，爱美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去打这个整形哦，啊，你如果要整形哦，要找一种有执照、有证照的哦，比如说现在人很简单去做美那个什么针的，我不知道啦，反正我不要，我没在用，我不知道，反正哦，注意的爱漂亮的，其实那个都无所谓，但是你们要找有执照的，一定要正规正矩的，千万不要找那个那种的啥红楼啊，千万不要哦。来呀，我先来个大户来唱这个，我两个要唱的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歌声》来听，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大户等一下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两个唱歌，《幸福歌声》，《幸福歌声》来谢谢。

0: 首歌，哎，大雾，谢谢，哎，大雾接电话，拜托，谢谢。好了，这首歌的主唱人是罗时丰跟张秀清哦，啊，对着是我秀爽跟大雾唱的哦，来，谢谢，幸福歌声。我听讲过啊，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慢性病过来啥，中风啦，不要中风。来哟，咱人上个惊，我拢讲过，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中风。即句我是咪直接直接讲对唔对？诶，当然啦，虽然要中风，当然嘛是无法度的是过，伊就真正拄着啊，对唔对？但是既然佮是无爱中风，那么咱的好朋友，你就是爱注意啥？你的高血压，你的三酸甘油，佮你的胆固醇，佮来你的心脏。那么有一个人哦，诶，讲有一个这个，这是美国上新的血脂肪诶建议啦吼。讲咧，有人是竟然是啥？哎呦，啊，胆固醇啊无管啊，为虾米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有一个69岁先生，伊就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已经有救倒来，好个仔，救倒倒来，即马伫加护病房，但是伊敢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每一个报告拢无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呐，为虾米我的血梗讲化塌就塌啦？是安那虾米原因呢、啊？哦。那么这个医生就说了吼，那正常是当然是我们的胆固醇还是在200以内吼、哦、对没不对，血管才会塌掉的，三酸甘油要在啥105以内，但是呢因为呢咱除了是说这个问题要注意以外，但是血管是啥，你是不是有钙化的斑块，是不是应用，就是说你三酸甘油跟胆固醇虽然是正常没不对，要不过它是不是有塌在我们的血管边，比如说那个胆固醇有卡在血管壁呢、啊、虽然它在安全的数据里面也不过、啊、所以因为长期卡在血管壁的问题，地数它如果是落下来的时候已经影响到什么，这个血管不通了，就是这样、啊啊、再来呢又跟什么有关系，情绪困眠没饱，压力过大，甚至常常什么生气生闷气，常常感觉人、哦、反正、哦、什么都不顺就对了，为人就是脾气哦有够歹呢，迄种迄成个刺猬咁款，你若甲当着伊就生气啊呢。所以呢，这种心情情绪嘛，影响到啥物呢？咱人胆固醇正常，三酸甘油正常嘛，咱这个尤其个点有一个三角形，叫做副肾上腺素。也因为你情绪个无好个关系，引起了啥血的落。迄阵到时你个动脉会变成啥周状硬化、硬化。所以增加心肌梗塞、脑中风，加了啥？咱的主动变脉哦，变 A 啦。所以啊，这种叫做 B 脉胆固醇，搁较脉脂蛋白，加啥？加情绪影响起来。所以讲，咱台湾人哦，讲有这个差不多平均7个人到8人的上面的脂蛋白过高啊。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要透过啥运动啊，情绪哎，一定要控制家己的情绪，唔好定定生气。啊，生气，你该想嘛吼？啊，咱人生气，你生气代志会当解决吗？无都解决。但是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讲，因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干那高血压人是偌济人呢？620几万人。哈、啊，即马是这数字应该是有加无减呐，愈来愈济人有种问题呢。当然，你得爱家己注意啊，是不是？你常常心情无好啦、郁卒啦、食愈济回吼、脾气愈歹啊，啊是常常甲恁某啊、老婆啊冤家啊吼，这种难免拢会。啊，过来个是啥？食物件注意，不要忘记了，三酸甘油管唔是干那食肉，干得食甜嘅物件，下年够就是啥？水果甜啊。三酸甘油管有什么坏处？也让咱心包油、肝包油，搁买造成血热、低速引起的高血压。上个坏是暗时呢，咱的三酸甘油、咱的肝该加薄，伊会利用的暗时的时间，改你三酸甘油制作啥胆固醇，尤其是坏胆固醇。所以呢，咱就是爱注意哦，吼！啊，你胆固醇较悬呢，诶，咱的好朋友人讲，吼，我呢一工哦，迄工一个大嫂卡来搞讲，一工食六粒卵啊。我想这啦，大嫂不可以那么多啦。迄人医学报道是一礼拜当食5粒卵呢，一礼拜哦吼。所以咱要食的物件，我拢定讲过，唔好食过量。什么物件拢是食嘟嘟好就好了。你唔好爱食物件，食到过量。比如我最食胖啦，或逐工食胖，逐顿都食胖。逐工的啦，拢一定是食胖啦。我跟你讲，你的胆固醇会高。 啊，你袂胖的人不美哦。我是讲，因为咱虽然讲是反式脂肪油不能用了，唔够为生理人，伊来给你用反式脂肪油，咱敢知？我们不知道呢。啊，这个反式脂肪油的是和咱食迄胖哦，会干嘛加胖？鸡卵糕会加胖，饼会加胖呢？就是这个反式脂肪油。所以有一罐物件，咱要食都不要紧，就是不要过量啊，唔好过量就对了啦。总是对咱身体哦，好物件食过量啊变歹物件，尤其对咱人啥，会血路、伊个血路方面呢，这个点都会伤到哦哈。但我是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嗨，你讲，嗨，是阿伯哦。
1: 啊，我等你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1: 大家关好歌声。
0: 阿伯站起来，大家起来一线哦。好，等一下哈，我讲讲，谢谢。我是说，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啊，我是说，你好呢，嘿。
1: 我听到的哈。
0: 好咩，嘿。
1: 有心脏有问题啊？唔得。
0: 心脏有问题哦。来，阿信姐姐，嗨，谢谢。

0: Man Center， 哎、欸，这是安怡红所唱的，那么是这个吴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刘阿姆，你请讲起来。
1: 嘿，
0: 讲重点来，请讲，讲重点。
1: 我要
0: 讲重点。
1: 哎呀，都啦，
0: 嗯。
1: 哎呀，都啦是啦。
0: 是啊。
1: 食迄个金钟会出去啊？
0: 迄是三星金宝啦。
1: 三星金宝呀。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1: 我啊，食了金钟拢袂出来都。
0: 哦，安尼呢好，好哩。安尼保重阿妹，好保重哦。啊，咱犹太国各位切在无哈。好保重好，谢谢你哦。哎，你好，你好。嗨。
1: 喂。
0: 是来唱功重点来，三片都不接来唱功重点嘿。
1: 啊，食金宝吼，啊，迄种目睭本底拢模糊，啊，食差不多吼，半罐就感觉目睭加足紧。
0: 哦，好好，这样
1: 啊，行路，行路心脏会喘吼。
0: 嗯。
1: 差不多完了吼，到尾几罐落去吼，心脏咧行就较袂喘啊。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咧！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哩嘛是心脏较袂喘啦吼。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保重哦，谢谢。哟，你好。
2: 喂，你好。
0: 你请讲重点，三片我不接来。
2: 你好。我食三片金宝吼，啊，心脏拢会呛吼，啊，有较改善，啊，甲频尿拢有较改善。
0: 哦哦，好啊，安尼好，好，大姐安尼继续看你看你，感谢你好。好，不要紧，你也改两顿哈。啊，哎呦，会记呢，咱犹太哥跟我去做嘛，系对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哦，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3: 阿哥心脏也较好。
0: 哦，心脏也较好呢。哦，好来，等一下，阿哥来呐。好。
3: 哥，头壳讲嘛较好。
0: 好，好，安尼大嫂你食了，该好等一下。好，安尼感谢你，阿得甲咱当小伯呢。好好，加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哦，耶，我那老温太太啊，那食了，
0: 嘿，
4: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股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计好。
4: 哎，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个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4: 啊，一阿也得啦吼。
0: 嗯。
4: 食了尔，安尼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4: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你的。安尼好，大哥，安尼再给咱倒些杯。好好好，感谢你啊。好，安尼有台哥跟我接招哦哈，谢谢，谢谢你。来，你好。
5: 啊，就哪里？
0: 哎，来，你好，请讲下来。
5: 哦，我食三片金宝
0: 哦。嘿。
5: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5: 哎呀，喘会喘，你睏的时阵袂记会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
0: 嘿。
5: 今麦加喘加两蛋呀。
0: 较袂搞尿就对啦吼。
5: 哎，对，阿公阿公，我到食下得啦。
0: 好，阿伯，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这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那是上计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管，咱就是管教有够，啊，咱要先嘛先有够啊，你啦，无够时你管了无够，先无够呢，啊，咱得等个两单半才个犹太呢。那么希望好朋友，咱这个特别因等到九月七十，就是要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有想到会当加管管哈，啊，对你绝对有帮助。而且咱可以当好咱登记哦，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呢，上个领导拢无问题。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里大放送的条件这里好啊，所以你唔好讲我啊。我拢无需要，无啦。咱的身体拢爱靠保养，所以呢，对家己较好诶，投资家己健康上介好哈。每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是上半罐。记在你见，记在你家人无家己限制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谢谢，我常好听你讲，三年甘油卖超过百五，啊，阮红衫的阿伯呐，
0: 小管呐，来接接哦，来一线接接，好、啊，谢谢。我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7: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7: 哎，来接问一下哈，
0: 好嘞，
7: 关先生哈，伊个心脏哈，
0: 嗯，
7: 啊，差不多 伊迄像心脏像加一条梗就对了哈。
0: 还唔好呢，加安尼好，你等住我叫人来听啦，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8: 啊，你好。
0: 是。
8: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千。三千姐姐，嗨，谢谢。哎呦，天了上西吧！咱今麦是咧办什么活动？哎呦，你那个今麦在听到就不知不觉呢，这个半知半解啊，你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的哈。人这是安尼啦，未卜先知啊，吼啊阿拉伯的是讲个什么哦？现在就知道，阿伟人是半知半解呢。上个是拢知影，阮今麦到底是咧办什么活动？就是啥？感恩大犹太啊，咱两当办这一届。两当半只办一届活动的是促销哈啊，简单讲叫做促销呢。所以咱即马延长到高尾车站9月10号，所以咱的贺兵那是高尾车站以前啦来登记的，嘛是可以当好你啥方便，会当好恁到9月30号以前咧，给你送到恁到好你哈。哎，两站哈啊，我要来个唱一首你用我的卡友时代的来，我的唱歌咧，咱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来接电话哦，来谢谢。

时代的卡给是什么？银子呀，电影呀，哈，时代的啊，来这首歌是老歌哈，台歌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男友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我拢希望咱家阿公阿妈呢，这个喙齿爱顾好，为什么？因为人人食老那是无喙齿啊，你会变成无多薄啊，无多薄你会拢食嫩诶，啊，对咱人来讲，营养的吸收也无好。相对会影响到你的胃肠以外，过来更影响到你的腱子嘛，你的肉就软落去。所以呢，咱不只是讲骨头需要的钙质呢，包括喙齿嘛需要，包括咱的腱子嘛，拢总需要的钙质咯。来呀，咱拢会想到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干那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咱的好朋友，你知道全世界吼，迄喙齿上钙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对种动物。不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齿，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不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爱在哪里食物件时哦，也喙齿落去？哈？喙齿落去呢？啊，怎么办？马上个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喙齿若歹去，阿边那个补来个补来啊？哈？啊，那像咱人在外好呢，哇，那是哎，这个一世人他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啊，那当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就去植牙，啊，无倒假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迄真正办不了不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不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部位包括咱一。200块的地骨头，鼻那骨24支，两骨24棒，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咱是腱子肉啦，重点是腱子肉。咱的腱子肉，甲恁报告，咱嘛不是讲需要钙。

0: 鱼、秋刀鱼、无锅鱼，就是南美鸡啦、鸭肉、鸡卵、猪肝，啊，搁有啥？啊，搁有乌龙呢？啊，搁有啥物物件？全脂奶粉啦，吼，啊，搁香菇啦，搁鸡卵啦，吼，这物件拢有 D 三，含有这个 D 三，但是咱乳鸽是上钙和蛋白质，你敢知是啥物上好？鸡卵、鸡肉、鱼啊。啊，再来，豆腐啦，啊，再来牛奶粉啦，吼，所以这物件当然蛋白质对咱真好，就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一定要透过有 D 三，佮透过有钙质，那么佮透过你有咧运动，伊才会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健肌肉若无够，当然咯，将来上个惊是惊啥？咱的变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么到时你会变得着肌少症。那你健肌肉较多，恢复得多，相对咱一定要改白下，靠咱的什么？靠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健肌肉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咱健肌肉咧收缩，你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了一种叫做肌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透过的有咧运动，只要有咧运动，咱就产生肌活素。咱比较比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发炎就对啊。其实咱的迄种低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睏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呢，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健肌吧。请问你的器官健肌吧，萎缩啊嘞？当然你出去的药啊，出去药就听呗，啦，迄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运动啊介重要啦。大概至少运动30分钟，上介好是啥？甲恁建议个叫做逆卡位。啊，你有做无？我定甲恁讲逆卡位，恁就做无安尼啦。哎呦，听懵听拢无咧做吼。就算你讲你也爱最爱呀，啊，那变成什么呢？哇，你就无猜我的用心吗？无猜我拢一直给恁鼓励，大家爱做逆卡位，一定爱做。因为呢，什么人帮助上大，对你上好，就是你的健肌肉嘛。啊，你个频段运动呢？哎呦，啊个频段保养呢？啊，你钙质也无要保养，40岁才开始保养，你个唔保养？我都讲过啊，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那好，咱的钙质骨头会当行咯，咱都不爱食了，未行咯，个客人给你照顾，个请一个月个请3-4万块，请人开钱，请人来给你顾，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啊，会行咯较好啦，较自由啊，对不对？啊，你若未行咯，就是无自由啊嘛，等下客人给你照顾，当然是不好哦。
1: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
1: 秀爽你好，赶紧买哈，
0: 赶紧买哦。哎，就等一下哦。嗨，谢谢。来一个，你好。
2: 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的，我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等一下，谢谢。来一个，你好。
3: 小沈。
0: 喂，你好。
3: 没事，关过过来。
0: 过过来哦。哦，三线这边哦。啊，我那个曝光啊。好，等一下，谢谢。

0: 谢谢多谢哪向，这是宜天收听，是来刘先生电苗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姓帅，哎，
0: 来
1: 找我。
0: 嘿，是嘿。
1: 哎，要跟您讲一路啊。
0: 哎，请讲下来。
1: 哎，一路我一路再过阵咯。嗯。啊，脚本来脚老乌啦，要去开车无法做事，即马爬楼梯啦。
0: 哦，即马爬楼梯哦。
1: 嘿啦，嘿啦。
0: 哇，好棒好棒，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呢，大哥，安尼犹太哥，嘿，犹太哥，各位车走无哈？好，感恩哦，谢谢。三片，我接来，请讲，讲重点起来嘿。
2: 哦，我知影，我有滴手机，啊，我吼顶下甲你讲，我脚未痛，我啊，即马惊足紧的，即一个电话就会做，我即马我逐个月检查吼，医生甲讲。哦，我真正做好。
0: 哦，你有食三元金宝吗？
2: 有啊，加食钙固质，我
0: 用了嘛。钙固质，好好好。
2: 我不少能管。
0: 好好，谢谢你哦，感谢，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哎，
3: 喂，我要讲好话，听说哈。
0: 哦，讲重点。
3: 哦，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重点。
3: 这个下辈，咱在过过的遐吼。
0: 好好好。
3: 我食足未济年啊，六七年我
0: 起码
3: 当红听吼。
0: 啊，食了。
3: 我去手术卡吼。
0: 哦。
3: 正卡的时吼，我就炸去，那手术我就炸去牙了。
0: 嘿。
3: 哎，一嘿，
0: 那护士大门口，
3: 你食的啥？我讲要过界。啊，好事啊，点点无讲啥，我就真卡你嘴只。
0: 哎、哦
3: 欸，我吼三工吼都会行、嗯。
0: 三工哦。
3: 嘿，对。本、嗯、来吼啊，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哎呀，阿尚哥，你爱说你呢，莫跋倒呢哈，要小心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4: 先生你好，因为我哈、嗯，我说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固质，一个月后骨胶骨板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哦，这样子还继续，还继续看嘞看嘞，啊，咱的油台够高，而且怎么？好，大姐，谢谢。你好，你好，嗨，
5: 是不是说啊？
0: 嘿，来车工重点起来，
5: 就说啊，
0: 嘿，车工嘿。
5: 我的腳去讓弄回去、喔嗯、啊我去看你的蓋過去來吃、
0: 嗯、
5: 吃了腳會走咧
0: 哎呦哇這麼好喔、喔、阿桑你等一下來、這樣看咧看咧再繼續看咧看咧哈好阿桑謝謝哪裡你好
6: 啊嗯你看呀
0: 是嘿車工的來
6: 欸哦，
0: 嘿，这
6: 个我以前食伊迄款的吼，真好啦。
0: 什么味真好？
6: 对对对，三遍全部加国钙。
0: 啊，食了哪好？食了哪好？
6: 食了袂酸痛吼，
0: 骨头
6: 会痛。
0: 吼，
6: 啊，都一个迄款，我拢个人食呢。
0: 吼，啊，佮三遍全部食了哪好呢？
6: 三遍全部食了，人较袂戆哈。
0: 较袂戆哦，
6: 人这个，这个，
0: 嗯，
6: 安尼体质较好啦，噶。
0: 好，阿妈你保重哦哈，谢谢，感谢你哦，好，谢谢。来哟，咱你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定，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接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免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得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所以咱即摆咧犹太啊，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你会当买咱任何产品的两罐，然后会当我送啥物呢？送咱半罐的钙固质。所以你若是挂十二组，你会当加上了啥物？十二罐的钙固质的血管呢？当然对你来讲绝对有帮助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利用即个咧犹太，我拢讲过，利用有咧犹太，咱的加线挂。当然你若加光挂，你会当加线挂啊！看咱家己的经济方面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会记哦。咱即马延长到九月车站，哎，可以当登记到30号，九月30号已经送到恁兜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张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喂
0: 喂，是我先生，你好嘿。
7: 先生哈，
0: 还是
7: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呗嘿。
7: 卡筋的旧筋的要吃什么？
0: 旧筋哦，好来，先给接掉。哎，谢谢。哪里人？你好。
8: 哎，秀嫂啊。
0: 哎，你好。
8: 那那个
0: 哈，
8: 我是要叫你讲个，看我看的有啊。加卡过来生的，
0: 加卡过来生的哦啊，上邓姐来二线哦，哎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那是要跟咱买产品，你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边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再是高电高中到这个店家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起来给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会干嘛讲哦？吃亏啊，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可是呢，在我个人认为哈，有一挂算替人想的时阵，咱吃亏不要紧。像我干嘛吃亏啊？只要大家拿好就好啊。哦，所以啊，吃亏哦，爱甲当作吃补，哎，啊，无什么代志的斤斤计较。所以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两个狗，卖信两个狗，一个比狗，啊，一个计狗，啊，会比狗，个会计狗的人就是惊吃亏嘛，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这种人很可怕的哈，斤斤计较这种我最不喜欢，为什么？我们丢了，咱嘛袂当想过当个烂好人没有错，我们做一个烂好人，但是也不用太小气了哈，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你刷卡蛋力，谢谢。
9: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0: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9: 犯规。
10: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9: 犯规。
10: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9: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0: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9: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都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领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今明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初五，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转好，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0度。古历7月24日，明仔日无适合日出，无适合安休。头头新闻讲到的是啊，假钱贪污啊，哈，国税局啊，国税局专门咧查你啊，有招什么税金无啊？啊，好嘅人呢，吼、爱闪，闪闪有一寡合法的啊，来骗税，这也是有啦，哈、但是你用违法的，嘛是困难啦、因为甲你抓嘛，不过呢，内心通外鬼呢，安尼就会当升真罪，所以这发生的难接，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爆发了呢贪污案件，今日写咧头条哟。而且内面呢真重要诶，一位姓王诶，伊是检任稽查官，伊差不多是局长、副局长，主任秘书，伊从即第三、第四，这种内面嘛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啦哈。伊就负责呢，你啊稽核这方面呢，结果伊甲真侪啊会计师啊，大家咧，大家合作。叫这税务员呢，和真侪应该纳税金的，应该讲好野人啦哈，一寡无实在的报税，招闲税金。结果伊要退休啊呢，已经赚个真侪啦哈，食真侪啊。检察官呢，咧这位啊，王先生退休进前两个月发动的所长。本身特工啊，开一辆国产车，看起来呢都一般一般，公务人员嘛，但实际上。你能怎样？出来呢？几千万的现金嘛、然后大大豪宅啊，开跑车，但破东西啊，伊个豪车呢，未开出来给你看啊。现金那个啊，破东西啊，很低调，你想袂到就丢了哈。所以呢，台中地检署呢就申请收押啊，这位国税局这位王先生啊，包括其他这会计师其中有两个会计师嘛收押哦。啊、有一个是高保，安尼先吼，即就伊啊贪污治罪条例违背啊职务，共收钱啊，即个那个起诉安尼先吼。伊主要呢就是讲稽核伊督导审查第二科、二科、二科呢咧管啥物？综合所得税啊、遗产税哦，这大条诶，政府税哦，这么大条哈、所以呢，这个。台中地检署呢，5月27日开始发动了呢，干那搜查哦，六波，将这位王先生、翁阿婆，包括三名会计师，包括13个是安怎呢？爱纳税金的，就是呢，看下在内这被告哦，阿龙总查，六波的搜查讲，咩也是希望收押是这个王的嘛，搁一个会计师姓林，搁一个会计师姓李啊，那是。因为检调单位接到人检举，监控这代志真侪年啊，查出了讲有人为着要招闪税金、片面的纳税、套计会计书，当然伊这做出来效果是真水，但国家税坦白讲啦，国税局的吼才内行的啦，你效果过安怎做，一看嘛知影问题在倒啊，真的所以呢，这。就讲好啊，讲好当然就无问题，甚至伊教你安怎做，真呢？你安怎闪，安怎骗呢？是吼，好啦，有的人是安尼，伊这税金嘛超过时间啊，哇，爱罚啊，甚至还纳出偌济利息，但套计到因这个心债人又一个裁量权，罚偌济，比如罚5万至10万，罚5万到10万就差真多啊。某这种啊，让你拿着上届的罚金，这也有啦哈。但是伊安尼做了呢，有一挂好康的嘛。家伙，这伊真知影，真内行。安怎讲呢？普通时啊，开迄种啊国产车，但是咧调查的时候发觉就讲，真正嘛是扒车哦。过来呢，你也知影中部豪宅是真贵的呢。顶级豪宅，你出来敲的时阵，惊一条啊，现金呢上千万呢。你一个月赚偌济？你做到要退休啊？这物件，这钱啊，干那嘛赚无遐尼济？所以人家讲违背职务，讲收受贿赂嘛，
这若照判吼，会当判个十年以上，甚至到无期徒刑。哦，这种啊，公务人员吃这侪钱的，十年以上的真多哦。哦，而且呢，今年开始呢，咱国民法官法哈、有扩大适用，所以这呢，可能的国民法官呢，会参加呢审判。啊，真啊是啊，但是被告的人非常之多哈、所以这后续呢，看是判个什么情形，咱这两个对中了解一下啦哈。我今日呢，地方方面呢，冇一件代志啊，我深深有所感觉哈、就是讲啊，咱这路的迄、冷孔盖，哦，咱咧骑车，路的吼、一个坎，一个坎，一个坎，一个坎哈。敢那阮电台头前这条路无介长啊，无介宽，敢那迄挂，就几个挂呢？是讲。哦，所以有台中市咧讲，伊讲啊，因这种啊未下地的人孔盖，装手48万吼、所以这啊，真正是要注意了哈。所以讲啊，台中市政府这三年啊，跟他稽查呢4000多例啊，这种人孔盖两例，稽查率呢无个1%啊，其中的253例啊是防滑质的不合格。这我感觉这点上要紧哈，咱骑都歹啦，落雨，当下淡薄积水呢，对吧？你本身来滚呢，触着就去啊，就受伤啊，就受伤啊，好啊，真侪少年人受伤，当然嘛是受伤，那老大人触去，迄真正真麻烦呢。所以咧抓嘛，那安尼死呢，以全台中来讲呢，可能这种啊隐形地雷啊，超过300例。300例不过建设局是安尼讲，伊讲啊，这地下管线的人孔盖哈，有一个标准啦、就是防滑卖骨气，是50个 VPN 以上。哦，伊讲那是无达到这个标准呢，限期伊要改善。啊，那无要甲罚。哦，当然你有这个标准是好的，但是你有稽查无啊？伊那无改善。嘛是安尼哦，所以你的稽查率呢，无个1%，表示你无咧监督嘛。哦，所以呢，这议员在咧讲啊，你无个1%的这抽样啊，无合格这人孔盖呢有250几个啊，防滑呢无合格率啊6%以上啊，所以这造成一寡呢受伤之下啦。哦，所以这点呢嘛非常之要紧哈，所以呢有议员咧表示讲呢。为民国112年甲114年呢，这数字的公位嘛，全台中的奥多曼出去的，18000几件，受伤的18000几人，差不多就是出去一定受伤啦，那呢往生的呢，146人的哦，所以这不是开玩笑，什么原因？自己摔倒的。该摔倒的所以这骨啦、落雨啦、各方面的，这确实我看，因为真侪人跟我同款吧，冇脚都会把出去吧，落雨天骑脚板呢，还有你的链啊，链啊袂当升级啦，后头链啊已经啊家己感受到呢，会较粗的吼，都要检查一下，链啊爱换嘛是爱换的先吼。过来呢，这两天大家有讨论呢，就是这个80多岁的老太太在台台边，看病急诊嘛，叫单病床呢，单个往生，当袂当讲因为单故往生的啦，其他的原因啦，但总是讲，安尼可以无病床10几天，85岁呢，是不是啊？这个病啊，感觉真无奈啦，安怎的先好。所以今晚呢，急诊单程单个翁星，你带来病，全台湾上出名的病之一哈。所以呢，咱部长部长的指示之下呢，健保署召开呢来，请这呢病医啦，这医生啦，医学界大家来讨论，讨论的结论要怎改善，要怎改善，钱就开了，好啦，这是这样，就是同意呢，台台病院，包括呢，这个可以说人上多，南口的中间病院，听你提出呢，试办的办法，包括说呢，现在他来看急诊嘛，你就看了，不是就让你回去，留院观察嘛，
哦，留院观察呢，咱即马有一个留院观察，哦，咱有一个特殊的给付了掉。哦，你若大病，会当呢转落去啊啊细菌病，转出来，我嘛甲你鼓励。哦，会当收诶，哦，转入入来即诊所啦，还是讲较下站的病呢，我嘛甲你奖励，拢互你3500点，都要我3500块的意思啦。我想见年底呢就开始，安尼是哈，所以医改会啊，医改会现在表示了哈，伊讲咱政府也好，还是病也好，哦，长期间的用什么，拢用钱嘛，用点数落去，希望会当产生呢改善改变，但是往往呢，哦，你我给你3500，代志就解决了嘛，用，但是你这样治标不治本呐、啊。哦啊、既然好，既然决定啊，钱要开落去啊，你嘛得要有监督的啊，这个、标准出来，有一个监督指标了哈。刚刚咱他都要讲的人孔盖，人孔盖有啊，我就标准那些啊。啊，你若无去稽查，你嘛是黑假的啊，这样的是哈、哦。所以这边是啊，部长、甲台台兵的院长，包括呢相关的主管，大家来讨论呢。讨论就是讲为健保的啊，急进了暂时的留院观察这方面的给付啦。你若会当配合，哦，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安怎处理？我加予你一挂鼓励，安尼先就对。甚至呢，你待待病也好，还是你重建，你会当提出的次办的计划啊。希望讲呢，寒天时啊来挂急进的较侪，一定的嘛，天气嘛，哦，所以希望咧年底。寒天急诊的开塌车的代志发生进程，好、哦，咱就推出强化分流。强化分流就是咱讲的啦，吼，你卖拢开一间嘛，安尼是吼、哦，所以即卖呢啊有五大共识。哦，健保署长安尼讲，用未来呢来挂急诊，哦，然后呢，你会当讲，哎、欸，你大病院无唔对，啊，即卖你要安怎？啊，伊挂急诊啊，36点钟来。严重的你就可以转进去加护病房，哦，安尼你急诊这边，你嘛会当摕到诊查费、护理费、加留观费，急诊这边嘛会当摕。哦，以后呢，医学中心、区域病院，哦，你设立起啊下面呢下级的这种病院者，而且直接就转进去病房的这個、哦，安尼你处理了上好。对不对？我即马只搭车，联络呢多一间病院，你要病房无？啊有呢，哎，赶紧的处理个病房入去。来，两边呢拢加3500点。卡叔讲，你是大病院哦，这个、医生，这个患者你将伊啊设立去啊啊诊所，还是讲开个病院去啊？你个一当来这个看，一当来看，哦，阿尼西呢一当访视啊，哦，阿尼西呢？有1000点呢，要增加到3000点合理。啊，这每边大医院当申请3遍。哦，个同意就是讲，台台病院甲南口的中间病院，这人上侪这两间啦哈。您提出的次办的办法，啊，针对这方面，留观啊、暂留啦、啊、等等哈，就是讲啊，您特殊的给付也好，啊，费用安怎好，哈、啊，有一个次办的计划。反正就是希望人唔当踏咧急诊的遐，啊，困咧走廊的遐，啊，尤其这边上大的问题就是讲，我马上往生了。但是嘛，讨论一个话题，啊，这有影，哦，要甲你转位倒位去，伊歪啊，伊甘愿踮咧大大边的走廊倒位啊，你卖甲我转呢，我就是干那要踮遮，这款有啊无？我甲你讲真多。你也真困了，伊就无愿意转呐、啊，要安怎？有诶是安尼，我踮遮，伊感觉我踮遮等无要紧，你甲我转去别位去吼，到尾也无人管，会安尼是啊。哦，所以安怎呢？针对即个患者，哦，强化患者对咱诶一些信任，哦，这段加强沟通安尼是啦、啊、哈。所以呢，即、這个。目前呢，可能会安尼先落去进行哈。不过嘛，有这个医界咧讲，伊讲急诊部医生，那是无用气气啊。
即马呢，还价转出去，哦，你个叫伊去甲看，哦，你看，敢有迄个可能？哦，迄实在是时间上嘛，无啥可能会当做个案例哈。我来这里看制度安怎安排嘛，敢是安尼先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2: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3: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4: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诶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5: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到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哈。
0: 嗨。
6: 我想请问你哈，咱那个林国金是嘛会预防脑中风药，嘛是血清药，嘛也讲血清药。
0: 啊，就是让咱的心气较足，肺较清，循环较好，当然就较袂脑中风啊。
6: 哦，嘛是预防脑中风啦。
0: 哎，对哈。
6: 我有大做啦哈。
0: 有，今嘛有大做哈。
6: 好
0: 拜拜拜拜啊，大桌四千块，来对156包哟哈。
6: 好，谢谢，
0: 拜拜，谢谢。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喂，你好，你阿亮啊。
0: 嗨嗨。
7: 我要请问你，那个优惠的是做啊当时？
0: 到七十，到后礼拜。
7: 到后礼拜。
0: 嘿，到后礼拜，你即马注文拢有哈。好不好？
7: 好啊，阿嘿，好在啥？
0: 嗨，
7: 这个
0: 林国金、雪莉旺、三洲哦，你看多一间药房，你甲联络，伊就甲你送来哈。
7: 哦，安尼好。
0: 嘿，
7: 好在啥？
0: 瓦骨，瓦骨来卡板哈。
7: 瓦骨来卡板。
0: 嘿，阿哥熬过个哈。
7: 嗯。
0: 好唔？
7: 瓦骨一组是
0: 偌济？瓦骨一组大组是5000块，内底有300粒。
7: 嗯。
0: 哦。啊，即马林高金、雪莉旺、三洲，即几工拢还阁有哈。
7: 安尼吼。
0: 嘿嘿嘿，吼。
7: 哦好，
0: 好，
7: 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
0: 嗨。
8: 我问你好。
0: 好，请讲。
8: 雪莉旺吼。
0: 嗨。
8: 无一个头疼呢，
0: 都会疼。
8: 头啊，
0: 他个会疼。哎
8: 呀、啊，
0: 什么原因？医生安怎讲？
8: 我检查就个皮肤哈，胆固醇200
0: 里。你啊，你较悬一点啊？
8: 胆固醇呢？
0: 嘿，胆固醇卖超过200。
8: 啊，你也无较悬。
0: 啊，较悬一点啊？
8: 嘿。
0: 啊，个什么红里？
8: 无咧，
0: 安尼就是啊，还好啊。人有真大块无？
8: 无。
0: 吼、哦。
8: 啊，我做爱情，我们啉雪梨旺，雪梨旺。
0: 你胆固醇较悬，爱啉爱食是林高精吧？
8: 有啊，林高精我长得个个大咧啊。
0: 有啊，就是啊，一顿一包，三顿食，照起工食。
8: 我想我阿林要食一碗吼，啉较困
0: 嘞
8: 啊，啊嘛头较袂疼。
0: 本身呢，林高精你血油较悬嘛吼，林高精一定爱三顿食好吗？
8: 林高精我逐日拢，大家拢讲哦啊，你脚手骨那皮肤拢遐水是安怎？
0: 皮肤水，你代谢循环好啊，循环好皮肤就水啊。啊，你雪莉旺食了吼，皮肤更加水，还佫红个红个哦。
8: 张个嘴应该讲，那个汤姆店面讲，伊只手哦，手伊明明惊比我还油。
0: 又咪咪白泡泡吼、哦。
8: 有
0: 做梦啊，做梦！哎，人家你学到水啊，应该真欢喜才对吧？哈、
8: 哦！没，我想讲，我都应该麻烦就先，我无那就是。
0: 你也该报嘛，报人缴税呀。
8: 我报，你有看到没缴？
0: 嗯，啊，你今年几岁？
8: 啊，
0: 今年几岁？
8: 我不今年八十万嘞。
0: 哇，八十岁能够学到你皮肤水呢？
8: 听讲，哎、欸，哎、哦。这是说你泡那水啊、
0: 你说我有在保养啊，有保养才会水啊。
8: 他们在那边插个人说，插个人说，哎呦，你面比我母还不了婚。我后面说你妈呢，我都跟他们说，叫阿哥，叫阿哥啊。对啊。
0: 嗯，阿哥这样真好哈。
8: 对啊。
0: 现在雪莉王跟林国晶到底叫我建议这样过哈，好不好？啊，你现在都买大组的吗？
8: 啊，未买啊，雪莉王未，我雪莉王也有啊。
0: 啊，个有哈好。
8: 嗯。
0: 林高进买大组哟。
8: 啊
0: 嘿。哦好 ，OK， 好，安诺再个靠我哈。
8: 好啊，好啊。啊
0: 阿哥，拜拜，再见。
9: 他讲我食雪莉王干嘛好出白啦？
10: 雪莉王卡背拢会顶滋滋。
11: 啊，我今嘛未啊呢。
12: 雪莉王困下睡点觉。
11: 雪莉王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3: 雪莉王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4: 食饱吼，啊拢会肚饿。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5: 雪莉王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6: 食的雪莉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不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没有帮恁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不然先来讲一个啊、发电。哦，咱即摆用日头发电啦、啊，用风发电啦、啊，用水发电啦、啊。哦啊，本身呢，某一点时刻哦，用温泉哈、啊、来发电，地热哦，烧水啊，你哦哟，你不喷啊你哈。就是讲用真深真深的这个地热呢来发电。啊，本来嘛是有探勘的多一多一吼，但是后来呢，干那这個水无够收。哦，早先呢咧，这宜兰圆山一号井，咩温度呢？温度不够，哦，温度干那140度。哦，安尼你若无干200度以上呢，恐惊呢，是无够的，咩放弃嘛，咩放弃哈。但是最近呐、啊，咧另外一口呢，这個、东山一号井，好消息来啊！我家呢，差不多是3361公尺的时候呢，哎呦，200度这当发电，啊，中油呢非常的欢喜哈、啊，所以强调就讲明年，咱们啊，持续搁拍第二口子，哦，啊，其实呢，这那一档哈，也是讲民国117年。咱确定讲是毋是诶？咱就要啊来起到咱国内头一个地热电厂，用温泉哦地热来发电啊的时候，我啦这有可能咧120年也来动工，这持续进行啦，持续进行哈。针对这呢，政府嘛都要修法来协助中油，速速呢来加速开发。哦，虽然呢经济部能源署的副署长是安尼讲哈，用针对。再生能源，咱有一个发电条例，即马上立法院啊，过来审查哈。就是讲未来哈，咱即马是乌土，乌真深，乌真深嘛哈。但是超过300公尺价，哦，安尼即地点下面的土地所有权人呢，你就袂当主张即土地我的呢，你甲乌呀遐尼深，哦，就唔免问你就丢啦，因为已经真深啊。超过300公尺啊，都唔免咧地主同意，安尼是吼，这可能个政府下一个会议通过，赶明年来适用。哦，不止中油哦，哦要做这方面开发的业者，买单安尼是，哦啊，因为300公尺以上的都要地主同意啊咯，用嘿啊，300公尺以上爱地主同意，但较深的，哦以后就免啦。啊，无这也没完没了，啊，就是产生这状况哈。目前咱国内已经有几啊座，属于较轻点的地热的发电厂，啊，像宜兰的清水啦、仁泽啦、土厂啦、新北的这个四皇子评价，但规模拢无介大啦，啊，所以大家也袂感受到讲啊，伊会当发偌济电啊，等等安尼是。啊，那3000公尺以下，啊，即马初步就是咧探勘。哦，啊，这款呢有几个，这没有，一个都没有啊！所以呢，唔只讲中油，甲咱的中研院是咧113年的时候合作。哦，这个圆山一号井，落去了，本来真期待呢，迄阵啊，哦，真期待啊，但是哦到偌深呢？4000公尺啊，4000公尺，嘛是，哦，无够收，140度。哦，啊，今嘛呢，哦，这个3300尔。哦，就一档啊，哦，就200安尼先哈。当然，这油啊太啊不电太要紧啦，哦，电太要紧，所以想尽办法嘛，用日头发电，用水发电，哦，当然冇烧炭发电啊，加速发电啊，等等安尼先哈。咱台湾的阿个一种发电，嘛是一档好好安尼来规划，哦，海流，哦，咱台湾一个岛属对不对？迄边啊海流，迄是偌大呢？那利用的海流啊，哦，来安尼发电呢，起码当发挥极大极大，哦，当然这是大工程啦。啊，即嘛在地热方面呢，嘛是咱啊真大的一个，变来讲啊很有潜力的。其实呢，日本嘛同款，啊，日本的温泉啦、地热啦，哦，伊嘛是啊好亲像咧这方面嘛是咧进行当中，但是也无真大一个运用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个警察。好、哦，你真正好大胆，这个警察哦，比诈骗的还更加诈骗。这同时警察局，伊是资讯室的警察，
哦，当然针对电脑呢，下面伊咧资讯室嘛，应该是内行的啦吼，叫做呢许孟伟，许孟伟家己黑条咨询公司，哦，然后呢叫人挂名啊，就是伊家己是实际负责人，当然袂当互你知。为2016年甲2019年呢，因这公司呢，针对伊家己承办的14项的采购案，哦，落去标嘛。啊，当然拢以这个公司标起啊，干那阿联西得到的不法的利益1亿元，哦，一个被查出，甲调查局的调查官叫做洪金佑，哦，开发什么？开发软体，哦，因这电脑较厉害了哈，开发软体呢，或什么？和跋筊的业者呢，来经营线上的百家乐的跋筊，啊，这位啊，这建设先生是。

确实啦，嘛绝对的判当的啦。头拄仔咱讲迄个公务人员，国税局迄个，啊，即嘛即那求处是十年以上哦。好、啊，当然就伊啊，考警员，伊找朋友担任着一间公司的这个负责人。2016年到2019年，敢那标案呢，十四项工，啊，过会当开发着那种跋筊的软体，啊，甲迄个姓洪的来合作。哦，有这姓洪的收到36万的啊，当时报酬了哈，来写到呢博弈城市，然后个利用呢，同时警察局的电脑，伊会当运用伊咧管理的嘛哈，安尼是呢咧帮助伊赚这种跋筊钱啊，真正是非常离谱。另外，同时啊，这治安管理系统的承办人警察局来对，嘛一个叫做郭家宏的。啊，郭家宏的这个嘛离谱，伊知影讲啊，这姓柯的，诶公司标到警察局的一关的标案，这标案是包括讲电脑系统啦、啊、设备啦、啊、维修啦、啊，因为这伊咧管的嘛，啊，这咧管的嘛哈，伊知影讲你标到这好康的，是不是？哦，啊伊嘛知影，你公司呢无相关能力啊，那有可能那标到呢？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伊啊，甲这个姓柯的，要甲提钱，因为你要经过我审核啊，要甲提钱，啊，甲提偌济呢？提200多万哈、哦。啊，这姓柯的这个，甚至个利用呢，他人的名义买厝啦、买车啦。啊，这姓洪的是伊啊，奖助学金啊，奖一寡钱呢，隐匿。犯罪所得等等的事吼，大概是拢真好啦。好、哦，所以检察官伊就建请法官从重量刑，希望这个姓柯的啊，法官你甲判10年以上，甲没收伊所呢啊得到的这些不法所得1亿1,074,000。哦，啊姓郭迄个呢，讲甲判处呢，求处啦吼，6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没收呢，伊也不法所得，安尼是哈，这真正真离谱啊！不过阿哥另外一个离谱的就是慈济这代志啊，哦，慈济呢，人家骗讲会当买疫苗嘛，哦，阿个慈济呢，哦，骗真侪钱，好、哦、啊，今嘛过一站，嘛是这等人，过是咱中华律师公会以前的理事长，哦，陈玉仙律师啊，今嘛这当讲是连环报。台中地检署咧办这慈济 BNT 疫苗，啊、哦，迄、那个案是10亿6,000万，是讲自济太有钱啦，哦，迄十亿我无去啊嘛，无听伊安怎啊，哦，就是大家啊，坦白讲咧，网络顶面啊，真大的批评啦，现在执行罪案无感觉嘛，哦，啊，你钱安尼放骗去，啊，你也无后边来处理咧，你嘛无你嘛无报警查嘛，拢无处理咧。啊，就安尼去啊！啊，就安尼啊嘛！好啦，所以有的讲个真歹听，讲实在哈。好啦，所以这呢，今麦有个查出啊，本来咱律师公会理事长陈玉仙律师啊，涉嫌甲港案呢，这李义如这人嘛哈，讲我有特殊的方式啊，你欠钱要周转呐，来要需要2亿啊，所以伊就诱骗到投资公司。啊，交付的股票啦、本票啦，做质押嘛，啊，得到资金，所以因这是安怎空手套白狼，因无实际上出了一家银，但是呢，敢那收到利息，就5,400万。哦，啊，遐呢骗10亿外，啊，才凊彩骗的5,000几啊。哦，这日子嘛过了太舒服了吧？啊，好啦，所以今嘛呢，将这位啊，陈小姐、陈女士了哈。定五个人，伊叫做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追加起诉。头前就一条啊嘛，即嘛这条呢，佮追加起诉。伊这规定哦，真简单哈，就是2022年的时阵，好、哦、俊昌投资公司，伊因为安怎呢，资金嘛周转嘛，所以啊，赶紧呢，查看2亿，啊，负责人呢姓尤，啊、哦，这个尤先生。就套计实在会计书啦，介绍呢，都多介绍这李义儒啦。哦，这李义儒哦，宗教大师李世忠好心呢，
迄钱呢好，几块地，资金上好就对。好，啊，就透过来啊，甲熟悉一个啦，问一下啦，看是咪当借钱呀？哈，啊，李如一个看阿好，一个来啊，哦，这对这大咖来啊，哈，伊就呢找到他多人讲的这个律师陈立轩。啊，包括其他的财务长啦、律师啦、会计师啦，共同的啊，就去研究，要安怎利用到这阿布拉啊，这尤先生啊，针对讲股票借钱的这多，咱一般人咱会知影，未够厉害吧？啊，伊就甲你讲话，当安怎安怎的时候，而且呢，会当用呢，差不多12%啊，一年利息12%呢，来出借到呢2亿安的时呢哈。好啦，这个欠钱需要周转的这游动啊。啊，以为是真的呀、啊！啊，以为真的啊！这个陈玉仙甚至啊，背着这油桶去云南开户，然后这位油老板呢，就将上市公司的股票哦，这 OK 哦，3800张，包括自己2亿的本票给开了。啊，然后呢，就好一点拿去补啊，就是哈、啊。好啦，这个内容呢真精彩，不过咱无遐侪时间哈、啊。咱另外来讲的是针对着。税金哦，欠债的税金拢贵了10亿哦，台湾只安尼税了了去哈。咧台中家经营咧5间连锁健身房诶啊，就是詹先生。咧疫情一段期间，疫情老人咧健身啊、哦，所以伊咧经营无介理想就倒啊嘛啊倒啊了，伊就咧邀到疫情员工，将26个公司的银行户头呢，来和这种诈骗。博弈集团去洗钱，好、哦，你洗钱你要户头啊，要户头啊，所以后来警察队长发觉到水房的负责人的姓贾，啊，尾啊发觉到讲，敢那经过因安尼判过出去的钱哈，26亿，哎、啊，贪了最后伊唔是来做 TV 啦，哦，所以也不法所得超过2600万，即马拢总抓了19个。19个，伊个户头内面呐、啊，也够1000多万。你阿钓时阵安尼先吼，所以这是电侦大队第三队，伊这嘛是网络博缴的，所以网络博缴这哦，真正市场非常之大。哦，阿就分析这金钱的出入啦，哦，等等安尼先嘿，奇怪咧，哦，真侪这缴金呐、啊，拢透过真侪公司的银行户。来出入，当然伊就较注意啊嘛，较注意啊嘛吼。而且银行的出入，甲公司的一种经营呢，你敢那无啥可能安尼呢？你公司经营是安尼，啊，你银行有遮多，遮侪银行的出入哈，所以一看嘛，真有问题嘛。啊，叫侵入来追查，结果呢，你台中啦、啊、新店啦、啊、彰化啦、啊，就这位啊，詹先生、詹老板啦、啊，伊是开到。连锁的健身房啊，健身房咧疫情期间呢，倒会真多嘛，是不是？伊阵啊将公司的户头提供给博弈集团，安尼先，哦，我提供给你，啊，你赚大钱，啊，我做 TV， 安尼买当赚2600几万呢，哦，所以你看网络博缴啊，迄当中呢，哦，做庄呢，做庄呢，哦，赚真多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盖好，我要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三天不盖好，死了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高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呛懵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高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往安尼食，不是啊，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八八节活动，咱就是加七十，好唔好哈？加七十，九月七十，后礼拜哦，所以要搁对街，还是还未买啊？咱呢，趁这段时间呢，就赶紧注文哈。有当呢落雨天嘛，啊，你就敲电话，咱呢请药房送去厝的，合理安尼先哈。咱中华药房呢，中华区红星药房、立功堂药房、静安药房、园林、光行、立信哈，溪州是公安堂。报道林信南甲公正，田中林村下头好生，鼻头有房，李林德明 ，KO 庆华，应景金河东，河尾春兴万春，秀水泰安，鹿港有应杰加信和有房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个电台工商，工商等下来讲到呢。即马呢，行政院阁要追加预算呢6000亿，啊，即金额呢，可能呢，即立法院这边呢，也阁会加钱的安尼是哈。另外，咱来讲到的是啊，选举啊，选举当然讲一下哈。过来讲到的是美国呢，国防部长针对啊，即阿兵哥，哦，即搞古铜有搞不搞呢？哎呦，非常的关心。那讲查甫人哦，这搞古铜呢，哎，当火呢，哦，真查甫人的欺骗，对不对啊？哦，啊，那是搞古铜无搞呢，哎，人就安尼无精神啊，无元气啊，无安怎了、哦、所以今嘛呢，美国阿兵哥呢，针对搞古铜啊，要甲你做检查，啊，检查，啊，那无搞呢，啊，无搞就要补充嘛，哇，为荷鲁邦用煮的用安怎呢？是哈、哦，要来提升美军的战斗力哈、哦，来两美国。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0里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现在讲到的是行政院啊提出的6000亿的追加预算，这是行政院昨昏统计，好有史以来上高规模的年度的中央政府。追加预算，好、哦，税出，好、哦，税出呢，来到6076亿，好、哦，这是上立法院来做审议嘛，哈，内容呢包括真多，好、哦，不过大家看到就是针对咱中油啊，哦，中油要增资，过来因为伊朗啦、中东的战争嘛，所以油啦、好啦、加速啊、好啦，哈，加真贵嘛，哦，所以这方面要甲补贴。超过4000亿，哦，你6000几亿，这方面就已经超过4000亿，所以占的差不多70%呢，占了70%哈。啊，国防预算嘛占差不多1/4，所以这较大多数的吃啦。啊，其中呢嘛，去有立法院删除了的一寡特别预算，啊，行政院呢将一寡金额个呢弥补的吃就丢了哈。这超过超1400亿，所以今年度哦支出经过立法院审议甲追加了呢，规模呢就会来到3000946亿，这嘛是这几年来一个新高了哈。当然要开这多钱，这财政动呢绝对是严格。来个做一个心扎嘛哈哦，为什么开这条？为什么开那条？安尼先哈。不过咱来了解一下，除了头拄啊讲的中药的代志，咱知影嘛？啊、哦，要追加医生，哈、哦，做这方面的一寡补助啦、金主等等安尼先哈。啊，那咧提升台务方面呢，就是要增加军公教专业的加级，包括主管的加级，啊、哦，这金额是107亿。嘛，要来调整到议员的助理，包括村里长一寡事务的补助，这方面的开销是2亿。过来要增加海巡人员，真侪项的勤务的加级啊，这方面嘛差不多是2亿安尼。啊，那社会福利嘛嘛有哦，要来增加咱劳农津贴，以及呢国民年金这。六大社会福利的津贴就丢了哈，这金额呢要200几亿，包括灾后重建，这是77亿，哦，当中呢有一个华联有无？哦，华联一个马太安溪淹社湖的灾后重建，这就需要70亿啊。过来办理的亲像非洲猪瘟，诶，迪亚啦，哈、哦，山消各方面呢，这条呢差不多7亿。过来是儿少津贴，这是明年开始嘛？为囡仔啦，甲寄钱啊，给囡仔户头迄有哈，这呢可能一开始呢，就需要先开3亿安尼先啦。哦，所以差不多，但大条唔是遮啦，大条就太多讲诶，和油啦、加速啦，吼、哦、这方面呢，当然迄个开销是真大，迄也无唔对哈。不过各方方面啊嘛，开销要挖1/4，所以今日呢，冇一个。国防方面的消息哈，因为国防部116年度预算，哦，有这预算书嘛哈，内底有显示啊，咱的空军又编一条，就是116年至120年，咱委托的中科院啊，进行一个啊叫做飞机2号武器系统的装备后续维持案，哦，这当中呢有宣告。咱的晴天一型，这是一种飞弹，哦，超音速的巡弋飞弹已经啊量产完工，已经咧生产，已经咧量产啊，是吼。所以呢，已经完工，完工就是好完，
哦，啊，拨予咱的特种飞弹部队啊，开始呢服役，开始服役哈。啊，这种的呢，速度是三马赫，会当发射外远呢，走1200至1500公里。哦，安尼一旦拍到，因为当拍到差不多中国的华中、华东这个所在，安尼是哈。不过伊这个是要有这个定地。哦，即定地咧，即阿弟即发射的时候，那即卖战争呢，必须安怎呢？真激动，我拍煞了，我就走，好，我就刷所在安尼时候，所以中科院呢，即卖要推动的是晴天二型。哦，这引进的是欧洲这边呢，单行、连拉型的底盘，哦，是公路的机动化，非常激动的，啊，而且速度会当突破呢五马赫。哦，这更加紧哈！啊，那射程呢，一讲来发射个2000公里外，2000公里外就拍个北京呢，啊，拍个武汉去安尼是哈。哦，这是今日嘛，坑咧头条新闻咧讲哈。不过台湾民主国家，呢，总是来选举，台湾常常咧选举。啊，不过今年的选举呢，坦白讲哈，当然啦，选举的人哦安尼，哈，敢那真老练哈。其实呢，今年的选举冷冷啊。好、哦，安那讲冷冷啊呢？全世界新闻太多了吧？好、哦、战争的啦，好遮侪新闻，好、哦、淡薄啊，咱内部的新闻呢，较差袂起来啊。过来呢，台湾的本身感觉呢，成绩真好，出口非常好，但是较谈呢，拢遐行业尔，其他的行业呢，啊，甚至咱的一寡呢，工业总会啦，或什么叫商会啦，拢咧提醒政府，除了去顶人。赚大钱以外，其他是无解理想呢。哦，你唔通特工咧讲迄个数字，敢那真欢喜哈，好、哦、种声音啊。不过今年的选举呢，坦白讲，啊、哦，地方选举，哦，大都市，啊，大都市咧，台湾来讲呢，以今年的选举啊，会赢的差不多应该也是真稳啦，啊，哦、真稳哈、哦，啊，所以呢，可能这两个所在吧，较有一寡变化安尼先念念哈，啊，那是另外。另外呢，有一挂所在可能就较精彩。安怎讲？哦，遮侪人要选的嘛。哦，啊是国民党好，民进党好，内部家己啊，吼、哦，不止一个要选的，吼、哦，遐也较精彩一挂呢是。但是迄总是唔是遐尼大面的影响啦。哦，以咱中部来讲呢，即嘛彰化是大家较注目的嘛，全台湾第一大官嘛，是不是啊？啊，彰化这边呢，国民党哦，你看遮闹热。是不是啊？啊，民进党这边呢，嘛不是讲啊单党呢，一个安尼是大家拢要选你娘娘哈。像讲呢，本来这啊柯建武是不是啊？哈，这退出民进党了啊，伊嘛被参选嘛哈。啊，所以呢，等于讲呢，双方面的票呢，拢有可能被拆分去。哦、啊，但是更加精彩的是，本身呢，这王惠美，哦、啊，这馆长呢，针对啊。中央的一个决定呢，也有相当的一个意见哈，所以可能产生什么款的变化，唔知影啦，都看最后整合看是什么款。啊，那大都市其实大都市呢，较无什么大变化，我个人的感觉啦哈。好啦，讲到转来是咱的国民运动法，啊，咱本来有体育班，国小嘛体育班，啊，即卖呢国小体育班都无要个增加。哦，要来推动的是全民性的，国小的学生就应该大家拢来运动。哦，为社区、为学校，安尼是有合理无？有合理。哦，过来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呢，有一挂教练，这教练呢，啊，人品真歹，有无？讲霸凌啦、啊，讲性侵害啦、啊，讲什么嘿？啊，这個、新闻咱来电来报嘛哈。或者行政议会长通过了国民体育法。啊，做一挂修正来对，就是讲，咱要建立一个不设立的教练，你要当有一个查询的系统。哦，即、這个咱要请一个教练嘛，哎，这個、教练唔知以前有啥物记录无？哦，咱个查一下。哎，内面有伊哦，哦，安怎呢是？啊，互咱知影就对了哈。好啦，包括咱要推动的，就是体育班的转型，无要阁吓到体育班啊。啊，即卖体育班，咱就依照的呢，本来啊、哦、要进行的安尼，啊，咱要走向社团化、社区化，啊、哦，就是讲所有的小朋友
哦，针对教练方面，咱是要保护这些小朋友哈。啊，另外就是讲，和大家的小朋友拢一当呢啊来来运动啦、啊、健身啦、啊，较全面性的就对了。哦，所以针对咱头拄啊讲，迄教练就是过去你班有这些性侵害啦、严重霸凌啦、啊、或者学生啦、啊，甚至有无叫学生叫选手去抽血去什么戏啊？哦，这拢总呢，你当查询出来。啊，另外就是。适应运动，适应运动，适应运动是要变得专款的医生。你要提供无障碍运动的场地跟设备，是不是啊？包括鼓励所有的小朋友哈，拢、啊、来运动安尼是。我感觉这是，尤其是咧国手，特别鼓励所有的运动。咪讲啊，即几个呢特别较个运动哦，特别呢这方面的医生啦、啊，啊来个训练啊，来个什么，当然遐也真好哦。但是应该较全面性的，结果较正确。好，另外咱来讲到时间的代志。哦，咧棒球一间诊所叫做安泰松鹤诊所，哦，咧住下当呢，哎呀，无好啊处理啊。哦，啊感染呢，哦，十几个安尼是哈，但是人伊来报。这医生呢，冇伊的一个定情看法啦。伊认为讲，阮哪有啥物住下当住遮济，无这代志啊。啊，话完咯，因为阮绝对无讲啊，强用到这个住下当。哦，而且强调是啥物？你卫生局，你嘛无得证明是阮家住造成伊感染到死型肝炎啊？你敢无证据？诶，这嘛得。非常相当的证据呢。你袂当讲，因为你遮不处理，你注射档，你看，注射针还佫掉咧呢。啊，这个什么都位，哦，你抽呢，无安怎？但是迄是毋是直接袂当证实，遮个人染着时间，干阿嘛毋是非常直接的证据呢？哦，所以也当跳出来讲嘛。哦，你讲啊，你这个手啊卫生无够。哦，你看你的注射当乌白蛋，还是安怎呢？是哈，好啦，所以这结论呢，反正啊，爱先对中的就是来者不注射的，即马名单有啊嘛。哦，啊，紧叫这的人呢，回来呢，佮抽检，是唔是染着唔知影？这冇可能哈。所以即马所了解哈，已经呢，回溯就是赶紧的知影偌济人哈，共有超1118人，嘛已经通知。1062人陆续来检查，啊，抽血了两礼拜后，哦，这个结果就会出来，结果就出来哈、哦。对，包括台大病院感染科医生嘛表示啊，伊讲咧，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之下，即马染到这群人，哦，伊即马检查出来序列呢，差不多是同款的，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绝对有指标个案，有头一个带源的嘛？有这带源的，然后由伊来安尼传染出去的嘛？所以上可能就是带源者，家己染到迄个带源之类。好、哦，伊是会当摸到呢注射当的人。哦，安尼挺有意思吧？啊，安尼是护士吗？哦，是安尼吗？啊，护士敢爱去注血抽血，所以我感觉伊讲的当然也会当参考啦呵呵、哦。不过是一定就是安尼先哈。另外，咱讲的食毒检查用嘴暖快筛的代志，这是独家一直咧发生嘛。啊，即卖咧同期的警察局咧讲哈，伊讲桃园来讲，今年正月至七月，食毒开车抓到的，1000，哎呦！这是写对啊，写唔对。有1470件，好厉害啊！哦，比去年正月甲七月比起来，好比起来哈、哦，是去年是同期查到115件，哇、哦，这有影差真多呢。哦，所以伊下面写来讲，安尼突然间增加了1355件，哦，好厉害！一年了，哦，还是讲你较真正、较用心的抓，当然这冇可能啊。
哦，再增加1355件哈、哦。所以呢，有这个议员的建议啊哈、哦，就讲咧气象吼，这嘴暖检查快筛，这一定哦，能量要有够。哦，搁一寡咧点，哦一寡点呢是较厉害到的。哦，这过去嘛呢，过去酒驾有无？哦，唔是讲毒驾，过去酒驾，以台中来讲，哦一寡夜生活场所啊。哦，你卖店的门口，啊，你呢较头前的路口，啊，然后店要等就用的，迄人家三更半暝醉茫茫开车来到路口，来来下来下来下来，哦，安尼的厉害嘛是真多啦哈。我即卖呢酒驾呢，敢那较无人咧讲，毒驾的人数呢，哦，敢那无输酒驾呢哈。啊，酒驾来讲，即卖我看哈，一般啦哈，咱这朋友啦熟识，我看讲诶。那是有恁两辈啊，哎，拢无人开车哦，真的哦。啊，你有开车来哦，哎，叫代驾，叫代驾，哦，代驾你开一点仔钱嘛。啊，无呢，就是啊，会叫车来啊。我感觉也真好呢，我都渐渐大家习惯了。只要你要啉酒，啊，你就莫开车呢，先哈。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8-68啊，咱来听歌。

0: 得利连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盐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怎么袂爽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啊亮啊！
0: 嗨，你好！
5: 啊，我要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5: 你的三椒安那卖？
0: 三椒一盒1500块，啊，即马特别做是3000块。
5: 呀、嗯。
0: 特别做内底有两盒，佮加半盒咧内底。
5: 啊，我刚刚甲你买三椒会用无？
0: 会用的啊，你要买一盒嘛用的，要买大组的嘛用的。
5: 安尼。
0: 嗯。
5: 一组几个几罐？
0: 啊，一只阿是1500块，吼、哦，啊那一组内底是2.5盒，安尼3000块。
5: 哦，安尼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5: 哦。一组做啥？
0: 3000块。
5: 哦，3000块。
0: 内底有2.5盒，安尼先，吼、哦。哦。啊，甲你
5: 三。安尼做一组呀。
0: 对，安尼叫一组哈。哦。3000块，好吗？
5: 安尼好呀，干哪？
0: 你的电话我有哈、哦，你啊，明仔日甲你送去好吗？
5: 啊、我。哈？
0: 啊，明仔载甲你送去好吗？
5: 好啊，你差我早到位。
0: 中昼，中昼进前好吗？
5: 好啦。
0: 明仔日中昼进前甲你送一组去哈。哦。爱心卡电话给你哦。
5: 好好。哦，你先
0: 点个电话边等一下，明仔中昼进前哈。
5: 好好。
0: 好，谢谢阿妈，拜拜，再见。
5: 拜拜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好，
0: 嗨，
6: 我讲吼，
0: 嗨，
6: 我是讲安尼人，这个吼，安尼，
0: 嘿，
6: 脚吼，脚底拢会疼，啊，拢会牵为这个脚，这个吼，
0: 嘿，
6: 这个脚掌，这个拢原来酸呢，
0: 哦，
6: 啊，这不安怎？
0: 啊，屈会落袂？
6: 屈会，阮头还是屈袂落？
0: 哦，
6: 阮头后筋吼，脚后筋，脚后壁筋吼，
0: 是
6: 屈袂落啦，
0: 哦哦哦，
6: 拢会疼，屈袂落，
0: 是，
6: 哎，不安怎？
0: 啊！你甲恁先生拢几岁啊？有70岁无？
6: 有啊咯！
0: 哦，
6: 八零年啦。
0: 安尼吼。
6: 啊，阮头是75啦。
0: 好。
6: 啊，我拄通啊。
0: 哦，咱的筋骨较退化尔啦。
6: 筋骨较
0: 退。哦，啊骨质啦，嘛较怕啦。
6: 骨质较怕。
0: 哦，影响着神经啊。哦。啊、
6: 我就是这个脚底吼。
0: 嗨。
6: 拢一疼，
0: 是
6: 啊，那去做复健都啊，即马吼疫情真严重，拢唔敢去做复健、
0: 哦。你做复健哈、嗯、是真好，但是咱内部爱甲顾好，恁、嗯、两位哈拢爱买三焦买瓦棍哈来顾来顾身体才会用的哈。
6: 瓦棍甲三焦，
0: 三焦三焦两粒，瓦棍两粒哈。
6: 嗯，
0: 即马啊，过疼的时阵拢爱三顿食。
6: 啊，我这个脚骨嘛，另外疼，这个脚头有啊吼。
0: 恁两位拢爱食三椒，拢爱食瓦骨。
6: 哦，三椒加瓦骨条。
0: 嗯，吼，啊，拢爱三顿食，哈。
6: 安尼啊，伊、哦、这个就是吼，伊后壁筋这个袂屈啦。
0: 是。
6: 就讲安尼，后壁筋屈会疼。
0: 对。
6: 啊，过旧脚筋来，你讲旧脚筋加偌疼。
0: 哦，所以三椒瓦骨伊来食，绝对对。
6: 三椒加瓦骨条。
0: 绝对对症。
6: 哦，三椒加瓦骨条。
0: 嘿，啊，你知影去倒买？
6: 家呢，坐伫石头呢。
0: 石头好生有房。
6: 好心药房，
0: 嘿，好心药房。
6: 啊，我讲唔捌字呢，无我就写起来，讲唔捌字呢。
0: 嘿，我请好心药房给你送好唔好？
6: 好啊。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哈。
6: 嘿，嘿，
0: 我叫石头好心卡电话给你。
6: 好，阿姨的你安怎卖？
0: 三九一阿千五块，换骨一罐两千五。哦，阿尼斯呢，拢总四千块。
6: 啊，你今嘛敢是有咧特价？
0: 啊，我叫伊三招送大座的哈，
6: 哎，
0: 啊三千块哈，啊瓦罐的无大座的，先送一罐就好，好唔好？
6: 好啊，安尼安尼多济，安尼多济，
0: 安尼拢总五千五，
6: 五千五，
0: 啊先食，哦先食，食了感觉有进步，咱再个叫就好，
6: 哦，
0: 好不好哈？我系叫伊写单啊，互你哈。
6: 哦，你家写单啊，写三招要安怎食啦哈？
0: 嘿，
6: 哎，
0: 瓦罐要安怎食哈？
6: 啊。
0: 三九话古要安怎食，拢会甲写清楚哈。
6: 嘿啦，打写清楚，阮头会捌字吼，伊就会看，伊就会讲。
0: 好，好 ，OK， 好，拜拜，再见，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
8: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哭起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哭。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2: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咱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金马角啊，金马角呢86公吨啊，搬出哦。这是荷兰的中央银行呢，来撤离证实哦，将呢86公吨，哎呦，哦，这价值差不多。120亿的美金啊！啊，这金啊呢，为今年3月至8月期间，为美国、包括加拿大，啊，这是属于荷兰的金啊了哈。加刷位呢，英国的伦敦，将这金啊港呢，放咧英格兰银行，主要是要分散风险啊，惊讲呢有什么代志发生，先做准备。啊、哦，当做应变安尼是，安尼大家听有啊啦吼。地缘政治危险不危险呢？荷兰这个所在啊，万一呢那战争，哦，什么代志影响的时候，哦，这钱真要紧啊，是不是哈？所以呢 ，BBC 的报道，哦，伊讲这场呢，吼、哦，这大搬出，金马的大搬出，啊，跨过到大西洋呢，为着什么分散风险？哦、所以荷兰的中央银行呢，伊啊采取着呢两个风扇啊，两个路线来做处理。这路线就是运送嘛，将我金马呢哦运送去那边安尼是哈。另外一种是安怎呢？我这边的金马卖，我那边的卖，哦安尼是嘛是一种呢手段。哦，所以实体的一个运送，包括市场的交易，两条路线呢同时进行。其中有差不多59公吨的金啊，是套价到呢，在美国的纽约安怎卖？啊，然后咧伦敦这边安怎卖？啊卖，好、啊，这边卖出去啊，啊这边卖入来，哦、啊，咱唔免去搬运嘛。啊，另外个超过27公吨的金啊夹，是安怎用运送的？实体运送，啊，运送回来荷兰。荷兰这边的一个军事基地内面的金库，军事基地哦，听有哈、哦，军事基地啊个高调的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伊这啊，后来同款数量的金啊，嘛为他都讲的荷兰啊，运送呢到这个伦敦，经过安尼才算完成了哈。所以呢，其实加应该讲2005年吧，哎年底，荷兰的中央银行。伊拢总的金啊，哦，点么做储备有612.4公吨，那是金额来讲了哈。澳元722亿，那是算美金是830亿的美金。啊，其实咧这边的调整进程吼，荷兰呢伊这里来对遮侪金啊，有31.3% 都是放喺纽约，美国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哦，啊，19.7%呢，是放在哪呢？放在渥太华，啊，加拿大那边。哦，所以伊这有一部分在美国，有一部分在加拿大，啊，这嘛是要分散风险嘛，那是呢哈。但起码呢，伊讲啊，美国跟加拿大在冤家啊，不是战争啦，啊，但是啊，起码哦，这个关税啊，互相之间啊，你定来定去啊，那是。这也是一点问题嘛，哈，所以包括伊这个地点，荷兰呢，佮牵涉到这个俄罗斯啦，吼，等等之类，所以伊做一寡呢布置。无到时呢，这今啊出问题要安怎？哦，这几个国家会受到影响呢，啊，所以必须要呢做一寡这方面的处理啊，你先了哈，伊讲呢，确实讲呢危机当中，咱也无法度真快速。哦，来动用到这个啊，金马时呢，哦，迄阵啊就麻烦了。哦，像讲啊，这边战争呢，冇真侪手段叫做制裁咧，将你的资金、将你的资产冻结起来。哦，像俄罗斯咧，全世界真侪资产，对不对？哦，去美国呢，话一声，真侪国家呢，将俄罗斯的资产给冻结起来。啊，甚至要将俄罗斯的资产贴出来。啊，来弥补呢乌克兰这边的损失，啊，俄罗斯呢哇硬气啊，啊昏气啊哈，所以这呢可能俄罗斯当初时啊无想到会行到今日这条路，
迄阵啊，俄罗斯认为讲我出兵，上久三个月代志就解决了。啊，结果呢，四五年啊，代志也未解决。哦，想个靠谁？想个靠谁？哈、哦，想讲啦，美国，美国嘛认为我对伊朗啊，简单解决啦，而且马上就从伊朗过去迄个领导人，对不对？就甲干掉啊呢？哎，干那代志要解决了，安奈怎样？哇，这屌屌的！啊，脱不开呢，啊，才变的是哈、哦。所以本身呢，啊，像 BBC 的报道，伊讲啊，伊朗这边，伊就是感受到讲，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冲击到全世界真的啊。

0: 互相呢要捡到对方呢新的关税，是不是吼？所以呢，包括呢法国国家黄金交易所的主席咧讲啊，用过去十年吼，真侪国家的中央银行有重新呢来配置伊金啊，要藏喺度，要藏喺度哦。而且这主席表示讲，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确确实实会有部分的国家的中央银行呢，会选择讲唔通藏美国啦。哦，所以美国呢，即马呢，即几年换这个总统呢。不是干那美国呢，安尼先，干那真侪啊，国内一寡呢争论以外，全世界啊，去川普呢啊，要甲你扣税金啊，要甲你安怎啦、啊、吼，真正大家嘛真头壳疼了哈。所以呢，本身呢，荷兰做这款的转变啊，其实呢，像委内瑞拉伊嘛做一寡调整啊，过去法国嘛是啊，德国嘛是啊，好，好啦，所以你也想，咱台湾的金啊呢？好、哦、咱台湾的金嘛，咱较知影啦，较知影吼，就是咧新北市的新店遐嘛。好、哦、啊，金嘛是不是有啥物款的改变，这咱就唔知影啦吼。过来咱来讲的，他都要讲到吼，美军的尤其这个战争部长，就是国防部长啦。哦，一宣誓啊，要来打造一个搞固同、高搞固同的战争部。哦，咱讲这搞固同哦，查甫人诶，男性荷尔蒙，有无吼？一定要用咧非常之管，哦，枪枪棍就对了哈、哦。所以伊讲啊，要来打造一个高搞固同的战争部。听讲详细内容，咧美国时间九月初二，报告出来啊，而且马上就去做。这是什么意思呢？咱先来讲这个搞固同哈、哦，这个搞固同呢，咱称呼叫做。啊，男性荷尔蒙嘛，啊，所以呢，卡叔讲呢，哎呦，我叫阿兵哥呢，你那是男性荷尔蒙较不足的时候呢，你绝对无精神嘛，无体力嘛，哈气嘛，度孤嘛，啊，甚至呢，翁仔某代志嘛，较无兴趣啊，哦、啊，过来做精的能力嘛，较歹嘛，啊，甚至你的体型体能，骨质嘛，开始流失咯，啊，人就开始较娇骨哦，啊，较无体能哦。哦，安尼先是要去战争啊，所以哦，一定要了解你有够无够。过来呢，搞骨痛呢是较无够吼，迄无吧，未生吧。哦，你的骨质疏松、肌肉流失，哦，然后呢，你代谢歹哦，代谢歹了呢，你的血糖、血油，哦，甚至的啊，上些什么啊，胰岛素阻抗啊，啊那呢，规个军队呢，安尼先还得了哦，所以。这个国防部长讲不用，咱来和咱的军队呢是属于啊官多的高固统的啊这种情形啊的时候，好啦，所以呢只有30个以上的查甫的，即卖阿兵哥，包括呢后备军人拢来哦，哦检查，而且要强制，哦强制给你检查，啊无够就补充啊，就是安尼先哈，啊女性嘛都要接受呢荷尔蒙。哦，女性荷尔蒙失调呢，什么戏啊？哈，但是伊这不是强制啦，不是强制安尼是吼，所以呢，即马呢，军方是安尼讲，伊讲目前啊、哦，目前呢，啊、哦，咱即马讲的军方是国军咯、哦，哦，咱并无针对呢阿兵哥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检查，咱的体检嘛无这方面相关的检查，那、哦、啊，咱未来敢会对美国安尼做？伊讲，即只个研究看卖吧，哈、哦，而且需要时间呢来做一个评估安尼先哈。好啦，咱讲美国，啊、哦，美国即马就是讲，标准出来啊，要求30个以上的查甫，伊这是爱强制哦，强制你来做检查。哦，啊伊呢，还未满30岁呢，哦，啊只有咧提出要求。啊，是临床的医生认为讲，伊这爱接受检查的时候呢，啊，再来个检查呢是哈。战争部并无强制讲女性的阿兵哥接受这方面的检查啦。但是要检查就是讲，嘛是讲是不是较疲劳啦？啊，女性是讲啊，像夜思乱啦，啊嘛可能是荷尔蒙失调啊，啊嘛做这方面的一个了解，甲做这方面的治疗呢是哈。这是大工程呢。你看偌济阿兵哥讲。是不是、啊、所以战争部又一个声明，一个声明哈，有咱的目标， 是要投资咧咱作战部队的健康，增加伊作战的这种啊能力，是不是啊？哦，所以这嘛是正确的呀、啊。伊讲啊，其实伊这应用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他都要讲的体能啦、骨头密度啦，哦，这是不是应用你的战争？哈、哦，伊讲不只这，甚至安怎呢？忧症、忧状况。啊，包括讲啊，这部队哦，那心肺梗问题较会发生诶，啊，到时是不是会较出代志？哦，所以伊这啊，规个标准就出来，真正是一大代志啊，来处理啊，目前这方面的代志安尼哈。过来呢，咱讲乌克兰，定来讲乌克兰哈，乌克兰有两大情报机构做情报诶，啊，一个还是属于啊，较属于。国内安全呢？啊，这机构呢叫做 SBU， 啊，一个是较负责乌克兰的军情单位的，啊，这是特种部队，啊，叫做 HUR。结果呢，这两个单位，根据呢美国媒体的报道，包括英国媒体嘛报道，竟然安怎抢起来？啊，这哪样呢？哦，一个是乌克兰安全局。这是军事情报局，哦，你街下路互相就抢起来，而且开枪，这开枪代志就大条吧。啊，所以根据呢，咱所了解，两大军情报机构，你街下路呢火拼啊，啊开枪，听讲啊，是因为呢本身这个国内安全局，啊酷啊了一名，啊本来呢你。军情单位这边监管之下，啊，乌克兰作战的这种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哦、啊，一个人本来那边压在你遐，啊，我要压这个人哦，互相之间呢，当然到底内部什么款，这咱是无了解啦。但是拢是乌克兰的情报单位，结果就那抢起来。好啊，这个单位啊，这个、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俄罗斯志愿军是由这个支持乌克兰的俄罗斯公民所组成的，所以俄罗斯认为讲这个志愿军是恐怖组织。啊，这个指挥官呢是由 HUR 就是军情单位这边监管，啊，但是国家安全局这边啊要出手。哦，所以这指挥官可能哦，知影什么款的情报啊，什么重要一挂资讯啊，啊，所以两个单位就抢起。啊，当然，这个总统俩讲啊，泽伦斯基啊，咧找你暗时啊讲，这个代志真正见效，哦，真正见效。为什么咱乌克兰的枪是要打俄罗斯的人？你哪会当用咱的枪支打向什么呢？打向咱家己人呢？哦，所以调查，嘛解读了呢，本身哦，这个 SBU 的负责人啊，莫拉霍夫哈、啊，这内部袂下啦。其实呢，乌克兰内部啊，嘛真大的问题啦。德利林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德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德利铁三角，德利林果精，德利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做，正式报道。
2: 三九钙护，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大家都钙护输了去比赛吃啊的呀。
3: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跟口水烫乌嘛，嘴巴都水啦。
4: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5: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6: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7: 香菇精，我看会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会串啊，啊，现在拢未，还都未。
8: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利旺加足好困嘞。
9: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啊，有诶流血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十几好，拢好好好，拢无安怎？就是有酸，就是有酸。
1: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钙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啊，阿亮阿将呢，逐工啊接遮侪电话，哈、啊，听将的一寡询问呢，甲大家做一寡整理报告，哈、啊。灵果精一顿一包，三顿食。好、啊，阿个雪梨旺会当斗阵食吗？斗阵食上好。好、啊，但是要注意到虾米事呢？你食灵果精，饭前饭后食拢总无要紧，但是确实讲，哈、啊，咱有空嘴，有老血。哦，阿尼斯的灵果精都要暂停哦。哦，康水好啊，再来吃灵果精。哦，啊，吃雪梨旺的哦，真好啊，大家我都讲。但是，咱啉雪梨旺，哦，阿你就卖啉茶米茶。哦，你就我即马吃雪梨旺吗？哦，你就一点钟后你要啉茶米茶，再去啉茶米茶。哈、哦，阿哥，哦，雪梨旺针对呢胃肠卡歹啊，譬如讲溃疡啦、等等这。啊，胃也较大呢，啊，咱就是食饭饱，再来啉雪梨旺，好唔好？啊，灵果精啊，雪梨旺呢，斗阵食真好。好、哦，啊，要困前，困前卖啉雪梨旺，啊，这几点呢，先注意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啊独家给咱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好哈。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啊，或者需要咱给你做什么款的服务啦哈、啊，你嘛卡电话来。包括拜六礼拜拢有人接电话哈。过、啊、来呢，讲接电话，下晡的四点半。阿亮啊，买来录音室接电话哈。好啦，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还有护脸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了收听讲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人都说齁查甫人齁女人的美丽呢 80% 呢是来自什么身材齁身材齁
0: 男生也是一样啊
1: 男生也对对
0: 对啊
1: 我感觉人的身材因为你那面生了不够好看你也当去美容整形或者是化妆齁靠化妆术改变但是身材齁真的你那不不家己的呵呵啊那个身材不好所以不真的是一个人好不好看齁外表的好不好看80%齁身材占80%啦哎呀。
0: 尤其我感觉中年之后你身材齁身材管理其实就是你的这个人齁本身齁对这个齁家己的主要的这个管理跟要求。因为少年时阵散的人嘛是真散啊无论怎么熬夜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吃怎么不睡齁都会很瘦啊但是你中年过后你再开课家己管理嘛齁。好，不管是运动、营养啊，是不是有规律的生活？这个，
1: 这个身材如果维持好的话，真的脸蛋的漂亮，这个你有其他的方法都好修补，哎呀，这是讲会当迄个，有什么方法都迄个，但是身材就真的很重要，所以不管男女啊，当然对女性来讲更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国人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说300,000的貂还不如一尺的腰，好，这300,000的貂的貂皮大衣，你穿了300,000的貂皮大衣，还不如你维持一尺的腰，的是腰，细小的腰，苗条的身材的丢了。哦，300,000的貂不如，还不如你一尺的腰哈。好，

0: 对，
1: 而且身材好，你普通一件 Uniqlo T 恤穿上去，你的干妈讲哇，这个人穿得很有型，可以把一件普通的衣服穿到很有质感。
0: 啊对，
1: 啊你哪你哪讲啊，去什么什么会不会名牌了啦？啊身材不好，胖嘟嘟的啊，然后是还是讲哦，真的腰都穿不下去的话，那你你这样子，人家在旁边看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价值，而是你去玷污了这个东西名牌的价值。说实在是啊，你光去澳洲人，那我在上面挂什么 LV 皮包？哎呀，人家就是长了这样子，啊有在运动啊，随便一个衬衫呐、啊，普通的 Zara 衬衫一穿，短裤一穿，然后那种没有穿袜子的这种鞋子这样一穿，哦就很舒适啊。啊，你全部的把名牌往身上堆，然后去国外哇，华人有时候不一定是华人，亚洲人呐、啊，那才跟他 N 瓜一点。
0: 哦，所以说哦，哎，这个就又应了一句话，就是说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哈。好，就对哦，是利用你的身材去衬托衣服，而不是用很贵的名牌的衣服要衬托出你的身材，而且供你的价值哈。身材到位，衣服就是点缀而已哈。
1: 你如果穿上去不好看，其实那就是不好看。你第一时间，我刚第一时间的直觉，你干嘛讲啊？我今天穿我穿起你啊，怎么这么紧不好看？啊，销售人员来讲啊，不会啦，哇，你这样子哈，什么哦，显得大气，嘿东西，话术，不好看就真的就是不好看。
0: 来进前呢，有一个我马上咱的听众吼，都有人回应咱这个话题呀，哈，咱听众安那讲呢？听众怎么说？伊讲吼，伊讲你真的说中了，最近我朋友要当主婚人哈，一直是要找衣服，但是找不到，最后。就用定做的哈，但是他30多年了，真的脸蛋很漂亮，可是这几年当中他真的是胖了很多，而且都集中在腰围。好的，就是伊咧讲，咱的听众咧讲啊，讲他一个朋友可能
1: 主婚人
0: 的是这亲家亲妈，
1: 那没关系的。我来讲，就叫你朋友不用担心哈，因为人家焦点都不会放在主婚的。我来讲，以一个我做宾客的感觉来讲哈，其实哈最重要的还是菜什么比较好吃的，新娘换几套衣服啦，新郎怎么样，他们的爱情故事啦，小故事啦，然后那种倒不如说桌上有什么东西比较好。
0: 亲家亲母，你都穿的不要太俗气就好了，不要俗气。
1: 对啦对啦。
0: 啊，如果是腰的一根腰围的让你抽啊你不要硬要穿那个合身的齁，合腰的齁，就有腰身的，你规矩的那种宽宽的那种啊，有一点宽的啦。
1: 我刚刚主婚人齁，不要穿平常没有在穿不自在的衣服，因为你不自在的衣服，
0: 你对自己的身材就很不自信了。
1: 对啊，你个穿
0: 你要穿一件不习惯的、不自在的衣服，
1: 那你全场你就最怪，因为你干妈公全场都在意你穿的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根本没有人在意啦，根本没有人。
0: 七五再睡，穿个再睡，打扮再漂亮，还是七五。
1: 只有你会在意镜中自己，来宾。根本不会在意哦，你今天多胖多瘦，定制的多贵的衣服哦，我连新郎新娘他们都不太在意的啦。有时候来根本跟他讲新娘冷盘吃什么哦，比较在意啦，真的啦，真的啦。
0: 哎呦哦，咱哦，这个听讲你看哦，但是哦。伊安娜，伊讲去试礼服吼，一套都试不了啦，吼，任何一套都试不了啦，所以干脆的家己家这个双布要来用定制的
1: 哈、啊啊啊，
0: 你看，你看，那个布。 布料，哎呦，
1: 哎呦，不错
0: 哦哦，这代表啦，那那那听众跟咱分享啊，
1: 春天恋爱的气息，
0: 请请安呢，今天安呢，安呢
1: 安呢安呢抢了新娘的风采哦，这一块布一穿上就会抢了新娘的新娘的风采，
0: 安呢安呢安呢，怎么讲？真的是一个早讲早讲未爽啊，不啊啊不啊，你是安那请干呢？
1: 今那是想要结婚呐，对吧？
0: 好，因为有当下对我外国人了。我知道在外国国外西方国家有些因为一些不成文规定的是说结婚那一天除了新娘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能穿白色的。哎、哦、因为新娘是穿白色的婚纱礼服 啊其他人都不其他人都不能穿白色。齁、嗯、我大致的了解是安呢啊为什么其他人不能穿啊抢新娘风采啊不行白色的那一天就是新娘就是最重要的瞩目焦点只有她能够穿白色的齁、哦、啊你哪去穿一件白色的啊你说没啊我这不是新婚纱我这是小礼服啊不管小礼服啊洋装啦齁、哦、在西方国家其实他们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呐，哈，习惯就是哦，参加人婚礼的时候，你不要去穿白色，女生呐，哈，不要穿白色。
1: 对啊，其实真的穿的自己自在就好了。嗯、你要感觉自在，我干嘛很重要？因为你不自在哈，马上就被感受出来。尤其我看过人，我参加很多婚礼嘛，因为你是怎样讲的，其实呐。平常他就没有在穿的那种衣服、尤其在什么时候特别明显的、送客的时候、他就对这件衣服的干嘛就绑嘞、可能比较紧啊、还是说破链啊啥挂一堆他平常就没有这样子动、然后在送客的时候你就很憋啦、一点都不弱弱大方、找一件你可以驾驭的衣服、我觉得比齁。
0: 各位人齁各位现在平常不像你化妆、啊。
1: 对。
0: 我跟你讲我女性你平常不得化妆齁、
1: 哦。哦、化很重。
0: 对你化妆不行。
1: 跟他演过啊。
0: 我会卡粉浮粉会浮粉齁、
1: 哦。对。
0: 你有在化妆的人习惯啊够习惯啊。真正不得化妆的人你久久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你才化妆的时候。啊，那看到啊，那不出眼了。
1: 对，好像那个公仔
0: 会卡粉，会浮粉。因为你皮肤没有办法接受那个齁所以
1: 而且有时候要画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叫妈妈妆。哦妈妈妆有时候他那个弄惹他挡去嘛有当下当天要亮面哦看今天刚刚齁咱七月的拜拜是怎么弄起这种齁。
0: 可听了大家不敢做钱。我还讲齁咱台中这条件你跟你那朋友讲齁已经把家宝贝给你定制齁。
1: 自在啦要自在。
0: 可以卖一点爱这干呢齁有腰身要合身。既然身材都已经中广身材
1: 了。来不及了啦。那真的说实话来不及了嘿啊所以自在自在能力自在。
0: 你那这合身呢齁啊虽然是讲啊照你自己的身材但是因为你那个身材已经不是那个该凹有凹该凸有凸已经是全部都凸全部都凸、那干脆你就做那个啊比如说啊鲜花干那鲜花有一点腰身但是是顺着这样 AA 字形这样下来、
1: 对
0: 稍微宽有一点
1: 宽度啦
0: 不会因为没有身材已经这样就不要去凸显身材。
1: 对啊对啊。
0: 你要凸显那个气质就好。
1: 对贵气。对凸显贵气就好。就不用再去想身材这件事情。因为来不及因为马上要结婚了、
0: 你硬要齁这顺着你的身材去做的话那穿起来齁。
1: 就人家会觉得说啊浪费了这块布啦。真的啦真的实话啦。实话就是这样子。齁。他说哦好布啊可惜齁。浪费了。
0: 而且我跟你讲通常那一件礼服都嘛是穿一遍而已。
1: 对啦。
0: 喔啊整个你有生六个囡仔你六个囡仔结婚你不可能六遍你都穿一件嘛对不对通常都是安尼而已穿一件而已。
1: 人真的到了年纪能移啦。自在啦。自在最重要。
0: 我就是。咱咧听众吼，到时阵恁朋友真啊礼服呐，做好对一工穿出来的时阵吼，嘿，
1: 拍个照吼，脸部把马赛克前没有关系，
0: 对啊，拍给我们看。
1: 我觉得我看
0: 很坏哦，伊讲你广播电台好坏哦。
1: 不，我干嘛一看一去跟去戴宝马看点亚皮嘛？
0: 哎，
1: 其实就是，而且他手上好像戴一颗大珍珠，什么一定是贵妇啦。
0: 哦，对，哦，迄个珍珠就大粒诶，
1: 就是很贵气，所以呈现你的。贵气优势就好。
0: 我哪感觉这块布跟那些七八岁小女生穿的，
1: 春天恋爱风啦，好不好？春天恋爱风。
0: 我就想要看伊穿起来安怎吼，哦，还是咱
1: 贵妇想要透
0: 听众的朋友哈，哎，拢是朋友诶，拢是朋友。
1: 对啊，春天恋爱风可以可以可以啊，凸显你的贵气啊，不要凸显你的身材。
0: 好啊。哦哦，过来呀、
2: 啊！来来来来来！
0: 哦啊，伊讲婚礼是在人、啊、人伫国外啦，
1: 啊，国外对、欸，
0: 要在国外，
1: 啊、国外那没问题
0: 啦。伊囡仔伫国外、啊、可能在、啊、在那卖公德无恙啦，吼。哦
1: 啊，国外那个身材就不是问题了，啊、对吧、啊？你看欧美这个台湾人，不管怎么样，大致对他们来说都是娇小、欸、啊。阿内好，
0: 哦，阿、哦啊、哥。哦，个接了，一个翕一个因这个朋友的手
1: 啊，对啊，
0: 哦，
1: 贵气贵气贵气，
0: 这个手
1: 指贵气，
0: 这双手免讲啦，那以伊的年纪啦，吼，拢要做起五的年纪来讲，
1: 贵气，
0: 这个年纪的人手够安尼是真正袂歹，啊，迄粒手指呢，
1: 哈，对啊，
0: 嘿，这个也够较水，
1: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唔知边个讲的哦，
1: 贵气贵气，
0: 哦，这粒赞的哦，这粒
1: 哦。
0: 哦，这我拢唔捌会啦，但是看会出来，这粒是足赞的，剪甲油、剪甲花嘛，擦甲足水的啦。
1: 是是，
0: 沒哦，
1: 没有，他有搭过色，你看他的指甲就是搭他
0: 戒指，
1: 还有他你选的那块布的颜色。哎，
0: 对，
1: 哎，对，
0: 哦，
1: 對
0: 哦，
1: 贵气贵气，
0: 嗯，哦，恁这朋友可。嗯戒指配
1: 没问题啦，
0: 哦哦，那件伊讲那件礼服要配这粒戒指啦，哎、嗯，安尼啦，哦，拢迄个，啊，够无？够继续，够无？
1: 来来来，期待婚礼那一天呢？期待咱这条就不用来婚宴了。

0: 好来进行呢，吼，这个咱台湾一个艺人叫武雄嘛，吼，本名叫蔡宜珍，吼，伊伫迄个日本奈良的药师寺，吼，甲对一个有1273年历史的国宝佛祖石，甲人破油，
1: 对啊，
0: 诶，这个啊，这件代志，吼，啊，他其实呢，啊，也这件代志，伊是伫年初的时阵做诶，但是啊，当下可能就他也就也没有被抓。当场发现抓
1: 他，婚了
0: 哎啊，所以到电勾为背为离离和一个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啊，到到机场入境，得去哦日本的警方给逮捕，给押起来。
1: 等你足久啊，
0: 对，所以你个家己来，
1: 动作做
0: 主导落网吼，
1: 伊根本伊唔知家己有犯
0: 法。对啊，对啊，对啊，哎啊，日本嘛拢无讲吼，哦，其实你车
1: 在那边跟你讲，
0: 不是啊，嘛拢无发表这件新闻。
1: 对啊，对啊，无发表伊就未去啊嘛，
0: 人。啊，点点嘛，
1: 沉得住气的人哦，才能够赢得最后的局啦。
0: 这人都去让你酸出去啊，吼，下次再来吼。
1: 啊，分析你的入境记录，你还会回来了，
0: 结果呢，就是订购的李和入境日本的时阵就被逮捕了。哦，这个代志呢，其实台日双方都非常的震惊。加上这一个，
1: 台湾比较震惊啦。
0: 这个女的哈，她本身呢，在国内啊，也是一个艺人啦。虽然恭喜在啦，
1: 不知道是做又干嘛？
0: 不认识的人很，不认识她的人也很多啦。
1: 但是这一次大家都认识。
0: 对对对。所以有人讲啊，讲啊，她是艺人，那她可能她最近就是她这。艺人生来最高光时刻了哦，好来，这件代志呢，到昨天已经有一个定案出来，一种我就怎样讲啊，可能会被判刑啊，可能会被罚钱啊，怎样这样，有很多的说法哈。那昨天呢，这个结论出来啊，他就
1: 裁罚出来了，
0: 他被拘押10天，已经绑出来10天，顶你该哭啊，10天啊，然后要赔偿50万日币啊，呢
1: 算轻轻放过
0: 他，对，算轻的啦，哦。
1: 但是唔知刚讲吼，永远不准他入境啊，我感觉这开始较大。对来讲，他大掉了。你讲我赔钱啊，关10天，这其实都还好，因为他已经被我在猜他，因为他判拘役10天，他前面一更改拘留，他也当度了，那边个关啦。就赶快嘛，台湾也是一样啊，判拘役的前面就把他度掉，50万缴一缴，但是能不能让他再入境？我觉得他会比较 care 的是这
0: 样，好像也没有讲啊，没有讲。
1: 我是希望不要让这种人再入境，
0: 没有讲就是代表也没有限制啦，哈啊，伊家己我呢昨天也写了一份道歉声明啦，哎呀，好的，公啊，自己做了一个很后悔也很错误哈，一代志安呢哈，就這樣。
1: 可是他一开头，他一开头就用错啦，伊的公哈啊，那个大家晚安哈，然后我结束了在日本相关调查，我也被释放哈，然后让大家担心他了，
0: 谁担心你啊？
1: 伊的公，然后向台湾抱歉呐，台湾社会大众抱歉哈，那也让社会大众哈，因此遭遇到很多的讨论跟影响，让你们担心的，对不起，对不起哦，我完全都不会担心你哦，我是觉得就更小哎，好不好？
0: 让大家气愤了，不是担心呐、
1: 啊，谁会担心你啊？
0: 对呀、啊，对啊、什么你公开声明，我的意思说，哎呀，
1: 爸，
0: 哎呀。
1: 我们只担心他被放回来了，惨了，他回来台湾颇有了。
0: 哎呀，好，
1: 反正
0: 其实这段时间有一挂伊的行为哈，
1: 然后一重点嘛，
0: 他平常他是在他好像是一个
1: 跋扈啦，
0: 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听讲得告回来对，
1: 哦，都是伊人
0: 呢，对，
1: 而且哦，拜神哦，也教会第一时间的该切割啊，他的信仰就跟他切割了，
0: 对啊，啊告回来对人的探界时阵。补一刀，补两刀，补三刀，过去唔敢讲的，今晚拢提出来讲哦。哇，才知影这个查某人，这个查某原来是这样啊！吼，本来的，
1: 没，我觉得是他那个系统出了问题了，让他这么跋扈啊。所以就干嘛讲，我伫台湾当呢啊，对不？我想到我去日本没当呢，我谁？我艺人呢？哦，
0: 真的，真的呢，
1: 公平呢？谁担心你啊？拜托哎，不要，不要再往脸。
0: 啊！让你们感到气愤，让我的国家丢脸呢！你们大家在讲，
1: 小姐，你担心多了。我们是担心台湾人在日本人的形象，谁担心你？
0: 好吧，哦，所以
1: 回来不要在那边泼油了啊！哦，
0: 算是安尼嘛，对于是个呢，哦，改拘留10天啊，然后
1: 轻轻放假，
0: 罚款50万日币啊，买还好，50万日币10万块。
1: 大家的担心真的成真了，罚太轻了，
0: 对啊，对啊，嘿，对啊。丢脸的不是他自己，是丢进台湾人的脸。
1: 谁管你？谁管你被罚多少钱？关多久？你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

0: 再来，咱来公告了后呢，广告之后，咱来讲，哎呦，竟然有人走私毒品是这样子的走私哦！啊，你讲哦，那个毒品的走私哦，什么哦，千奇百怪的，什么拢总有哈，哎、嗯，灰鹰灰胶有够多。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毒品的走私哈、哦，这用竟然是用什么方式走私，包括空姐都沦陷哈、哦，空姐也是哈、哦，变成走私毒品的帮手哈，等一下我们再说啦。
1: 你咧就来这波是 B 点零千万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 U 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蓝鼎现在啊，挂顶吼，那边有鹤的替代吼，不外乎两个东西嘛，第一就是鸡巴吼，咱鸡巴量，鸡巴量，啊够骨头吼，你然后徛一滴，啊你若够咧平常时啊够吼固定咧运动，啊徛啊停停停，你穿什么衫拢嘛拢好看，啊但是有人就是安尼啦，想要运动的时阵，感觉讲哇我诶骨头无好啊，脚头乌无好啊，吼你动一下，稍稍动一下，你感觉只酸遐疼，还是讲吼脚头乌这个但是韧性啊柔软度都不够。嘿，其实嘿，就是吼，咱身体内底个卡头啊、骨头吼受伤，卡头退化，关节软骨的退化。所以这个时阵吼，咱咧用营养品来吼顾咱的身体吼，来真重要。包括着咱的得力钙油哦，这就是咧顾咱的关节软骨的得力钙油，啊，佮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哦，钙粉哦，伊是100%。
1: 100%纯天然珊瑚钙哈。好，麦克风哈有一点哈杂音。好哈，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自日本哈，一些海底生物活性钙哈，海底生物活性钙哈，优点的是好吸收啊，不会造成囤积。
0: 嗯，没有错啊，
1: 不会结石。
0: 对，
1: 好，就侪人过去可能食钙经验拢讲，哎，好像哦吃钙补钙会结石哦，所以有人拢会担心，啊，你都唔免烦恼。哦，这酸哦钙粉都是无这个烦恼，所以二三十年才侪人咧食，有人拢食二十年、三十年呀，吼，真的哦。所以讲，如果会有这种现象哦，可能有足侪人都拢转来半途而废啊。
0: 没有错啊。
1: 对，所以当坚持一直到即阵，代表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一种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啊，够经过市场吼，才长期的科研，大家食了，今年比今年业绩更加好哈，每年都在成长。
1: 对对对对对哈，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个补钙补充钙质哈，是其实足常拢爱得孕妇，好，所以讲哦，从啊妈妈怀孕啦，哈，这宝宝的妈妈不到来的时阵，这个时阵都爱补钙啊，好，妈妈吃钙，由妈妈负责来吸收吃钙补钙啊，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啊，囡仔生出来头好壮壮哈，喝又喝起，先天都有够啊，哈，
0: 没有错，
1: 所以咱拢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对吧？先天里面很重要的是的，妈妈怀孕的时阵，那个叫先天，要补充钙质，好，妇产科医生的啊，产检的时阵嘛，拢会交代哦，你爱食骨钙哦，吼，爱补钙哦，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哈，吼，医生定咧讲话，大家讲话，啊，讲话拢差不多同款，啊，讲到尾拢会哎，讲到足神的，都啊，用讲话拢用拖的，啊，爱补骨钙哈，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吼，啊来啊，所以讲哦，啊，通常的化合钙有足侪人的经验，就是讲，哎，它的吸收不是很好，好，所以今卖人那。知影啦，看内行拢全面该食珊瑚钙啊，
0: 没错，
1: 珊瑚钙以后我唔知啦。那目前来讲，珊瑚钙还是目前钙质产品内底吼最最顶的啦，吼最顶尖的啦，吼得力珊瑚钙粉这管更加了不起哦，因为它是100%，好，它没有伊无去甲组合过，无去甲套囊过，吼，无去甲一体化过，吼，所以就纯100%纯天然酸乌钙。
0: 嗯，来做日本的得力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越南胡志明市的这个人民法院呢，吼，最近这两天针对一宗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跨国毒品走私案进行宣判，
1: 嗯，
0: 并且将其中11个主犯呢，吼，当判死刑。
1: 哦
0: 哦。越南哦，吼、嗯，咱家吼爱较注意的，咱那个安尼，吼啊，另外至少啊，够有20名诶被告呢，被判无期徒刑。
1: 嗯，
0: 哇，你看，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哈。好嘞，嗯，所以代表这个案件哈，这个涉及涉案的人上届无哈被判刑来得了30几个，
1: 没有错，
0: 哎呀，11个判死刑，20个被判无期徒刑。这个案件其实起源是为2023年，哈，为2023年开始，有四个越南航空的空姐，哈，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好，将携带藏有超过10公斤的毒品，哈，的携带入境。啊，他的不知情下呢，这个毒品，哈，你也样态是用安怎呢？
1: 嗯，
0: 牙膏，
1: 嗯，
0: 哎，牙膏哦，就是哦，这藏有超过10公斤的啊，有毒品的牙膏入境哈、哦，啊，就是因为安尼哦，这个警方进一步巡线，专来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国贩毒网路哈。破、哦、解、哦、你看这牙膏啊，你看牙膏这么多哈、哦，
1: 嗯，
0: 牙膏这么多，这牙膏来的哈，装的不是牙膏，是毒品。哦，啊，所以讲，哦，你看啊，唱当哦，毒品，你看，2023年哦，诶，3月份的时阵，有4个都啊位法国巴黎哈、哦、啊，飞到胡志明市的这个新山国际机场的越南航空空姐哈、哦，啊，因伫咧进行的随身行李哈，好、哦，在他们的随身行李当中呢哈，哎、哦。欸竟然呢，发现有很多牙膏哦、嗯，人讲总共搜查出来哈，这四个空姐啦，4个空姐，因、的行李当中加起来总共157条的牙膏，好、
1: 哦，空姐会
0: 不知情吗？牙膏带那么多哈、哦，啊，那这四个空姐属于因的标识，讲他们啊是不知道的哈，是去给人利用运毒哈，然后检警的转咧顺藤摸瓜，哦，成功瓦解一个哈，将毒品伪装成一般消费品，从法国跨国走私到越南贩卖啊的庞大的贩毒犯罪集团。
1: 嗯，
0: 这件案件总共有227个人遭到起诉哦，所以咱都要讲的哦，死刑甲无期徒刑的30几个，其实遭起诉的总共227人。好来。啊，因这个贩毒集团，因拢是用加密软体，啊，个加上人头账户洗钱，哈，所以呢，啊，因为安呢，所以胡志明市的法院呢，哦，就哦一口气重判11人死刑，20人无期徒刑，哈，哎。
1: 那个吼、哦，咱台湾有一个技师啦，吼、
0: 嗯，技术，
1: 伊即马退休，可以讲叫技术退休啊，伊过去都飞过即个越南航空吼，那、他就有在他自己的这个直播里面分享过吼。空姐不知道那个是胡乱的，他因为一起的台湾人，阿姨去加入所谓的越南航空的这个那个 crew 嘛，他们的 team 嘛，那常常要飞东飞西，飞东飞西，尤其不会登船，多开戏哦哈，因为其实讲一共哦，其实在越南航空的外籍机师哈，通常比较不会跟当地本地的 crew 啊，不管是越南空姐或越南籍的，其实混在一起哦。但其实兰达湾这些技术，他就是很热天嘛，有点像那种哦意大利人一样，去马上就跟人家立下挖地，立下挖地，就时间久了，我就刚吼，也得讲吼，越南的那个机组人员哦，就问他说，哎呀、那个某某机长啊。啊，你要想不想赚个跑个单帮赚个外快、啊？员工跑什么单帮赚什么外快？ 就差不多是这些东西、啊嗯嗯。他在观察嘛，因为你外国人，你不是瓦兰党，他们不能信任嘛。但东西刚才观察之后，哦，然后他就说，哎、欸，这个人好像可以信任。然后他好像如果再稍微试探一下，是不是讲想要探几块瓦的话，多开始当然没好，这类运毒嘛，他会摘一些什么烟草啦，还是讲酒啦，多带一点嘛，帮他多带一点哦，这种烟或多带酒啊，好你抽头啊呢。伊都买啊！你讲啊，不要，我不要跑，我不要赚这个东西，所以早就死有所为的。一个，尤其是越南航空的，他飞过很多航空公司，说尤其越南航空公司哦，每一个人都在带啦，上至机长、副机长、组员哈，然后反正能够两地飞的哈，这一些的当地的越南机组全部都有在带。所以讲你一困头四个人给你炸百几支牙膏，你不感觉就奇怪？嗯，而且
0: 啊，一个牙膏吗？
1: 我们稍微用一点正常人逻辑问看、嗯，一个空姐一个月薪水那么多，她为什么帮你带牙膏？嗯，好啦，她说好，那你帮我带这些牙膏回去哈，我一个人哈，比如给你一个人给你5万块、10万块，差不多假设她一个月的薪水。嗯，空姐是北企业吗？她都不会说，哎、欸，我带几支牙膏。你他给我的钱都早就超过这些牙膏，我不会怀疑是什么东西嘛？嗯，所以根本不知道骗小。嗯嗯啊，所以在证据面前哦，苍白而无力啦，所以一直被判死刑那种徒刑。
0: 你猜啊，这四个空姐到底有没有哈？
1: 傻白甜在
0: 可能是讲好啊不？
1: 傻白甜在法院面前，证据面前
0: 你们就供出那个就好。
1: 对对，有可能啊，一段那样。
0: 对啊，作为污点证人，
1: 对，没有错啊，哎呀。我这人刚买快乐吼，四个中国人，嗯，啊，因走去这个吼，啊，因是去伊是美国，啊，去走去这个美国海边啊，去挖迄啥蛤蟆，哦，挖蛤蟆吼，啊，但是在美国这个州吼，你要挖蛤蟆的，它有很严格的法律规定，就严格，你讲16岁以上，吼，啊，你拿挖蛤蟆吼，超过40粒蛤蟆，40颗哦，连数量都算得很清楚，超过40颗的话，哈，你就是除非你有证照，你有合法的捕捞的证照，不然你就是犯法。各个迄个四个中国人哈，哇，每一个人刮东刮两趟。像我们的这个油漆桶那么大的这个油漆桶来的全部都是蛤蟆、嗯、啊这个呢这个美国警察就在那顺嘛哎看这些中国人哎、欸、你来你们那个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检查一下哇就全部都鬼汤都蛤蟆结果那四个中国人还在那边嘻嘻笑笑我说没有啦啊我们的来海边要剩吼来挖蛤蟆结果警察说才不会放他们放走。结果哦，美国警察乱盯紧呢，因为讲吼蛤蟆除了数量以外吼，他们针对那个蛤蟆的大小，如果你捕捞过小的这个蛤蟆的话吼，他们的罚则会加重。一旦呢，背烫的这个蛤蟆全部得出来，一几粒，安尼量大小，哇！你看那美国警察真的很认真。就全部哦，8大桶的蛤蟆都给他量完之后，当然他量的时候就顺便算你还有几颗蛤蟆，结果他们早就哦超过远远哦40颗的这个上限，嗯，但、啊、所以那四个中国人哦，最好、啊、和各底下嘻嘻哈哈，啊，警察说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应该底下比耶。因为我们在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嗯？我无啊，我来哦，海边哦，蛤蟆，我伫阮中国吼，伫阮那拢本来的迄时，那我上面缓缓的。嗯哦，然后结果他们每一个人哦都被罚了7000块美金，这是罚款你啊、哦，嗯，因为他们还犯法嘛，没有证照，没有捕捞的证照，就随便的去哈、哦、去捕捞这些蛤蟆，在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嗯，所以麦克去故宫，我唔知啦，嗯、啊，我们国家的党。不要做那么愚蠢的事。
0: 您国家是您国家。
1: 对啊，你不要让美国规定多一个，那个蛤蜊的大小都你要抓起来哈，嗯，都要那个，你都要经过量测，嗯，太小你敢撩，嗯，重罪之外，包括呢，你个海边挖蛤蟆有无？那么就能挖那种坑，嗯，拍者你挖了以后，你也把这个哈沙洞给回填进去，嗯，如果你没有回填进去的话。再罪加一等，所以迄个警察去看，迄个四个中国人吼，因挖蛤蟆那个沙滩全部都是坑坑洞洞的，都没有给人家回填回去。嗯，为什么人家生态保育能够做那么好？ 很严格的法律嘛，你叫人警察，人警察嘛是很严格的执行。现在中国人还是把这个在他们中国那一套拿出来说，我不知道啦，我第一次犯这个法，你们可不可以就放过我？这些蛤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倒回去可以吗？不好意思，不行。没有法治国家就是不一样啊，那个
0: 很糟糕。
1: 对啊，华人很糟，
0: 这就他们就
1: 华人都喜欢玩
0: 习惯了，在
1: 哎呦讲人情哦，最讨厌讲人情东西啊，我唔知呢，
0: 我讲哦。我讲一个吼，这真正吼，真正咱不是讲啊，挑地买迄落啦吼。这是其实也是中国人自己泼出来的分享的影片啦吼，没比较没伤害吼。得咧讲迄个挂吊啊。那个那是中国人自己制作的影片，他说看台湾的这个在那挂吊啊收割稻谷收割跟中国他们的稻谷收割的情况，那个都是真实际的现场拍的影片那个画面的，我们台湾在挂吊啊有收割机，现在挂吊啊其实都不是人工，
1: 对啊，都电动化，
0: 对，都我们台湾的挂吊啊有一只机器就这样胖过了，胖过了就嘟嘟嘟嘟嘟嘟，然后就那个那就丢丢啊吼，那就随已经胖清去啊，就是那个稻谷的一根线刷胖起来啊，然后也主动的是讲那个稻穗吼，那个稻穗啊丢那个米粒吼，那个米粒已经架起来啊嘛吼，就安尼撸过了米粒架起来。啊，剩迄个稻穗，啊稻穗吼，伊会安尼一个数量就捆一捆，一个数量捆一捆，啊直接就喷出来，嗅出来就甩出来。我其实我嘛唔捌看到咱台湾咧挂吊啊那个机器吼，我是看这个影片我才知道，现在割稻已经是遮尼啊进步啊吼，只要你一台车去，一台机器安尼落吼，然后新刷的稻谷的，迄个切的胖出来，咱较早拢爱个登去哇挂林间挂啊提登去厝诶，啊伫个庄家。丢掉坑几架的风谷机红高机哇，啊你得爱一杯一杯迄个稻谷提来底下，啊用卡个打打打都要胖，吼打迄个红高机啊胖啊迄个米吼米粒才会下来嘛，吼再胖落来嘛，啊剩咧稻穗都无路用啊，吼啊就安尼，啊即嘛唔是啊，即嘛机器吼含收割，然后把稻谷胖出来，啊然后佮个剩咧迄个稻穗都一捆一捆一捆，吼就平均的大小都平。均一捆一捆就直接就甩，就甩在那个农地哈，这都惨嘞，安嘞，就甩到那边，都是同时得当完成三个步骤，
1: 没有错，
0: 割稻、胖丢切哈，然后呢稻穗就把它捆好，一捆一捆捆好的甩在那个田农田哈。这我是看中国人制作的这个影片，我才知道讲伊要比较的是讲咱台湾的割稻跟中国的割稻吼，迄个挂地外时阵迄蚕吼，好漂亮！我讲这是真啊假？我阁有一点怀疑这是真啊假？就是割稻的时候，我就坐在上面白色的那个海鸥。海鸥就那个鸟啊，都叠农田上很多很多很多的海鸥啊，一只机器底下呢哦，嘟嘟嘟嘟啊，满整个的吼稻谷农田都是满满几百只的海鸥底下咧食物件，是不是咧挂吊的时阵有那个到底海鸥是咧食啥，我嘛唔知啦。龟缠的是几能霸家海鸥，那个画面你看起来黄金的啊稻穗田哦啊，这样机器这样啊都没看到人，没看到一个人，跟可能机器有人在晒，但是都没有看到机器雷鬼的啊呢啊一捆的稻穗就丢出来，就这样啊，这就是海鸥在那边吃东西哦，龟枯缠弄些海鸥底下在吃东西，那个画面多美好啊哦啊，那种秋收哦丰收嘿。啊，现在回头来看，哇，也在中国人给你拍片呢，哇，中国那边的采收，包括因有稻谷的采收，大麦的采收，有当时啊，各位来做啥？玉米，好，玉米田，哈，玉米田的采收，赶快你嘛是用机器，哈，但是哈，就恐怖哎，我靠，恐怖！你看一条，因讲哦，哇，那个拍片那个，比如说他也在收割稻谷哈，啊，那个主人呐、啊，哎、欸，那个。 我拢阿未挂，我都还没有采收，已经吼，伊怎讲？他就知道说，哎、欸，你这股，你这股产今仔日吼，人主人要来收割啊，吼、
2: 嗯。嗯嗯
0: 一得足济人，为四面八方的人哦，有的很多都骑车，有的开车都来到那边哈。你开始收割，他就一起跟你同时收割。
2: 嗯，
0: 农家的主人伊是用机器来收割，其他遐人都是人工收割。
2: 嗯
0: 热产类规定哦，跟那吼弹簧入境吼，蝗虫入境啊，规定大家来，他一直给你挂，吼、嗯哦，你咧收稻啊，伊就给你挂稻啊，你咧收大麦，伊就给你挂大麦，你咧个收番麦，伊就给你挂番麦，惊死人，拢几百人诶，安尼，哇，可能我靠，那个金价是安尼，跟那哦，金价再要降降了之后，擦个恶鬼猪狼啊，那个动作鬼哭长弄，哎呀，那猪狼哦，底下咧啊！你别给我走开！伊讲报警嘛无路用哦，伊说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会来了，你报警，警察来了，赶袂走，太多人了。
1: 对啊，人都救伊啊，
0: 伊就甲你倒收去啊，拢甲你收去挂去啊。
1: 对啊，
0: 你搁底下哀天叫地，你搁叫警察来，拢无路用。
1: 对啊，用抢来了，都是用抢的。
0: 对啊。
1: 哦，摆明就是抢啊！
0: 真的就是这样啊！
1: 打家劫色
0: 那个画面，阿姨这个看哇，咱台湾这边人咧挂吊啊是什么画面？一片祥和，鸽子吼，阿底下吼海鸥底下咧，吼底下咧 QQ 食咧食，吼啊，去干干净净啊啊，清清爽爽的画面，惊死人！我讲哎呦，大量安尼哦，惊死人，几百人都会那要挂吊啊，都有人去跟你挂。嘿嘿哦哦，啊！你个主人哦，啊！底下一直爱一直画哦，啊！你在盖比赛呢啊！有当时啊，伊个机器吼，伊个机器收割的机器，有当时啊掉得惨呢，烂惨呢吼，袂顶袂当啊！转咧主人转咧徛底下，目睭金金看家己规片惨，一直互人家挂起安尼。所以我女朋友想说这么夸张，那如果不是他们 PO 的影片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中国真的有些地方真的就是那么夸张哦。卡加讲过了，我再过来讲吼。最近咱这农历七月，哎，农历七月还袂过嘛吼，这个拜拜嘛吼。哎，有当时啊，咱那拜拜有一挂庙的啊是啥吼，他们有那个普渡啊，普渡了，有当时啊，遐普渡物件拢会吼信众大家打包回去嘛吼，对不？
1: 对啊，没有错。
0: 以前我们也会有人都拜那个哇，
1: 瞬间秒杀拜了当
0: 然。不嘞，还好啊，在你也咪看中国的，记得卡加再讲好不？来进攻格、哦！
1: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格。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嘉禾来分享哦，
0: 好来。
3: 我跟你讲，我上个月去看骨科，
0: 嘿，
3: 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0: 嗯。
3: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优。
0: 嗯。
3: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4: 我都在带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嘞，把升级，你知无？
0: 嗯嗯。
4: 啊，我都平时拢。

0: 个月半当的时间，你无法到叮当，无法到自由叮当时阵，迄鸡巴咧落的速度，速度再掉会很快咧。啊，但是我你骨头受伤啊，无法到啊，一定无法到叮当嘛。所以你要平常下我咧食钙粉，我咧食钙油，你得当速对吼，那个骨头断或骨头裂的时间，这个很重要。
1: 嗯，
0: 黄金恢复期吼，
1: 嗯，
0: 钙粉来进补啊。
1: 嗯。还有德利酸钙粉100%的纯天然珊瑚钙，
0: 嗯，
1: 这来自日本 ，come from Japan， 是目前世界最顶级的，这个钙质补充品，哈，钙质的补充品，就是日本的德利珊瑚钙。当然，珊瑚钙不会只有咱德利珊瑚钙，你哪去市面上买？但是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咱这款是100%，
0: 嗯。
1: 好，有些它可能标榜的是珊瑚钙，名称上是珊瑚钙，但是它可能有组合过了哈，里面有珊瑚钙成分，但是它组合过了，有个卡其他的成分哈，组合这会，或者有的是用液体稀释了哈，液体你液体你得稀释嘛哈，啊，咱的德利珊瑚钙粉，我们敢这样子讲，就这是经得起考验。100%，咱是粉末的，好，咱无用这碟吧，咱无家己买胶囊诶，我们就是一罐玻璃罐装，玻璃罐啊装120公克诶粉，粉，这得是安那家用粉，这得讲鱼啊有青才敢用吹，鱼啊那无青，你得爱去炸，有没有去炸去腌制，腌制料下去炸，还是讲去煎，用煎煎的，给它哦倒油炒糖啊呢，才有调味料落的压过它那个不新鲜。但是你用吹，真正那无青吼，一家的人都给你拌掉啊。
0: 对啊，对啊。嗯，
1: 所以咱的德利酸钙粉是哪用粉的，就是粉末的，哦，安尼当内里头水会当怎样以来
0: 品质好，啊，个无其他的添加物，
1: 对，
0: 所以得用这个原型哈，呈现给咱的这个消费者，德利酸钙粉来做日本100%哦，100%的酸钙得到的德美丽的利德利珊瑚。钙粉
1: 得力上个卡路西姆，好，谢谢机顶有帮各位哦。来电话叫上问机顶有帮卡0800-7799-0800-7759-99
0: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1: 好来，我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啦哈，咱有两个听众朋友，刚刚传简讯来哈，伊讲咱都在咧讲咱台湾咧挂掉的时阵，诶产的拢有诶白色的那个，我刚讲是讲海鸥哈，伊讲迄不是海鸥，迄是白灵犀啦。
0: 哦，
1: 有两个听众甲咱讲哈，
0: 伊
1: 讲哦，咱台湾的农田哈，如果那是哈有伫咧耕地咧产的时阵哈，诶迄白灵犀就会来啊。自动白灵犀就知影，鼻啊就来吼，目睭唔知是鼻啊来，还是吼嘴巴来，还是目睭来吼，他们都会飞到那个农田，例如咧犁田、耕田啊，你稻子、稻谷咧收割的时阵，他们会来吃虫。
0: 嗯，哦，
1: 伊讲有虫，有虫，嘿。
0: 哦，
1: 嘿，它这是白灵犀哈，
0: 生物性的除虫剂。
1: 哎，对对对，
0: 别卖啊，别底下吼讨油啊吼，叫这白灵犀来接到家。
1: 哎，对，所以吼，那这代表真的呢。我看到那个画面是真的，嘿，中国人给你拍片，你比较台湾跟中国的吼稻谷收割的画面。我想要台湾，我这水吗？那个画面怎么那么美啊？那么多白色啊，那龟枯残啊，一两百只，吼。我就是讲，这刚真的，真的呢，是的确是真的哈。哦，中国人拍的他们收集的资料，不总不会是造假造卡好荷兰嘛，对不对？嗯、当然，这就是哈很有自觉的中国人啊。伊干嘛讲啊？收集两边的数值实在差很多哈。好，感谢两个听众，这两个听众哈，给咱纠正哈，就是不是海鸥，是叫白灵犀哈，车本鸡哈。来，我拄只要讲吼，也是近日看到的吼，好像也是中国那边啊，因为唔知什么庆典节庆啦吼，啊，拢有煮物件，就煮诶熟食的对啦，啊，规趟安尼吼，真啊，足大趟诶，足大趟诶吼，啊，就是互大家食呢吼，我看了一个画面哦，你真正你讲啊，你也叹气哦，好，他很大桶哦吼，就敢那像人咧板凳咧煮诶吼。在外口咧煮，拢用咧大炉、大家属吼，啊大鼎安尼，哦，足大桶，足大桶，啊有几啊桶呢啊！啊，即嘛讲开始会当吼，大家食的时阵吼，根本无人伫遐食啦。你要伫遐食，你哪有当熟啦？

0: 你摕一个碗要去底，人大家拢摕面桶呢，面盆啊，吼，应该讲是面桶啦，就是面盆啊，拢哦，惊死人，画一个死鬼的人啊，咧哦，蝗虫过境啊，规个奇歪咧，迄个桶啊，吼，那个很大的桶子的，吼的目标锁定，冲外面桶摕来咧。起来，哦，拢炸面汤啦，一只都安尼卡起来啊，然后哦，安尼起，安尼客，安尼钱，安尼吼冲，然后有人得哦，红钱甲拔拔得，啊，有个人卡掉了，一面汤捧起来要紧走的时阵，结果了个骨骨的、削削的，哦，那个画面你真的看了实在是吼、哦，还有看到怎样呢？哦，因为可能哦，拢已经有拟好作战计划，嗯。一个家人有一个负责，就是迄个用面桶来砍、嗯、因为伊就很大桶嘛，所以大家提面桶砍吼，想要提碗来要砍来吃啦。
1: 对啊，
0: 哎呀、
1: 啊，
0: 无、嗯、啦，你伫咱家讲，哎呦好啊，这大家吃冰阿米哦，还是啥对无？大家一定是哦，一碗一碗去砍的，那有剩因的拢提面桶去。一个有人吼、哦，有迄个可能一家人吧，啊，一个负责提面桶来砍，啊，一个到边啊，因为你无到客入面，一定有一个底下徛底下内底迄个碗大。桶的鞭子吼，啊，然后卡起来了，啊，边啊一个可能家己的人吼，摕一个大桶，这个啊，这啥？那个塑胶有哦，那个塑胶的那个大的桶子，咧装水一种大的桶子，
1: 不干喷烫啊，
0: 就超是喷烫，啊，一个迄个吼，一个都负责卡底啊，拢无走的啊，吼，迄微钱对啊，钱入去啊，无走，卡起来了，甲倒落去，吼，伊咧这就摕桶啊来甲伸啊，哎，佮卡佮甲倒落去，规桶啊。哦哟喂
1: 呀！太可怕了啦！
0: 真的好可怕哦！嗯、你去中国，你也拄到这种情况哦。你无通食啦，你啊！啊，卡干嘞，啊不要，啊干干嘞，只弄个啊弄来弄去啊嘞，啊拱啊跟那哦，跟那饿死鬼啊嘞哦，啊吓吓巴巴的那个画面，你看的实在是很好笑哦，但是也觉得夸张。

天哦，我看，这个有人在讨论迄个啊北南北，有当下人讲台湾有时候战南北哈。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战南北哈。其实我嘛是看到网络上大家在讨论啊，秀出哦那个菜单啊，加上有一些家长哈，这个证实哦，证实才知道讲哦，原来迄个食袂歹呢哈，学校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呐哈。

0: 比较起来，有人讲南台湾台南跟高雄吼，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吃的真的很好，而且呢，规个月哦，菜单都没有重复。哦，就这好，可能会以后会再轮回来同样的菜单，但是好，因都提的菜单起来，一个月来的哈，像高雄哈，高雄市的中小学生一个月内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营养午餐的菜单，一个月30天，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哈。哦，啊，吃足好诶，哦，吃的很好哈，哇，真的实在是太可怕了哈。有人讲啊，就网路上啊，也说台南哦，台南有人讲哦，因学生的营养午餐呢，竟然是伊的汤是吃啥呢？鱼皮汤，鱼皮汤哦，而且台南就这个沙白鱼豆嘛，沙白鱼婆嘛哈。伊讲他们吃的是鱼皮鱼丸汤，而且个特别标示哦，伊讲鱼皮是。鬼孽，伊讲把这鬼孽哦，就是整片的哈，整片的，唔是安尼切成两片啊，安尼哦，鱼皮汤哈，嘿，啊那个高雄的哈，说就是菜单不重复，而且菜色非常好，比如说哦，有人说哦，有意大利面呐，有面疙瘩啦，有时候大卤面，有时候炒饭呐，哦啊，有时候有挂包，有时候有肉掌啊，卤蛋呐，卤鸡腿啦，肉燥、麻婆豆腐、客家小炒、宫保。鸡丁、蜜汁鸡、打抛猪，哈，还有青鱼、鱼豆、鱼肉豆腐、馒头、肉包，哦，炸物、咖喱、酸辣汤、汤有三酸辣汤、当归汤、馄饨汤，好，哦，白骨汤、素心汤，什么拢有鱼丸汤，有没有？所以，哦，这有足侪人讲材料，讲哇，而且哈，因讲哦。就不重复哈，好网诶，这个网络上我就这样来讨论，讲高雄还真的是，这只是讲人有用心者无用心者哈，按讲水果呢哈，饭后都一定有水果，水果有时候就是那个小玉西瓜，比如说西瓜，你哪讲小玉西瓜是四分之一颗哦。的几粒小芋，小芋爱西瓜切做细片，几粒切做细片，一个人就可以吃到四分之一那样的好、哦、西瓜啊！甚至有人台南有人讲，我那个是，我饭后水果是红龙果呢，我红龙果是贵点的呢，哦，吃不起，搁提回来给妈妈呢。拜托，红龙果一买一粒嘛，还袂少钱呢。他们竟然饭后的水果是贵点的红龙果啊！有的家长就讲，有啊，我是高雄的。啊，有时候常常有这么整个橘子、整个苹果这样带回来的啊，所以有人就讲，哦，还有什么橘子啦、芭乐啦、苹果啦、加州里啦、枣子啦、葡萄，而且葡萄都是安尼一当然不是一整串，就是一定是安尼，可能的安尼掰开哈，一小串一小串的安尼的对啊，很多啦，我做这家长讲很多啦，真的是哈，南公没比较没伤害哈，没比较没伤害。看起来南部的这个台南高雄区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是好、哦，有足多人看到了讲哦，我食真好、
1: 来休息一下。哎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wow、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
2: 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bella ciao bella。
1: 哎呀，两百一个，哎，开呀，看你呢。
2: 迄无空的物件，人
1: 个、
2: 人个是鱼缸，你即马是咧讲迄个真定鱼缸个咯，伊个起哦，迄个鱼缸，人个有足侪鱼缸船来客满的时阵，
1: 嘿，
2: 对啊，系啊，哎呦，哎呦，家己呐，好啦，好，谢谢吼，感谢，欢迎继续咱美丽人生。
3: 我是福建，
2: 我是淑君，拄啊，即听众吼，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刷卡台北个听众吼。台北的听众哈，一共哦，反正最近有很多这个政治上的口水，很多是战南北哈。啊，来，其实完全是无同款的哈。讲家己做啥就好啊啦，啊，讲家己那做不到的，就家己承认做不到啊。是讲家己那做啥，就讲家己做啥。哈啊，唔通拢要背背为别人遐去安尼哈。即咱这台北的听众哦，伊就讲哦，什么那个意思咧讲一个。这高雄港的那个啊渔工的迄、那个伫高雄港区的讲起一个迄宿舍是啥吼，开偌济钱啥吼，吼那个真的实在吼，袂当讲用一个金额无同款的物件，无同款的用途啊，人的作用，人的功能，吼，所以不要用这个去比较吼，啊就讲自己就好吼，我来讲啊，吼讲家己得好，讲家己做啥得好吼，啊家己那做不好吼，那麦市长讲。施政不可能全部都没有缺点的、啊、有缺点就承认改进的话
3: 换、个角度来想啦、这你跟你您比如说你八个管区八个管区的事情跟您自己县市有什么关系您、自己的管区都没问题了吗、管那么宽、你做总统你、我想不
2: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营养午餐就是有人发现说台北
3: 我就不用比啦
2: 台北有那么多经费台北学生的营养午餐
3: 你先把好好把你台北市的事情做好就好了、我干嘛你哪说这总统是过来关各种你在台北市都没问题吗、我不相信对吧
2: 所以没关系问 A 答 B
3: 啊，是讲你根本拢唔知啊，领导出什么代志吗？人家自己出什么事情，台北市都没有问题的吗？台北市民都棒棒，啊，你我嘛干嘛？台北市民的水准也真的好棒棒、管太宽了啦，各家的代志做啦，专注在自己的本业上、你真的要管到高雄来去选总统啊？要2028来选总统，看你连那管的各样，我们登你一票不？其他的管区被登一票不？连自己家的事情都。乱七八糟搞不清楚啊你可不可以灌个把狼、那会不会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推卸责任啊、你是不是 搞不懂事情那么推卸责任、不知道我们在那么台北起名啊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没有高雄市也不会对台北市政指指点点嘛、对吧我说我台北那交通怎么台北市的起建物爱做的事情、我没说内湖塞车很严重怎么搞那么久都没有那个、还有一些、台北的是老鼠啊什么问题那其实都不干台北市民以外的人的事情、那
2: 自己的城市的自己治理
3: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好，所以我都在讲营养
3: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
2: 就有很多人说啊，台北其实你拿到的经费都是最多的哈，最多的哈。但是呢，你看，就从一个你有心要好啊，做代志不哈，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这个光是学校的营养午餐就北不如南呐。
3: 如果哈，台北市如果都把优越感建立在哈，啊，只赢过。台湾其他的县市，那真的格局小了。对，
2: 喏，
3: 你是台湾的首都，对哩，你当年也摕到钱较济。台北爱甲相比，唔是甲高雄，唔是甲台中，也甲相比，爱甲东京，爱甲首尔，爱甲这个泰国的曼谷。你是对标这个啊？对啊，你台北赛跟其你拿那么
2: 每次有问题就扯高雄。
3: 没有，你不用啦，我们不用你抬举我高雄啦。你要去跟东京比，跟首尔比，对不对？
2: 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 ，Hello。
4: 中国给你好，人台中嘛食真好，我用手机啊，甲翕哦，一支鸡腿足好。
3: 赞啊赞赞！
2: 一支鸡腿足大支，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刘天伯姐，
2: 嘿嘿，
5: 台北就是钱太多，然后就是乱花。
3: 那台北市民的问题啊，那不是跟其他县市没有关系啊。
5: 我那个哈，我朋友在高雄哈，我一直想要去高雄玩。我朋友说。 夏天还不要来，太热了。
2: 嗯，不会啊。
5: 春天、秋天再去玩。
2: 嗯，不会，热有热的好，嘿。好，谢谢啊！不过，
3: 如果哈，那个哈，陈其迈陈市长伊拉讲哦，砥砺高雄市哈，诶，这个目标是哎赢过其他的县市的话，当然要赢过，但是讲也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啊，包括台积电来啊 ，N 庆会演唱会的商机，他如果的对标是台湾自己国内的县市的话，我来讲，这绝对无法都得到像台积电这种国际的大企业，像理想国这种哈。全球那种知名的全球巨星的这种经纪公司的人才，黑啥的爱对标吧，歌咏其的办演唱会对标世界天团的所求，比如说就那 Coldplay 来时阵以迄个 Coldplay 主唱很环保啊，你伊要去迄个所在表演，唔是出一个场地好你点咧，你要拜托来他来，然后要提案嘛。提案的时候，高雄市政府就很聪明，他说他知道这个主唱是很环保，一来讲吼，高雄的市运主场馆，它的发电哦，弄发电，弄起一起绿建筑发电70%，弄起歌咏市运电馆的太阳能板自制发电，结果哎。这不错，这跟我的理想有接轨到，所以人家才来高雄办呢、啊。
2: 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嘿，别看我这物件做做的，开遐侪钱，拢做做个拆掉，看我无太
2: 多
1: 好。
2: 对啊。经费是最多的啦，吼，可能这钱足充裕的，所以你用的较无考虑啊，这，
3: 所以你的眼界在哪里？歌咏那资源不足嘛，钱没有那么多，
2: 十块爱动啊，用这发挥个100块的，
3: 钱没有那么多，资源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高雄人吼，曾经还是想做着吼，要跟对标国际的梦。
2: 嗯，
3: 他早期在这边忙，但是这六年下来之后，
2: 嗯，
3: 好了，那换个角度想啦，就是蒋万安市长哈，口口声声拿来质询你的提高雄、那是不是他现在在对标的水准其实是高雄水准、不知道、如果是这样啊，谢谢蒋市长啊，对吧？对不对？对。台北卡在是贵起是哈，专台湾的标准。
2: 哎呦，
3: 这对不？
2: 那有台北的听众哦，传来来哦，这是咱的听众，这个诶，伊跟你讲的哈，台北的听众啊、不过这个选举有关的嘞，不要。
3: 好了，选举就不用讲，我们是在讲自己都市的事情嘛。
2: 你讲我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觉得医术工他觉得有一个人会赢啊呢，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3: 那个就是他，那个是台北，就是每个县市的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啊，高雄人过去嘛是有其他的选择嘛。
2: 啊，够台中的听众讲吼，伊咧讲台北市长啊蒋先生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3: 好了，没关系啦，那个是。
2: 所以其有一个政治人物伊安那讲咧，一个名嘴啦，应该不是政治人物，名嘴伊安讲，伊讲吼。政治人物往往不是他多坏，而且多红美个寡厉害那个他就会消失就会失败或者消失。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变成一个笑话，那可能他就机器啊差不多啊。
3: 就对啊，对啊，不用谈那么多政治嘛，谈你们市民哈，而且讲市民国民，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改变？是啊，你若讲真正你拢无感受到这个城市。进步，这个国家的进步，我感觉有两个关键、如果你都觉得说人家在谈的东西你没有感受到，那是不是第一个可能你这个所在无嘛？其他关系进步程度没有像高雄这几年那么大。第二个，南公咱台湾的发展AI 半导体的发展，如果你没有参与到的话，我觉得啦，我要讲一个比较现实话，是不是你自己没有想办法去参与到这个？不一定是工作嘛。好，然后打人家喝高表家喝的时候，高表被0050其实没有很多钱嘛。这么好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参与到经济的发展的话，那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你不敢好的时候，你不敢投资嘛。啊，那见我的工啊，不要跟他 AI 共融，对不？没里面花几万块，对啊。韩国都没有，韩国卖万朵该被洗，韩国人万朵人打人被万朵被洗。哦，那 AI 哈，那个哈，三星跟海力士赚的盆满钵满，韩国也抽了很多税啊？为什么韩国人对吧？我看还打完人哦，打完政府被花几万块哈，全民这2300万人，为什么韩国没有啊？拍谁哈？咱台湾人哦，咱政府较慷慨，有赚钱打一本。
2: 好，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吼，啊，你要卡起来讲发表，要分享的点讲注文的吼，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你两个好，
2: 你好。
1: 上来我了，相亲啦，只十天，代表十万，那我都死啊，都要死啊。
2: 好，嗨，你好，你好，你好，
0: 好，你好，嘿。
3: 你好，你我这个苏尊哈，
0: 嘿，扑克苏尊，嘿。
2: 你好，你好，请说哈，嘿嘿。
3: 我是讲你家里的产品啦，我今毛出十包酒，你敢不使吃？
2: 嗯，可以啊，
0: 拢要紧啊，咱咧保健品、保养品拢照吃，要紧
2: 哈。免停，
0: 好、哦，拢可以，嘿，对对，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4: 哎，我小军啊呀呀。
0: 哎，请讲嘿。
4: 我是讲哦，我咱批评咱

0: 来，你好，
1: 你好，小姑娘遐，
0: 嘿，你好，嘿，
1: 我微微啊笑听几工诶，
0: 嗯，
1: 听安琪，听咧，姑娘听迄落，足侪拢听，啊，拢无人咧讲政治，干那恁两个咧讲政治。
0: 来，你好，嘿，嗯，
2: 我刷卡，
0: 啊，我刷卡，吼，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热海，日本，那安怎讲？热海，
0: 热海哦，
3: 嗯，对对，
0: 热海的日本话，
3: 温泉，耶耶，
0: 哎，我来问扑给他看知无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我是讲我妹，
0: 嗯，来你好，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
1: 啊、我爱听你的节目。
0: 哎、欸，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主持人好。
0: 好，
1: 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很有水准。
0: 嗯哼，
1: 哎，讲得很棒。
0: 好，谢谢，
1: 谢谢您。
0: 好，
1: 谢
0: 谢
1: 你们两位。
0: 好，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热海日本名俩叫做阿达米。
0: 嗯，
3: 对了，阿达米啊，
0: 阿达米，嘿，
3: 热海，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0: 好，阿达米，好，来，你好，嘿 ，Hello。嘿、
2: 啊，台湾唔讲台湾，唔要讲上啊！
0: 哦，对啊，哎、哦欸，来你好，嘿，
2: 哎，做广播给你哦，
0: 嘿、欸，你好、
3: 你好，
2: 哎、欸，我这么地形啊，是偷的，
3: 好，谢谢，
0: 好，好，咱讲得好啦，免去迄落啦，吼，我听讲哦，政治政治，生活就是政治，我无特别，吼、哦，迄落这是今仔咱是为生活方面来讲的，吼，后来所以讲听众朋友，你家己卖政治化的好啊，吼。啊，政治啊，政治，你要哪脱离了？啊，今嘛是，
3: 你若讲一般民众咧讨论，迄、嗯、就是他的生活日常嘛。
0: 对、欸、啊，
3: 但是你看，这类物件，谁先丢出来？讲话他哪人咧质询他、欸？这是他先搞政治的啊！哎、欸。欸高雄市市议员在咨询陈其迈市长的时阵，陈其迈市长讲、啊：“台北安怎？他有说台北老鼠很多，
0: 嗯，
3: 他说台北怎么嘛，那、一下雨就有天坑啊，是讲房子坍塌，没嘛。人在咨询，人在问高雄的代志，啊，伊就回答高雄问题，台蒋万安市长伊伫台北市政府吼，台北市院咨询。”台北的市个代志，阿姨讲高雄，谁在搞政治、啊、
0: 他没有针对，伊无针对伊家己的问题回答。
3: 回答嘛，系啊，你是咧讲啥？
0: 问 A 答 B 啊，
3: 问 A 答 B 啊，
0: 要不然怎么叫
3: 谁在搞政治？
0: 答 B，
3: 谁在搞政
0: 治？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我建议高雄市以外人去听一下陈其迈竞选、
3: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吴天
5: 伯姐，嘿。對對
0: 對
5: 我说，哎、欸，不好意思，我要讲什么我忘记哦。
3: 好，没关系，
0: 忘记等一下想到再打。
3: 好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5: 你好，我刚刚这位上针对任何时事都可以讨论，不要偏袒说谁。
0: 是。
5: 那我觉得你们的想法很正确啊。
0: 嗯哼，好。
5: 这个其他的社会时事、啊。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6: 政治是众人之事啊。
0: 没错，政治都是众人之事。
6: 是大家要关心
0: 啊。政治都是咱的生活嘛，是众人之事啊。你要甲讲政治，甲我拢限制什么话未使讲的吼。咱嘛是咧讲时事啊，咱嘛是咧讲今麦社会事啊。有啥物唔对呢？你家己呐，卖想有什么偏颇吼啊，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欸，这为什么这个叫做政治哈？
3: 对啊，
0: 嘿，咱只刚刚在讲川普，那不是政治哦，吼，哎，对不？来你好，嘿，
7: 你个都在讲刮车啊，吼，迄只啊，迄较平地较山哦，有白灵溪，
0: 白灵溪吃笨鸡，好，
7: 嘿，啊，咱两较海边
0: 啊，哦，海边都海鸥。哦，海鸟、海鸥的对吼、哦，所以也有可能也那个外海边啊，有的是海鸥，没有错啊。嘿 ，Hello， 来你好，嘿，
8: 嘿，小
0: 军，
8: 我想要请您吼，甲迄人客讲，那要纠正您的言论的是。The wooden chairs are stacked upon
0: the floor.啊，对，家事国事天下事，嘿，
8: 那一起来关心嘛，我们就是以旁边的角度，
0: 好，对啦，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刘坚伯姐，
0: 嘿，
5: 你们的节目天南地北都聊，然后世界新闻，然后台湾，我觉得您的时间其实两个小时不够，因为我从两三年开始听，我现在每天10点，我一定在外面赶快赶着回来听。
0: 您
5: 时间太短了。
0: 对，
5: 就是两个小时，其实我们家庭主妇来说，哎，不够，太短了。
0: 阿伯，就问啊，几个小时才够？
5: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什么？
5: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多一个小时啊？我差几点钟吗？
5: 我爱听，就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
0: 好了，谢谢啦。
5: 不管你们讲什么，就是说，反正都我们的政治哪一个党，我们都会听。你自己要去分辨。
0: 好，谢谢。
5: 你们很棒。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是中国白的，但是我偶尔上嘛，无什么歹意啊。你买单啊，去来讲
0: 者
9: 啊，应该
0: 嘛不差。谢谢，好、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家你好。
10: 哎、欸，小君，哎呀，我有那食，你那物件，做去阿外怎啊哦？
0: 嗯。
10: 你做阿做上哦。
0: 嗯。
10: 我今年我44年就会70。对这啦，我足重要。
0: 嗯，
10: 我财产拢整理，我那个我来饲鸡啊。
0: 嗯嗯嗯嗯。
10: 哦，啊，那我整理有两三单啊。
0: 嗯，
10: 我今年72岁。
0: 哦，
10: 72岁，啊，今麦搬家哦，因哦，两三单哦。
0: 嘿，
10: 今麦阿不管，今麦拢看我啊，
0: 无来咧探讨。
10: 哎，挂钱就等下吼。
0: 哎，好。
10: 啊，我。我那个纸也有纸看的，我家己起来看。讲安尼袂使啊！讲你安尼甲我看，真正我啊真受气的呢。讲啊，我你真正我该看的，我也无该也无该破坏啦。啊，真都唔爱，真我真哦，我真在照顾孤单老人，我家的老人，这头壳靠唔忙，是我阿姐讲，平时家先拢先去有囡仔住啊。
0: 啊，想叫你，七早要早搬了了。
10: 是啊，我就想讲，我今麦就是，
11: 要
10: 跟你讲，我做阿叔，像我今麦有听你的节目啦。
0: 好啦，
10: 好，谢谢，谢谢，太
0: 好
10: 诶吼。我今阿未人，阿未出代啦。你家姐老的送
0: 你。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2: 这世间事吼，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啊，无彩恁听遮久啊，啊，讲话艺术拢啊学也未晓。
0: 嗯，
12: 你一件代志出来时阵吼，你卖去甲对方讲，你袂使安尼讲。
0: 嗯嗯。
12: 哦，像恁这么啊，你袂使讲政治。
0: 嗯嗯。
12: 恁就讲哦，对这件代志，我的看法是安怎？
0: 嗯嗯，对啦，嘿。
12: 啊，你嘛懂你的啊？
0: 嘿，对。
12: 对不对？安尼无较进步，
0: 对啊，所以
12: 嘿，听只句啊，佮袂进步。
0: 对，所以讲吼，听众，你若讲啊，你袂使安怎？啊，你以后袂使讲啥，爱讲啥讲啥，吼，那个我们不会接受啦，嘿啊，讲实在啦，我嘛袂接受啦，嘿。啊，做节目啊，来，咱有听众吼，咱有听众，即个传简讯来，伊讲咱的节目就是咱这。大刚开头拢啊，家书国书天下书嘛，书书关心嘛吼。啊，那我听讲讲，我们今天在聊的食衣住行，包括小孩子的便当、午营养午餐菜色，这都是生活当中面的面向，为何不能谈？好、哦，这里是台湾哈、哦、啊，所以讲吼，好、哦，反正他讲了很多了，让听众啦，伊讲这为什么要限制人家的言论自由？哈、哦、啊，为什么一讲到只要是跟那个有关系的跟政治人物有关系的啊，咱讲对一个关系者，对安怎做，然后安怎这啊，恁都要讲迄落做政治吼，啊，就是家己政治化吼。我讲恁若卖家己政治化，你就袂感觉迄落吼，或者是有人讲，啊，恁安尼讲无公平，你先无公平，你有你家己的，你有你家己的，已经有你家己的迄落要安怎讲主观呐、啊、吼，主观你才会感觉讲人讲无公平。我们是分析，我们不是。叫你说哦，你机器上二上卖机器哈，不是这样哈，所以听众好，以后你那是讲每个用安内方式讲啊，你不应该讲什么啊，你讲安内不公平嘿哦、喔，我跟你讲，那个都是问题，都出在自己的问题哈。来，你好，嘿，换
13: 哈，政治你不管政治啊，政治就会管你。
0: 嗯，
13: 好，谢谢。
0: 好，政治就是生活嘛，对啊，咱嘛听众讲嘛，都、就是大众的嘛，就是、大众之书嘛，政治的大众之书嘛，而且、啊、政治今嘛咧发生的嘛是今嘛习俗嘛，吼。今天我们聊到的刚好就讲营养午餐的这个啊，你们都要认为哦，这个就是在讲政治，那也没话说哦。好，所以听众朋友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14: 来你好，因遐人讲叫你卖讲，遐人作戆呢，咱卖讲，啊，人迄电台新闻啥报干呢，大家拢知影，迄台北发生什么代志啊？
0: 好啦，
14: 啊，讲叫咱叫你卖讲啦，作戆呢啦，伊当作恁两个卖讲，人大家拢唔知哦，笑
11: 好啦，我们就讲事情就好了，不用再去做人生的批评，哎呀，那就好了，麦克讲啊，
0: 嗯，
11: 正题来，扑来扑去，听歌，
0: 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喂，你好，我过来带一个，带一个
0: 小军哈。
1: 我跟你讲啦，我目睭无看到啦，台湾人你也有较巧的啦。咱今日听破军啊吼，甲破过来再讲吼。
2: 啊，谢谢。A masterpiece
0: of natural art。 你好。
1: 小军你好。
0: 你好。
1: 我吼听恁在讲有一个小姐身材啊，甲穿衫的关系吼。我有2002年搬倒来通宵的时阵，有看到一个，我拄仔在听收音机，啊，拄仔听一个呜呜呜，足大声，我拄仔越过看，我看一个女孩子穿比基尼，啊，佮骑迄个大台机车。我看一个，我拄仔想讲我的眼睛够唔对。我就要赶紧走，胃疼啊门去甲看，伊拄啊徛过，啊那像安尼，敢会罚款？
0: 袂啦，嘿，安
1: 尼袂罚钱。
0: 对，袂啦，人咧穿比基尼哪有啥？
1: 我想
0: 有啊有啊，我人都身材好啊，小姐身材好，骑重机穿比基尼，骑重机啊。
2: 法国尼斯海滩弄弄无穿衫，对啊，大惊小怪。
0: 你法国的尼斯啊，吼，蔚蓝海岸。
2: 对啊，伊无身材无好，伊嘛无穿衫，对啊，对不？哎，身材好吧，有穿衫。
0: 那个烫光光啊，底下，海滩啊，底下呛水，底下那洗身躯弄嘛，几仔你看。
2: 啊，各位，贵个人，我一扑你拍个你唔知。是人，我就徛起来在嘛，干脆人，我伊嘛烫光光啊，女生，
0: 你唔知，是安那讲，你唔知伊是人，
2: 因为一滩肉啊，
0: 一滩肉，
2: 对了，是比较夸
0: 张，海滩有一滩肉，啊、海滩上有一滩肉，啊、不是人，会是
2: 人家欧美人，确实对这个都没有、没有在，
0: 伊讲伊安尼看，
2: 唔是讲阿玲她8.7哦，身材很好，
0: 安尼敢袂罚钱，安尼敢会使，
2: 管太多了哈、哦，现在只要他没有违法。哦对不对他都可以。
0: 人家有的说、啊、哦赞赞赞哦。
2: 你哪样说其他旁边男生就说会跟你说不要管太多你不要给我管太多。
0: 那是我们的福利。来你好。Hello, 你好。Hello,
1: 嘿。
0: 来线下。来线下。0800-7755-99-0800-7755-99。

0: 这个婚礼吼，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吼啊，公布一个影片吼，后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1: 嗯，你小姑娘，
0: 嘿嘿，对，嘿，
1: 我只讲吼，嗯，你讲，嘿，那条啊，嘿哦，嗯，我在屏东关啦，
0: 嘿嘿。
1: 我做囡仔哦，我做大事啦。
0: 好，
1: 哦，好，班长哦，
0: 讲重点得，讲重点得，嘿，安怎你要讲啥？
1: 你讲水源上足啦。
0: 嗯，好，水源上足，哦，好，哦，好，好，谢谢，来，你好，谢谢，你好，嘿，喂，你好，
2: 喂，
0: 嘿，
2: 嘿，
0: 哎，
2: 政治哦，就是安尼生活，
0: 嗯嗯，
2: 啊，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美国的党，安拢爱甲听，
0: 嗯嗯嗯，
2: 啊，甲听了吼，你就像法官安尼啦，法官你两招咧可以讲你证据拢传来，
0: 嗯，
2: 啊，法官依据证据哦，你来判断对唔对，
0: 嗯嗯嗯，
2: 啊，老百姓就是讲，哦，你。对一党有伊的主张，安就是等于法官讲安尼甲听讲，对一个讲的是属实，安尼做裁判。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就跟他不客气哦。

0: 好来，欢迎千岁主笔关怀协会最近发布一张这个影片哈，引起的热烈回响哈。来，你好，嘿 ，Hello，
1: 两位主持人好，
0: 嘿，
1: 快在顶家咧开车咧报手机号码，无记得先把它搁控起来哈，
0: 控九八八。来，快速，大家要记的朋友快速记下来，0988，
1: 嘿，0988，
0: 327，338。 竟然的秘在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那进前的不幸呢，出事哈，猝死在桃园龟山的迄个草丛哦，草圃啊。
2: 来，你好，
1: 嘿 ，OK 啦嘛哦，
2: 来来，
0: 刷卡哦，好。好来哈，所以吼，啊，落尾呢，这个移工因太太佫特别带法师吼，带迄个法师来给招魂、招魂吼。啊吼，这问伊讲，为什么呢？我问你先生哦，为什么这是你先生哦？啊，为什么会那个吼死在这个桃园啊，这个龟山的草丛哈？伊讲可能是要去偷接灯哈，可能伊当年拢秘伫遐嘛哈。咱讲伊五年啊，已经是逃逸五年的啊移工啊哈，啊拢秘伫迄个桃园的迄个竹篮内底啊，伊可能是要去偷接灯，好要偷接灯啊，偷接灯要创要电鱼啊。好啊，结果家己只电视，吼，就是家己就安尼转电视，吼。所以呢，这个有杜家人讲的什么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好，把这个影片曝光出来，哈。那这一位移工呢，吼，伊是逃逸来咱台湾，吼，是以移工身份过来，结果伊就得走啊，为移工来雇主遐逃走啊，一直拢秘伫遮，吼，已经五年啊，拢简单用一个篷布啊，吼，好篷布啊，搭棚啊，安尼，吼，搭个棚子。是安尼避风避雨遮风避雨啊，用迄、那个一个大面汤啊接水吼，接雨水来啉吼，啊来煮水来啉吼，啊简单哦，就用一个迄、那个砖啊角啊，啊是土角啊吼，啊搭一个灶，个简易的灶吼，灶啊煮饭吼，啊家己安尼嘿，现场看起来是很杂乱吼，好就这样子，他这样也过了五年了吼，过了五年啊，可能伊就是拢哦伫附近掠鱼呀，吼，俩鱼啊，呢啊，一当啊勉强吼，可以当度日子的对，啊，没有想到说啊，就是要偷接电的时阵，要偷接电去电鱼啊，结果电死家己，吼，这张，吼，才被发现，吼，原来伊是一个逃逸五年的外籍移工啊。
2: 但是现在移工经济真的在台湾撑起一片天哦。
0: 嗯，
2: 那我同事也是桃园人嘛哈，阿姨的是周末会回这个桃园就放假。哎，就讲吼，现在桃园这边移工商机变很大。
0: 嗯，
2: 安怎大呢？一个因讲吼，这桃园的过去桃园后火车站那边吼，就包括有一挂店面吼。全部拢啥？即马后边头客拢是移工，做什么店呢？包括有金马店，啊，還有这个杂货店，哦，还有通讯行， 啊，还有一些所谓的汇兑的地方啊，卖一些生活用品的地方。后边头家全部拢是义工，啊，内底买物件吼，拢是咱台湾人吼，较未去接触的。我印尼的、泰国的、菲律宾的吼，马来西亚啊，内底吼嘛足侪吼，各式各国的人。好，这个是很正常啊。那你想讲台湾如果有义工的地方吼，这个这种聚落是很正常。但是一张话讲者吼，让我比较震惊的讲，因厝的人偏向下运动习惯。我们台湾不是有两大健身连锁那个嘛，一个是那个蜗居嘛，哈，另外一间就健身工厂。一共因在健身工厂，哎，晚上有那种哈，义工会去那边运动，少年哦，很年轻的哦。哎，之前呢，我改条件没有跟我，这是什么？我听到这个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去健身房运动啊，加入健身房月会花月费加入健身房这件事情是怎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啊那有什么中产阶级？因为你有钱有闲之后，你才会想要去花钱去健身运动，让自己更好看。但是你看义工齁就笑脸的齁。平常下白天齁在可能在工厂齁还是在公司上班了 ,AM 就去运动。真敢开呢齁，义工一个月月费888也不便宜，而且是二十几岁齁。都是二十几岁，很年轻哦，比台湾很多二十几岁年轻人更拼。早上上班哈，他体力活不累，晚上再去运动，然后周末假日哈，因为那些同事周末假日才回去嘛，他有去健身工厂运动，但是说哎呀，周末假日去看比较少，说因他家人跟他讲说，没，因为一些那嘞，因周末假日在这些义工哦，出去消费了。平常时啊 ，AM 的运动哈，去健身房运动，周末就去消费，妥妥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就好开，就敢开哦，撑起了一片天哦。
0: 对哦，讲实在哦，咱有这个就在外国义工，伊那在咱国内工作哦。因拢足骨来去加班呢，吼，加班上班加班吼，所以其实因的薪水、因的收入比咱台湾足侪人拢搁较侪。咱台湾你一般呐是讲领薪水的三四万、四万外，这些义工因呐努力加班，一个月六七万以上的吼。
2: 换个角度来讲，这工课不是在国外的，你如果台湾的少年人叫我们义工这样这么拼，你可以一个月跟他一样领六七万，不是说义工比较厉害，
0: 不是说他会当你不会当，
2: 对，
0: 是他会当你不爱做，他
2: 要做你不爱做，他要加班，人家说现在大家说我加班加到要死，但是现在人义工来，拜托头家给我加班，他不爱给他上班，你可以上去啊，料一个敢去开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咱当初讲吼，因拢足固定的吼，每个月吼赚到的钱吼，固定的钱会等于引导以外吼，剩的拢开掉，就花掉。为什么呢？他们像这些工厂，不像这些工作吼，通常因的头家吼包吃包住，所以家啦，基本的吼家个大一部分吼，因拢免个烦恼。啊，揢着手头吼剩的钱吼，除了回等因到以外，拢其他都是去健身，买东西，睡，还有很漂亮，弄漂亮，尤其是香水，它哦，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商机哦。因讲因那边附近的这个地区性的所谓的药房哈，不是连锁，是单的药房。因讲他们在药房里面哦，在那个义工很多附近的药房，附近的药房里面有在卖什么？卖香水。义工也用用，不是用出来有这书啦哈，去浸香水来卖。咱董叔家这有这书有像嘛？讲啊，林家太，我林家有个真的什么服务这么多元，还有在卖这个香水，而且不贵，300块、500块，但是销路很好，专门就是 for 这些义工，
0: 好，咱有一个听众吼，可能在拄只问电话迄个，不是啊、哦，不是哈、哦，是啊，另外哈、哦，另外咱的好、哦、听众哈，义工，淑君小姐不好意思打扰了哈。哦 线上有人说你们讲政治，但是我要跟你说哈，我要跟你说，现在哈在网络上我们都看得到的报道的，就是讲咱台湾人去大陆，在大陆大概有426人失踪嘛哈，就是失联啦哈，应该讲的全部消息去哈，426个人，这大家呢，我有在看哈，有在新闻，有在注意网络，有在注意哈，这个大概都会看到了哈，伊讲。伊要讲诶，吼，所以伊今仔就是针对这個问题，伊要讲啊。如果他要讲的，如可能有些人又会认为说，是政治安尼吼。伊讲，伊今晚要讲的是伊一个伊熟悉的人，啊，这个人伊伫几个国家拢有投资，吼，拢有生意的，对，拢有投资，包括中国大陆嘛有，哈。伊讲这边啊，中国大陆唔是9月15号开始吼，都、就是不能出境了嘛，吼，拢袂当出境啊。尤其你做事业生意的，啊是你甚至你伫外国倒转来，倒去中国诶，探亲诶，吼，有些人你若事业较大，钱较济，好不好？有时候你又出不去了，吼，伊就是啊。伊讲伊这个熟悉人，都是伫世界几个国家拢有投资，有做生意啊。这边呢，吼，伊为着要出来。好，大陆要限制出境了，伊紧要拼回来，紧要拼出来就对了吼。伊讲最后是开6000万人民币才放人诶，花了6000万人民币，哦，大概就2亿多吼，2-3亿吼，将近3亿，开安尼，伊讲才放人可以出境，可以出境吼。伊讲希望会当予台湾人知影，不要以为大陆是投资的好地方，那个地方是糖衣毒药，慢慢地咧侵蚀的台湾人。吼，伊讲感恩你们的报道，愿你天啊听众满天下。好，这是咱的听众吼，哎呀，伊讲出来分享伊家己周边的人拄到的吼。

0: 然后高风险高报酬嘛，过去去中国大陆去投资设厂哦，他有他的报酬大过他的风险，但是到2026年的今天哦，你若讲去金南贝可以想要去中国大陆去淘金去赚钱哦，这个时候已经是风险就远远大于报酬了哦。卡扎瓦共多少开始发电的钱，有人去探点钱嘛？有啊，我们不能说什么完全去中国投资，该工厂都没有赚到钱，有，但是那个已经是好、哦、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你现在还要在过去的。卖想啊啦，你看中国人一堆人要润啊，我来我讲了嘛，连那个中国最大运动品牌的 CEO 安踏，哦，也是这样子啊，把话框框呢，哦啊 ，CEO 辞掉啊，很低调的人从香港哦飞机起飞之后才敢发文说啊，我已经离开了，我要去移民哦，不要卖空话国人啊，连中国诶富裕阶层弄咧烂杠啊，啊，今嘛讲，哎，今嘛想跟你讲吼。哦，今麦可以懂电工，可以导助哦，会当探机哦。
1: 嗯，
0: 不是坏就是蠢，
1: 嗯，
0: 不然就是又坏又蠢，
1: 嗯，
0: 好吧，
1: 嗯。哦

0: Hello， 你好，嘿。
1: 喂喂，你好，我想说，等一下，苏哥，你可以讲出来。我一个朋友哈、他把那个房地产都卖掉给他儿子去中国，然后投资过后，他那个中国的把他的钱就吞下来哈、就他说，我留一件衣服给你回台湾就很好，我没有把你的命干掉，就很好了，后来他回来之后，他妈妈很难过，所有财产都卖掉，这样一个人回来，他说还好没死掉，就这样，好，你可以讲出来，
0: 你都讲了嘛，我就不再重复了嘛。

0: 好来，今仔日网络上足侪人拢在讲。高雄太阳出来了，而且是炙热的阳光哦。
1: 对啊，
0: 网络我看足侪拢哦，照片分享
1: 了。我这个，我同事啊，别人讲哇，已经差不多一个月吼，无看到吼，起床来上班无看到日头啊。对，同事讲妈，我才久，我讲二十几天，快三四天，哎呦，体感上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0: 哎，对啊，真的嘞，吼，啊，今仔日吼，嘿，不是真正简单的好天呢，是好天噶，又是那种蓝天白云，吼，阳光啊，哦，再去开车的时阵，嘿，目睭拢吼。都无戴乌银的，目睭拢睇袂金嘞。今嘛，大家每个讲，每个迄个 complain 讲，哦，阳光那么。
1: 因为这段时间哦，大雨之下嘛，把建筑物、把道路冲刷的很干净，所以你隔壁，
0: 我就想讲，
1: 因为咱隔壁，咱诶，当我们看出去嘛，旁边就有一栋纯白色的建筑物嘛。所以今天一看，伊特别亮，特别
0: 白、欸欸，
1: 因为晒过啊嘛，晒一个月辛苦，
0: 哦，
1: 迄个奇怪啊，
0: 一些过桥啊啦、厝啦、建筑物啦，达位拢清气澹澹的，好多人都。

0: 我都叫咱算干嘛子嘞？我跟你讲哦，我刚买的护脸霜，我刚买的苏鹏，拢有买的大组哟。我跟你讲哦，够有的。啊，讲老板甲我出一组尔，安尼欢喜噶吼，奇怪吼、哦，恁这个时阵买着拢特别欢喜。去药房买买咱的钙粉、钙油、护脸霜、苏鹏，买大组你家己问哈。系，家、啊、你家药房讲够大组无？我买大组的呢。
1: 去转那活动的时阵都得讲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嗯。现在还有机会再让你上车，嗯、更不要再错过了哈、嗯。得力转头盖混，转头盖有苏鹏加护理元素哈，门框买也帮刚够大做哈，有猛点有卖点，恭喜你，我每天都过在嘛。
0: 好，好来谢谢医生，
1: 医生讲个。

0: OK 啦，今天这个阳光普照哈，会没关系无？
1: 不会啊，那期待很久啦，哪会不会？只求不要再下雨就好了。不会，希望一直可以哈，这个阳光普照到年底。啊，某一个登过一点高
0: 歌咏，不要不要到年底，
1: 歌咏期哈，
0: 冬天还是要冬天
1: 啊。高兴还好哈，这里热了，
0: 热完
1: 了，热了，我卖个落花啦，哎呀，哎，阿哥，今日落啊，紧包包的，我就做这里主要干道。
0: 有啦有啦，拢足紧啦，有人通报拢足紧。
1: 无啦，
0: 但是
1: 进前落雨，落雨我都报啦。
0: 哎，你报了伊嘛是个热热哈，
1: 对啊，
0: 一定的嘛，哦，一定热。都让你顾吼，
1: 哎，这个期间我要处理嘛，就市民的事情嘛，政府就赶快去处理。
0: 我看网络有人拢会反应啊，网络有人反应讲哦，哪里有坑哦，啊，会拍照哦。哦啊，下面就有市府的人的该收到哈，收到会处理嘿，
1: 啊，大家嘛，咱讲哦，这边的河流较固哦，我当下坑就没有办法补，补了也是继续会破嘛，好，没关系啦哈，啊，赶快去弄一弄就好了，大家赶快正常生活，来，李二
2: ，Hi Pocket， 哎，借问一下哈，幺平90.5，刚才听一下，阿伯卡汽车叫
0: 啊，90.5，
1: 阿咧我请问一下哈，陈英基
0: 90.5，
1: 了解一下哈，好，谢谢，
0: 好。好嘞 ，FM 90.5哈，好 ，OK 啦，我问迄个工程人员啦，应该是没有问题哈。

0: 欸，中小学开学了齁，啊，那个大学也开始在新生报道啊齁，大学齁，新生报道，我看网络有人分享那个，啊，高雄的中山大学新生报道，结果呢很多新生来报道，啊，也很多猴子去报道，一堆猴子，一个猴子也来新生报道齁，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喂，
2: 你好你好，吃你的书棚哦，
1: 嗯，
2: 啊，盖粉哦，
0: 嗯，
2: 啊，护理员书哦，
3: 你好，
2: 我咧吃诶，康尼铁正在咧吃，
0: 好来哈，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啊，甲药啊分开就好啊哈。通常咱哪有咧食药啊？你有咧食什么药的朋友？你药啊饭后食。啊，咱的钙粉、钙油、富丽元素、苏鹏这拢无要紧，你食饭前、食空白无要紧。啊，有的人拢那讲啊，有的人讲啊，饭后敢袂使食？哎呀，那袂使。哦，是讲你哪有咧食药啊？你得药啊，要安怎分配？就是药啊，食饭后啊，咱会食饭、食空白、食饭前。好啊，当然会当食饭前的，当然饭后嘛是会使食哈。啊，只是你个你咧食药啊，卖做伙食就好啊。好，好，谢谢。大家知道高雄中山大学的多迪的柴山寿山鸭嘛，所以有很多猴子，所以今天的新生报道就很多猴子也去报道，可能中山大学新生吼，要先跟做一个迄、那个啊，做啥？吼、哦，迄、那个入学诶，迄、那个
1: 学长来看学弟的妹，这不是新，不是新生，一起学长学长学姐来看今年的哪些小菜鸟吼，你要来拜个码头。
0: 诶、欸，搁会安尼甲伊叫呢，甲伊叫呢，叫伊个包包，叫伊个三鸡呢，吼，对啦，猴子底下较久啊，吼，所以来学长来看学弟。
1: 啊
0: 学弟妹来了，
2: 喂，教官，
0: 嘿，你好，
2: 两位好，
0: 好，
1: 你好，你好。
2: 迄个，即马这条英语正常，迄条足轻快，迄什么名哈？
1: 这是主曲哈，哎，都无特别对一条什么名，一个鬼拍啊那嘿，主曲，伊这是主曲哈。
2: 好，主曲，
1: 哎，对，
0: 好，谢谢，
1: 音乐主曲了哈。
0: 好，来0800775599。

0: 高雄市长陈其迈因查某囝，当迄阵啊读诶咧，高中是读高中啊，是高中是读高雄女中哈。阿姨讲吼，入学时阵吼，拢爱填家长的名字嘛哈。阿姨的爸爸那一栏哈，陈其迈的女儿在爸爸那一栏没有写哈，好就没有写哈啊。啊，学校也不知道啊，大家也不知道哈。这是学校供出来哈，最近学校拢咧开学啊，新生注册啊，哈，什么以后，所以在高雄女中讲出来，他说哈，一直到毕业典礼那一天哈，毕业典礼那一天，因为陈其迈伊去参加
1: 市长奖嘛，
0: 伊去参加，参加也这高雄女中的毕业典礼。大家才知道原来哦，那一个谁谁谁就是陈其迈的女儿哦，你看哦，真的是哦，低调到这种程度哦。有人说这就是利益回避啦，利益回避。

0: 我就看到有人中山大学po出那个影片哦，就好笑诶，因的啊大宿舍嘛，新生嘛哈，入住宿舍哈，伊讲哈，诶，他们其实宿舍里面是四个人啊哈，四个人一间呐哈。一共结果进去什么本来有三个室友怎么变成十一个
1: 吓死哪里
0: 哦七鬼还没鬼哦一共一共室友应该是有三个室友结果开门进去宿舍呢竟然十一个宅的哦好啦有三个室友啦真的是三个室友给出来的是搞啦，猴子，你看猴子弟呢，是来房间来的，哦，因为可能新生入学，大家都门都开开的，
1: 嘿，
0: 进进出出搬物件上，结果一公鬼，我怎么我的室友是十一个？
1: 哇，那安真麻烦呢，吼。
0: 哦，你看这搞哦，今天你们松几人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哦，他们拍出来，你看一点都不孤单哦。哎呦，中山大学哦，所以中山大学新生训练的时候，应该要先训练他们如何跟孩子哈，跟猴子相处，应该要先训练。
1: 对啊，对啊，这新生训练爱讲啊。
0: 哎，今天呢，
1: 因为这样搞，我当下有攻击性啊。哪公哇，对啦，唔知哦，在哦，中山大学的猴子很可爱，但是可能宿舍区啊，是上课区，你俩可以扎等。可以中到等的时阵，哎、欸，也臭呢，哎、欸，搞当下哦，金派，所以校方真的要跟学生先讲好，有些地区啦，或者你以后哪些地方，你食物千万不要带过去。
0: 嗯嗯，
1: 哇，得人来爬台湾，爬高雄的寿山也是一样哦。
0: 嗯，
1: 卖炸是不起哩，
0: 嗯，
1: 阿伯列都掉就嘴哈，歹徒来抢劫，
0: 食物不露白哈，哈，就拿有炸的不要露，
1: 速度足紧呢，嗯啊，得赶紧看。他比这个哈意大利的扒手都还要快很准，没错。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1: 咱叔叔来关心。
0: 哎、欸，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哎、欸，东京的银杏哦，东京街头的银杏已经，哇，已经都黄了呢，怎么那么快呀、
1: 啊？九月了哈，拜拜。
2: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都、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身法如桥梁，世界皆灵往。随顺修身行，决定得成果。什么是身法啊？身法那一条桥，桥卡水流滔滔，不过咱免惊。有了这条桥啊，咱就会当平安渡过。桥卡就算讲是万丈的深溪，咱嘛不免惊。有身法的桥梁啊，咱就会当渡过。那呢，什么是身法呢？比如说平常时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帮忙，平常时啊，咱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帮忙，咱愿意来帮助伊。平常时啊，咱看到社会需要有人奉献投身做事，咱愿意开着自己的时间来帮助众人社会做代志。如此，咱就是一个对社会、对世间有贡献的人。生活当中，对人讲好话，甚至做好事，甚至帮助别人，这拢会当。就是身法的表现。其实世间人啊，做善事就是在替自己累积福报。人生在世，布施行善，卖看这小小的善行，其实拢是提升着自己的造业。做善事，慢慢累积的果报福德，最后啊，就会变成大福报。所以，人世间，人想要有福德因缘，当然是平常时一天一地做来的啊。如果生活当中啊，咱想要会当拄着艰难困苦渡过难关，那呢做好事做善事，就是咱拄着困难艰苦渡过难关的桥梁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有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梦境好，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宜兰有一个天鹅湖，就是大湖风景区，在咱宜兰的圆山乡。这过去吼，已经呢风蛇六年啊。那呢，伊伫2026年9月底吼。九月底的时阵，要正式来重新开放。这个宜兰员山乡的天鹅湖吼，那亲像一个优雅的天鹅。湖水是来自于珍贵的地下涌泉，而且呢，随着四季的变化，湖水的水色各会产生着绿色、黄色、灰色、蓝色，那亲像天然的调色盘。一旦讲是咱宜兰真特别的湖景，今仔日啦，咱就需要带听众朋友。大家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伫咱宜兰员山乡吼，有一个天鹅湖，吼伊嘛叫做大湖风景区，嘛叫做金大安碑。啊，其实咧过去已经封锁两年啊。啊，这当中咧，伫2026年九月底被重新来开放，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咧，拢会当趁机会哦去看卖。因为这个宜兰员山乡的天鹅湖吼，湖面的形状、湖面的形状的，那亲像一只悠然的、优雅的天鹅同款的。啊，其实伊的湖水是来自于珍贵的地下涌泉，一年四季各无同款的水色变化呢。春天是绿色的，热天夏天是黄色的，秋天是灰色的，冬天是蓝色的。有水无？真水吼！那真像天然的调色盘同款吼，一旦讲是咱宜兰做特色的一个碑湖吼。啊，其实咧，这风沙两年吼，真咧大个大细以后有机会会当个重新看到啊吼。其实天鹅湖吼，也不单单伊个湖面形状那真像天鹅，湖水是地下涌泉，一年四季伊水色个随着季节变换，甚至伊个有丰富的生态，沿岸当中有水甲东。甚至有鱼有虾，够真济西伯利亚艳鸭会来各家嬉戏，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来遮看风景，真水真漂亮。咱知影吼，宜兰员山乡诶以水闻名，闻名吼，所以这所在有特殊的水源地，含着涌泉，四季拢会当看到涌泉、湖泊，含着碑塘。啊，其实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甲咱这个员山乡诶天鹅湖吼。你也发现就讲，真假呢？真水真漂亮，而且呢，每一年吼、哦，沿岸当中几百丛的水甲冬，一直到花季的时阵，哦，水甲冬啊开花吼、哦，那就烟火嘞，真灿烂嘞。会当讲嘞，每一年吼、哦、是足好的一个赏花景点吼、哦，所以找机会嘞，拢会当来欣赏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除了天鹅湖以外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来讲，这吼、哦、配合着吼、哦，这个就是以游客中心，包括着市集，包括着艇库，含着码头相关建设，规个大湖风景区吼，真嘞，设施嘞变加真完备，变得很完备吼、哦。你不单单来遮游秀散步真好吼，一、哦、个有市集也当互你设计。吼、哦，甚至咧，够游客中心提供着你服务吼、哦。啊，其实来个员山吼，员山乡宜兰员山乡，你也当个水洗刷机贡子子湖吼，即个童话步道，贡子子湖吼，伫咱大湖风景区的南边。啊，其实咧，这所在会当登高望远，会当看到一望无际、真水真漂亮的田野风光。所以找机会来个咱宜兰员山乡。这个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天鹅湖以外，你可以当去附近贡子湖吼，休闲步道散步游赏，登高望远看风景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的，我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丹尼斯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头销售大三通心解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的做备来回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啊，咱的活动真紧的结束啊、哦，所以咧，这保证今年上少的机会抢不到，你也做结束，你都爱关机来看。真正讲啊，超市平常时食你的产品，阮食了真好。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来求，确实咧，拢是真好、真优良的产品。啊，规年冬天吼，哦，拢供电计少呢，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动呢，真歹势吼。咱供电开发票，童叟无欺吼。唔过咧，难得个机会，咱推出了感恩回馈咧，也做要来回馈予你。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真只要两罐做位叫，都阁加上一罐四罐咧。哦，安尼等于请我真咧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非常会好吼。所以难得个机会，你一定唔好错过吼。因为咧，这个时阵咧，一万块你都加赚两千五，一千块你都加赚两百五，非常会好呢。哎哟，那你趁这机会吼，陈老师介绍的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我得趁这机会一年份甲碰起来，真内行吼。因为咧碰到的那亚组，拢是等于请我坐落去。三里德酵素一年份五组，大三通一年份十组，心解球一年份四组，错过机会不再回哈。大哥啊，大姐啊，活动真紧的结束，电话爱赶紧卡做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0800-77-33-55来以上功德

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下，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凤飞飞所唱的《我是一片云》，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下，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咱有足济人本身有静脉曲张的问题，有无？有吼，啊，静脉曲张的到底着你安那？和你上卡容易肿、水肿，甚至胀胀，和你无力，和你走路歹行，是不是？有吼，大哥大姐讲啊，陈律师啊，哦，有影呢，静脉曲张吼，那有足严重呢。静脉曲张就是咱脚的静脉，有无？咱脚回流的静脉，因为用久啊，啊加上着徛伤久、坐伤久，将这静脉经开去、经拧去，那就这条静脉的橡皮筋开去、拧去、松去，气球怎啊拧呢？气球拧去了，伊要恢复嘞，有困难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知影，咱咧。吹气球，小朋友过来讲，阿公阿公，气球我分未开啦，阿公，这新的气球足硬的啦，阿公看着讲好来，阿公哦，甲你悠悠的，悠悠我拧，阿公哦，就先甲这条气球悠悠我松，悠悠我拧，阿公啊，你想要安尼悠，阿悠悠的较拧的较好分啦，吼，阿无伤硬吼，伤硬吼，会分未起，吼，阿公就甲悠悠我拧。然后咧，结果也甲分落开，分开呀。啊，不过这个结果也分开呀。然后小朋友吼，甲消气呀，哦，变作零呢，无多个变硬啊。现在这个结果也无多个变硬啊，因为已经经开去呀，他没有办法再恢复紧致了。啊，咱的静脉就是安尼。比如你徛伤久，你坐伤久，较早少年的时阵，甲你的静脉经开去呀，那亲像气球。经开去啊，啊经开去啊，伊会阁变硬未？无法度啊，所以咧，咱的血管吼，静脉血管内底有一个瓣膜，就是先啊，伊会当爬楼梯，一直爬去哩，爬登去心脏，是安怎？大哥啊，大姐啊，先啊，静脉回流，伊会当一直爬去哩，爬去个细胞，爬去个心脏，虾米原因？来，陈律师解说，伊就是因为静脉内底有一个瓣膜，所以血。咱肌肉一缩，血一松起哩，啊，这个膜啊，就甲僵诶，动咧，卖互伊流倒来，动咧，卖互伊流倒来下骹，搁切去，那就咧坐电梯安尼，一楼一楼一楼，甲血送去，对不？甲血送去，啊，唔过当你诶静脉拧去呀，拧去呀，你这个瓣膜就开去呀，瓣膜就无法度甲血冻掉诶，所以这个电梯咧。起里会搁倒落来，起里会搁倒落来，是安那？血无法度解冻掉的，血就搁倒流转来。所以你看静脉曲张的人，尤其下晡，脚就肿肿，脚就硬硬，脚就歹行，尤其坐伤久、徛伤久，拢会导致到安尼，伊就爱叮当活动，借由着肌肉的力量，尽量甲血送转来。啊，你只要无叮当、无活动、坐伤久、徛伤久，拢会导致到你的脚就肿起来，是不是？好，讲到这，陈律师要讲一个案例，有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最近有一个七十几岁的大姐，伊咧要去美国看因后生、后生媳妇，看伊的孙啦，吼，哎呀，阿妈小孙，啊，去美国吼，为台湾坐爱坐十几点钟的飞机，啊，这位大姐吼，坐飞机吼，哦，坐个双脚有够酸。啊，坐到哦，双脚有够胀，啊，甚至咧坐到足无爽快，唔知要如何是好。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请问你诶吼，经常你坐飞机，可能你去佚佗，还是你去旅行，还是你即个有代志，啊，坐飞机有爱坐十几点钟。那咧，陈律师问你吼，你坐商务舱，当然你就当退啦，吼，你就当退就无问题。啊，不过一般人你坐经济舱诶话，你坐伫经济舱，你坐咧。第一，你要注意的几点钟，你得半点钟上好起来动动的。吼、哦，你顶完休困，唔过半点钟、一点钟，你要起来动动的，这是上好的。吼、哦，来第二，吼、哦，你坐的时阵上容易坐个腰酸背痛，对不？所以你坐伫
经济舱的时阵，你坐迄个椅啊，坐的时阵，陈老师请问你，真正开始溃啊，溃颈枕，溃腰枕，是不是？对吧？对吼、哦，啊，愈溃呢，愈溃愈酸痛，是安那？因为椅啊有伊的人体工学，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下来讲，如果你坐飞机吼、哦，你坐飞机，你坐经济舱的飞机。尤其是长途旅行，那呢，你要坐，你爱坐好，往后边坐，靠着椅背，坐好，坐直，坐正。啊，刘教授啊，我袂当坐轻松哦，尽量坐直，尽量坐直，因为坐直卖歪歪，是乎你的骨头、关节，佮包括着你的筋骨，较袂酸痛，一个重要的关键。啊，半点钟、一点钟都爱起来动动的，吼、哦！啊，这当中，如果你开始坐歪歪，你歪这边，你歪倒边，你坐翘骨，啊，是你颈枕、头枕、靠靠一大堆，飞机迄个经济舱伊在咧矮啊，啊，你个靠靠一大堆，个愈矮，愈无空间，愈无多伸展，你颠倒愈艰苦。啊，因为飞机的椅座吼、哦，飞机的椅座伊拢有设计啊。尽管弄有头颈啊，弄有头颈枕啊，好、哦，包括你飞机又各加一个小枕头给你啊，哎呀、啊，已经有够啊，所以你免阁扎扎一大堆，因为你当面睏咧加艰苦的，啊无大劲。阁一个重点，你只要你安尼睏咧姿势歪去，你可能感觉讲啊，我阁揢一挂腰靠啦，揢一挂迄个颈枕啦、啊，你虽然你睏咧感觉那就较舒服啊，啊唔过咧，就是增加着你的不方便。因为你得定定一大堆，因为进飞机的设计是都还可以的啦，一定管毛迄个当支撑你头部的颈枕啦，吼、哦。所以大哥大姐，他种朋友坐的时候一定爱坐好，姿势爱正。来第二，这位大姐吼，伊咧要去美国看伊的孙啦吼。结果吼、哦，哦，坐一个飞机呢吼，坐个艰苦坐过，坐个腰酸背痛，啊，去一抓，回来搁一抓。哦，这个会惊呢，这个要痛苦死。啊，结果吼、哦，去美国一抓来回回来了后，伊发现着伊咧行路歪歪呢。伊发现着伊咧行路歪歪，而且咧，人家讲啊，你行路卡，那就行路拢未正，行路拢歪歪，甚至行路拖拖，行路拖拖。啊，爬楼梯的时阵吼、哦，双脚吼感觉那就做不力。啊，坐咧徛起来吼嘛，感觉真歹行。啊，这是安怎？因为脚的循环歹，吼、哦，脚的循环歹去。啊，别话讲，你这有问题哦。因为吼、哦，看你吼、哦、最近安尼行咯吼，拢安尼无力无力啦，行咯拢行袂去哦。啊，伊就开始看医生啊。啊，看医生吼、哦，有医生讲伊关节退化，有医生讲伊脊椎压迫，有诶。医生讲伊肌少症，啊后就开始食止疼的，加肌肉松弛剂，甚至咧食消炎的。不过咧，拢暂时缓解，并无实际来改善着伊的状况。所以这大姐吼是愈来愈无力，啊愈来愈袂行，啊尤其下晡脚都涨、都硬、都硬、都艰苦。啊，甚至咧，行路愈来愈行袂久，行袂远。到尾啊，有人建议伊去心脏内科、心脏血管外科看外科。结果医生一检查来讲，哇，大姐啊，你静脉回流拢歹啊！你的静脉曲本来就有静脉曲张啊，啊，静脉曲张吼、哦，佮加上伊坐飞机坐的时阵愈严重，因为经愈开嘛，伊拢坐条的嘛，啊，坐条的吼、哦。迄血拢积伫脚底嘛，啊，甲即个静脉经愈开，啊，经愈开，即马静脉愈严重，静脉曲张愈严重，伊血就回流袂当去啊，血就循环袂当去啊，啊，血循环袂当去啊，即阵就导致着伊个脚就容易胀胀、硬硬、无力、袂行。啊，医生呢，进一步啊检查来讲，哇，大姐啊，你两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靠近脉咧，本身咧循环无好去啊，靠近脉阻塞去啊，
啊，什么是靠静脉？就是咱的髋关节吼，哎呀，咱的髋关节伫对，哎，髋关节骨盆这所在啊，有无？靠静脉就是咱的骨盆，骨盆呐、啊，骨盆怎样吼？哎呀、啊，骨盆呐、啊，哎呀、啊，咱这个髋关节吼，髋关节这所在，该边啦，我安尼讲听就比较听啊，该边这所在，吼、哦，该边这所在叫一个髋静脉，吼、哦，髋静脉压迫着，所以。顶管，伫顶管，这静脉伊就截掉呀，髋静脉就塌掉呀，长期就是这血管循环脉塌掉呀，因为血管阻塞啦，吼、哦，阻塞了，伊内底有塌掉，血管循环脉塌掉呀，吼、哦，导致着伊的静脉回流无好，佮加上着伊的髂骨静脉曲张，所以医生讲爱做两种的手术，医生啊爱做对两种的手术，第一。髋静脉脱掉的，髋静脉要怎处理？髋静脉就是咱的脚回流回来到心脏，作用的一个血管嘛，就是大条血管改变这条血管嘛，是不是静脉血管啊？改变这条静脉血管，如果髋静脉脱掉的呀，脚就会胀，就会硬，就会叮当，甚至呢，就无力，伊会导致着静脉曲张就愈严重。所以医生要检查这髋静脉吼，第一步伊会用。超音波，超音波吼、哦、会来照，超音波来照看你这个就是你的静脉敢有逆流，吼、哦、有血栓，还是静脉的瓣膜已经伤已凝去啊，吼、哦，甲你检查。如果医生怀疑讲你的静脉吼静脉可能就是髋静脉，伊咧有阻塞的现象，有阻塞的现象，还是有狭窄的现象，那呢？这时阵，医生就进一步用着导管，吼、哦，用着导管，吼、哦，系啊，当中呢，会开始呢，来甲你呢做支架，吼、哦，甲你剪开，来甲你做支架。啊，你讲哇，陈老师，啊，科技卖得个做支架、哦，对啊，一支超过七万块，一支啦，吼、哦，系啊，你自费也超过七万，有诶，甚至爱开两支，吼、哦，因为科技卖几大条嘛，吼、哦，有诶，甚至爱开两支。好、哦、了解意思齁哎呀所以看你的血管的状况齁先把你的改变这条髋静脉呢可能呢伊呢都爱做着支架齁、哦、做着支架齁、哦、以后都爱加油啊齁、哦、了解意思齁哎呀所以这就是髋静脉的支架手术齁、哦、啊以后爱配合抗凝血剂来做输用齁、哦、这第一点齁、哦、大约自费一支支架差不多六七万块啦齁、哦、六七万块左右齁、哦你心中的血管嘛，差不多安尼，吼，差不多六七万，吼。啊来，吼，第二就是静脉曲张，啊，脚的静脉曲张要怎处理？医生讲来，吼，静脉曲张吼，进自费的镭射，自费的哈，哎呀，自费的都是镭射，吼，用超音波来定位，然后咧，诶，导管入去，吼，啊，注着局部麻醉剂，吼，啊，然后用镭射把这条血管。该修可以合起来，因为静脉回流有真侪条嘛，吼、哦、啊静脉回流有真侪条，那安尼，把这条静脉曲张回流无好，会容易导致到你脚水肿，诶静脉该修掉，该修合起来，吼该修合起来，啊修合起来了后咧，当中咧，咱的静脉回流就加拔掉。好、哦，安尼了解，这是较接看到，就是用镭射闭合术。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哦、啊，血管内镭射闭合术，系对。啊，其实咧，我有用钩啊，吼、哦，啊，我有用机械消融，吼、哦，啊，我有用微创。啊，传统的就是静脉剥除，就是甲静脉拆掉。吼、哦，啊，因为钩扎就是甲这条派去的静脉，就是规个甲抽出来，甲处理掉啊。吼、哦，就该处理掉安尼，就对啊，该抽出来。啊，进已经真少人用传统的手术啦，所以进大部分拢是自费的。吼、哦，自费的就是用镭射的方式，直接的该烧火点起来，烧火点起来。吼、哦，啊烧点起来了，治疗一咩，伊血就袂倒流啊，啊就袂倒积啊，啊就改善掉这个问题。吼、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啊，吼、哦，所以咧。伊得用镭射射频能量治疗，吼、哦，将你
这个姐妹逆流回到老的姐妹，甲你念起来，甲你念起来，好了解吼、哦，系啊。啊，当中呢，有诶咧特殊诶需要，就医生会用其他诶手术，吼、哦，医生会用其他诶手术。啊，姐妹手术做了咧，姐妹手术做了，医生会鼓励你较早都会行路诶，因为坐伤久，姐妹个姐妹会个负担大，啊，所以姐妹手术。对静脉曲张的手术做了的时阵，通常医生会建议你半点钟、一点钟都要去叮当活动一下。好、哦，啊那呢，陈老师带予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靠静脉支架，支架一支拢差不多6000-7000块，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啊，如果静脉曲张的雷射嘞，雷射爱分看你一边啊两边，一边啊两边，了解意思哈、哦，大约啦。一边啦，包括着个耗材啦，差不多30000块啊，两边差不多50000啊。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你去做雷射，因为超市会甲价钱讲互恁听的，互你有一个概念。啊，你会当去评估，你会当去评估吼。啊，一般来讲，如果半边一支脚的静脉曲张，一支脚的静脉曲张大约是30000块左右，大约30000块左右。啊，两支脚大约50000块，吼、哦，啊，就是大约用雷射还是射频的技术改连起来，了解意思吼、哦。啊，像这个大姐呢，伊就是两个做伙做，做伙处理，一个处理靠静脉，甲你做支架，啊，一个呢，即针对着静脉曲张，吼、哦，静脉曲张呢，甲你用着即个射频消融，雷射射频消融，吼、哦，当中甲你连起来，啊，做伙处理就好。好，安尼大约了解啊，吼。所以咧，两支脚大约50000块，就是静脉曲张50000块。啊，支架，支架做两支，有无？吼，伊会靠即个会靠静脉，支架做两支，两支差不多15000，两支差不多15000，所以加起来差不多200000左右。好，大约就是安尼。啊，处理了有较好无？哦，好真济啊，伊讲这。这个伊甲医生讲啊，吼，伊甲医生讲啊，医生啊，哦，处理了吼，感觉吼，走路脚较袂定定安尼，脚拢安尼涨，下晡吼脚就涨涨安安静静，无力袂惊，真脚较袂涨啊，吼，啊当中走路吼，感觉咧，那就血流较好啊，循环较好行，血较袂倒积啊，吼，啊所以咧，诶当中咧，走路啦、行动啦，扛着较早过去咧，都明显的差别啦。啊，讲啊，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只要是讲上简单的，有听众朋友听得讲，针对着你的静脉曲张，好、哦，静脉曲张一边30000块，一边30000块，两边差不多50000块，自费的部分，好、哦。啊，靠静脉，如果做支架，支架一支心脏也好啦，啊是你靠静脉好，一支拢差不多6-7万啦，一支拢差不多6-7万块。6万至7万左右，吼、哦，6-7万。啊，看你支架做几支，吼、哦，支架你靠静脉你也做两支，还是做4支，吼、哦，一边啊两边，吼、哦，这当中呢，诶，每一支支架落去算啊，吼、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都了解意思啊，吼、哦，心脏嘛同款，吼、哦，啊，所以今仔日陈老师特别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的，真济妇女朋友，妇女朋友较早生囝生济。生囝生侪排档嘛，尤其生囝生较侪，以后较容易静脉曲张，是安那？因为你生囝排一天多嘛，啊排一天多，啊个活动运动个无使方便嘛，所以咧，常常行路也好啦，坐也好啦，坐咧啦，也是运动也好，较方便。所以尤其排一天多的时阵，生囝的时阵，常常都坐较久，还是行较久，啊到尾也都得到真侪女孩子，真侪女孩子。生囝生愈侪了，伊个静脉回流就会变较歹，所以有真侪女孩子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当然嘛，有人保养了介好个来，伊有新的规定，伊叮当活动拢做了介好，安尼就较无静脉曲张。啊，如果你伫有新的规定，拢较无咧叮当，较无咧活动，较无咧叮当，较无咧活动，这时阵佫排一天多，你个脚就容易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吼、哦、啊，铺青筋嘛，静脉曲张铺青筋嘛，甚至结骨丸嘛，对不？啊，较早就是甲即个静脉抽掉，根本的方式就是甲静脉抽掉。啊，即个当用镭射甲连起来，
吼、哦、用镭射甲粘起来。啊，梁超市啊，我要用健保的嘛，是会动啊。医生啊，考虑了用健保的，直接甲前面抽掉安尼咧。即只咧，即条的结骨球也是未通，也是连起的前面都甲抽掉，吼、哦，甲抽掉，甲封起来，甲抽掉安尼咧。吼、哦，封起来甲抽掉。所以你是要用粘的，镭射用粘的，还是要用即个传统的手术？这拢会当考虑。吼、哦，了解意思哈。哎呀，他就比如大个大只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啊，你讲啊，有超市。啊，所以这就是有可能，就是我长期脚的部队长长安安，无咱袂行到你的脚循环歹，吼、哦。所以咱唔好等较严重，等较严重脚的血流循环歹，手术较过。

0: 来哈，大哥啊，大姐啊，人的血管吼尽量会脱掉，因为近现代人其实饮食也好，生活也好，吼、哦、加上着咱健康养生也好，所以近现代人其实长期以来，足侪人血路循环歹，血管脱掉，脱伫心脏的心肌梗塞，脱伫大脑的中风。啊，就今仔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话，有诶是血管硬去，你啊，他伫靠静脉、静脉回流脉，会影响到肺部血栓诶问题产生。所以，即个血管诶健康，平常时保养真重要。真正讲，超市啊，我看医生食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诶药啊，这是咧控制。唔过，要你诶血清，和你诶血通，和你诶血管诶软 Q， 血管靠弹性。让你的血管靠弹性较袂灵，因为食老足惊的就是血管弹性无去，硬化去，啊无就是松弛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食老血啊，你血压愈来愈悬，啊足侪拢是血管硬化，血压愈来愈悬，足侪拢是血管硬化。吼、哦，啊有诶咧，脚拢定定胀胀安安，足侪拢是静脉灵，血管无弹性去，静脉松弛去，吼、哦。所以这相关的问题，要有血管较软 Q， 让血管较袂定定期硬化，让血管较袂脱掉的，让血管较袂狭窄去，两间过来做支架，支架一支拢要加七万块，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养生保养真重要。啊，梁老师啊，我都有在看医生啊，我有在吃抗凝血剂，抗凝血剂是咧预防血小板凝集，唔过你血管卡油卡上卡着胆固醇，吼。这些坏的胆固醇，其实呢，保养营养是真重要。啊，但是说嘛，要甲听众朋友讲，生活当中，咱就是要如何来减少着身体血路循环当中坏的胆固醇。唔过，坏的胆固醇真歹讲，坏的胆固醇你要有一挂抗氧化、抗自由基、抗氧化、抗自由基健康的元素。所以今仔日要甲血路沟通，要有你的血管的健康。让你买的胆固醇的降低，让你血管较袂卡油卡油脱掉的，你是需要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外，治疗控制以外，但是说感觉营养保养真重要。啊，伫生活上，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啊，有啥事？哦，我吼平常时吼，我有咧食一挂保养品，我大哥大姐啊，你食啥？哦，我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哦，这物件拢真好。唔过要叫你食八九种，你食袂起。敢有一种产品会当甲这个市面上优良产品的优点结合做伙，有应用、有保养，做就会来保护你。有，但你苏家你找到啊？咱的大三通有上纯的纳豆激酶。大三通有植物性的 Omega 3， 提供着你 DHA、EPA。大三通内底有银杏精华、银杏精华，佮加上着伊有虾红素，就是红枣萃取的枣红素。哦，哦，安尼陈律师介绍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呢，无唔对。有纳豆激酶，有 Omega 3， 伊咧有银杏精华，伊有虾红素，无大紧。陈律师介绍大三通，佮有各种的健康元素，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这真重要哦。因为血管当中自由基愈侪，血管就愈容易发炎、愈容易硬化、愈容易卡油卡伤。所以，如果你的健康保养品内底无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当然。伊咧健康的帮助就减一项，过来陈律师介绍的大三通内底，佫有丰富的卵磷脂，卵磷脂会当帮助功能内底卡油卡上清五条。伊咧佫有即个叶黄素 PPLS， 加上着米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过来陈律师的大三通佫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形成，佫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含利用，氧气十足。伊咧佫有南瓜子的锌。所以你看，这款大三通是一款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有健康、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好帮助。是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陈律师大三通讲，哎呦，陈律师，吃这个吼，行路继续有咱呢，行路继续好行呢，行路继续大步呢，什么原因？因为大三通真熬通， 伊不单单甲大哥大姐顾健康，佮兼顾营养，互大哥大姐食老花啊！你行路会大步，行路有力，行路好行，你来行看麦。
1: 我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袂起起，行都真紧诶。诶、欸，少、欸、年人家讲，哦，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1: 唔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卡波啊，唔呀大波啊，个紧。
0: 讲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
0: 加
1: 好，够、了，谢谢。
0: 有够好吼，大哥讲，哎呦，陈老师啊，你的大三通。好，我享受着健步如飞，我正行路大步啊，行路好行，行路有力啊，有影无？有影吼、哦！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咧行路爬楼梯吼，安尼循环做歹做无力呢，真正食你的大三通了，结做有力呢。”
2: 啊，我吼食你的大三通哦，
0: 嘿嘿，是，
2: 真正真好用呢。
0: 安尼吼，咱的大三通，
2: 爬楼梯吼，拢安尼不时袂使自然吼，
0: 嘿，
2: 哦，即摆吼健步有力的咧。
0: 哎呦，真好，真好。哦
2: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0: 哦，真好，
2: 真正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0: 咱的大三通哦，
2: 大三通开好用，
0: 啊靠
2: 单，
0: 靠单啦！
2: 你行路吼，干嘛吼？安尼较袂安尼安啦安啦，
0: 好，
2: 结果停诶，
0: 好，
2: 太真嘞，
0: 真好，
2: 我只大三通好用。
0: 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你食了好诶人，你趁进陈老师的活动，你一年份做一回甲碰起来，等于请我者。1000块，你就加赚200哦；10000块，你就加赚2000哦。哦，安尼加赚足济呢，因为两罐就加上一罐细罐的，两罐就加上一罐细罐的，足会好。你只要两罐做伙叫，就加上一罐细罐的；两罐做伙叫，就加上一罐细罐的。甲一年份做伙碰起来，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一年份大约10组，好、哦，心肝球一年份4组，善利多销售一年份5组。趁进来碰是上俗的机会，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俗啊！错过活动就无送啊！你就是爱一罐一罐刮，只有进活动的机会，你会当碰到大三通上俗的机会，等你赶紧卡找助理，错过机会不再回。因为咧，这个时阵就是你上俗的机会，活动真紧的结束，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真侪大哥大姐都是血路循环歹，所以你会感觉足无力、足无元气，行路脚都酸都软。较早少年吼，要爬百岳啦，也是要佚佗啦，一工行两三万步，两三万步嘛不要紧呢。少年的时阵，真的一工行两三千步行未去。啊，是安那你行路行未去，脚只连熬酸软。因为你走路走走，你的血路循环歹，血拢积伫脚底，所以大哥大姐讲奇怪啊，是哪只老遮尼袂行，啊行无偌久，脚就酸就软，就想要坐。是哪你最近走路脚足够酸诶，就想要坐落来，因为坐落来你血脚血流会倒来啊。你徛直直的时阵伤悬啊，啊你的脚循环歹，伤悬伊血流袂倒来，血流袂倒来甲心脏啊。啊！你都爱坐落来，你后脚较回流的，等下较心脏较舒服啊。啊，是安内安内，因为你的脚血路循环歹啊。啊，所以大哥大姐最近做无力嘞，做袂行的，脚做够酸软的，脚麻手臂，头晕麻暗，吼、哦，脚酸手软，你甲血路交通，你会行，你有力，你身体就较健康，血路较袂脱掉的，咱食老就较有保障，好不？刷卡助理，你有无你爱把握时机，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找助理，好无？咱时间先到哦，电台工商，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你有无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5: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后来丰原的刘大姐咧问：杨超师，我本身有胃食道逆流，敢会当食米粉类的物件？哦，这个、问题足好呢。来，刘大姐，来，超师甲你报告的吼。古早吼，米粉类的物件。米条的物件，有真济真济所在，因是以米粉类的物件做主食呢，对不？你伫山东，因可能伊在拢食馒头。我讲有影无？哦，有的所在就食米条，是不是？有的所在就食饺子，对不？所以米粉做的物件，对着人体健康，你看我个人因食米粉啊，伊也毋是食饭啊啦。我个人因食米粉呢，对不？好、哦。啊，你有发现一件事无？近伫台湾当中有一种新的米粉，就是米粉内底竟然甲你加着改良剂，所以这种米粉内底如果有添加物的，做起来的物件较袂歹，较 Q， 较好食。不过你食了就出问题。但就说吼，简单来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因为有真侪合法的添加剂，所以刘大姐感觉都奇怪啊！食米粉、食粉、米粉类的物件，其实都钙好，而且那食了会胀气，食了会又卫生。大哥大姐啊，但就说请问你哦，恁较早食的米条，阿妈哦，妈妈煮好啊，讲紧来哦，乖囝紧食这米条，紧食，无等者变米糊。现在米条变米糊，一糊而已呢。而且哦，较早吼，妈妈中昼煮面，对不？你也下伫遐吼，暗时啊，等下搁要食，无冰啊，无啥臭生意啊。可能哦，天气啊，较热啊，下一波尔就臭生意啊，迄米条就臭生意啊，有影无？有影吼，大哥大姐啊，我来讲泡面。泡你，你甲黑嘞，黑一干块臭生没？拢没？啊，像那泡面没臭生，表示伊内底有问题嘛？是不是连烂都没烂、哦？泡面你也黑一干一个规条好好，没糊伊。泡面啊，我讲你甲试看麦，是不是？啊，所以嘞，到底这物件是添加什么物件？因为吼、哦，大姐问到这问题足好个哦，因为刘大姐讲超市。啊，像那我食米粉类的物件，腹肚会胀。啊，像那有诶要卫生。啊，因为真有诶米粉，就是为米粉开始，米粉就添加物啦。所以你咧买米粉诶时，是买着天然诶米粉，啊是去买着改良诶米粉，这就是一个重点哦。我讲听就没有了解意思哦。好、哦、了解哦，可能伫米粉内底都添加物啦。啊，添加什么物件？来，陈老师要讲给您听。因为多刘大姐问到我跟您讲啊，因为吼、哦，哦，真的米条吼、哦，啊是米粉类的物件吼，哦，做个球底有的米条，未歹呢，未生菇呢，未糊伊呢，米条未糊伊哦，未生菇，未臭生呐。啊，现在这米条未臭生，啊，不是米粉做的，米条未臭生。爱是虾米米条？来，陈老师讲给您听。真第一，吼、哦，有真济 米粉类的物件，伊内底添加着乳化剂，好、哦，乳化剂咧，伊就是要水油融合，让你食起来较蓬松，了解意思吼、哦？啊，乳化剂食落，你就又卫生。所以是安怎？有的物件碰碰啊，啊，你食落空空，无物件，大哥大姐啊，恁有食诶？米包啦、馒头啦，食落吼软软。做软 Q 的做好食，啊，食落空空。啊，你去外国吼，你去外国，你去食澳洲人因咧食的面包吼，够歹食的，无味道，无拉劲。啊，内底食落拢啊打打钉钉，是不是？是不是？对不？啊，看咱台湾的面包食来哦，做软的，做蓬松的，啊，唔过食落空空，啊，是哪空空？内底添加着膨胀剂，就是乳化剂。我讲条件，比如了解意思啊，吼，吼啊，乳化剂伊会当吼口感较松软的，较嫩 Q 的，较嫩的啦。乳化剂加类意思，加类米粉的意思，就是比如你的米粉、米条、米包做物件起来了，较嫩的，嫩嫩。你有看人家米包嫩个小无？有哦，啊是安那乳化剂。啊，所以迄种面包加乳化剂的面包你吃落咧，你得又卫生，因为乳化剂也影响到胃黏膜的通透性，含着影响到肠蠕道、肠蠕动，所以这种物件你吃落得又卫生。第一有乳化剂，第二有膨胀剂，哈多啊，乳化剂是要有米粉、米条嫩，啊，另外这种膨胀剂要有膨起来、发起来。发较大粒的，伊会添加啥？添加啥？小苏打，啊是明矾，通常咧添加明矾的铝膨胀剂，了解意思吼？系啊，啊当中咧，伊咧小苏打，啊是迄个膨胀剂，啊即膨胀剂也释放出二氧化碳，你的胀气，所以。有的麵包麵條吃下去你肚子就漲漲到很艱苦的漲起，因為裡面有什麼小蘇打，有膨脹劑，啊麵包就會膨了，你的胃不會膨，甘是我說你聽這麼有聽有了解意思喔、哦、啊大條書啊，啊是怎麼要聽這個、啊、吃起來比較膨啊，比較膨比較酥啊，我說你聽喔，啊吃起來比較軟啊，软心啊，因为你人真是要吃好吃嘛，人要吃好吃嘛，啊，所以你要吃米条，要吃米包，啊，你要吃好吃，啊，你数不敌内底，你吃这乳化剂，你今仔等下苏伯跟你讲啊，因为多少大姐问着我讲给你听，我不跟你讲这乳化剂吃了又卫生，你才会知。听说没有大个大剂，咱唔知啊。的乳化剂呢？啊，这不是天然的，对啊，这是合法，不是天然合法的添加物，就是厂商也能加呀。啊，我加这乳化剂类，这做起来的米粉类的物件也较嫩嘛，较嫩啊，是不是？啊，我要有较膨的，我得添加啥小苏打嘛，膨胀剂嘛，爱个较膨嘛，爱得胀气嘛。膨的胀气，面包就会胀啊，更何况是你的胃，啊，你就会胀气嘛，是不是？过来，但是苏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唔知呀，吼、哦，来，搁一个物件叫做品质改良剂，啊，这什么品质改良剂？就是可以较油的，或者面包面条较油的，叫做品质改良剂，啊，这种物件。品质改良剂吃了，伊就会容易和你的腹肚做到胀气发酵，腹肚就做到胀气。做者面条、面粉都加品质改良剂，会较油的。啊，最后咧，佫添加着人工香精和甜味剂。吼、哦，做者人工香精的，这拢合法的。我跟你讲哦，教授跟你讲，这拢是合法的，就是合法添加物。所以你讲啊，秋香哦，啊，你想那边讲加这個？啊，加起来做起来，米包、米粉、米条较好食啊，较嫩啊，较紧致啊，发起来较蓬松啊，啊，较好食啊， 啊，因为真的人会要食好食，是不是？对不？所以咧，人讲香料含着甜味剂，啊，这咧你食了咧，会导致着啥？你肠仔坏菌好菌漂移，坏菌增加，啊，胃也愈胀愈厉害，甚至胃也掉筋，会掉筋，胀气胀尿上厉害的掉筋，胃痉挛。所以大姐讲，超市啊，我胃食道逆流，我会当食米粉类的咩？但刘叔跟你讲，当然是会当啊。问题是你这米粉类内底有这添加无无？吼、哦，所以你这米粉类内底如果有添加这物件，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嘛是有厂商因坚持都是用无添加一挂添加剂化学食品添加剂的米粉、米条、米包。有厂商有安尼做哦，好、哦，但刘叔讲了解哦，哎呀、啊，所以你要食这物件，你也先去了解，我食这物件内底有人工添加物无？好、哦，人工添加物，尤其乳化剂系个东西，做这物件内底拢添加乳化剂、添加膨胀剂、添加品质改良剂，吼、哦。但刘叔跟你讲，有够济啦，有够济济啦，好、哦，安尼大哥大姐了解啊。所以我讲一下给您听，好不？大哥大姐刘大姐在问啊，陈老师讲给您听。你较早有买过迄馒头吼？馒头有无？馒头黑嘞，你下伫桌顶，你等者无来食呢啊？馒头顶管吼，顶伊啊！馒头变顶伊啊，外口变顶伊啊！啊，像那只馒头遮尼紧就顶伊，啊，厂商。要下便利超商，要下伫卖场，下伫卖场。啊，我的面包，啊是我的馒头，啊下咧，早时啊，下中昼开始卖，下晡就定伊啊，想要甲你卖。但是说问你啊，啊你下伫遐红看红景，我的面包，我的馒头，我下伫遐红景，啊我中昼下咧，结果下晡就定伊啊，想要甲你卖啊，是不是？对不？下面来买啊，定义啊，是不是？啊，我讲哦，天然的天然馒头，大色大色上清楚。天然馒头定义安那？小块个野瓜水果个吹一下，又可嫩啊，因为天然的嘛。虽然野瓜水伊只是打起尔嘛，对不？啊，伊都无人工的添加物，伊都会安尼啊，伊都安尼啊，伊都馒头都会定义啊。哦，啊，所以你啊用更加脆脆，又个嫩个，又个嫩个。啊，你啊添加一大堆个，乌白加一大堆个，但有时嘛唔敢甲你讲啊，这到底是啥物件？唔过我会当甲你讲个，即足侪人工添加物的乳化剂啦，吼、哦、膨胀剂啦，吼、哦、品质改良剂啦，啊甚至嘞一挂即个安尼添加人工添加物啦，但有时会当甲你讲香精甜味剂啦，吼、哦。再食食落，你的胃就足够胀的啦，足够堵的啦，足够要卫生的啦。刘大姐，哎，陈老师讲你了解啊？吼，你讲啊，陈老师，啊，我胃食道逆流，啊，我到底这会当食未？啊，你食落，你的胃就随甲你讲啊，你会当食未当食？你啊食落，胃就足够胀，足够要卫生，你就知影讲这内底加什么物件。陈老师无要加讲啊，吼、哦，所以咧，这当中咧，真太侪合法咧。合法的食品添加物，会当添加伫食品当中，会当添加食品当中，所以你无感觉足奇怪吗？迄米条吼，有诶米条迄类拢袂糊伊呢。你食迄汤面吼，迄米条袂糊伊呢，后迄奇怪，米条袂糊伊，是毋是？啊，馒头吼袂打伊呢，迄便利超商吼，一个面包吼。便利超商做这些面包啊，系一个月阁未成功呢，是不是？爱、啊、是虾米话歌，我嘛唔知道哦，你家己去吹。我爱陈老师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了解啊。啊，你用超市啊，敢无好的面包啦、啊、面条有哦？陈老师来讲，有诶厂商，陈老师来讲，你爱去吹。我甲你讲，有真济做面包诶，还是做面条诶，因要阁用到。就是天然的物件来做有，好、哦、有，只要适当跟你讲有，啊唔过咧，你就是爱去吹， 吼、哦，你就是爱去吹。所以你看，像陈老师吼、哦，有当时啊，我嘛真爱食米粉类的呢。啊，唔过我会去敬，我会去敬。啊，有的厂商人因做的物件，人因就是去用无品质改良剂的米粉，因去做出来，嘿，啊因家己做的，吼、哦，啊因做出来物件，哎、欸，你食落腹肚袂胀，腹肚袂堵，腹肚袂硬酸。无小苏打，无膨胀剂，无乳化剂，无品质改良剂，啊！你食了你就舒服。我讲真侪厂商人因用的米粉米条是好的，唔是好的啦，是天然的，无人工添加物的。吼、哦，啊！唔过陈老师会当甲你讲的，会当下真久的迄种物件，会当下真久的，下袂歹的，袂生菇的，然后迄菇都无要食的啦。你人食吼，你人食也不一定好啦。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哦。哎呀、啊，迄种未生菇的物件吼，陈老师来讲，迄拢有学问啦。哦，我讲啊，遮好，我赶紧要来回答问题。好、哦，安尼刘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吼、哦。你食着迄米粉类的益卫生的，你着知来底啥？哦，哎呀、啊，乳化剂啦、膨胀剂啦、品质改良剂啦、食品添加剂啦，一大堆的啦，拢会有你益卫生啦。好、哦，啊，你爱去吹，吹看啥物，好，你食落未益卫生，你身体会甲你讲话。好、哦，身体跟你讲，好不好？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哈。好，安尼陈老师，我今日我来回答问题，我回答袂了。好、哦，来，陈大姐，嘿，台北中山区的陈大姐，好、哦，伊阿多阿联盟，因为咱陈老师阿多阿讲有无？我讲静脉曲张嘛，对不？好、哦，啊，静脉曲张严重的时阵呢，爱挂啥？挂对科。心血管外科，心脏血管外科，不是神经，因为静脉曲张严重，不是神经，是血管，所以要挂心脏血管外科。陈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哦，不是神经哦，神经外科是神经的问题，啊，你这心脏，你这就是血管的问题，血管的问题通常会找心脏血管外科。心脏血管外科，好、哦，安尼我讲，这台中中山区的陈大姐了解吼、哦，你也严重的去手术室的，迄手术该简单啦，好、哦，陈老师讲了解吼、哦，啊，看你要用镭射，用电波，看医生研究一下，好吧，好、哦，看要用手术啊，电波的，啊，手术了你也查真济，你也真正静脉曲张严重的，陈老师跟您讲，静脉曲张严重的，你就是配合医生遐手术。啊，陈大姐，但是说来提醒你吼、哦，不管你有去手术无去手术，你原来爱食我血路出来来通的保养，是安那？但是说来讲，因为这条静脉甲你封起来对无？静脉甲你抽掉，啊，你伊就是爱改造白条的静脉嘛？改造白条静脉啊，白条静脉，如果你循环无好，你循环歹，你血路循环无好，连工嘞，其他嘛是个出问题，了解吼、哦？所以原来食我保养，因为。即个血管静脉，静脉血管会塌掉，会凉去，会歹去，迄表示讲你较早对血管的保养嘛，保养了无好，所以食挂血管保养会袂歹，好不好？啊，请你会记哩，爱看心脏血管外科，吼、哦，心脏，迄跟神经无关系哦，吼、哦，心脏血管外科哦，吼、哦。后来陈大姐咧问吼，台北陈大姐咧问，杨先生是七年前有开刀过两骨，真常常咧酸痛。一定的啊，七年啊，是不是陈大姐？陈老师来讲，不是两骨开刀落的拢未歹啊呢。啊，而且呢，陈老师甲恁讲过啊，古早恁开刀、锁体啊、架钉啊、灌骨浆、灌骨泥，会灵伊未？你较早手术的吼，大哥加一个较熬过的，互你冻结啊，十几年。不过陈老师听着，因为大哥大姐有火啊。恁有会啊，所以恁七年前，你敢想你七年前，有的大哥大姐七十几啊，你嘛六七十岁啊，啊，恁的骨质本来就已经有受伤啊，啊是骨头本来就无好啊，所以这种七年前，你就因为骨头无好，恁去手术的嘛，是不是？啊，恁那阵骨头无好的，恁这种的加加动五年、六年、七年，所以大姐你讲听是，啊我。七年前去手术的，陈老师感觉差不多啊，差不多你手术的所在可能小可开始凉伊、伤伊啊， 还是无手术的所在开始嘛歹。所以陈大姐，但是说来讲吼，你真吼，常常腰骨的酸痛，第一啦吼，当然啦，先做复健。先做复健的意思来讲，你也骨来做运动，因为手术的就手术了嘛，吼、哦、啊手术的遐手提啊、家庭啊、关骨酒、关骨你也够容易。但是说来讲，一定会，因为遐是人工的嘛，遐一定会够容易。啊，你有咧保养，你也食过骨头需要的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伊营养较有够，伊就较袂灵。啊，你其他所在嘛较袂歹。啊，你就是爱做运动，腰骨的运动咧，做桥式运动，日时要做半蹲，暗时要做桥式运动，好不？好、哦，安尼简单啊，陈大姐报告的。啊，你用桥式啊，我到底开刀有灵伊无？爱去检查较知。好、哦，你该检查较知。啊，就算讲你开刀的，腰骨啊无灵伊的，表示讲你保养了袂歹。啊，不过其他所在嘛歹。好、哦，简单来讲，你骨头拢爱保养啊啦。不管你阁有继续阁爱开刀开第二刀无，还是你进前开刀已经阁拍会灵去啊，吼，阁重新处理啊。但是苏要甲你讲，你的骨头一定爱顾啊，所以你骨头需要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爱食有够，吼、哦，一定会记哦，陈大姐，你骨头无顾，年纪会愈来愈严重，甚至阁有你第二次手术，你会做麻烦哦。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后来彰化的郭大姐讲，陈老师。是安怎感冒了，味觉拢无去。大哥啊，大姐啊，但你说要甲伊讲哦，进前 COVID-19 的时阵有无？有无？迄时阵 COVID-19 的时阵有真济人，有真济人，伊讲啊感染着了，怎味觉怎无去？啊，味觉是啥物会管的？神经，神经是连接大脑的。我安尼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有当下味觉、嗅觉，确实会因为病毒感染了后产生问题。吼、哦，啊，两小时会好无？会好无？有的人会好，啊，有的人未好。吼、哦，不过大部分是会好。吼、哦，安尼我讲郭大姐，彰化郭大姐了解吼、哦。所以你最近，吼、哦，这个当中，比如讲最近啊，吼，咱大哥大姐。味觉已经无去呀，好、哦，你讲阿娇是，系啊，啊，那呢，我要如何来改善？有当下伊会慢慢啊好啦，啊，有当下也未好啦，有的人啊足够无好啦，好、哦，啊，不过咧，大部分来讲是会好啦，好、哦，阿娇是家里的讲，味觉问题跟嗅觉伊是相牵的，好、哦，味觉跟嗅觉是相牵的，所以单条数学建议。好、哦，这个我看者，郭大姐，单条数节建议，啊，你甲试看卖好不？好、哦，陈老师家里都是味觉跟嗅觉诶，神经的小看，味觉跟嗅觉神经的小看，所以单条数建议你用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你的脖子会卡小块甲喷天然的香水，你有香水无？有齁、哦、嘿你有香水对吧齁、哦、香水对吧用嗅觉刺激法。嗅觉刺激法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感冒了齁、哦、你的味觉不好去。味觉感受不好去。吃东西较无有的大哥大姐比如说有的人做化疗啊有的人感冒啊结果你的味觉可能会感觉怪怪。齁、哦、啊咱的大脑齁、哦、嗅觉味觉齁、哦、听觉齁、哦、包括视觉这吼、哦、当中其实伊拢会互相关联，所以陈老师会建议你用嗅觉刺激法。嗅觉刺激法是啥物意思？就是你脖子的所在你喷香水，天然的哦，你唔会喷化学的哦，哈、啊，天然的香水，吼、哦，天然的哦，吼、哦，人一般就是有牌子的，吼、哦、啊，天然的香水喷你脖子，啊喷你脖子吼、哦，你找种较好的啦。我、啊、喷的还较持久的，当持久几工的有无？喷水啊，即几工啊，即一两礼拜喷水甲喷的，喷你脖子，一工一道至两道就好。看你香水持久度，喷的了，你的鼻啊是不是会鼻流胖胖？对不？利用嗅觉来刺激味觉，我讲了解，因为味觉真感觉无好一样嘛，是不是？啊，所以利用嗅觉来刺激味觉，吼、哦、啊，这里伊也上呢，有这个方法。爱当刺激看卖，吼、哦、啊，也许有帮助，好、哦、了解意思吼、 嘿，啊，如果嗅觉阁无恢复啊，吼、哦，如果嗅而且味觉阁无恢复啊，可能爱阁看一下医生诶，吼、哦，去了解一下，吼、哦，我讲了解吼、哦，啊，不过基本上来讲，这方法是当去看卖，所以你伫脖子喷一下香水，脖子嘿，喷一点香水来，一直鼻息的旁边刺激咱的嗅觉，刺激咱的嗅觉，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哈，嘿。啊，是要喷你脖子，安尼喷下喷下会对，好、哦。啊，天然的芳水喷你身躯是不要紧的，天然的芳水喷你身躯，你也不爱喷你身躯，你来喷你的领子下，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对，尽量和你的喷下喷也对，好、哦，喷下喷也对，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哦。好啦，我赶紧看，赶紧甲你的问题回答面来，啊，等我一下哈。后来彰化的梁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我心中吼有装支架，啊是安那耳啊拢会听条心跳喳喳叫的声，吼、哦，来陈老师吼，甲梁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心中装支架吼、哦，心中装支架，看你听到声，两个叫你讲是无关系，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有当时啊，你比如讲，吼、哦，咱听到咱有大哥大姐有无？系啊，咱有大哥大姐讲，只要是啊奇怪啊，是啊，那我耳也听到心跳节律蹦蹦叫的汇流声，吼、哦，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心脏支架大部分是袂影响啊，啊，唔过有一个状况，因为耳也会听到咱。心中跳噗噗叫的声有无？吼、哦，通常呢，会跟耳啊汇流有关系，汇流有关系。吼、哦，啊，汇流关系就是讲，今仔日啦吼，有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心中有装支架，唔过你耳啊循环嘛较歹啊。我咧讲了解意思吼，耳啊循环嘛较无好啊。啊，所以耳啊，诶，耳啊伊内底循环。血路循环较无好的时阵，有当时啊，你就会听到，因为伊循环较歹，啊神经就会较敏感，啊神经会较敏感，你就有可能会听到心脏噗噗叫的声，吼、哦。啊，伫医学上呢，伫医学上，医生呢可能会针对安尼啦吼，因为你心脏做过支架嘛，医生有开抗凝血剂有你架嘛，对不？啊，你讲只要是抗凝血剂也当改变循环没？无法度，是安怎？抗凝血剂是预防血小板凝集，伊无法度你循环较好，伊是预防血小板阻塞着血管。啊，没有你的血路循环较好，你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啊，伴随着增加着神经，就是神经的应用。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梁大姐。彰化的梁大姐，因为有效无效吼，你家己试就会知。吼啊，趁咱真的活动嘛，吼啊，你当甲助理讲，啊，你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了后，吼，我相信可能唔免一礼拜，你家己都有感觉啊，你家己都有感觉啊，因为第一血较充足啊，啊，血路循环较好啊，啊，氧气较有够啊，啊，耳啊神经有营养啊，啊，无听到你听到心脏皮薄声，叫声就改善啊。啊，通常来讲，因为你心中有做过支架，所以你的血管循环本来就较歹。吼、哦，因为你心中有做过支架，你血管循环就较歹啊。啊，龙超市啊，为何是我心中做过支架了，我较感觉的？什么原因？真歹讲，得讲是不是心中做过支架了后的感受？吼、哦，啊，唔过，但你所有人家讲，可能迄时阵做过支架了，迄时阵休息。有休息一段时间嘛？啊，休困一段时间了后，心脏循环较歹，而咱的耳啊循环较歹，吼、哦、啊，所以伊咧，就得到你的耳啊神经就较敏感，吼、哦、啊，虽然跟支架无关系，吼、哦、跟支架无关系，你就算讲你甲手术的医生讲，医生嘛讲应该是无关系较对啦，吼、哦，应该是无关系较对。啊，不过咧，有可能就是你的耳啊这段手术。休养的期间，耳仔循环较歹，可能较歹困，吼、哦、啊循环较歹，啊所以导致着耳仔 的神经伊就较敏感。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梁大姐，你食寡血路顺畅的通的改善看卖，无定着咧。一两礼拜你就差真济啊。好，对，食寡补血、活血、通血，唔知影甲助理问，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梁大姐报告，吼。好，来先我陈老师广告一下哈，来广告。后来吼、哦，讲到迄面条吼，讲实在话吼、哦，陈老师吼嘛是受害者。哎呀，因为我其实我无甲大哥大姐讲，我嘛真爱食面条啦，面粉类嘅物件，我嘛真爱食面条、面粉嘅物件吼。啊，唔过咧，较早过去吼、哦，哎呀，有一阵哦，食着吼，啊，就弄做熬夜生，跟大姐同款。啊，搞不样吼、哦，陈老师啊，发现就讲哇。唔是，唔是，我唔是要包装的哦，我是要一来，陈老师讲一听，我是要一般的馒头店的馒头哦，馒头店的馒头、哦，因为我都爱食爱馒头，我爱包啊，包的馒头包啊，馒头包啊，嘿哈、哦，啊奇怪啊，迄馒头吼、哦，食起来吼、哦，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就是这馒头吼、哦，绵绵绵，软心心。咪嫩心心啊，哪有咧食麻糍同款呢？啊，一开始食无感觉，我食了就巴肚就一直拢胀气，拢无爽快。系啊，啊到尾啊，超市进一步吼、哦，去了解了解才讲啊，这种馒头可能伊内底有添加着人工改良剂，所以咧，像阿多陈老师讲的有乳化剂，爱食了咧，爱得嫩嫩啦，啊黏黏啦。啊，想想啦，吼、哦，较乱眠啦，吼、哦，啊，所以咧，巴肚的一点叶维生都无爽快，结果我阁改食迄、那个，就是迄种无人工添加剂的馒头，差真济啊，都完全拢无问题啊，不管咱哪食的拢袂叶维生啊。所以食物是真重要的，你要安那选择食物是真重要。啊，咱有会啊，咱不必少年的。所以咱食老胃啊，咱的胃较好一生，像大姐讲的，伊讲只要是胃食道逆流，做者胃食道逆流，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药，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药啊。唔过你拢无改善你的消化问题。台湾太侪人胃食道逆流，得一直食抑制胃酸的药啊。啊，但就说来请问你，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还是胃酸过多，还是胃炎、胃溃疡，如果你消化变好啊，消化变好啊，自然你的病就更好啊。所以长期这胃病，作者就因为你消化歹。啊，如果今仔日要找一罐帮助消化，和你消化好，和你排便顺，补充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好用哦！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哦，较早吼连食一碗麦都益生呢。系啊，啊，结果呢？真的吃你的三里多酵素哦，做好消化没有生啊，真的。
1: 我早哦，在家偷早吃是背了迄、那个五谷杂粮，我早间拍麻将，刚中昼来看，我家里叫花园在公务员哦，
2: 嘿嘿，
1: 家人家在坐，
2: 啊，那
1: 要顶去楼顶
2: 是
1: 吃饭哦，
2: 嘿嘿，
1: 啊，就讲公务员就一生啊，个一生
2: 啊，那
1: 一死啊，
2: 哎呦，
1: 惊死人。
2: 你
1: 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酵素有通等去哦，
2: 都
1: 继续卖哈。
2: 好，感谢感谢。好，
1: 我继续食。
2: 好，
1: 我食永远的。
2: 好，感谢。
1: 我讲，啊，你今麦七十桶啊，和你个食二十年了。
2: 哦，食个百里回，哦，食个百里回哈。
1: 哦，我早上偌友好嘞。
0: 大姐讲，哎呦，真是，较早做好一生的钱拢卖啊。姐大哥讲，哎呦，真是，我较早哦食豆啊嘛做好胀气。很容易胀气，真假你的三里德酵素拢未毒未涨啊！真嘞，真假你的三里德酵素有够好用。
3: 刘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哦，我有吃你的三里德酵素，我一天差不多吃六七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3: 我较早
2: 哦，是
3: 弄个肚肚啊，一撮生啊，今麦弄个做好势。
2: 真正有影吼，大哥。
3: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陈老师，我较早弄个肚肚，啊个一撮生，啊真嘞，弄真好势啊，有影无？吃对一罐。吃这款善利德酵素，这款善利德酵素进关上少，因为进嘞一个月本来两千二，啊进两罐才会叫佮加上一罐细罐嘞，等于拍千五折，一个月只存1650，加省550呢，是不是？ 大哥啊，大姐啊，三里多销售有咧食的人，一年风啊看起来，因为你也做加省足侪钱，赶紧来找助理，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机两千里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机响一群啊，找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始，电话真的线下线下助理哦，加派人手来给你服务，请你电话加讲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哦，爱多多包涵哈，电话加讲一群啊，找助理。后来有听众朋友在问讲，阿陈老师，阿哪呢？到底米条啦，吼、哦，还是米包啦？啊，这边要哪算？要哪找？大哥啊，大姐啊，陈药师来报告的吼。其实吼、哦，真侪物件，较早物件，足紧的臭生气，足紧的歹气，对不？啊，天下物件吼，陈药师感觉，天下物件本来就大家公家食，公家食意思来讲，咱食出呢，就是遐个细菌呐、啊，吼、哦，伊去分解啦，引起食，所以细菌呐、啊、霉菌呐、啊，因得去分解遐营养去。是不是？所以较早过去拢足惊物件臭生气，对不？所以物件当中的时阵拢爱小心注意。啊，真有足侪物件吼，袂歹，黑的袂歹啦。系啊，所以你也看着讲啊，我这物件吼会歹去吼，你等到爱较欢喜的，是安那讲？表示这物件可能较天然啦，哦，较天然啦，较无代志啊。啊！你也看到这物件拢下袂歹哦，哎呀，你家己都要小心注意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哦。啊，其实哦，陈药师吼真足够吹呢。我无骗你哦，我发现着讲有真济店家因做的米粉啦、啊、米条啦、啊、米包啦、啊、馒头包啊啦，因的米粉无乌白添加，无乌白添加的啦，哦。啊，其实有添加人工添加不无，你的胃肠上灾啦。你都食落，你的益生没益生？你食落，你胃肠舒服无舒服？你家己身体上清楚啦，是不是？对不？啊，像说来讲，乳化剂，啊是一挂人工改良剂，迄拢会杀死掉你肠仔好菌。真正乳化剂，乳化作者拢有乳化。

因为吼、哦、买物件，你就是爱去支民众，就是爱去支持天然的健康的，尤其迄天然的健康的，咱大家哦，拢尽量去买天然的健康的，哪咧天然健康的店家，因有生意做，因就愈做愈好啊，是不是？啊，如果你唔是，你爱去食一寡加工再济，迄是你的选择。啊，哪咧咧？当然就出问题啊！你讲是不是？好、哦。

好来齁、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齁但就说来讲。咱齁、哦、有当时啊民众咱的观念改变啊以后你今仔日像你听但就说讲你就去找天然的面条你就去找天然的面包。啊你用超市啊买就找我跟你讲真济人在做这些天然的东西真济齁真济只是你就是爱去比较。啊今仔听陈老师讲你家己食会出来啦。大哥啊大姐啊恁家己拢食会出来。恁的胃肠啊食袂出来。啊食着你的胃肠爽快无爽快食着舒服无舒服你煞食袂出来。是不是你家己食着食会出来。迄物件有添加恁讲添加物无有天然有纯正无你家己食食会出来。啊我会当甲你讲的就讲真济店家因是咧做天然的物件。真济。吼、哦、啊唔过这天然物件金牌。像阿多丹尼所讲的迄位馒头你迄个点咪得顶伊啊点咪得搭伊啊。有无位米包迄一工年的变出派价顶空空。迄位米包啊面包啊迄你搭过一工过年变出派价啊是安尼顶空空伊啊。啊迄当然啊因为伊无人工添加物嘛。吼、哦、无人工添加物当然呢伊就会即个啊较容易变定义嘛，吼、哦。后来我看一下哈，吼、哦，李子，李大姐的问吼，哎、哦、呀、啊，李子的中药食疗法。后来，吼、哦，超市甲这个大姐报告起来，吼、哦。咱一般来讲，李子吼，梨、哦、呀、啊，水梨呀、啊，咱的胃冰糖，胃冰糖。比如讲，你气管较烂，吼、哦，会咳会嗽，吼、哦、啊，水来啊胃冰糖，吼、哦、啊，伫香港啊，对，因为做梨膏有无？啊嘛是咧帮助咱食嗽的，是不是？吼、哦，所以咧，通常一般自古以来水来啊，伊本身都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的功效。生津润燥，我一个解释给大姐听。生津就是会生津，打尤其打，吼、哦、打会润色，啊清热化痰。所以如果水来啊，你痰真济，你就免阁食，因为伊是咧润色的嘛。啊，你痰都已经真济啊，你就免阁食水来啊嘛。啊，就是打打会咳会嗽，打打会咳会嗽。啊，那你食水来的淡嘛？啊，水来啊，当中，咱一般来讲，就是这个用川贝，还是用到这个杏仁，吼、哦，川贝咧，就是咧帮助你较袂嗽的，吼、哦。啊，杏仁就是较袂喘的，吼、哦。啊，伊直接袂让个胃迄、那个胃水来啊，你就是胃较早时间切掉啦，吼、哦，下皮啊切掉，啊内底个钱。川贝煎冰糖，吼、哦，阿、啊、不得煎冰糖煎杏仁，吼、哦，阿、啊、会先煎迄个杏仁，吼、哦，杏仁，吼、哦，苦杏仁，吼、哦，爱得地串的，啊，川贝的些地烧的，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阿、啊、你像有会做梨膏，吼、哦，梨膏啊加足侪中药材，内底有足侪避风啊，因为你像香港因咧那就做梨膏嘛，对无，吼、哦，啊，赶快是拢爱食烧的，吼、哦，阿唔过。水来啊，大部分来讲，伊就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所以我讲诶，如果你身躯袂热涩，还是痰足侪，你都无适合。好、哦，了解意思吼，湿气重啦，痰足侪啦，好、哦、啊，你都无适合。啊，如果身躯打涩、热涩，好、哦，包括一寡可能脑会痛，好、哦、脑发炎，还是脑烧声。啊，是你这个就是无痰，咳嘞咳嘞，嗽嘞嗽嘞，这都拢会当食，吼、哦、啊了解，啊伊会冰糖食，吼、哦、啊唔免逐工食，因为伊唔是咧保养诶，伊是咧治疗诶，所以经常讲啊，超市哦，我用水来喂冰糖唔免，因为它不是保养用的，伊是咧治疗诶，所以你也感觉讲啊，我最近身躯较热涩，较打涩，吼、哦。啊，感觉身躯小块热热，小气热热，你得当用水来啊，食寡水来啊，来胃冰糖，好、哦、安尼了解吼、
阿买当点白蒙尼，吼、哦，这拢是论述。白蒙尼按做过去，吼、哦，这拢会当做使用，吼、哦，包括这个就是这个会当加块冰糖，吼、哦，拢无问题。好不好，我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赶紧嘞，我陈律师广告者来广告。后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像今仔日咧大姐咧讲诶，伊讲陈老师，我手术七年吼，大姐手术七年啊，啊，结果最近个又骨咧酸痛。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讲，食老我上惊着你诶骨怕，你诶骨头怕，你钙质爱食有够，你钙质爱食有够。较早过去咱传统诶观念拢就是讲，啊骨头怕，吼钙质无够，补钙都会动啊，唔对。陈律师来讲。骨头内底唔是钙质咧，骨头内底佮有胶质、胶质，所以你既然要补充钙质啦，你就爱练胶质 Q 天做伙顾，因为胶质先来流失，胶质先来流失 ，Q 天无够，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真侪人啊，我要食钙，我得佮食一罐钙质；啊，我要食葡萄糖胺胶原蛋白，我得佮食一罐；啊，我要食米群，我得佮食一罐；啊，我要食 Q 天，我得佮食一罐。何必好在你会去？但柳树介绍的心钙 Q。做一会就来满足到你的需求，做一会就来照顾你听早你。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好产品，陈律师介绍的心钙 Q， 就是你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Q10、补充米群上好的帮助。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市面上做这 Q10 是无胶原蛋白的。我无骗你，市面上足侪 Q 天是无胶原蛋白，吼、哦，过来市面上足侪 Q 天吼，伊个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嘛无够，甚至是无钙质的，所以你要找到一罐有钙质、有米群、有胶原蛋白、个有 Q 天，遮尔好个一罐配方无简单。啊，好，你省钱省工，因为单尿素的心钙 Q 一罐2800，食45天。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啊，一个月1000多块无大劲，进个陆续，陈律师当咧活动，所以赶紧来找助理，只有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错过活动的期间，你都要原价2800来关，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吼，落节目咱进电话拢在线，助理继续甲你服务，好不好？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好的，老 T， 安泽安全，太犯规了！
1: 挑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盐滴沙嘴也够扎味，搁枕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呢？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 T， 脆酱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 都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没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传播时间得力两个钟，得力雪利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嗨，大家好，我是丁莹。同款歹天，哇，那听到落雨，伊去南部的朋友吼，大家脚手袂冷啊，哦。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八月三十号，南投县上官姓吴，这个县出名上官吼，为了要救范祖，大家知吧？底下诶，生肖人准范祖吼，五个叫做大水淹了病吼，准三个掉地内面病嘛吼，结果准毒死嘛。这个相关吼，当然各界拢个慰问啦吼，一寡补助啦，伊个囡仔啦，有诶无诶吼，拢应该政府一寡单位吼，拢负责个搞这个抚恤呀，就是安尼。但是经过了解，这个家属，到这个相关的妈妈啦，一个准妈妈吼，准妈妈吼，对生存啊，都犯错的人吼，相当袂谅解啦。熟悉，就几讲，大家拢在听，得，咱得，甲了解出来吼。啊，这个天气，你为什么该买好天？正礼拜，正个月吼，日头晒，啊，雨个日落吼，你是日头嘛晒起来吼，咱大家嘛知呀，这个道理呀吼。你该这个心去生犯错吼，所以讲这个家属对犯错人个相当不谅解吼。希望讲啊，如果全部救出来，全部救出来啦。那到咱这个直升机吊两个嘛，直升机吼用吊吊两个吼，都上尾剩两个嘛，吊出来吼，安尼五个全部出来啦，这五个犯错的吼，因希望讲红叫这五个吼，会当来搞一个来个念香啦，念香啦吼，安尼扛鬼的啦吼，希望讲你也知影，因为你这种道德上的错误啦，这不是法律，事实讲是安尼吼，不是法律，但是道德上的这个错误，有人替你牺牲啦。当然啦，如果家属委员吼，伊会当合作安排，因为吼，你边啊买人顾咧啦，人的情绪吼就歹讲。我的后生为着求你死，结果你来搞我念香的时吼，迄人个就用鼻涕也给我化解。我是要把，所以在场这个老师方就是内政部长嘛，嘛讲哦，伊来安排啦。如果家属，所以家属就是讲受害家，不是受害啦，就是这个罹难的家属，就这个关注民相对家属吼啊，包括同间犯错五个人嘛，五个人吼，安尼伊来安排啊，当然边啊可能有人啦吼，这个妈妈可怜的是关注民啦，因吼。住伫中心新村，大家知南投中心新村吼，伊讲伊家即个后生啦吼，啊个有囡仔吼，即个到即个后生孙仔啦，生孙仔吼，那么后生孙仔部分当然即有真侪基金会啦，什么到大学即边用答应啊，绝对无问题。就是即个上环生哦，即个上环吼，伊囡仔部分吼，教育到大学绝对拢无免钱啦，绝对无问题吼。但是伊个生活吼，可能。有淡薄啊，问题吼，因为年岁无够遐，伊年岁吼，差不多啦吼。你讲要竞争这个补助靠低收入户什么个吼，这吼实在真歹申请，因为有厝嘛，有一间厝啦吼。希望讲吼，有关单位大家到上看起来吼。当然，这要看政府啦，这有当时啊，有诶代志咱唔敢讲好。我想要先讲这件。来台湾住已经一段时间吼，这个美国的人士，伊算欧人啊，看起来真是吼，这个美国网红啦，伊嘛足济拢伫咧FB 嘛吼 ，YouTube 啦，哇，拢安尼咧讲伊意见，因为家己本身对这方面相当内行，都、就是礼拜三个人。落水溪冰船，其实五个人，但是两个人较好运，伫这边准时收起来嘛，这边就套路啊。就收起来吼，就等等。但是另外这三个人就地来变变啦，啊，就你甲叫嘛，总归成不行哦。当然，这人咧讲话，就你就客气啦吼。伊希望所有人做不安全啦吼。你也发生这个问题，讨救兵是人的心理，我人可能会发生生命危险啦，对啦对啦，变准啦吼。而且我伫来变变这边唔敢过啦吼，就希望别人甲叫嘛吼。这是人的心理，我们要担心。伊在讲吼，咱台湾对这种特殊的训练吼，完全无，不是足欠呢，是完全无啦。这两个李小飞啊，的伊个好台湾名，个的李小飞吼，的美国人，一个欧人吼，伊在讲，伊讲伊进前吼，捌
甲南投消防局提出讲吼，伊会当伊有办法，伊会当去申请美国迄边，就是属于国际上吼，像这种地，当着大水流啦吼，这毋是普通水啊，大家知啊。山顶水啦，什么迄、个溪水流吼，这要救人要哪救？伊讲要救人，第一条在自救啦，就像这样。伊就要问过啊，伊讲你要救人，相对嘛。伊讲一句话解过嘴，伊讲吼，伊在台湾待一段时间，伊甲看台湾的消防员吼，蛮灵的啦，大行都会当叫消防员。阮都要掠了去，然后搞早吼，掠网掠啥？我这个，伊讲台湾的消防员是比要求大行都爱会啦，就是蛮灵的对吼。伊讲伫美国吼，伊讲卖讲别个国家，其实日本嘛有，较进步的国家其实足侪拢有，日本嘛有，美国嘛有。当着这种地溪啊、大水流这种正级的水吼，伊绝对袂当派一般的消防员，伊绝对是派啥呢？特别训练的吼，就激流啦，激流就是像这种水安尼正呢啊，这种特别训练过，这种消防队员，还是甲民间配合，民间某种人士啊，民间伊我无爱做消防员，但是我叫做救援人员，但是我家己本身在干股会当配合吼，像这种这些特别的。唔是讲凊彩讲，都非得变来救人个，都叫消防员都无唔对，消防员蛮有功夫啊，消防员是人啊。伊训练是一般训练，消防炮的啦，有诶无吼？但是当着这坐救人船吼，伫这激流啊，这足强的水啦吼，要救人个有诶无吼？伊就不敢问这句话啦，就是南投县消防局这个所在吼，伊讲如果啦，你要救人嘛，如果你要救人个同时。你的船买病啊，够可能，绝对有可能啊，该无可能，因为去共一条溪啊，共一个气流，共一个迄种吼，你当时第一时间要救人，伊船啊就变啊，你要救你的身，你船啊嘛有可能变啊，你船啊变，恁敢有在度救家己啦？无人敢讲话，就是当时的南投县的这个消防局搜救小组，完全无人敢讲话，事实有影，我唔敢讲，咱要救人无唔对，咱一心想要救人，但是咱家己做埋病啊，伊第一个时间就扛这条溪嘛，扛这个水流吼，家己做病，伊就问讲啊，恁敢有在条拿准病先，恁免来救家己，才有在救别人嘛吼，无人敢讲的，就是安尼讲，因当时吼，捌来讲过，但是无消息啦，就是讲。是不是我你有一笔经费啦？我一笔经费出来吼，伊会当等于美国啊，甲美国这边来去叫教练来台湾这个所在吼，就教讲像这个时阵啦，这不是普通水啊，这不是讲伫游泳池啦吼，伫一个普通水安尼平吼救人吼，不是，伊这是激流嘛，激流的哦，顶款水咧冲来啦，落大雨啦吼，山顶水啊，你无救袂使，你第一时间呐、啊，你第一时间无救袂使，你有哪条命吼，难免啊顾家己去救别人啦吼，就是安尼啦，哎，所以吼，这样啦，免啦讲，当然我咧讲啊，大家嘛拢看啊。电影啦吼，电视啦吼，包括一寡广告啦，大家咧播啦吼。台湾真好，咱讲事实，我绝对承认，因我有若捌去外国生活过的人，我知影台湾真好啦。但是台湾需要进步的所在还阁足侪啦。咱讲事实吼，咱唔忙大项代志吼，咱讲咱上高吼，咱有真侪所在需要学别人啦吼啊，这个有真侪需要进步的空间啦，首先吼，就这件啦，就是三工前嘛，礼拜我想提迄、那个这条溪落水溪啦，我讲啊，台湾几条落水溪这条尔啦，落水溪足长啊，落水溪都围啊，围伫了路，老个这边南投吼，我那算真长落水溪吼，结果准死者。所求的相关哦，哇，我来可怜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啊，食茶买一礼拜啊，有差呢。
2: 啊，有差哈。
1: 哎，心脏较未强咯，较未强。
2: 哦，不你较早强咯，足忝吼。
1: 会强。
2: 啊，佮喘呢，对不对？
1: 哦，足喘吼。
2: 我食一礼拜。
1: 哎呀
2: ，QMB 哈，
1: 哎，食还袂，阿上阿我今年有闹在食，
2: 阿上好呢，上好，
1: 阿我有分开食，
2: 分开食哈，
1: 哎，我先食个阿食 QMB 吼，
2: 好好，
1: 阿廖天坤下较食今年，
2: 安尼吼，阿即马继续袂喘啦吼，
1: 较袂喘啦，阿是迄今年在食吼，
2: 嗯嗯，
1: 我迄脚吼，脚拢还过会安尼，顶头我拢会抽会疼安尼，哦，
2: 迄好抽一下，阿上好抽，嘿，迄就是你该整啦。
1: 啊，我咪想哦，腾云来管的啦。
2: 你就是有腾云卡安尼。
1: 哦，卡一下，
2: 对，
1: 卡安尼。
2: 伊即马在咧管遐阿杂会啊。
1: 啊，想爱 QMB 安尼食吼。
2: 嘿。
1: 咁有糖尿病够要紧。
2: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1: 啊，药剂也不要紧。
2: 药剂特别好呢，会佫较好呢。
1: 安尼哦。嘿，
2: 咱 QMB 顾会着呢哈。
1: 安尼哦。啊，我咧按照，我想我打食几日，唔敢讲，你只讲有效嘛。
2: 好安尼哈。
1: 结果啊，我今仔日也顾伊讲，伊就要教我问。问我看看食了有效无啦？安尼啊，我讲，我要来讲，你莫讲，那唔简单呢？打食安尼就没有差。
2: 其实小可都有感觉啦。
1: 阿达讲啊有差哦，阿廖阿过来买。
2: 安尼吼。
1: 阿达讲安尼。
2: 哦，食了就好。
1: 啊，我是讲，我安尼吼，想糖分哦，啊有迄个药剂吼。
2: 嗯嗯。
1: 药剂也足歹安尼。
2: 迄种帮助。
1: 啊，我是心脏咧食有差啦。
2: 安尼吼。
1: 嘿啦。
2: 迄种帮助，阿尚，嘿继续加食，迄种帮助
1: 啊。安尼吼。
2: 对对对。
1: 啊，我廖。
2: 好好，
0: 美国进口个的 QMB， 每年八百十针吼，无经过的人伊唔知讲哦，真正艰苦呢吼，唔茫家做成安尼。你若你食 QMB 吼，就较无这个代谢卫生，意思是安尼，唔则叫大家吃啊，一个在保养啊。啊，若乎你已经经过这吼，就爱看医生啊啦。哦，赶紧紧急，侬袂喘气，还得看医生啊。吼，迄种啊，食药都无啥物效果啊，赶紧看要手术，啥物创啥吼。我讲这大家猜吧，紧急。甲平常时啊，保养无同款吼。咱个美国进口 QMB， 你着靠边呢，杂杂八八啊，行几步啊，穿平平，穿平平，哇，愈穿愈大粒。在咱个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个从上尾算九天个八天吼，不要紧，飞地我讲时间，到后礼拜四，特别甲大家按一个十天吼，就是到后礼拜四吼，九月初十，特别全部结束吼，一定爱把握嘛，阿爸阿姆，搁有搁有，本来搁有这个拜嘛。本来到这个拜一，咱就要结束啊哈！但是特别搁在延到后礼拜四哦，到会结账哈，啊个有咧上山，你绝对会加欠一两组啦。伊那无个阿妈讲，大概那结束了，我拢想讲，哎，我安尼吼，那再得个加灌一两组啊哈！安尼去做许熟悉的，就是安尼，唔再讲甲大家加延十天的时间哈，到会结账哦，后礼拜四哈，就是希望讲。那真正不强哦，咱保卫加保一两组啦。特别做诶，咱特别做诶四期产品，美国进口 QMB， 跟咱诶活力民宿，跟咱诶得力联合清、得力雪地棒，拢有特别做诶吼。咱特别甲大家因到后礼拜四，到到会结束，唔当无在。但是到时阵结束就结束啊哦，因当然因这边呀，绝对无可能去因吼。八嘛，那无上侪看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吼，咱稍等，报款时间接个卡啊，报款听来算，有一寡要电工作文吼，操作机台有滴较慢啦吼，啊不要紧，咱稍等报款卡卡吼，好嘞，等下现场来，咱过来讲这件发生在尼泊尔中国。了解吼，哇，冰山去要放落吼，你甲看即马已经几工，当时我想大概嘛就是八月二日啦，就顶礼拜啦，顶礼拜八月二日吼，我想吼，尼泊尔中国了解，哇，这个咱讲是世界啦，世界大灾难吼，目前那找到的尸体，听讲差不多。超过几千人，这一定是安尼啊！咱东港不是干那我啦，大家都知啦，大家吼都看得出来，这绝对不止什么三百五百人，绝对不止啦！你看看这个，你倒来吼，好，那到目前搜救吼，找有尸体的人吼，差不多超过几千人，但是失踪就是找无人的，联络无到，就表示讲这个人绝对无影啦，是找无到尔啦吼，就是。外国人数嘛足多啊，就是外国观光嘛足多，两个国家的尼泊尔甲中国加起来差不多比较五千人啦，比较五千人，所以讲那这五千人哦，那真正是失踪，就是完全找无人，就是去到这大水土啦吼，全部淹在土下吼，就等于死嘛，是找无人了吼，那加起来吼，有人讲绝对超过六千几人啦，惊到人呢，这个。顶悬的冰山崩落来吼，安尼，大水安尼冲吼，惊到人吼。那尼泊尔吼，这两个交界嘛，但是听讲无介好啦。到中国来到交界国家拢无介好，足奇怪。加石头小鸡唔敢开枪啦，唔敢。中国甲交界国家，那特别印度，你看进前印度，我那。两个小交界，一、那个所在无好，其实他朝鲜吼嘛无，这个规程了好。那么尼泊尔甲中国的交界，伫这所在，这好。那么这个所在，发生安尼吼，人咧报吼，这个尼泊尔拢足实在，对，这个所在应该有几个人，为什么这几个人联络无到，安尼算失踪，就是去有水，甲暗里多加嘛吼。其中好好，那么尼泊尔即马确定吼，最后尸体差不多一千零三人啦。干那尼泊尔哦，干尼泊尔诶这边吼，讲得一千零三人，有人讲啊，中国个人敢比较少出对白啦。中国直接设一个电厂嘛，伊就是为着要利用这条溪啊，一个电厂吼，用一个电厂直接吼。中国到目前为止向我公布。中国死亡的人数十六个啦，我讲你看到迄、那、哦、個，没人讲，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消息咧回传吼，有人讲中国真正是刁工暗干嘛，是唔敢红灾，这靠什么唔敢红灾咧？这是天灾地变啦，这靠这边咱唔敢红灾，对不对？尼泊尔这个国家目前最有尸体，到即马涨嘛，到会死。所统计，安尼差不多五天嘛，五天大概搜救做吼，确定找有尸体是一千零三个人吼，过来失踪的三千几人，要个四千人啦。刚才尼泊尔，尼泊尔这边发布的吼，都要个四千人失踪吼，包括观光客差不多六百个，因所等下就是欧美国家人足济足爱到这所在尼泊尔，这都足水嘛。相当甲别人无同款的一个所在吼，尼泊尔吼，所以讲尼泊尔确实吼，那外国欧美国家直接去的外国人数差不多比较六百个，直接失踪啦吼，直接失踪里面吼，那么中国到涨同款，人家问讲即个发生安尼吼，尼泊尔讲千外个吼，中国，阮中国敢若四十六个尔啦，讲伊中国都四十六个。我讲我真搞真搞吼，边来讲吼，这人数相差相多啦吼，但是尼泊尔讲话是无甲伊批评啦，尼泊尔的政府吼是无甲批评中国，是因为讲啊，到底算你算啊，非得咱这也毋是讲数据暴露出来啥，阮是照实在报吼，才讲这个奇怪。那么联合国有一个人权组织。就是人性命，你照顾人吼，对吼，伊在讲吼，奇怪咧，中国，你
减报人数减报遐多，死亡人数敢若46个吼，是毋是人会引起联合国甲你和平联合国你袂当阻挡，你在外国人赶紧入去，就是外国人赶紧入去，人家会当熟悉，即马全部封锁呢，就是我毋免吼、哦，我中国这边无需要外国甲我斗相共。我家己有在条人处理这些困难就对了吼，所以讲目前因还阁是无希望讲外国的数据，外国数据能力讲好听是要斗相共，其实是要顾因家己的人啦。我美国人也伫啊，英国人伫啊嘛，足侪观光客，不，我入去了，我直接啊，当然我唔是讲干啦，针对我国家的人咧救啦吼，我来入去救就对总救嘛。一、那个搜救人员吼，也是有什么问题吼，但是有一个摆住，就是我的国家，那我做这个代志，我若答应当时开放，外国人士拢会当入来搜救，我就别坑啊，对别坑。所以唔只讲，你不讲，咱是别当批评啦吼。每一个国家家己本身有家己的能力，一、那个胜算嘛吼。好，那么你不说公布，人家看起的确实差不多，真正像安尼，就是在尼泊尔内面。失踪包括死亡人数差不多比较5000人啦，就失踪4000人嘛，死亡最后死的差不多1000人哦，差不多4000人哦。好，那么我中国你这边，我这边都46个呢，我讲有够够吼，变哪讲啊？这当然继续我来讲吼，唔在几个钟头啦。但讲差不多4-5个啦，4-5个砖头啦吼，对啦，有诶无诶吼，偌济大楼啦、设备啦，有诶无吼，毋是干中国这边，尼泊尔办同款吼，后壁边要重建吼，是一个相当大诶困难啦，毋是人命问题，人命问题上严重啦，差不多要较，那照你讲起来，照实在报，要较几万人啊啦，是干尼泊尔都报6000啊咧，啊你这边干40几个。你绝对无可能，这个代志吼，那实际上要甲算起，差不多几万人啊吼，人命上重要，几万人死亡无大紧，上无买6-7千啦，那无几万人买6-7千吼，后壁并买，搁在建设啊，发电厂啦，什么哇，几钟头，差不多10个钟头啦，10个钟头吼，全部动变啦，你看看，像较早人讲迄个庞贝城好不好？伫个澳洲迄边，伫个庞贝城吼，规个地当中规个。城都沉落海底，大家拢讲，迄种话白讲，真正人去吹掉呢。迄真正规个城吼，迄地壳震动、地震，规个城、规个东，沉落海底吼，就像安尼，即个像个钟头，就像安尼啊。即规大水，差不多10个钟头全部冻变啦，哇，惊到人吼。所以天灾地变，有人讲台湾算真好运，真像有影，茫风灾啦，啥物话吼，就讲我个风灾好落袂停，我来讲来甲别位比较，咱算。实在就好运啊啦，属性。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讲过。
1: 这米真了做好，
2: 做好哈。
1: 你穿开足轻。
2: 安尼哈，无你是
1: 安。较早我拢穿大开呢。
2: 安尼哦。
1: 嗯。
2: 哦，啊，较早穿大开。
1: 啊，我少年对，安尼我有食，安尼食一个有好。啊好，最近嘛拢都安尼啦。
2: 安尼哦，哦。
1: 哟。
2: 啊，你讲。你讲迄穿大开，穿大开是安那穿？安尼，人家像白白安尼笑。
1: 嘿，白白啊，穿红啊，就爱安尼穿起来。大开，哦，安尼就轻松。
2: 哦，安尼哈，哦。你讲食那叫米姐姐嘞，姐姐安那。
1: 姐姐轻松，开足轻。
2: 足轻啦，哈，对啦，迄就是人咧穿开较轻松吼，就这方面就较好啦，咱的心脏啦，种种的拢较好啦。
1: 啊，迄含在边吼，每一天两边，分一边，嘛有感觉有差呢。
2: 有差较顺啦，哈。
1: 哦，迄感觉还拢有关在内。
2: 当然咯，规身躯。
0: 美国警告，伊都去用你吼，特别咧白白杂杂啊，石头地地，你无这个感觉上好上容易。但是千万莫有这个感觉吼，人老回来吼，你若要甲搞到底个啦，迄个退化吼，莫会变做安尼。但是若有这个感觉，人你甲问讲。诶，迄个咪艰苦，伊讲吼，你也感觉你就知影艰苦是哦，哦，迄人爱像个石头白板吼，伊要穿一个竖大裤呢，哦，那不竖一个大裤吼，两要穿无贵，啊，那凊彩行一个路，安尼楼梯头变长咯，穿平平吼，到美国进口 QMB， 美国进口 QMB， 阿爸阿妈阿妈一定爱食啦，听咱话吼，蛮讲西高里高，西高里高，当下白乌都乌啦，我咧讲这台上台，心肺更多上台，袂当介病吼。袂当互伊死到日到吼，那你 QMB 吼，甲要特别做个啦，食登记愈食，这个所在的愈用吼，一个吼，袂安尼紧啦、班啦、大细啦，然后穿袂变啦吼啊，这个石头地地吼，安尼闷吼，到咱的这个碰布啊吼，美国整个个的 QMB 吼，特别做个，咱甲你烟草刚刚好咧拍死啦。本来吼应该结束了吼，但是为着露天啦吼，大家都袂吐吼，唔只特别露工吼，所以真正利用机会呢，这是公司人家要求，安尼一直甲人家讲吼，闲一日那无，拄我等着露天落家呢吼，大家派出点吼，到后日派是，今麦可有咧送咧，咱咧特别做吼，尽量甲要特别做，加加补一两组啦，加少个人吼，咱特别做吼，得两罐钱啦。恁的 QMB 两罐钱5600，得加上一个清洗膏在内面特别做。恁的活力元素我感觉特别做吼，咱两块钱我来感觉5600，有加上一个清洗膏在内面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莉旺特别做，有加上一个香菇粉在内面。这阵一年基本来特别做，买商品、送商品吼，特别因较后咧拍摄，较会写插，但是过绝对无过瘾。一定结束，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给上我对，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广告。

然带三个啦，哦，烧甲硬棒棒。有人讲，下台八点外，当日落雨对啊，外口落雨内面火烧啊，足济安尼呢。下外口当日了，今仔早时啊吼，屏东、高雄、台南三个所在拢落架啦。下台时啊吼，哦，落架咧变变起吼，外口落雨啦，内面火烧，一个月三个人先过啦，哦，一个火烧在台公馆走出来吼，已经烧硬棒棒啦。人上脚靠位，赶紧拍火。有诶讲啊，着落雨咧拍火，啊内面平火也落袂着，着爱用水来转咧吼。则见讲又个是电动脚踏车，着斗电池个啊。电动我都买电动脚踏车吼，伫咧充电。奇怪，你看最近偌济件？你看最近种电池，偌济充电诶电池，所以伊会知哇，有诶嘛拢烧死人咧，爱注意咧。佮甲恁讲，一边咧充电的电池吼，茫人吼放伫遐困吼，啊阵充到天光点唔当啦哈，都爱人清醒，较充电得吼。八点外平常报案，你讲伫凤山林海路一间看地所你业主啊吼，哇，已经咧烧啊啦吼，好出动十台啦，三十个消防到现场，一个月三个人火烧东西，好个再走出来啦，都业主啊咧。都走出来吼，现场吼是一个干地做个客主啊吼。平常时啊，听讲是咧做生意，但是有淡薄休困的所在，就是做房间啦。虽然做生意吼，我若做房间唔敢讲，像这你干地做个吼，会用铁架吼，这吼绝对袂当做房间啦。你若台面做生意，那个挂做房间就唔对啊吼。啊，就有咧休困，伊讲无啦，这里休困了，房间其实就遐，出这个困的款啦，吼好，或者一个小不可收拾，内面拢在放衫裤啦。原来伊咧说啥，人个行医啊，吼、哦、行医患病，吼、哦、一种症状吼，哦，烧甲硬蹦蹦啦，差不多八点半啊，相对甲火控制吼，都无代志，人家讲内面有人咧，这唔就袂当拖人啊，都内面有人啊，吼。甲看吼，内面三个咧，唔是过一个尔吼。甲看唔是干那有人，啊个奥托拜啦，原来是电动奥托拜，迄种电动式个卡台车个奥托拜吼，伫遐咧充电池啦。上个严重的电池，就为小卡超威乌，就是上严重的气味点啦。又个是充电啦，迄种电动的卡台车奥托拜充电，哇，真正注意吼，红山啦，红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空白空空8-68-999，产品药房内部详细请多多使用。

特别做产品上咱面前上吼，买二送半嘛。等咱的美国进口 QMV， 咱的活力民宿、德利天国精、雪莉旺吼，咱吼佮加延十天，得到后礼拜四，即马佮有咧送咧。阿爸阿姆赶到宣传一下吼，那补充无够，咱家加补几组吼。咱的特别做吼，到后礼拜四，佮会提站吼，特别因为落雨天，大家派出去吼，啊延一个时间吼，唔当无在，干来因这边俩。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过，绝对结束吼。安、哦、尼特别做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任何问题，多多使用。阿、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来，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会去甲抄起，那有需要对咱卡哦，0800-8689999。我来讲，咱电视有一条，其实无介大件，但是台湾那一段时间都有啦。什么问题呢？就牛威啊！我讲这个代志，较早免讲呢。牛威就是少年家坐伫公车、火车、什么车，不管吼、哦，只要是公共的这个交通工具吼，那、哦、看到这位人吼、哦，是绝对牛威嘛吼、哦，一定是安尼好好，怎吼又个发生啦？不过发生了吼、哦，就是迄个较侪岁。差不多六十几岁，要到七十，可能翁仔某两个人嘛吼，因人身体无介好啦，因人较侪岁哦。这个大姐其实无介侪岁，那照理讲差不多六十二岁啦，六十二岁还好啦吼。像个大姐咁吼，但是因人差不多七十外嘛，吼、哦，因人较侪岁，我那身体未介多，当日坐啥坐公车，唔是坐火车，是台中客运吼、哦，就坐公车啦吼、哦。好，啊，就两个无。给你的阿伯啊，教这个大车人吼，给你了吼，有一个查某学生加关起吼，差不多高中生还是高中生唔知啦吼，那无高中无可能喺高中啊吼，加关一个班吼，我讲反正嘛，个大家也有可能啦，因为这囡仔都歹看，有当时高中大下迄个时阵歹看吼，到迄个做囡仔吼，在台台坐伫遐，伊就看这个大车啊。小寡差因人，到这个因人较侪岁嘛吼，啊就啊公车你听，公车都摇下下吼，到底坐不上一条，啊人较侪岁啊，七十外吼，总徛地面头前啦，人足侪，一规台公车人扎，我那不加侪吼，已经无位啊嘛吼，啊徛吼好，啊徛一个时间啊啦，都差不多每个几秒钟吼，这个走音啊不动如山啦，就是走音啊感官坐地。位顶管，那即嘛，这个位叫做优先席，唔是较早叫做不爱坐嘛？我来讲这大家知吧？较早咱本来用足久的时间叫做不爱坐，不爱坐就是讲老大人会当坐，少年家你唔当坐呀吼。就是因为回来我以为哦，回到一大堆了，佮讲阿婆即嘛，迄个名称吼，佮改做优先席。优先席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讲有需要人就当坐啦。不一定得老，另外的老辈子吼，都有需要优先的。我人身体不爽快，我读册大家真忝吼，啊，无得恁做嘛袂爽啦，我得袂瘾徛啦，迄个都拢袂爽，我得当优先坐吼、哦。这个大车吼，出水这个命啦，都袂掉。我徛伫只三百五百吼，你一个少年家做囡仔，读册囡仔高中生。啊，那不就大声啦吼！你开无牛位，何弯？就是伊要去何因人坐，因人看起都较侪位嘛，七十几位啊，都下底摇摇摆摆，公车咧驶，佮徛无上下条吼，实在挡袂了这个命啦！这个命吼，其实唔是讲真正大声个命干嘛吼，但是细点，但人听有滴啊。你真正无家事，厝内面佮人无爸母，你是恁爸母是死人，啊，那无可能无人解决吼，哇！这有人就报警察了哈，这已经多一个时间，当然我那边没一个时间了哈，就等到买到车，车牌也到哈，买到车，人家就报警察，伊就讲看袂过，看袂过什么人呢？这个人家看袂过这个大姐啊，面卡真歹听啦，拢没迄个噪音啦，迄、那个高中生迄个噪音啦哈，当然我看小妹啦，不行吗？我坐这里怎么样？我都今麦囡仔是安尼啊，今麦囡仔哈，你甲伊讲啊你。这个是不会，这个是怎么做？老大人在你前面，好啊，看他这样，你拢未牛的意思，伊安尼，我大家听吧。啊，一做，今麦囡仔做干呢？今麦囡仔是家里小人呢？啊，怎么样？不行吗？我读书很累啦，啊，我很冷，我也不舒服啦，哈、啊，然后，啊，就哦，安尼，啊，就人客就看袂过，就甲翕起来，用手机啊，拢影吼，啊，这里、个，就铺嘛，好铺大家看吼，啊，就。买到车的人家，我就跑出来了吼，我来报警察啦。啊，报警察吼，警察我来到位嘛，一定要处理啊。既然那有报啊，我警察来处理吼。好，啊，警察了解情形吼，就先请一对人啊，无，就即刻坐会，阿无先等于派出所哦，坐一下，啊，做些小我一个笔录，人家你过嘛，因为你讲咩啊，
没歹听话啦，话无啦吼，就是安尼吼，即名大姐吼，六十几岁即个太太啦，就沿路一直念啦，即、這个公车开始开啊嘛，爱都无让位啊，啊就开始念啊吼，无家教啦吼，无爸无母老母，老爸老母个像死共款吼，也袂晓教囡仔吼，安尼安那样吼，话无一撮堆啦吼，我这我当然就即、這个做那个因啦。我嘛在那里讲话啊，这昨天的盖因吼啊，不行吗？啊，怎么样啦？哦，微博就听吼啊，人客当然人啦，讲歹听话，一般人拢同情弱者啦。啊，你昨天啊吼，叫美家虽然有盖因，但是问题是有呐，较点啦。啊，囡仔就是安尼吼，所以讲人同情弱者吼，准继续个咩啊？买到车进前，到这个人客虽然较容易，我来个报啦。甲报迄个警察，警察来处理，警察嘛了解，这个有啥物代志啦？啊，本来无啥物代志啊，就是为着一个为要小妞娘嘛，吼、哦。本来是对方先坐无对，但就问题是你少年家啊，吼啊，看老大人起来，是不是？应该来让位，啥物会有问好？伊即马一个爆料，就是因为大姐累了，伤过忝啦。大姐啊，你冇理解呢啦，你讲理解上过天，我来讲代志，反正你对啦。那所有道德观念，我来讲道德观念，冇一定的法律啦，吼、哦。足侪人唔免着教教法律，到道德这个观念的时候，反正你对。但是你来讲累累安尼吼，就变做你唔对吼。因这大姐啊，做到后尾就开始累嘛。哦，我冇教教啦，你是老爸老母死啊，这足歹听嘛。你该讲讲，你是老爸老母死啊吼，是无人甲你教，也无看到老大人袂晓让位啦吼，啊人差你遮侪岁啦吼，有无去做对啦？我讲讲吼，啊这做囡仔，我若无啥会爽吼，准该应嘛，该应吼，唔知够咧读册，一该听讲够咧读册，这做囡仔若无高中就大学吼，我若大汉大啦啦吼好，啊就代志解决了吼，啥物人需要通知就因老爸啦，就这做囡仔老爸甲通知。出来吼，伊讲爸爸以你为荣啦，哦，这个爸爸就讲安尼，就这个仔囝叫骂嘛，坐伫迄个老人坐，本来较早讲叫老人坐顶悬吼，就叫骂吼安尼，有啦，替因仔囝就不落有无啦吼好，我即马讲到遮，大家知发生什么代志啊？就是少年家做囡啊，读册啊，规工这个坐伫迄个老人坐，这个较早叫做。这个敬老座啊，怎么个刘先生吼好？那么两个老大人起来吼，一个太太个少年，差不多十几岁吼，但是因人较侪岁啊，七十几岁，个身体也徛无啥会在嘛吼。啊，从公车你就知，公车你驶就是安尼吼。啊，伊也无让位啦，伊连让都无意思，为让位就赶快坐伫遐看手机啊啦吼。现在唔正去，这个太太，哇呢，硬呢，话呢，呢吼好啊。所有这个代志吼，拢一面倒啦。就是这个太太，这个大姐啊，没了伤过严重啦。哦，你是死爸死母啊，伊无老爸老母啊，伊拢无人甲你教是，无人甲你教包。啊，当然这歹听啊。这好，咱排除这点来讲啦，吼。那我这个人的观念，无管公司，无管电台，无什么什么，今晚不是拢讲安尼吗？拢是个人的观念啦，吼。那我吼是认为讲，你卖讲甲这歹听，但是主细人。可能这个囡仔，反正真正笑命命啦。囡仔都伤笑，伤过疼，伤过疼笑。你人家教，人家免那个教育的机会，你都无啥教，你唔知影吗？今麦真侪做爸母的，为着要囡仔欢喜就好。囡仔吼，袂甲我翘嘴啦，袂甲我硬长啦，袂甲我安怎样吼，都囡仔来欢喜就好吼。任何代志，伊都唔敢甲教，像这真正的教呢。你要讲啊，你着人来好好去少年家囡仔吼，不管哪讲好，我比起来有大家听。你讲你身体足忝嘛，逐个讲，这个阿伯啊身体有哪无啥，该拄啊到七十几岁，坐伫公车顶管喊来爱去嘛吼。恁两个平平身体拢不舒服啦，都拢正点吼。你讲什么人应该坐公车阿伯爱坐啊？我是讲两个人平平身体好，拢无代志嘛，阿伯爱坐。你两个平平身体拢无好，阿伯身体也无解，你也身体无解好。到底什么人需要坐车？嘛是阿伯啊呢？你少年家坐车开始空空起来，你茫讲啊！我少年家身体嘛袂爽啊！我天天嘛，我特别读几工，我才跟你阿伯坐。你两个身体拢无好，好两个平平身体无好，
应该坐嘛，阿伯爱坐啊。唔是你少年家，你少年家身体无好嘛，咱下顿徛一下吼。咱两个平平身体无，那恁两个身体平平好，你嘛得爱让人在阿伯坐好。我吼、哦，看过足侪遍，其实这是个人的观念啦，个人的教育啦，吼、哦，属实。所以讲，这个爸爸，人无甲讲无大劲。这个做囡仔爸爸啦，人无甲讲无大劲吼，伊佫出来哦，讲甲，因为当时囡仔头一出来，拢是去当兵嘛，大家就一面倒啊，台湾人上高安怎样呢？就同行弱者啦，而且做囡仔较细汉、较少年，所以讲叫较侪岁大姐啊吼，这个太太六十几岁也袂美美甲哦，有若无为人应啦吼，啊，大家一定同情较弱小嘛，对不对？其实你要看一个代志源头全部啦吼，啊！这个爸爸人就来甲讲，伊讲，阮仔囝点点坐伫后面吼，干那个烟鬼吹安尼吼，我阿哥一直骂吼，我以我女儿为荣啦吼，阮仔囝呢也无也无改，迄个改羞怕啦，无什么啦吼，我一定会替阮仔囝讨一个公道吼。这个爸爸佫甲讲安尼呢，爸爸，恁仔囝你也教呢，嘿，唔免人讲呢。这是我个人的意思，我讲一遍咯吼，这无关电台，无关节目，无关的。我做个假的，你若要讲个人的意思，就我啦，我讲下家的意思吼。那我吼，等下我就拍摄。对啊，台湾我有一句话吼，是唔是成功家己啦？你也了解正常，查囝你真正有人无爽快，无啦，我无你若有人无爽快，你无看医生，你也无甲爸爸讲，你到底对无爽快啊？无看医生，我也无看你食药吼。你是读的读几工，可能天天来看吼。啊，你为什么看到你面头前一个七十几岁阿伯阿公啊啦？啊，对你来讲是阿公啊嘛？徛在你面头前，公车咧开，害来害去啊！你个唔让人，你唔知教安尼教恁查囝，你个讲我以我女儿为荣啦。我即马就咧讲安尼啦吼，因为这件代志，我即马错怪大家居民都拢咧骂这个老大人嘛。意思讲吼，这种伊啊以为唔是老大人专不专利啦，对啦。大家讲安尼，你若要讲安尼，我不要紧啦。这是为着遐个歹规矩人咧讲的借口啦。本来敬老做，即马个改做优先是，其实拢同款意思，迄就是要老大人。伫公车较袂砍一个人咧坐啦，少年家，迄是你为着恁家己的借口，伫遐咧改名数吼。你茫讲啥物咧，啥物优先性吼，应该数，啥物人个咧应该需要，当然是老大人较需要啊。病身体嘛，老大人绝对比你较歹啊。少年家甲老大人对者身体较好较歹，你当然得再去烧钱咧，对不对吼？我甲你讲，真正身体歹到袂当坐公车，你就去叫计程车，你就叫救护车啦。伊无可能坐公车啦，你会爬去坐公车，身体就拢会砍一啦。大家听有意思无？你会去坐这个公车客运，大家身体一定有一个砍障，袂砍一，绝对袂讲完全袂砍一。你若家己身体已经完全袂砍一，你就家己叫计程车，家己叫救护车啦，无可能坐公车。你会爬去坐公车，就是有一个程度的这个阿哥会使嘛吼，平平年岁。坐公车，你讲会当坐这为什么？当然是老大人啊，一定是老大人啊。后壁变个改这改当改西，有诶无诶，一路对吼，大家想啊好啦。既然都大家讲讲咧吼，无就改改做虾米咧？这唔爱改改做虾米进啊进，不爱做啦，虾米做？你若不爱做进老做，大家想讲啊，得老大人当时啊，熟悉就是老大人在这。后壁变个改做虾米咧优先席啦吼，虾米大人囡仔都会当坐啦吼，虾米会啦有诶无吼？啊那老辈只起来吼，甲看讲少年家无要让大人，佮甲你骂得你当个过啦，过老大人就对啦。讲吼伊。我白讲，咩啦吼？啊，我囡仔姐姐咁未使吗？会使吗？少年家，迄是恁家己咧找借口，你们自己在找借口，都无爱用管啦，哦，啊，安怎样啦？本来这个代志唔免人讲呢，这根本能讲咪免人讲，你就家己主动起来讲啊，阿伯你坐，哦，你坐这里吼，阿妈你你这边。你搁离你三步，唔免徛伫你头前，无徛伫你个椅仔位头前，搁三步，恁咱哪会甲搭一个肩胛，讲阿妈你会加一个位你坐，咱让去坐嘛？这得个人讲，人甲你讲啊，你搁唔听，啊搁应甲一大堆，即摆囡仔就是安尼。所以大家拢咧讲，讲为什么即摆囡仔，大家食毒欺骗，有诶袂诈骗，有诶一大堆。我甲你讲，唔茫怪别人，怪家己，父母吼是。天性囡仔，天性到这个程度啦。
伊都唔敢教囡啊，你唔敢教，就变做安尼。你们讲诶，他也不是坏孩子，上面人讲伊坏孩子无啦，这个不是坏孩子，这个道德，这个道德观念。我唔是讲伊是做差做歹，他人办坏，唔是，他不是坏孩子，但是问题是伊都无教。做老爸人甲伊讲，你嘛是我检讨者讲，哦啊，较安尼，你嘛是我了解者，一个老大人七十几岁，徛伫恁仔仔十外岁头前。恁仔仔嘛好，伊嘛好，但是伊老大人七十几岁，公车咧塞，你嘛主动，人咧甲伊讲也唔听，等下人甲伊讲，恁仔仔无娘为娘，倒去用骂伊讲，安尼哦，安尼我以我女儿为荣。我是讲安尼啦吼，唔知大家意见啊，因为啦不管啦吼，虽然有虽然的见解啦，对待这个看法吼，啊因为这件代志出来哦，一面倒嘛。全部拢骂恁两个，就是因为迄个大姐啊吼，伊六十几岁太太骂人骂了伤过严重啦。老爸老母死啊，伊是无教养，伊是当然伊是心内是想安尼啦。伊主要是要甲讲后壁迄句啦，哦，啊当然人生气都，人讲生气生未得言无言无话嘛，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一面倒，全部拢大家都咧批评，迄对老公公婆啊吼，啊，为诺不尊啦，什么话什么话啦，吼、哦。哦唉，免啦讲，所以这个社会哈，来变做你感觉讲奇怪咧，唔是安尼呢？啊，电脑病呢？啊，为什么今嘛啊唔去做工课呢？啊，正经头脑唔吹呢？大家诈骗哦，那讲一个讲要诈骗哦，对规堆，大家要食毒，大家要卖毒，无要老官，大家规堆。啊，若要叫伊正经做工课吼，老官老弟啦吼，一种实在工课，一种无人要伊。那个电脑病，唔茫怪别人，怪你家己，就是你唔敢教囡仔，你为着要清醒囡仔，你唔敢甲教，你惊伊甲你批评，你连教都唔敢甲教，就后盖变成安尼啦，就是。有呀无？我是唔知，我是唔知啦，但是我家己的见解是安尼啦吼。好啦。

0: 那你听一下讲过。
1: 福利民宿啊，
0: 哎，福利民宿对。
1: 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你。
0: 嘿。
1: 哦，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条有迄条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是去买。啊，我即马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得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条巴肚遐无哈？那会看讲那存咧泡瓜，几个骨骨安尼哦？
0: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排菌底下咧消菌啦。
1: 哦，安尼哦。
0: 有啦，吼。
1: 哎，好。两工，我咧惊死，我是讲唔知道要紧无？
0: 迄边来，唔惊，迄就是。
1: 一直放屁，哎，不过这几天啊，就干那较迄个啊，
0: 就较消套啊，
1: 哦，较消套啊，啊，我是拢固定，你说要固定时间嘛，哈，
0: 哎，对，你若一天，
1: 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1: 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0: 安尼好啊，安尼好，
1: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冇听到2800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0: 安尼哈，
1: 不过系你啊想一天一包。都会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0: 好，你好，对啊。
1: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0: 嗯。
1: 哎，有帮助。
0: 啊，你今嘛有开小套啊？未？
1: 有，我今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0: 安尼好。
1: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0: 对。
1: 嘿，两次。
0: 哦，两次这样子哈。
1: 换排便。
0: 你说排便啦哈？
1: 嘿，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用咩啊？
0: 哦，啊，今嘛较水吼，较水吼。
1: 较水啊。
0: 哦，好加
1: 载。所以我要甲人讲，莫惊惊。
0: 这个益生菌哈，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1: 因为我捌食八组的，
0: 安尼哈，
1: 捌食过，
0: 安尼吼。
1: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0: 好，安尼哈。
1: 后来你咧讲，我现在拢听你的。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0: 好好好，
1: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在讲，我就是
0: 活力民宿，
1: 嘿，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什么反应。
0: 好啊，你好，好，
1: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0: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这边跟它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的好菌越来越多了啦，啊，对吧？
1: 好，谢谢你。
0: 啊，排便给做顺了呀，哈。
1: 嘿，起码较顺啦。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0: 好加载，好加载，哦，
1: 真
0: 好
1: 真。
0: 叫做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了。贵宾那边加收一收，绝对别变唔对了哈。搿个活力民宿益生菌啦哈，咱来等啊，好人愈侪，搿只都好菌啊，活力民宿的好菌，好人愈侪吼，人就比较快乐。这是最近人的美国迄个大学已经经过近20年的追踪了哈，人吼快乐的意思就人吼。足够退化，人若较慢较早退化，就加足有保障，退休啦、健康什么会较有保障，人就较比较快，然后长啊多，这个所在爱保持很好的好菌吼。你无那个更好菌，歹菌就生大啦。搿个活力民宿歹排便啦，三更五更用电啦，电解病人讲讲，就迄个排便困难嘞吼。若无就食物件，特别装便做总做无做啦吼。若无就食物件，就益生啦、肚肚啦吼。那你活力民宿。就好用吼，各有一种的电饭煲，像大家来抢买一包卫生纸来吼，咱的活力民宿一定爱吃，愈减少吼。搁这活力民宿吼，咱活力民宿嘛有特别组呢，特别组两块钱吼，会给到两块半，加上一个千四块，半块在内面吼，特别甲你延到后礼拜四吼，即马搁有嘞，本来到拜特别结束啊吼，但是都特别延一个。时间吼，因做工的时间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后礼拜四吼，即马这个时间够你精神，特别做买二送半啦吼，唔通无菜，加加款一两组吼，若无够款吼，加加款一两组，加款两组吼，若无菜，咱因这个做工吼，为大家拍算啦吼，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就全部结束，绝对无个人吼，讲白讲讲8689999，讲白讲讲。8689999，无详细无了解，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讲。

好，台中一个姓家生意人哈，哎、欸，不是姓家哈，这哈是歹道啦，歹道哈，招姓何两个男子入去搞姓廖啦，这个生意人好家人哈，是姓廖啦哈，在台中。哦，台中那边做好个人嘞，拢住迄个白庄啦，吼对吼好。溪岛港昆北地主内面，干那地主内面咯，都超差不多你甲360万来行岛人。另外咧有钱人吼，连地主内面咧钱现金吼，啊凊彩超都差不多要400万吼。佮溪岛提款卡，溪岛甲阿条咧，袂买偌济，你无讲解使。我溪岛甲你开眼棍吼，安尼手甲你拍过来，甲你问袂买。去银行共偷了250几万吼好，那两个人欢乐讲，那真正告别加班，就这别讲吼，准归死有死啦，决定未到，但是唔敢往倒台，准加小尾团，就迄个小瓜，迄个北里吼，就小尾团吼，好加太这个生意人命太硬咧，迄小尾团小到一半叫降温去，唔知吃什么物件好食。爱困了吼，总醒起，醒起无事，总家己用白白出来嘛。这报去才救着啦。开始抓抓着，两个人抓着，细声细吼吼好。这案件伫顶礼拜，台中电话第一线啦，加加当，我讲加当，啊，着人无死啊，所以我咧讲吼，人若无死，拢半袂动啦吼。外国不爱人死，不是安尼讲啦。但是问题你不，你唔得个判个重呢？诶，这死人呢，已经准备要甲白考你啊，当作杀人罪呢。伊准备甲饲药啊，甲降服你嘛，甲社会团，就是要死啊嘛，要白考吼。迄个准备杀人啊，你袂当讲啊，人都杀不死，那当杀不死判个重嘞啦，人都不死，人不死是好加在，伊甲判9年10个月啦，这安尼叫做加重啦。加重强盗罪啦吼，当然到尾人有甲讲安尼伤轻吼，甲加一个3年啦，12年啦各位吼。那么这个案件今仔看你讲，到这两个歹徒，咱公司了男主主内面有一挂这个现金，安怎知？我讲奇怪咧，阮到主内面吼，若有钱啦现金啦，有诶无诶就伫内家。塞金库、塞金啊，什么话吼？较有人知吼，都、就是去食饭啦。伊去食饭的时间吼，都、就是有人底下咧讲咧，咧讲当大档诶，所以我咧讲人有当时伫外口边讲话较细声咧，关一个后尾门，门定伫外口食饭啦吼。即马一个知影了吼，大家对开始对差不多过来讲个时间，知影讲这个大头家住什么所在？台中西屯。这所在半暝3点外，探空出来，大门关无吼，准撞入去啦。撞入了，揢一支刀啊吼，倒入去房间内，开始恐怖。而且厝内面都剩伊一个人俩，无其他人吧？这个厝内面当时都大头家都剩伊一个人吼，伫内面新台币啦吼，美金啦有诶无诶，加加咧差不多要到300几万吼，啊个手表啊啦、破人啦吼，无大件阁无够开，揢刀甲过岩棍。甲问讲提款卡袂买，又无讲也袂使，准客咧伫提款卡这个所在吼，安尼领200几万吼，结果钱又客掉啊，下底到底有几百万啊，惊死人咧，两个参详，就是为半暝啊来嘛，半暝啊来3点外好开始一直客一直敲，无大件，隔顿工规工个光头白去，就甲。客到啊啊家，迄个门面买吼，啊你午到暗东暗的8点外呢，两个人想讲钱客着啊吼，好，善良的想讲，啊钱都拢甲你讲啊吼，伊嘛赶快要死啦，准甲关伫小房间，这个所在甲小伙段用药后只甲讲好过年吼，好甲再讲家己请起这個大头家啦，请起用白出去，再关报报案迄个家教嘛吼，唔则无死呢，所以你甲看。这个案件你甲看，第一顶迄摆判决讲，哦，骂甲真歹听，你两个唔是人啦吼，啊，知影人别人有钱吼，想歹无家己咪拍拼啦吼，硬要用迄个抢劫无大钱，佮别讲啊杀人灭口吼，迄叫做迄个人摕着钱了，佮表示嘛吼，袂歹听，安尼12年6个月啦，12年6个月吼，有人讲吼，你甲看，这叫做
加重啦。啊，唔好觉得我无死，啊，我唔来死互你看，你甲看会动。伊是要我死呢？是好运，是我好运，唔是好运呢？伊是歹心肝，甲伊要下药啊，甲我讲五分年无大劲，佮小伟，但是要我死啊呢？你嘛到尾法官咧判这讲吼，法官啊，都无死，就是即无死啦，吼，无死是我家己好运，唔是好运。伊是要我死嘅人，所以讲你袂当用这個，讲啊，都既然无死，就判较轻的啦。真咯吼，台中哇，上个重点我就要甲大家讲。人吼，身躯边有一挂钱，也是安怎厝内讲什么物件，千万唔通大细声啦。你要知讲厝边隔壁对吼，甲你坐隔壁到底食物件吼，咱耳仔吼，一来来，你想讲大拢好人，有一半的歹人啦。伊就是去听到，听到这细料的，就是伫进前唔在对，听讲哎呦，听讲这是大头家咧，那无伊开人讲，伊厝内边凊彩吼，那要去吼三五百万无问题吼，大家记起来啦。唔只甲对啊，甲对甲。知影在什么所在里边个唱啊？才他妈钱了个无大件，人个死啦，大中啦，哇，真正出名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在讲个。
1: 啊，有较顺阿袂？
2: 进一工两次都会进了。
1: 安尼都有够顺的呢，有够好运输啦。啊，你即马排便真顺啊，吼、哦，哇，真好，真好，
2: 还不错。
1: 啊，你人就很舒服了呢，哈，继续舒服哈。
2: 啊，即马就是爱针对这个拍卡枪。
1: 当然，当然嘿。
2: 我还得找到来，我这回又个别去做啊。
1: 伊来，伊个产生，伊、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2: 好。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1: 对，是啦。
2: 我只能阿
1: 呢，容易嘞哈。
2: 要有耐心呐。
1: 个得活力民宿派排便，甲恁鼓励一定爱食啦，绝对有效吼。时间长短的个人体质是有差吼，但是一直甲食，咱的肠啊吼，也较侪好困好人，底下吼人了较袂快头，袂快头的意思就人吼较袂早退化啦吼。阿爸啊，大家想安尼，我嘛安尼啊吼，大家嘛想安尼吼，人吼慢快头吼，慢较慢淡薄吼，就是你肠的所在有好菌。好人，第二在解派人挂船吼，袂安尼派排便吼，定啦定下咧，闽南讲讲吼，啊三工五工，有诶一礼拜，你甲看，啊有诶毋要拖下久吼，啊派水水先毋知变哪办啦吼，食咱诶活力民宿，若无就食物件着。两位总面做诶，那无得，大刚得唱要几包会先做，得咱个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的啦，贵面的面，假说的说，活力民宿哈，有特别做诶，尽量买特别做诶啦哈，两块啊钱哈，咱摕着两块啊半，加上一个清洗锅半个，互你特别延十天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即特别延诶。做工，即马搁咧上吼，啊，咱是为着大家客户搞，然后露天拍出去吼，唔只特别搁在演做工吼，所以到后礼拜四绝对无去演，所有特别做的精神，咱的活力民宿，咱的美国进口的气温米，德利年糕精，德利雪梨旺吼，所有特别做精神全部上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过都无啊哈，大家把那无上台看的问一下，空白空空，把 QQ。

我本来想讲，记得看唱片才去耍吼，但是唔知讲，哎呦，这时间过较济吼，安尼我得要凊彩讲一下呢。阿伯阿姆，嘿，有当时啊吼，那听我咧讲这连销话，我即马咧连销话，即马下边连销话，因为我下边要讲是寡政治问题啦吼，你连销话你怎么当作真咧吼？国民党吼，全台湾第一名，迄、那个上个人话咧，叫做。姓薄啦，我卖讲伊名吼，应该有人唔知伊名吼。在国民党迄个总召吼，姓薄迄个吼，啊，带贵下日本吼，迄个鞠躬道歉，讲一港三预算嘛，大家猜吧吼，就是伊总召就是算抓到嘛，就是甲总统府今年的预算吼都有钱啦，钱吼买什么物件做什么代志，全部总删嘛，删掉吼好。那么咱回事咧，话讲。回事的就是知唔对对啊！你带人出来回事的，就是知你唔对，你再回事，无你回事要创啥？对唔对？你是假先哦，你要当作台湾人头壳在内面咧底啥？你也带人出来回事的，迄、那个姓薄啊，姓薄迄个国民党迄个总召吼啊！你既然回事的，你就回事的就好，你回事的，就是知你唔对，唔再回事的。伊讲总统府放杀的。只有总统府放杀的，因国民党全部装修的对啦。吼，你看我咧讲这个话，请嗨，无大劲。伊讲明年，明年嘛够医生啊，无唔对啊。明年伊绝对够做立委，因为吼伊个在业，明年就要做到后年啦。因为立委在做到后年2028年到定选嘛。哦，立委吼，立委委员吼，伊讲明年的医生吼，伊会叫总统加三倍，伊明年医生可能比较省，一定是比较省，唔知。安尼，我明年预算予你，但是我明年伊会叫总统用三倍的量去改。都即马大家遐可能囡仔伫咧做迄个什么，比如讲正咧做什么中秋月饼吼，啊，伊讲善预算，大家无同。我咧讲这，大家应该拢知啦吼。

讲伊要叫总统，明年买三倍量就对啦吼。伊要叫总统啦，有人讲啊，你是做啥呢？伊是总统的款啦，加两个总的款吼。伊讲伊明年要叫总统，买三倍量就对啦。伊要叫总统做安尼啦吼，哇，即马全台湾都伊上大啦。伊偌济票算出来，你敢知？伊是两万几票。全台湾2300几万，伊是20000几票的人选出来的立委，又再倒去侮辱你全世界，哇！唔是全世界，全台湾2300万人，所以讲有人讲目睭白有金啦，啊，真正有影吼。当作我咧，今日头壳拍拍咧起，连笑话唔忙当作真诶啊。后来咱学不到这，老尾反腐，电话继续加，讲白讲讲。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来笑飞，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讲命吃轮，我阿妈讲嘞吼，命切切啊，啊、哦，真的。啊，有当时安尼吼，咱人活在这个世间呐，凡事啦，凡事一定爱想好开啊，及时行乐哦。

你感觉讲咱人的命是正切还是正轮？吼、哦，我感觉啊，无论讲吼正轮还是正切，拢同款。哦，就是过好每一天，哎，过好点呢吼，咱的人生啊，哦，有的人拢就讲啊，不要紧啦，吼，啊，等我呢吼，那较有诶的时阵，你也较有诶是有个什么种程度，好、哦，有人讲啊，不要紧啦，吼，以后啦，以后，哈、哦，这两句以后，有的人呢吼，连等以后两句拢等未到。这两天啊，咱伫节目内底，有闹热吼，播一挂，就是，这个 news 啊，吼，就是讲，人哦，就这样子涨啊，涨咱都要报，伫高雄凤山吼，凤山遐啊，就伫迄个社区的凉亭啊，食早顿食食的边啊，倒一个人啊，拢无动，结果佮一个蒙鼻孔，讲无喘气啊。秋冬天吼、哦，那来的时阵，这类吼，这个事件嘞吼，可能会越来越多。结果，伫台北吼、哦，台北呢，南京东路二段，差不多呢吼、哦，发生了吼、哦，差不多类似的呢。吼、哦，这是一间饭店的门卡口吼，伫、哦、迄个骑楼顶啊卡，昨下再发生了呢吼、哦，一层。非常惊悚的猝死案件，一名43岁姓林的女子，伫早上7点外困醒了后，哈、哦，啊，这两个男女朋友关系，拢总是结友啦，好、哦，拢总是结友，所以呢，哈、哦，这个43岁姓林的女子困醒，哦，啊，被叫到呢，赶快。伊个男朋友吼，家友57岁姓陈的男子，准备买塞轮椅，带伊去上厕所。那因为呢吼，伊个这个男朋友拢总无回应，吼，甲叫啊，哦，迄个老陈，吼，小陈，迄个我该塞轮椅吼去上厕所一下哦。伊这个男朋友呢吼，拢总无应声。那这个姓林的女子还叫伊的男朋友吼，哇，困到足入眠嘞，所以呢吼，就一路塞着轮椅，沿路安尼行，安尼吼，差不多7点左右吼，甲问，啊，就到家呢，昨下才9点经过着呢南京东路二段的时阵，伊就啊吼想着。啊，甲因男朋友呢，互问看卖，哎哟喂，规身躯拢冷叽叽啊啦，啊嘛无呼吸，无心跳啊，赶紧立刻来报案。警方呢，赶到就现场，吼、哦，这个确定没有外力介入，吼、哦，无外来诶，这个介入啦，吼、哦，所以就是判毒，吼、哦，赶紧报好这个检警。警方调查57岁姓陈的男子，甲着呢一名43岁姓林的女子，因两个关系就是呢男女朋友的关系。平常时啊，两个人拢总是呢吼以街路为家啦，吼街道街路为家，食诶行到地啊，困到地，两个互相扶持照顾。那这个57岁姓陈的男子，因为身躯上有真多。好多种的慢性疾病，平常时啊嘞，就是你用着轮椅哦，啊，这个伊个女朋友伫后边个上，两个人最后一间的讲话的时间，就是呢，哈，在前天下晡4点，当时呢，哈，这个姓林的女子就问因男朋友讲，啊，要食物件无？哈啊。迄个时阵呢，吼，伊男朋友回答一个真正常呢，哦啊，暗迄个食饭，暗顿食食，哦啊，都虽然吼休困去呀，到个早上会知，西林的这个女子要叫着伊男朋友呢，吼，拢总无话声，哦，啊，就个人吼经过着，安尼轮椅塞个行2点钟了后。突然间咧想到，吼、哦，阿无甲望看卖，结果咧规身躯拢冷叽叽呀，早吼都呼，失去了呼吸心跳，赶紧的哦，报警哦，请着警方咧吼、哦、来甲帮忙一下吼、哦，啊，伊家己嘛唔知要安怎样。好，来，另外咧吼、哦，这是一名66岁男子。
开着车拢去到呢吼，南投的小吃店，就先到呢老板娘吼，伊这个鞭啊骨吼骨折，这是呢一名66岁的男子，开着小旅车吼，啊直接弄入去草屯内底一间素食吼，伫卖着素食的小吃店内底，啊、这个贵个单，贵个钉啊围啊，包括着呢吼食材。弄的吼，弄家安尼，迄落一四个业者吼，就是呢开着素食吼，而且素食店两个母仔囝呢吼，嘛去吼一台小旅车弄了受伤，其中呢吼头家娘伤势比较较重啦，边啊骨呢吼啊断去，过来吼就是伊个鼻吼鼻内底呢有出血，店内的这些人客呢吼好加在拢总无安全，警方表示讲。肇事开车，吼、哦，这个66岁的男子啊，因为身体吼、哦、感觉讲无爽快，失去了控制，一切呢吼，阿、哦、哥做一个呢吼调查，位伫草屯虎山路一间素食店内底，吼、哦，这是草屯遐一间真有名的素食店啊。早上呢，差不多11点左右，一台白色的小旅车，从直接呢吼弄入去内底。那这间素食店呢吼，伊的位置就是伫三角汤，吼、哦、三角汤店家呢吼，一寡呢即个煮素食料理的餐车放伫骑楼顶馆，哦，这个弄落了后，餐车啦，吼、哦、啊食材啦，啊人啦、啊、吼、哦，弄一个安尼呢吼，好、哦、当场伫遐咧食素食的厝边头吼，惊着哈，这个头家娘呢吼，她比较严重啊，伊的查某囝嘛，赶快有受伤啦，送去到病院吼，伫、哦、店内用餐的这些人客，赶紧的去甲看吼、哦，到底有安怎样无？好，喝到呢吼，叫袂精神呐。这人吼是伫台中东区，一名21岁。哎，21岁而已呢，开 BMW 呢，嘿，这个算吼好野人。21岁男子开了一只呢 BMW， 哦，愈开愈偏，愈开愈偏，哦，啊，人咧伫厝内在休困，啊，祸从天降。昨个仔嘛是同款吼，发生着即阵离谱的车祸，21岁姓李的男子啊，因为呢。好、哦，半暝啊，哦，啊，啉，哎，啉到这个威士忌，哦，啉按半暝啉到，或者是啊7点外，休困3点钟，无请到代驾，直接来开着 BMW 要等于引导，途中呢，吼、哦，可能，哦，这个酒精啊在发作，车呢愈开愈偏，愈开愈偏，慢慢的吼，从啊底迄个啊路口吼、哦，啊弄入去到。民体的这个铁柱，警方到现场，甲伊进行酒测，发现讲呢，他的酒测值明显超标啊。根据着了解，姓李的男子呢，吼，就是前一天半暝3点外，就呢吼去台中北区遐啉酒，啉的呢吼是威士忌啊，一直啉到呢吼，透早7点外，也是讲呢吼，啉4点外钟，啉酒了后呢吼。无请到代驾，佮家己呢开车回去。叫困到呢吼，一则时啊10点外，哦，就家己感觉讲，这样子 OK 了哦，吼、哦，酒已经提好，家己呢准备要开车回去厝，想袂到，拄好到呢路口遐，到呢吼，迄、个车吼，因为啉酒嘞，还会麻醉我们的神经。你看咧吼，不过啥，不过咧已经偏移啊，因为迄个时阵，头壳拢麻西啊嘛，总啊偏移咧吼，弄入去人个面体内底，啊，弄入去咧吼，人啊卡伫内底，经销赶到现场，啊，这个姓李的男子啊未精神咧，规人倒伫吼车内底吼，困甲咣咣叫，结果咧，经销吼经销正咧甲窗啊门弄个破，甲人咧。救出来，同时啦，警方甲伊进行酒精的测试，
广告到呢吼，林德六三毫克哈，伊就公共危险罪改以上的发班哦。啊，这个要不要讲呢？哎，要不要讲呢？讲一个，讲一个哈。哎，卖火灾哈，哎，一直呢吼，想要谈恋爱耶，哦，一直要沉醉在粉红泡泡内底，而且呢吼，年纪有多少？哎，男的、女的，家己警惕。男网友啦，甜言蜜语，引诱投资，中华一名富人郎，要贷到呢600万买虚拟货币，没有钱呢，要去贷款呢，哦，为什么啊？之前有这个嘛是吼啊，朋友吼介绍的给投资，一家五口想不开，就这样子走了。其实呢，吼，咱讲实在啦，你。想着讲，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像我讲的，家己人家好谈，伊为什么要抱一个无熟悉的人谈？咱换一个角度来想就好啊。你今日有遮好康诶，你敢会去一世界讲落讲过？哦，我即卖呢吼做一个生意足好谈诶，哦，安尼恁若要谈诶吼，对我来没有啦，哦，有的人佫惊咧，惊着兄弟姊妹知影咧，惊着咧吼。老翁知咧，惊着老母知咧，惊着是老人知咧，拢暗暗啊来。啊，为什么？有人遮好心，甲你讲哦，这阮谈无了诶，来你来投资。但是呢吼，咱用一种另外角度来去想，你就知影，这就是诈骗集团。彰化是一名64岁的富人郎，又是呢吼一个网络爱情的诈骗案。透过着通讯软体，认识着一个男网友，比较对方哦，安尼啊，无微不至哦，甜言蜜语哦，规个心拢飞出去。你的心若飞出去，钱的我那差不多要飞出去啊。双方呢，吼，拢总信任，是你信任伊，唔是伊信任你啦。伊信任你的是讲吼，这个。你就钓钩啊，钓钩啊，下当来吼钓开啊。开始呢，伊就呢高获利，都头啊投资嘞，因为投资嘞拢无介济钱嘛，就像昨日讲的，先呢吼投资10万，结果呢吼差不多一个月，就已经20万啦。啊，人就是这个贪念啦，贪嗔痴啊，这个贪念，哇、哦，安尼呢吼无彩，当初那加买挂，哦，咱今仔日就去加贪挂，结果嘞。嘿哟啊！安尼说说说说说说，伊呢要去贷款呢，借着600万，投资着虚拟货币，甚至指引着伊联络另外一个，吼、哦，这个操作着虚拟货币，就厉害，叫做呢币博士，哎，虚拟货币会当做个博士啊！哦，这个币商要介绍互伊熟悉，准备。两个约好买面交啊，好个在呢。金融业者审核发现讲，这一定有问题，赶紧嘞通知着警察大人。警察大人嘞耐心，甲这个呢，富人人讲，伊就是呢先建立着你的信任啦，结果呢吼叫你去投资啦，这拢总是呢诈骗集团吼的套路。迄个时阵啊，这个富人人来遮恍然大悟。当场呢，拍消掉这个念头。其实呢，吼，要打消念头呢，吼，就像我讲的啦。你还没非亲非故，吼、哦、啊！伊若要爱的，伊要爱到一个68岁的老妇人人吗？钱呐有，大家嘛要找18岁的妹妹，什么人要找伊到64岁啦？对不对？什么人要找70几岁？什么人要找80几岁？你有国际各种的角度。你去改想，你就知影，对不对？咱来讲啊，郭台铭有无？哦，这嘛不是新闻啊。郭台铭伊的这个大某在往生的时阵，郭台铭为什么不爱找一个老嬷嬷？伊要找一个有气的，这叫做人啊，叫做人性。尽管呢吼，他台湾首富，还是呢吼有他的人性在啊。是不是？大妈要找少年呢？什么人要找迄老嬷嬷的？哎，看起来个比你个比伊较老。爱情一阵风，吼、哦，迄比风呢？吼，还佫较迄落吹都无去呀。所以呢，吼、哦，你要想想哦，
伊那遮好个，伊要找油漆个；啊，那遮好康个，伊袂去咧玻璃啦。伊个报道咧吼，家己伊也毋是拢无兵无友无亲无情啊，对无？拢嘛爱报家己个人啊，啥物人要报报互人钱吼、喔？钱就是无要报人赚啦，逐项拢有啦，但是钱咧吼，大家若感觉好赚个，拢点点啊赚啦，拢咧吼惊人知啊。所以呢，吼你甲想想诶。你若较冷静诶，你是一个有理性、有理智诶人，你就知影诈骗诶啦，无遐好康啦，吼、哦，对无？好，来讲到遮，那安排歌曲，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官教会作文，点点伫心机边听啊，即个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咱即班诶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真好，绝对毋好放，一定爱继续。好、哦，对嘞，对嘞，看嘞，看嘞，身体家己的，无人会当替咱照顾，只有呢，家己照顾家己。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心肝的刺》，好、哦，这是林秀琪的新歌。安排送予咱大家共同到阵做伙来欣赏。那财政的尤元弟邓瑞斌来甲咱接电话，谢谢。

0: 哎，对，哈、啊，对哇、啊，对哇、啊，给那个点爱拜一件爱搞啊，哈、啊，哼，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谢谢来听歌的南彩珍，拢总伫电话边来咧，甲咱做服务，即嘛渐渐，哈、啊，早暗气温会明显，哦，就是温差比较大。那有三高的人，有高血压的人，有糖尿病的人，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通通要小心注意了啊！大家咱家量一下血压呗，一旦啦有较无爽快啊，该当就医的就医哈，该当看医生的爱去看医生哦。0800-77-66-99，0800-77-66-99，进广告。你讲海王酱甲清汤吼，你咧食啊？你讲你的脚本来是安怎麻？
1: 麻，人伊安尼脚腿到伊个脚底，哎，感觉麻麻，哎呦，伊些改善啦。哦，我打食差不多十工咧
0: 啊。对，食十工，你看，讲咱的吼，这个血更清豆腐第一名啦，啊，你创起啦吼，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1: 麻有改善。哎，
0: 你即晚对我好食十工，你搁食咧吼，二十工吼，搁食一百工了，改善搁无同款，啊，真正袂好，你开着冤枉钱。
1: 袂要紧啊，开钱咱就是。那是每遇到本身健康，
0: 对，
1: 开几种小事情呐、啊，对我感觉开几种小事情，咱即卖要拍拼，咱就为着要顾咱的身体啊，
0: 是，
1: 对不？咱唔免惊开钱，咱无身体变哪趁人的钱，
0: 对，
1: 对不？好，哦，爱甲你交代下哈。
0: 健康阿鲁姐，
2: 食了都袂歹啦，
0: 安怎又袂歹？
2: 精神啊，袂歹啊，迄、那个酸也袂歹。
0: 哦，酸也袂歹，你阿袂食正经是安怎？阿食食即嘛？
2: 我阿袂食正经，精神做歹，啊，脚酸吧。
0: 阿即嘛食食安尼？
2: 阿即嘛食食有较差。
0: 哦，安尼吼。
2: 食四组去啊！
0: 食四组去啊，袂要紧啦。我讲吼，食有效的拢总无贵，食无效的上介贵，啊，无开着冤枉钱，咱得爱吼感恩啊，对不对？
2: 对
0: 哈。好，安尼明仔载一班努力哦哈。
3: 哎，食青梅的啊！哦，脚手拢袂麻，
0: 脚手拢袂麻。
3: 啊，心脏哦，哦，够舒服的。
0: 哦，
3: 我本来心脏乌白跳。
0: 哦，你本来心脏是乌白跳的哦。
3: 我一起来才两三四天了嘛。嗯，哦，人继续爽快，
0: 继续爽快哈。啊，你有感觉讲吼，你迄个精神体力继续好无？
3: 啊，有啊，
0: 有哈。
3: 我感觉还好，我讲你救着我的命。
0: 啊，救着。
3: 我感觉世间无什么意思啊。
0: 哦，安尼哦，你无人啊，艰苦真正感觉讲活在世间无啥意思。
3: 我感觉足艰苦，无想要迄落啊。
0: 哦，啊好，谢谢吴太太，啊你出温啊。
4: 因为我做人吼，伫阮兜啊乡，要跋得安尼，随隔工就随个做人会。
0: 哦，安尼哦，
4: 啊，拢会请出来听。
0: 好听，海王精神通在食，你跋倒隔工开无解着，搁做工课安尼哦。
4: 啊，像即马变天，沙头乌嘛袂压起来抓天。
0: 算讲你以前啦，存在变天的时阵，
4: 随知
0: 哦，拢随知影气象通。啊，即马海王精神通即阵啊安尼食一食，即马天气变化无感觉着哇。
4: 对。
0: 啊，就说讲我讲开钱爱开有目的啊，无安尼开钱弄破别人的腰肚，买一大堆也唔知咧食安怎，食迄落无感无觉无臭又破味的，对不对？海王精咧食甲清通，我讲吼真正，食愈久身体愈健康。你当初来买来食，我是不是安尼跟你讲啊？对不？
4: 对
0: 啊。好，谢谢我们林小妹哦。阿三哥，你是安怎要来食海王精甲清通的？
5: 听，
0: 行路咧
5: 听，
0: 爬楼
5: 梯，
0: 我是介只只
5: 有差。
0: 哦，你嘴卡，我迄个电话打诶，刚好。你讲你迄个卡咧听，啊爬楼梯安怎？无啥
5: 会爬。
0: 哦，无啥会爬，啊，即卖海用精神通只只安尼咧。哦，较舒服啦，吼。啊，这爬有较有力无？
5: 有爬。
0: 有吼，好啦，恭喜你啦，要开着冤枉钱吼，要白开安尼就好啊啦。好，安尼明仔载5000，互你收哦。好，谢谢阿三哥，祝你健康，好，拜拜。来，卡把手臂，阿妈关紧眼睛，啊，骨头酸痛，扎扎酸，扎扎痛，无论讲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或者是呢吼生骨刺的哦，50斤40腰，有开过刀、无开过刀的人，拢总会当来食，尤其是呢吼开刀回来，开刀回来呢吼，你的术后保养很重要，术后保养。开了，不管你安怎样，你若无做好保养，几冬啊，你就爱过去开一间呀。虽然海用精清通带落个兼喘气，得修复较紧，啊嘛较无呢，开刀后的后遗症。海用精清通 啊啦，主家方面交代给咱的好汤头，取代掉呢，灶卡内底化学的盐味素，减一点啊化学的，加一点啊健康，北方岛天然发酵。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内底呢吼有清糖蛋白、复合式酵素，无咱着丰富者，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啊那无拍开诶，放伫凉凉阴凉诶所在就可以哦。3罐1000块，啊再1罐500，吼、哦、买2罐送1罐，买2罐送1罐，买海王精，买清通，买好汤头，拢总卡一线，0800-77-66-99以上功课，来安排这首歌，熬过去就算赢。好、哦，那哪里吼过一过？人台语咧讲啊，即关啊过一过就是个102岁啊。人呢吼出世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呢吼要甲你磨啦，吼、哦、要甲你磨啊。啊，咱只要呢吼，喙齿紧咬，熬过去就算咱赢，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6: 哎，请问，嘿，爱用针噶？
0: 好，三片好不？
6: 什么时阵食较好？
0: 什么时阵食？一天24小时，只要你有食，拢总好。因为这水溶性嘞，什么时阵食拢会吸收。
6: 哦，唔是饭后饭前。
0: 唔免唔免吼，我这吼水溶性嘞，就是讲伊若呛到水吼，它就会崩解吸收了。所以嘞，你要一天吼，迄、那个三顿。啊，加只要有够，安尼就会使啊，系就好啊。
6: 啊，拢两粒，
0: 嘿，拢两粒
6: 掉。一粒嘛，
0: 嘿，掉。
6: 啊，有气不要紧嘛。
0: 嘿，迄无伤害着哦，迄个会调整哦。嘿，
6: 你有汗药啊？
0: 无啦，迄我讲来以上广告，迄种诶，迄无解掉，嘿，因为广告时间爱杂一下，安尼，嘿，迄无解掉，迄个会帮助。安尼，
6: 啊，我嘛，那我咧听下讲。
0: 没要紧，迄袂咧袂熟哦。
6: 哦，
0: 好，谢谢。
6: 小也没哈。
0: 无啦，迄无生因为成分啦，你放心嘛。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啊，顺天然嘞，顺天然嘞哈。任何体质来家拢会使。好，你是冷的不合的，还是咧色性的，还是咧吼冷的？在吃没压火气，没压火气哦，来安排这首歌，熬过去就算赢。

人生无论讲呢哈，偌哩啊艰难呐哈啊，只要熬过去，就算我们赢了哈。什么叫做赢啊？哎，只要呢，咱啊一个看得到，今仔日的日头就是赢。目睭呢哈，那睇袂金，哦，目睭那睇袂金，就是呢过了一世人。那今仔日可以当看到日头，目睭困困的避开个睇个金。安尼就是过一天，哦，就是擦那个眼皮呀、啊，眼皮呢白眼睛就是一天，啊那目睭皮提眼睛，啊就过一世人，过好每一天呐、啊。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十之八九，哦，对一个人的人生是完美无缺的，没有没有没有，哈、哦，真正无，啊咱唔好抱怨，唔好埋怨。唔好安尼鸡天独地，吼、哦、啊！什么人安怎？什么人安怎？什么人好，甲你无关系；什么人歹，甲你嘛无关系。只有你家己过了好，过了歹，甲你有直接的关系，娘娘，对不对？好，来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电话甲卡0800-77-66-99。咱都讲呢，吼，八卦山卡来电话加济啊！我阿尤妈妈，吼、哦。财政啊，我食足久啊呢，我即卖拢搁听你的节目，好、哦，谢谢，感谢。节目听下哈，无人来听，啊那产品食好，大家爱倒推广哦。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十万个报一百万人哦来食，安、啊、尼，哦，咱的利库跌落啦，分开见日啦。啊，阿尤妈妈哦，讲来讲哦，财政啊，即马食呢吼，都像你讲的呢，哦，拢过会安尼呢吼，反应过，啊，着个反应，反应过着个反应，因为呢，年纪愈来愈侪，尤其是呢吼，这个秋冬天，唔是呢三个月爱注意呢，咱的筋骨咯，酸痛的人，嘛是安尼啦，变天的时阵吼，伊、哦、就呢，开始造成着酸痛，啊，咱人年纪愈来愈侪，气血。拢会比较较虚，要喘气爱照做着，其他吼咱食入去，只爱辅助气才喘会过。阮阿尤妈妈讲，啊，就安尼啦，反应就过，吼啊，反应就好，啊，反应个个来的时阵，啊，反应过就个好。财政像你讲的呢，听到下尾好，个下尾爽，为什么听到下尾好，个下尾爽？一定咧吼，爱家做调整，过来。伊咧调整的过程当中，你发觉讲，哎、欸，我咧食几世人吼，会食呢？迄个健康食品，唔捌食着纯安尼呢？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买开钱爱食一个有效果的，对无？啊，穿过了后，你的人哦，迄规身躯足轻松的，足轻松的，筋络会软软，骨头定单。咱的关节吼、哦、较有弹性，对无？吼、哦，所以听到还袂好，还袂爽，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来，今麦呢吼，已经进入到咱的秋天的天气啊，因为咱台湾呢吼都、哦就是亚热带的气候，天气哪里变天的时阵，听来呀，对不对？是吼、哦，来啊，像咱拄只林小妹咧讲的，讲呢吼，天气咧变化。伊咧吼，都咧加足好个呀，吼加较袂遐尼啊酸痛，啊这个食就是咧补助着咱的阳气正气，和咱阴阳调和。秋天吼进入着这个季节归刚吼啊，整体来讲咧吼，天气嘛是也个真炎热，这个时阵吼风台个真侪，所以咧古早就一句话讲咧吼，七月初一一雷。高台来吼、哦，就是讲，咱的古历七月初一吼，那单雷公呢吼，就会风台足多啦。啊，七月雷声七分贝，这个谚语，至于什么时阵，你也感觉到讲秋意上心头，嘿啊，这个季节呢吼在改变，你会越来越感受到明显立秋吼，而、哦、这个时节气温湿度拢会较高，所以你早暗温差慢慢慢慢呢吼，它会拉大，它会呢吼更加明显，造成到呢咱人身体、人体不断。在调节着气温、吼体温啊，调节着咱的免疫系统，也容易受
受了影响啊，搁再加上着呢吼，这个大家吼去旅游啦、佚佗啦、学校啦，吼，囡仔去读册啦，即马感冒的人有够多吼，足热，足热，足湿热，足熬热，但呢吼，感冒的人确诊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即马无公开呢，即马确诊吼的人吼啊足多呢，真严重呢。我身躯边哦，就是有那有呢吼，这好朋友他感冒啊，去做快筛吼确诊，所以呢，咱即马啦出入到公共场所要记得也要戴口罩，因为入秋吼，入秋反倒转，和咱的呼吸道的疾病呢吼，是一个好发时节，是一个好发期呀。入秋养生应该呢注意到高温的问题，爱安怎？爱呢，养阴润气，养阴润气，透过着一寡呢食补或者是运动来啊，顾着咱的免疫力。好、哦，来啊，精气神，好、哦，精气神，气血，好、哦，这就是呢，西医咧讲的，好、哦，它的元气，它的呢免疫力。啊，你若讲纯都只咧问，哎呦，啊那喉痛。哎，这两项会当食无？做你安心放心加食。啊，药剂较无好呢，因为年纪济啊，咱的肾丝球过滤率有哪会退化？啊，有肝脏呢吼，机能较无好，敢会当来食？二十米内底很远的咧走的，就是肝经、腰子经加着脾经。你加食，做你安心放心加食，拢袂影响，等到伊会甲咱做调整哦。来安排这首歌叫做《鸡熬》。现在 AI 很厉害哈，凤飞飞的声音，好，伊的这个音，啊来唱着歌哦，无同款的气味哦。

咱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哈，即嘛呢老老相依，老老照顾哈。就是两个老公婆啊，互相照顾，所以你听到这首歌后，我们的感触会越来越深。

0: 题呢会愈来愈明显。所以呢吼，咱来推广，推广着啥？爱健康到老，食到老，你着爱动到老。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着真晦气。要行呢，行袂远啦；要徛，徛袂掉地；要久，久袂落，久落爬袂开的，一大堆呢。来，量早来食，趁早来食。有食有行去，有烧香，有保庇。0800-77-6699，来进广告哦。
1: 我住在内城啦。
0: 哦，宜兰。
1: 阮家一个孙兄讲，观音堂，甲你食迄落，甲你借两组食一个真好，食三工尔都来甲我讲
0: 啊。好，安尼哦，阿姨是啥物情形咧？食呀？
1: 阿姨都讲脚麻，佫袂记，哎，敢若行路真艰苦。阿姨来，我甲讲。
0: 好，阿你拢有伫观音堂遐？哦，阿你着报迄孙兄来食海王煎甲清汤安尼啊？
1: 阿姨甲我问讲，哎，错的我敢袂食？我甲讲话紧啦，人个念佛咧，师傅嘛有讲话。
0: 嘿啊，本来就是啊，唔好想过急着啊，做了又无分错菜啦。啊，你了大姐，借问下吼，你拢甲我讲吼，你就是迄个僵直性脊椎炎，我拢安尼甲你叫吼，足歹势，你嘛甲我讲你叫什么名字咧？
1: 哇，人拢叫啊幼秀诶。
0: 哦，幼秀诶吼，安尼就对啦。啊，无我大概拢讲吼，咱宜兰迄个僵直性脊椎炎咧，对你足无礼貌，足歹势咧。
1: 没啦，我再见啦。
0: 好，再见，拜拜。后来李大哥，咁个你海王煎清汤，你买五组，啊，你咧食对部分诶？
2: 食卡塔乌。
0: 卡塔乌哦，你卡塔乌是安怎？
2: 无啥会苦啊。
0: 无啥会苦哦，啊，这偌久啊哈？
2: 哦，这足久啊。
0: 啊，足久啊哈。嘿，食这安尼有改善无？
2: 有啊。
0: 有哦，改善
2: 啊。久唔食过未？
0: 哦，安尼哦，本来无啥会苦，啊，即卖食这安尼，你讲咧苦诶感觉是安怎？
2: 较软 Q 啊。
0: 较软 Q 吼。
2: 嗯。
0: 啊，有较袂烧啦、疼啦、胀无？
2: 未讲会苦袂累啊。
0: 哦，无讲。
2: 进前。工地要苦的变数总苦不在内
0: 啊！啊，即马食这苦的内啊，安尼啦吼。
2: 系啊。
0: 啊，有你家己心内有感觉足欢喜足轻松无？
2: 有啊，系啊，就是安尼，唔只会做稳。
0: 好，对吼，因为恁咧拢做吼比较较劳动的工课吼，筋骨肉一定爱顾，才有法度去赚钱啦吼。
2: 是啊。
0: 好，安尼五组明仔载乎你哦哈。
2: 好。
0: 小安，讲吼海王煎甲清汤，恁老公咧食对不？
3: 啊，就是即马食了了，安尼油较大白啊。
0: 无咧，伊阿未食进前是安怎？你讲有糖尿，阿个安怎？
3: 阿个卡未啥会惊？
0: 哎，
3: 阿即马是尿介大放，阿无本来放尿拢足臭诶，阿即马是未啊？
0: 哦，放尿滴足未臭诶，对唔对？
3: 哎
0: 以前伊诶糖尿带遐重，阿放尿足臭吼。
3: 哎，
0: 即马食只尿大放吼，伊甲咱膀胱尿道内底遐垃圾毒素啊吼，拢甲清出来。即马放尿吼，着较清，阿着较无迄个臭味，对唔对？
3: 对
0: 。哦，足赞诶！
3: 嘿，
0: 哦，非常赞
3: 诶！
0: 嘿，打食一罐尔，你看迄买放药吼，臭甲安尼就改善啊，嘿，你搁继续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啊，食好，再搁备开报告好消息咯。
3: 好，谢谢你。
0: 听到咱这班的同学食甲食好，相信大家拢为咱吼，即个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欢喜。糖尿病不可怕齁，但是他的并发症就是呢很啰嗦，规身躯齁又来告我。啊，包括着呢免疫系统啦、神经传导啦、吼免疫力啦，各种方面拢较无好。那呢，海王煎清汤来食，就是来食着呢新陈代谢好，调整体质好，吼。那糖尿病放尿会较臭又咸，吼，有当时呢吼又配配，而这个情形，糖尿病就是呢新陈代谢症候群。看到啥新陈代谢科，那如果吼，咱会当来配合着咱的饮食，配合着运动，啊，海王煎清汤加食，咱的血糖、血压拢有哪会做着稳定？0800-77-6699，0800-77-6699，买海王煎，买清汤，买咱家的好汤头哦。以上广告，谢谢。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好，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就四粒，一等加四粒。先过呢，哈，瓶瓶罐罐，先过几枚几碰诶，好，食有效果，唔是食心酸诶。那都假好，有咱这班好诶同学咧问讲，啊，什么时阵来食比较好？是饭前食好，还是饭后食好？哈、哦，你脑咧食着药啊类诶，好、哦，该让开。无论讲咧中药西药，拢总共款药类的东西，你着该隔开。啊，隔开偌久呢？有时间，咱就该隔开一点钟；无时间，咱嘛该隔开半点钟。啊，到底是饭前好，饭后啊好？你咧食药啊？好、哦，一般咱的药啊，拢是食迄个饭后对无？对不对？咱的产品，好、哦，咱的产品，你饭前来食就会使呀。哦啊，唔是，咱来了解一下，唔是所有的这健康食品、保健食品，讲来吼。饭前食会使进，有的呢吼，它是脂化型的，伊是脂溶性的，一定爱伫饭后食。那才真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这两项，饭前食就好吸收啊。饭前食，啊那袂记哩，咱就饭后食。啊那饭前饭后拢阁袂记哩，半步半刀啊，嘛挺好食。啊半暝爬起尿尿嘘嘘呢吼，阁加食这个加强版呢，哎，很好，很棒哦。很好，很棒哦！你脑袋安尼吼，纯才真给咱建议安尼来吃。通常吼、哦，大家拢安尼做称赞就好了。咱听着讲吼，秋老虎，秋老虎。虽然进入着秋天，你有发觉无？但几工啊呢吼，是安尼雨安尼落甲连天气啊！啊，即嘛呢，日头一出来，哇、哦，真惨棒呢！佮刷落去呢吼，感觉讲，哦，这日头来遮尼啊美。但家呢吼。真正好天的时候，你就知影秋老虎的厉害。所以呢，秋天入秋了后，气温湿度拢总升悬，吼，拢会比较较悬。啊，早暗气温呢，会比较较明显。没有咱呢吼来养生，没有咱养生呢吼，其实生活作息嘛是一个足重要的环节啦。啊，食食嘛是呢吼足重要的。咱来甲咱讲到呢吼，到甲这个秋天的时阵，如何来养生，好不好？加食一寡酸的，减一点嘛咸的，吼、哦、酸的物件食食，吼、哦、对咱的身体有帮助。因为呢，多酸少辣，多酸少辣啊，撇免掉一寡吼，陈主公咱的调味哦，这个葱姜蒜辣椒等等这些食物，为什么呢？秋天，因为你也看，秋天呢，吼，你若讲春夏秋冬，秋天，迄个树叶啊，伊就渐渐来变黄，对无？那呢，食呢，吼，比较较燥热、较辛辣的物件，一个食入去到咱的体内，反倒转会比较呢较打湿，和咱的身躯上，和咱的身体上，佮更加容易惹火气，更加容易惹火气。那过来就是呢，入秋了后，一挂清凉的啦，冰凉的啦，这拢开始去伤到咱的脾胃，开始伤到咱的阳气，导致到呢消化不良，甚至讲呢吼落下的情形。尤其本身你的身体、你的体质，都比较较冷底、比较较虚寒的人，包括到呢胃肠较无好的，这拢爱特别注意。那身体较虚寒的人，除了讲你身体的体质以外，咱一寡呢吼，即个长辈时代也是啊，吼、哦、年纪愈来愈侪，咱的身体呢吼，就愈来愈虚寒啊，所以呢，食一定爱挑食物来吃哦。喂，彩珍你好，
1: 我这里好，
0: 哎、欸，小杨哥哥，嘿，
1: 大家拢中好、
0: 啊，哎、欸，你好，
1: 平安快乐啊，
0: 好，
1: 你讲迄早饭呢，你老爷我讲伊。不可能就家己来，该有
0: 够道理啊！我讲人，人哦，就是吼、哦、做厨师人，就是按多有遮好赚的，伊较有可能介绍迄无是无西人啦、
1: 啊。不可能啊！
0: 对啊，
1: 家己都太无规矩个。
0: 对啊，伊都压掉来，够有计眉刀棍吼。
1: 啊，爱想较详细么？ 真
0: 诶，啊人就是吼，足奇怪哦。第伊吼用迄个感情吼，先来软化你诶理性，哦，先来咧吼溶解你诶理性，安尼啦。
1: 嘿，
0: 嘿，因为咱人吼拢有理性的一面嘛，啊人吼强调即种吼天然美意，有当时安尼吼，你就互人偏啊连咧戆戆行，
1: 哎，啊对。然后你听这代可能较袂啦，可能这代咱这代是较袂啦。
0: 对啊，
1: 无呢，人三年两岁就怪你懵呢，就我自己叫过来就唔通。
0: 对啊，啊你迄落啥？你存我迄落赖吼，不管是拢有跳出吼，迄种我怎讲的吼，迄种
1: 大多数的
0: 系型男咯，啊生做呢足有型的，伊袂叫迄种存迄个韩星吼，欧巴迄安尼遐有气哦。因为中年人吼，拢有一点啊经济基础啦。
1: 对。
0: 啊，所以讲呢，伊就锁定起来吼，迄落单身的啦，啊是讲呢吼，迄落不安于世的，有人。有婚姻啊，但是咧看到因家的吼，就忙去呀，就忙去呀，嗯。
1: 当时安尼，当时咧蛮惨。
0: 嗯，啊，我就想讲，我就想讲吼，我生做只安全哦，遐因家嘛看未起我啦，啊，所以吼，我都拢袂加加。我生做足安全的你。
1: 我感觉你未很准呐。
0: 哦，未啦。
1: 对啦，我感觉你不过未很准，我见啦。
0: 哦，我这已经未行啊啦。
1: 又未行啊？
0: 系啦，对啦。
1: 已经迄个坐足安全的未安全。
0: 对啦，这老船长啊，你咧？
1: 哎呀，家大家听阿问好啊。
0: 好，谢谢小杨哥哥。
1: 好，
0: 再见，拜拜。好，谢谢，有影啦吼。咱的人吼有理性，吼有理性理智的一面。那你吼上该惊？你看哦，有一些吼，有一些人得我这部来得讲过呀。单身的啦，单亲的，不是网络诈骗而已，有的人自己去认识的，他为着自己的感情，来牺牲到他的后一代，因为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嘛，如果离婚了后，孩子有人一人带一个，有的人就是孩子判给另外一个，全部都是他，当然你可以强调，男女都一样，强调一个人的感情归宿明知怎样，该动机迄个人，真正是禽兽不如的呀！真正呢，吼是呢，无人性的，你呢糟蹋，你呢虐待着伊家己的囝。有阵时吼，他主书吼为着家己的爱情，为着家己的感情，他会视而不见呢。伊个呢吼，人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伊个把两粒目睭拢掩开呢，啊个动作呢吼，他是看不到，啊也听不到。像那臭女人安尼，啊不，你看虐儿的事件为什么会那么的多？哦，感情就是呢，足脆弱的。我讲人啊，有迄个七情六欲啦，七情六欲，等于你啊，当了吼，迄个感情，迄个爱情，除非啦，除非你就是呢吼，你的理性胜过于吼冲动，理性胜过于冲动，才袂呢。造成到呢，家己的损失，造成到家己的伤害，有诶吼，爱对话较惨死哦，卖讲囡仔互伊安尼虐待虐儿啦，有诶呢吼是迄你都大人拍大人吼，安尼骂安尼拍家暴，拍到安尼头青目肿，伊嘛是搁要转去，伊嘛是搁要含伊做伙，有无？这就是呢吼，人啊吼，人诶这个。判断啦，吼，应该是说判断啦。有的人较重感情啦，啊，有的呢，吼，就是讲，好，我来感觉呢，伊人讲，这个什么呀，羞灰脸盆啦，羞灰脸盆，你若讲爱我的话，你应该是呢，连我家己的囝，你就爱爱落。有的人唔是啊，哦，阿要爱伊甲拍，哦，大人囡仔拢做伙拍，伊嘛是要忍受。这社会新闻吼，足多啦。啊，我拢感觉讲吼，不知道有啥物种长处会当好一个人失去迄种理性，失去迄种理智，哦，真的搞不清楚诶。为什么你用拍个头青目肿，啊，你会当来忍受？为什么你家己的子女用拍个安尼，你有法度来当作无看到，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你是我青岛的，你
0: 即马去
1: 青岛，采用青岛的
0: 油台。诶，什么服务？即马小小的油台，咱规年头当落油台，你咧问放烟火的对不对？嘿
1: 啦，对啦。
0: 诶，放烟火爱十月份。
1: 十月份啊，即
0: 马无吼。啊，即马啊，未啦，即马都是四万五千啊，都油台一千块啊。
1: 哦，你要四台四罐五千、
0: 啊。嘿，即马就是伊都一罐拢千五啊。啊，你若即马要买的时阵，就是两罐、两罐、四罐，安尼原价六千，啊，油台五千啊。
1: 哦咧，啊，总共不管是家你买拢有啦吼。
0: 嘿，不管嘿四罐五千，不管是拢有。
1: 人叫我家买，人叫我家买，我订啊家买过六组咧，我拢买大组。
0: 后尾大组诶，放烟花九千诶，嘿。
1: 嘿嘿，啊，以前啊，这吼，等你讲，安尼不管是咩有，我怎么解？伊拢等话
0: 讲，唔知。我讲你爱甲讲，你爱甲讲吼，放烟花爱后果诶，啊，若无通啊食吼，先叫一个五千诶来食，安尼，唔好放，唔好人，嘿。
1: 好啦，好哈，啊，别，安尼啊，不管是咩拢有嘛先啦。
0: 嘿，四罐五千诶，这不管是拢有。
1: 他以前嘛都无。做工阿未有够钱啦，
0: 吼、哦！阿、
1: 啊、我有讲叫着阿买大组个啦，阿买迄九千个。
0: 吼、哦，大组个爱后个月哦，哈。
1: 后个月十月份就有啦。
0: 嘿，对，十月份啊，但是日期阿个唔知影。
1: 好嘞、哦，嘿，嘿，阿你即特登睇
0: 下，来以上讲
1: 的，我拢会听吼。
0: 嘿，
1: 睇下，拢有嘛？
0: 有。
1: 你拢六点到八点嘛？
0: 嘿，即阿你要订产品嘞吼，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有人接听电话。
1: 好好好，阿订订阿靠问题拢会使嘛？
0: 吼。哎呦哎呦哎呦！
1: 好
0: 好好谢谢拜拜拜好再见拜拜好感谢公司呢齁也是说非常非常的好啦咱齁三品介绍介绍齁以前是说公道啊那一斤嘛物资齁大行拢起价因为是齁这种专利的物件尤其呢齁是这种汉亨的物件起价起价真正齁太不像话了哦、太不像话了公司都没给我们起价、哦啊、所以说你如果、啊、比较巧的你就可以来选择可以来吃像我没有什么毛病我就吃保养因为呢有一天我会呢、哦活到八十岁九十岁、哦、甚至说上百岁都不一定脚架手架才有办法用生命我们不用去呢造成到孩子的诶，这个负担不去拖磨到孩子不去呢拖累到孩子这样比较重要即马咧吼，用着咱一寡钱来顾身体，身体家己的，别人顾咱袂着，只有家己顾家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这首歌叫做《爱的小路最顶行》哈，健康的路，咱大家嘛爱最顶行，最顶行，卡着这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喂，大哥，拍摄啦，电话足多，一直拢叫你等我一下。
1: 嘿，我也是刷卡啦，我。
0: 哦，你要刷卡嘿，好，安尼你等我哦，哈，哦，好。

0: 谢谢，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广告。
1: 我的三村跟儿子拢两百外个管，我今麦就是听阮妹婿啊讲，伊食食这哦，讲伊的尿酸通风，各项拢总好啊，我都敢食。伊住伫台南呢。
0: 哦，安尼哦。嘿，
1: 伊住伫台南，我讲有安奈，奈知影通食这？哎，有那看阮小妹仔知影伊食尿糊啊，哎，阮小妹仔拢唔知影呢。
0: 好，你妹婿，你妹婿啊在食，哈。
1: 对啊。
0: 恁这啊在食，啊你啊在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会啦，对不对？
1: 我在搞完这，讲好阿丽啊，按道理无通搞报，伊是来才找我。
0: 嗯，
1: 啊，看到迄客啊，讲哟，阿祖我都在食嘞，安尼啦。我讲，伊家问讲我迄对咩？我讲阿迄都邀我客来，我讲阿来迄伊都伊客我食。
0: 嗯嗯。
1: 讲我讲阿丽食咁好，伊讲好，讲原底哦，听个根本袂惊，啊，即马食一个等往走个呀。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恁一家伙啊！
1: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哦，讲要游览。今仔日啦，欢喜个呢，
0: 好欢喜个哈。嗯，
1: 每次我讲个讲伊在运动，拢会当往走呀，我是爱笑个。
0: 好啦，有福气的人正食会到哈。
1: 好，
0: 谢谢大姐，恭喜你。配方，你讲你以前吼产品有哪食一大堆哦？
2: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大姨又也听到，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的什么海王精哟？
0: 嘿，
2: 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听个叫来食。啊，食食啊，即马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啊未食正经是安怎的？
2: 啊，就脚头有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2: 啊，食足济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咧，安尼啦。
0: 嗯。
2: 我筋络无好。
0: 系。
2: 啊，十几年啊啦。哦。我十几年、二十年会使讲
0: 啊
2: 啦。
0: 系啊，所以无怪你，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登来食就对啊。
2: 对。嗯。啊，我就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拨就对啦。嗯。啊，我讲好啦，都该买来食看卖啦，安尼啦，我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吼，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2: 就有改善啦、
0: 啊。哦，改善哈、哦。所以讲海王精全通两行尔，是不是先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无？
2: 是啊，很好啊。
0: 嗯。
2: 啊哥，我安尼定啦，这个天气若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底规身骨足疼，啊足人又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啊，脚床底拢疼，我拢疼，脚床底安尼，迄个脚床底甲脚拢疼的。
0: 系系系。
2: 诶，啊，即马就是也好，搁改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对，因为你都要食一组呢，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2: 诶、欸，食较有改善啦，
0: 好啊，
2: 一组呢，吼、
0: 哦，好，好，谢谢，功德无量，
2: 好，
0: 好，苏阿妈妈，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咧食安怎样的啊？
3: 啊，我正常哦，食也拢未顺哦，拢去啊，一滴不一两百磅，拢去大医院哦，啊，大阮遐供电遐地点滴也是无下安安尼拢安管啊，接管哦。
0: 嗯、
3: 啊，我食恁的产品哦，足好个，有影食好啦。啊，我吼、哦，过我迄阵啊，跋倒吼，脚骨跋倒吼，啊那无食虾盐的，安尼干那靠咱姐食好起安尼啦。啊，我也是讲吼，拢吼照下，啊，阮囝吼也是去台大边吼，要做吼，啊，伊就回转啊，啊，我是讲要买一撮啊，好伊吼，啊，你接明仔载爱想接家寄来安遐。
0: 好啊，好啊，做完妈妈拄只山卡话讲，哦，哎呀，海王精全通食起来吼，啊，头毛也继续袂落个安尼。
3: 诶、欸，啊，真好，啊，大家讲我头毛那也遮侪岁啊，诶，我75安尼，76安尼，啊，大家拢甲我讲，我面貌啦，计真水，我
0: 啊，海王精全通啦，咧食吼，机能啊正常，咱自然啊外表，你就会感觉讲，诶，真正吼，计足少，嗯，
3: 所以唔敢食咧，我拢食咱迄个，安尼，达好啦，未使讲哈，迄个虾也咪拢止疼，迄无效啦，
0: 哈，
3: 我拢食咱这，食咱这。
0: 你讲吼，海王精全通的，啊，你有感觉讲吼，足有价值，无开着冤枉钱吼。
3: 哇，食价值咯，我讲食价值咯。哦，食到食好，食到安尼吼，食呀啊，食拢120几，无较早拢哦，拢食迄吼，迄慢性病的药拢食袂惊啊。但是慢性病我安那努力食啦，我安那努力食啊。但是我精通足好个啦，
0: 对，
3: 好，再食即袂歹啦。
0: 好，安尼明仔载过5000个寄过，互恁寄
3: 好唔好？我都甲讲。讲好就对啦，啊，我那甲恁迄乌娘哥啊打上来，我讲哦，乌娘哥啊，伊这药啊是有较好啦，食都讲好啦。
0: 谢谢寿管妈妈，祝你健康哈、啊。谢谢，来，好老港姐，大家都会当来吃，尤其是呢。 有高血压、高血糖的人，海洋精全通在吃，有双向调节作用。无论你是高血压，你是低血压，无论讲呢，你是高血糖、低血糖的人在吃，什么叫做双向调节的作用？好、哦，它就像一个呢，好调节器同款。伤过高呢，甲咱摇落来；伤过低呢，甲咱摇开。因为对只山卡，都有人咧问到低血压、低血压的问题。哦，啊，他个做高呢，吼，安尼虚妄诶。低价会使无？可以，可以吃。好、哦，甲咱的元气，甲咱的精气神咧，听开。自然的，哈、哦，你诶，这个身体就较会健康。啊，这拢属于体质的，吼、哦，调整体质上个好个呀、啊，还用精全通啊，财政一直强调，要调整体质，要调整体质，调整体质，还用精全通，促进着咱的新陈代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好啊，嘿，阿你拜二一万，嘿，有。好，哎啦，哎，到时候报到广告哈，感谢你报这侪人来买，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好来，来跟咱讲到呢，哈，这个秋天呀，咱已经呢，哈，时代的转变，所以呢，哈，养生方面，好，养生方面固然重要，但是嘛，爱做到呢，调整，在咱传统的习俗，哈，习俗。当中，其实呢，入秋吼有足侪趣味养生的方式。古早吼，伫入秋的时阵爱食啥？你知啊？爱食迄个肥肉，油油油的。为什么？因为以前的人食肉的几率较少啊，爱食一寡肥油肥肉来补充着体力。嗯，随着时代进步，因为咱即卖饮食习惯吼已经改变啦。以前是你要这样叫肉汤啊加。今嘛呢齁一日无肉齁就不欢乐。嘿啊刚刚才就暴龙赶宽齁肉食主义者。所以呢齁咱那边用心齁要养生。没在呢齁盲目叫红熟的加。古早齁叫做贴秋标齁贴秋标的这个民俗，什么叫做贴秋标呢？就是说早期啊，咱的这个农业社会入秋了后爱吃肥肉，肥肉叫做在这个习俗里面叫做贴秋标啦。最主要就是过去呢物资欠乏，到了秋天需要吃到大鱼大肉来补充到体力，让咱的脂肪可以过冬，秋收冬藏。你看那一些有在冬眠，好、哦、有在冬眠呢，诶，这些动物啊，哦，外公，你得一定爱储存你的热量、你的能量。啊，咱人虽然无得迄个啥冬眠呐、啊，咱人无冬眠嘛，无冬眠呢，吼嘛同款呐，哦，顺应着咱的季节，爱食一寡肥猪肉，吼、哦，食一寡肥油、肥肉，吼、哦，无论讲咧猪也好啦，鸡也好啦，鸭好啦，吼、哦，拢爱食一寡肥肉，即为着呢，吼、哦，买来囤积，囤积脂肪，御寒呐、啊。但呢，吼、哦，咱台湾都无参照讲吼，迄、哦那个东北迄遐尼啊冷啊。哦，到个寒天的时阵，有当时啊，我们还是穿个短袖、短裤，哈、哦，也别讲盖寒。所以呢，吼、哦，咱把这个习俗讲给咱听，不见得，哈、哦，你得爱照以前古早的风俗来行。现代人营养摄取呢比较较济啊，啊，你那类从以前迄、那个习俗一直食肥肉，有可能来造成着三高呢，胆固醇过高啦，吼、哦，心肌梗塞啦、啊，中风。所以呢，吼、哦，咱今麦人以前。像那个鸡胸肉，鸡胸肉呢，有时人不爱吃，因为呢，无油脂啦，较涩啦，较不爱吃。但呢，吼，今麦你去菜市啊，你啊看卖鸡胸肉，也是贵到可以呢，也是贵到可以呢。哦，咱就食一罐来较省呢。可比讲吼，较无油脂嘞，还是鱼肉，吼、哦、啊，这个豆制品，就是油脂的蛋白质啦。来取代掉迄种肥滋滋、油腻腻的肥油，哈，这是咱古早的风俗，哈，古早的风俗。那来个一种，哈，入秋的风俗，古早叫做啃秋，哈，啃东西的啃呐，哈，啊，秋天的秋。入秋期间，民间哈就传出讲爱啃秋。是不是叫做啃秋？都讲是叫做来贴秋标，对吧？啃秋的意思就讲立秋了后，好立秋这一天吃西瓜，吃西瓜叫做啃秋啊。一当然哈，啃去夏季多余的暑气，啃去夏季多余的这个暑气，因为夏这个春夏秋冬夏天呢，哈，就是呢。足热足热，有那个暑气的耶。那呢，你伫呢立秋这一天咧食着西瓜，等于当然吼肯去春落来遐个暑气。但呢吼提醒一下，提醒一下，西瓜呢的性伫中医来底是偏寒的，所以呢吼你要食西瓜可不可以？可以啊。但呢，你的体质那是偏寒的，啊是身体较虚弱的，胃肠较无爽快的人。哦，在家都要注意哦，尤其是呢，暗时啊，人讲半夜食西瓜反正，
是怎么说的半暝吃西瓜反正是因为呢它是比较寒性的食物，那你吃下来体质一个是偏寒的啊，胃肠较不好的吃吃的容易半暝落下，容易半暝呢吼遭病说，唔知有人即句话讲，哎呦，迄、那个人吼那安尼啊，精熟啦吼，啊是各种方面啦吼，拢变化较大啊，这个人吼稳定性无够，应该是说情绪方面、思想方面、各种方面稳定性不够，人就讲啊，这个人咧半暝食西瓜咧反症吼。啊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句话在我们的习俗里面立秋恳秋形容一个人、啊哦、都不够稳定性、啊欸、就是这样子。好了，安排这首歌曲来叫做《北极星》，听歌安娜说的财政做服务的产品询问高管叫回主文电话卡 0800-77-66-99

我讲你慢车挂电话，吼，慢车挂电话，我伫线卡给你抄资料，我报一首歌，等我一下哦，吼。

雪山盟哈、哦，这首歌哈、哦，这个是 AI 的哈，加、哦、到费玉清哈、哦、那种啊、唱调哈，不赶快。费玉清呢哈，他跟他唱就在讲清兵赶快哈，哎、哦、清兵啊，虽然没什么资料，但是加开就是舒服啊、哦，他的那个声音，还得清气哈、哦，他的唱调，但这 AI 听开，就跟那吼假树歌边同款，然后来这个来一挂，这个蜜饯哈、哦，又是酸酸又是甜甜的哈，加、哦、开就无同款的气味加滋味啦哈、哦。好，来恭喜恭喜，就咱的新同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加一个人来吃。减一个人去开刀，加一个吼，咱这班的同学，尤其是咧年纪较侪啊，咱讲实在，你要恢复着体力咧吼，不参像少年遐尼啊好啊。所以咧开刀，除了讲咧吼，爱有冒着风险一度挂，他的术后吼，术后要恢复，真正一个考验。

0: 他就是呢，吼，迄个白带底下讲医生呢，安尼开甲无爱甲开，讲无爱插伊，伊问财政讲要安怎？哇，要安怎？我嘛唔知要安怎，对无？啊，咱就讲啊，有白卖开去医，该开刀的时阵，有代下呢，吼，你就是非开不可。啊，你若讲会当，安尼卖开刀，当然啦、啊，无冒着迄个风险，啊，咱家己呢，吼，知影开刀嘞嘛，不见得啦，无。无一定讲咧吼，百分之百会好。为人开刀了后，你看一次、两次、三次，开间咧吼，总安尼讲啊，要知要知咧吼，上过万啊，要知嘛卖开啊，但是咧吼，开刀了呀，要安那讲要知对无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在家，坐路喘气，旧毛病老镜头，伊会甲你做掉，这个。化灰化物的动作，所以你在喘的过程当中会牙开较酸较疼啊，你唔免惊，唔免烦恼，你就继续甲食哦。迄个过程当中，唔是单你安尼尔啦，哦，遮侪人拢总是安尼，啊嘛是拢吼忍耐忍耐忍耐安尼，啊不免安怎，对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和财政来进广告哦。
1: 我食你的海王精甲清汤吼，哦，食足久啊，啊，即摆还搁咧反应咧，迄落伊拉甲反应甲两个脚步就红骨啊咧哦，啊，差不多四天就好啊。
0: 哦，搁在等反应三四天就好啊，啊，反应过就好啊，啊，走路就搁加足在
1: 啊，啊，走路就加足在啊，足舒服啊。
0: 嗯。
1: 啊，伊咧反应就甲就话我伊袂艰苦，袂艰苦啦。
0: 嘿。
1: 啊，但是会惊啊。
0: 哦，啊，所以讲吼，你食财政介绍。消费产品就是吼，爱信心、爱耐心，袂开着冤枉钱就对
1: 啊。我袂冤枉钱啊，大家唔能食，爱买来食，真正我食足久啊，胃辛苦，反应了了，反正一个都卡底。
0: 系啊，啊你过去啊，瓶瓶罐罐的拢无咧食啊，对无？
1: 哈。唔啦，我买足济，我拢塌胖，下到时爱胖啦。
0: 好，塌胖来食。
1: 塌得要了啊。
0: 好，好，好 ，OK， 谢谢。
2: 我有一个孙仔五岁，对不对？公班对不对？因阿公公阿公也考不上，来来来，伊讲阿公，你也不听妈妈的话呢，你要吃彩针那个啊那个啊那个啊那呢？你看，两个孙仔五岁，阿公你有在彩针呢？看妈你话赞的，
0: 是的哦。啊，你是安怎食到，互恁孙来推荐阿公啊？
2: 我唔是跟你讲，我就是吼，规身可能不舒服啦，啊，就足艰苦了。对，我阿公阿人财政阿公都好，你食看卖啊。结果伊介绍我这个，你个唔知啊。阿公讲，孙阿阿公吼，阿公的脚都没力，都爬不起来呢。伊讲你都不听阿妈的话，你要吃财政那个、啊、那个、啊，哎、欸，我那个中班的呢。
0: 搞搞搞，我叫你孙阿搞我倒功格哈，哈
2: 哈哈哈哈。你阿妈在啊？
0: 好，明仔好，谢谢你。拜拜
3: 我伫基镇吼搬来遮住要三十年啊，你啦吼，啊好，你头家年我洗头毛洗要三十年啊，你敢知啊？我做做那是十七八岁红电头毛，啊较早电头毛是咪烧迄款嘞？
0: 对，
3: 安尼擦一下烧出烟黑黑。
0: 嗯嗯。
3: 哎、欸，啊我耳仔遮吼烧一了，啊拢安尼白白拢无头毛，拢骨骨安尼哦。
0: 嘿，
3: 我今仔去洗头家年我讲做讲，哎、欸，出这啊，你遮有块毛出来嘞？我靠惨，我对你块毛出来。你说你的耳朵有留在发毛，我尿，哎呦，啊你讲换产品换了丢呢？
0: 丢了，我是，
3: 系呀，哎呀，我较早吼，人家开完拢钱，我只系认识，我较早咧食药，就人家拢安尼半点钟就变，半点钟就变咧。我那时拢我夹时间咧，你敢知？
0: 人咧讲的食药，亲像咧食水咁款啦，拢无效无感觉的就对哇。
3: 系啦，
0: 好，谢谢。好，咱来未开着冤枉钱，麦得到未当做药毒。海王精清通两项，全方位的，伊甲咱调整，对牙无好就甲咱调整，对牙咧塌掉的就甲咱穿过。自然的，卡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耍大概七十岁了，马哥天气嘛怎样？伊嘛是怎样？伊也毋是地上来好的人，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人。

0: 好啊，好，安尼再见哦，哈，好，好，安心放心交，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感谢到你吼，我们的老朋友哈，咱的新同学，食好爱到小报，食好到公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会当作文定讲的，0800776699，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贺腾岛赞助提供，甲咱讲再会咯。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八一到八六下午八点请到十点，在我们咪咪阿笑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来，这部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王雪梨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活力敏速哇列兵手老的老家喝讲者了你都比联合站走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得力圣医守护您健康的每一天呐、啊！咱这部开始呢，要来讲个健康话题吼，就是囡仔拢就爱啉迄个手摇饮呐，就是拢就爱啉迄凉的啦。来，今仔日吼来讲到迄个肾脏科医师江守山，第一集的节目也是算讲医药节目啦吼。第一集节目分享到伊当第一集案例。伊讲有一名15岁国中生，方看起来无介大块，但是抽血检查要求骨三酸甘油脂超过500。一般三酸甘油脂上无嘛在150以下呢，嘿啊，伊竟然超过500，所以家长吼都足紧张，讲哎呦，我这囡仔呢，我要禁无啦，嘿。啊，即马才来紧张，啊，囡仔咧啉的时阵，你拢未休，啊，拢未化，啊，拢未动，吼、哦，啊，所以江守山就讲，一个囡仔屁应该无应该，即个三酸甘油脂较悬啦，啊，所以爱问啦，吼、哦，叫做望闻问切啦，啊问啊，即马问才发现讲，原来是含即个囡仔，诶、欸，